0: 展览和博物馆里，
1: 读懂人间烟火，
0: 触摸岁月长河。
1: 国庆一起出发，跟着大剧、电影、诗词，
0: 还有文学、展览、演出，云游华夏，解锁祖国大地万千风景。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
0: 文艺生活家陪您游历大美中国。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国庆这七天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把荧幕里、诗句里、歌声里的风景走成脚下的路，共同感受不一样的中国之美。今天是假期的第四天，让我们一起跟着展览、演出还有博物馆一起去旅行。今天这条线我觉得特别的实在，因为这个展览和演出都是定点的，您照着地址去啊，准能找着。
0: 哎，而且呢，这几年有个特别明显的变化，很多人出门第一站不再是奔景点了，是奔博物馆。网上有句话叫为一馆赴一程，为了一座博物馆专门跑一趟那座城市。那今天我们就顺着这句话走，上半时段看馆，下半时段看演出。现在大伙儿啊，速览一组假期展讯。那这些呢是各地文旅部门近期发布的国庆前后正在展出的新展，您可以按图索骥。
1: 首先我们来看看江苏这边，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推出景脉回响人与山的千年契约，讲的是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的故事。展期呢是从9月25号一直到明年的1月3号。另外一个呢是华彩流兰大运河上的发廊之旅，9月30号到10月31号，追溯发廊沿着运河传入中国的旅程。
0: 南京博物院同期推出两个展，一个是云飞扬西汉广陵漆木器文化与艺术展，带您看看2000年前江苏人的精致生活。另一个呢叫新石器时代江苏先民的生存奥秘，用100多件出土文物和互动小游戏把史前水乡的饮食密码讲明白，特别适合带孩子去。
1: 山西太原呢也有几个新展，首先是晋商博物院的朔漠屏障和和共生阴山地区文化交融展，展到11月8号。晋祠博物馆的融融互鉴走向辉煌北朝隋唐精品文物展，展到11月28号。还有太原市博物馆的从府城到都市近代太原社会生活展，10月1号呢刚刚开展，讲的是太原从老府城变成近代都市的那段日子。
0: 在这儿呢也提醒一句，现在多数博物馆都实行的是实名分时段预约，热门馆假期前几天票就放出去了，出门前一定得先上官方渠道上查一查。当然了，也有不少的馆是假期延时开放到晚上，白天逛景点，晚上看展，时间正好还能错开。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一站先去四川广汉。
1: 那说到四川广汉的话，那必须得是三星堆博物馆了。新馆基本陈列的标题呢是一句特别提气儿的话，叫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意思就是睡了几千年了，人一醒过来呀，把全世界都惊着了。当然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先说说它的来历哈。广汉呢在成都平原北边，1927年当地的农民在月亮湾燕家院子掏浚沟渠的时候啊，挖出了一批玉石器，东西呢流到市面上才被人注意。1934年，原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的葛维汉、林明君等人来到月亮湾，做了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次正式发掘。
0: 那真正一醒惊天下呢，是1986年1号、2号祭祀坑被发现，青铜神树、青铜人头像、金面罩、青铜宗墓面具，几千件文物一下涌出来。再往后，2019年以来啊，又新发现了6座坑。就是大家熟悉的3号到8号坑。那现在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2023年7月落成开放，建筑面积5.44万平方米，是老馆的5倍，是目前西南地区最大的遗址类博物馆单体建筑。馆里展出陶器、青铜器、玉石器、金器、象牙等各类文物1500多件套，那其中近600件是第一次跟观众见面。三大展区分别叫世纪逐梦、巍然王都、天地人神，一层一层的往下讲，从百年考古的发现过程讲到这座古蜀王都，再讲到古蜀人怎么理解天地人神。
1: 我特别想推荐一个细节哈，就是馆里头呢有一条总跨度106米的巨型螺旋坡道，坡道最底部呢装了3孔全息投影，投出一个20多米高的虚拟的青铜大力人。您呢站在坡道上抬头看，感觉那个人啊就悬在半空。这个呢是博物馆用科技做的一件很聪明的事儿，它不是说把文物摆出来就完事儿了，是让您先被镇住，然后呢再慢慢的去读它。另外就是说说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因为上次我带孩子去的时候，我感觉最震撼到我的其实还有一件，就是1号青铜神树，高396厘米，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体型最大的青铜文物之一，也是这个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央视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去了解一下
2: 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超出所有人的预料。看情形，似乎3000年前这里的一切都被砸烂烧毁过，仿佛已经完成了一场涅槃。二号祭祀坑出土了几百块青铜碎片，这些留在人间的片段还能拼贴出那个世界的一丝端倪吗？三星堆文物修复团队历经8年，拼接出3000年前这里最大最完整的一件。当它呈现之时，新的谜团又接踵而至。

器物所要表达的意图完全超出人们的经验。眼前这件青铜器，残高 3.96 米，由基座和主体两部分组成，树顶已残缺。基座仿佛三座山相连，主干三层与山顶节节攀升，人们很容易联想它是一棵大树，树的树枝分为三层，每层三枝，树枝上分别有两条果枝，一条向上，一条下垂，果托硕大。全树共有九只鸟，站立在向上果枝的果实上。再仔细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非凡。一条龙沿主干旁侧而下，蓄势待飞，不难想象它凌空飞舞的壮阔景象。这棵树似乎并非生长于人间，也不仅仅是古蜀先民对自然的理解，不只是他们对鸟类划过天际和在树上栖息的观察。几棵树也许象征着九天，树顶是否已经是九天之外？神树所蕴含的秘密可能还不止这些。从另一株至今只修复出下半段的青铜神树底座，能看到更多隐喻和象征。它的三面各有一跪坐铜人像，前臂残缺。参照出土的其他青铜人物来推测，很可能是双臂前伸，手持礼器，如章、琮等，表现祭祀仪式的情境。三星堆出土的其他青铜器，同样证实了古蜀先民非凡的创造力，不断试图沟通天地，认识宇宙的可能。这些符号与青铜神树一样，也许都来自一场仪式。这些也许超越了他们日常可见的形象，成为符号，成为拥有去过另一个维度和时空的神秘力量。在全世界各大文明的神话中，大树都是天地之间的灵物，

0: 历史、文明、想象似乎都是以一种相同的方式构建起来的，这种连接方式就如同树状结构，树立天地，生命之树成为人类一个古老的象征。
1: 好，欢迎回来，咱们继续来说一说三星堆博物馆。馆里呢还有对话三星堆互动体验厅，这是新馆开馆的时候就有的，您在这儿呢可以试戴一下三星堆特有的观室和坝室，体验一下玉器的切割、钻孔、打磨，还能模拟台神兽、神树祈福。带孩子的话呢，在这儿啊就能玩挺长时间的，人气呢也确实是真的高。2024年全年接待游客就突破了600万人次，2026年也就是今年春节假期接待超过19万人次，今年春节连着清明假期累计接待呢又超过了12万人次，其中青少年占到3/4，今年五一五天呢又是11万多的人次。
2: 你看看这人真多，那到了广汉怎么安排这一趟行程呢？我的建议是留一天在三星堆，第二天可以选择往南几十公里到成都去看金沙遗址。金沙和三星堆是一脉相承的古蜀文明，金沙出土的这个太阳神鸟金饰图案是四只鸟绕着太阳飞，那现在是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您在很多城市的街头都能看见它。
1: 嗯，而且说到成都啊，这座城太适合你在这儿多待几天了，宽窄巷子呀、锦里呀、人民公园的茶馆呢，一杯茶一坐就是一下午，这也是成都最地道的生活方式。川剧变脸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蜀锦蜀绣也是。吃的话就更不用我多说了，不管是这儿的火锅啊，还有串串啊、担担面呐、中水饺啊、龙抄手，总之啊，说到吃的就是那一句成都人的口头禅，叫什么 ？Bust the band， 对吧？
2: 哎，对对对 ，Bust the hand 呐。然后这个出行提示得跟大家说一说，三星堆博物馆呢实行的是实名分时段预约，假期门票很紧张，务必提前在官方渠道订。馆区呢在广汉市，从成都市区过去啊高铁加接驳很方便，建议上午进馆避开午后高峰，晚上回了成都吃一顿火锅或吃一顿串串，哎，一天安排的就非常的丰富了。

0: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 京剧。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0: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3: 一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2: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3: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艺，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2: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3: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4: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5: 大家好，我是王林。刚才呢，我们看了古蜀的三星堆，接下来我们往北去河南安阳，看一个能把中国文字史往前推的地方——殷墟。说到殷墟啊，业内有一句常说的话叫一片甲骨惊天下。这怎么总是惊天下？意思呢非常的直白，说的就是一片小小的甲骨震惊了天下。那为什么一片骨头能够惊动天下呢？因为上面刻的字儿啊，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甲骨文。有了它，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0: 一下推到了商代。那什么是甲骨呢？商代人啊信占卜，遇到大事儿啊，比如说收成好不好啊，今天我出门顺不顺呐、啊，我的身体安不安呀、啊，就在龟甲或者是兽骨上钻凿灼烧，看裂开的纹路来判断吉凶，然后呢把问的事儿和结果刻在上面，这些字儿啊就是甲骨文。
1: 嗯，所以您看3000多年前的人把他们的牵挂疑问和期盼一笔一笔都刻在了骨头上，那这是不是特别像我们今天发条朋友圈？你看，安阳在这件事上做了很多有意思的普及，像阴气文渊甲骨文大数据平台已经收录了近24万幅甲骨图像，还推出了全球首个甲骨文智能体，叫阴气行指。您问他一个字儿，他能给您讲这个字儿的来龙去脉。哎，最可爱的是啊，这个安阳还创编了一套甲骨文广播体操，全市推广。把甲骨文哎，这个字形变成了肢体动作，孩子们做操的时候就能记住这个鹿、射、射箭的射、白鹿的鹿，哎，这些字儿长什么样。那这套操一共用了19个甲骨文字，那这个点子我觉得太高明了。
0: 对，就是你在做操不知不觉当中就记住这些甲骨文上面的字样长什么样了。那我们呢再来说一说馆，殷墟博物馆新馆，这是2024年2月26号开馆的，就落在环水之滨，跟殷墟宫殿宗庙遗址隔河相望。建筑的外形呢取自鼎啊，总建筑面积呢5.1万平方米，展厅面积2.2万平方米，展出青铜器、甲骨、玉器、陶器近4000件套，其中超过1/4呢是第一次跟公众见面的。
1: 馆里呢有个人物特别值得认识，叫傅豪，哎，他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有意思的是，他的名字在一片片甲骨上呢被反复的刻写，他管的事儿，他带的队伍，他的身体，他的生辰。那3000多年之后，我们还能从骨头上读到这些。接下来我们也跟随着央视纪录片来听一听傅豪玉凤的故事。
2: 史记中记载，阴气是凤的后裔，阴生是男人的天下。黑肩玉凤，线条流畅，风韵迷人，侧身回首，转顾生姿。她属于商王武丁的王后傅豪。殷墟傅豪墓出土多件玉龙，而玉凤仅此一件。也许傅豪是当时最著名的女人，在安阳殷墟出土的10000余片甲骨中，提及她的就有200多次，内容包括征战、生育、疾病，甚至包括询问她去世后的状况如何。傅豪墓随葬品非常丰富，755件玉器，499件古玑、铜镜、古书，还有精美的象牙杯、古刻刀、绿松石、孔雀石、玛瑙珠等各色宝石，以及众多小巧可爱的石器。我们仿佛看见一个爱美又讲究生活品质的女性，正如玉凤般雍容华贵，仪态万方。作为商王宠爱的妻子，拥有这些大概不足为奇。奇的是，傅豪墓中还有一批历代后妃所没有的随葬品，几百件青铜武器和一系列青铜礼器。最令人瞩目的是这件象征国家军权的大钺，铭文傅豪。这位王后并不是身居后宫的弱女子，她是参与国家大事，在男权社会中拥有一席之地，以实力说话的女性。傅豪生前能征善战，经常主持各种大型祭祀，拥有自己的封地，经济独立，也向商王室纳贡。武丁是商代中期勤政开明的君主，他的时代被称为武丁中兴。武丁朝雄踞中原，开疆拓土，毫不夸张地说，

富豪打下半壁江山。作为王后和女将，以智慧和实力担当家国事业，博得众人的敬重。她坚若青铜，生活中为武丁生儿育女，作为妻子和母亲，她温润如玉，爱武装也爱红妆的双面佳人，堪称完美女性的典范。正是这种爱人、知己、战友的身份，富豪33岁去世时，武丁悲痛不已，将他葬在自己办公的公室附近，并在墓上建了响堂母心宗，以便供自己和后代追思祭拜。子辈与其他宗族也为他陪葬了不少重器，甚至有当时的货币海贝6800余枚。如此丰厚的陪葬品，留给我们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因缘巧合，富豪墓在王陵区域之外，而成为殷墟唯一得以完整保存的商代王室墓葬。丰富的文字与遗物，让我们有幸认识了3000多年前这样一位传奇女性。富豪的玉凤，恰似她优美的风姿，定格在历史的风景线上，为后人所敬仰。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六点、下午十三点、晚间十九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五尺五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寻着聚集光影，赴九州之约，
0: 吟诵千古诗词，阅四海风华，
1: 与笔墨文字间，
0: 在展览和博物馆里
1: 读懂人间烟火，
0: 触摸岁月长河。
1: 国庆一起出发，跟着大剧、电影、诗词，
0: 还有文学、展览、演出，云游华夏，解锁祖国大地万千风景。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
0: 文艺生活家陪您游历大美中国。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下半时段呢，我们换一种看的方式走进剧场。第一站呢，去河南郑州中牟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这座幻城核心的主题词是土地、粮食、传承，这三个字儿一点都不抽象。因为河南是中原，是麦子长的地方，这片土地上的人世世代代跟土地打交道，粮食呢就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日子，传承呢说的是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一代一代往下走的。
0: 幻城的规模在国内是少见的，21个剧场，其中3个是大剧场，18个小剧场，另外还有50多个情景空间，是棋盘方格一样的布局。很多人说它是目前国内规模较大的戏剧聚落群。三个大剧场里，我最想推荐的是那个幻城剧场，它是一个能坐近3000人的坐定式剧场，机械舞台最高可以升降到3层楼那么高，演的是一片遗址上的上下千年，从夏商周一路往下，观众坐着不动，时间在眼前走。

0: 对，还有一座小剧场啊，我特别喜欢，叫苏轼的河南。昨天我们跟着诗词去旅行呢，刚刚在西湖边上还说过苏东坡，那在这儿呢啊，他也是用大约30分钟说自己和河南这片土地的关系。听完戏啊，再去看看博物馆，这感受就完全不一样。那么苏轼他生在眉州，为什么要葬在河南呢？接下来我们也跟着这部剧的总导演王朝歌一起走进苏轼的河南。
1: 河南是什么地方？
2: 天下赶考的人有没有一个是比我厉害？
1: 苏轼跟河南什么关系？
3: 科举考试，苏轼第二名。
1: 他为什么要葬在河南的嘉县？
3: 贬苏轼降七品，
4: 贬苏轼七世，
3: 出为左丞大郎。
1: 我就想，为什么大家此刻那么愿意读苏轼，那么愿意讲苏轼？
2: 莫听穿林，大叶声。
1: 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大家从他的诗词歌赋之中读见了宽宏、豁达、通透。
2: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只有河南容得下苏轼的尸骨，只有河南这片土地埋葬了这位伟大的诗人。
5: 苏轼到达已遍经七千里，
3: 为五品琼州别驾，
2: 北方河南
6: 无处可
2: 遍经，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1: 只有河南是苏轼自己亲笔写下的归去之地。
7: 少年狂，左牵黄，右牵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虽太守，秦射虎，看
2: 死后把我葬回河南。
8: 哎呀，光是听着就觉得很震撼。那么看完了戏之后也别急着走，园区里有个地方叫做地坑院，哎，这是玉溪特有的一种老民居，从平地往下挖一个方的坑，然后在坑壁上呢掏窑洞，所以当地有句老话叫做见树不见村，进村不见房。地坑院这种营造技艺呢，于2011年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在宦城里这座地坑院集合了河南各地的老字号餐饮，还有若干非遗主题馆和市集，逛累了坐下来吃一顿，等于把河南的味道也吃了一遍。吃饭也有讲究，比方说像麦浪餐厅能够容纳2500人同时就餐，名字就来自于河南的麦田。
0: 嗯，说到这儿我得夸一下哈，这个园区的整体设计，夯土墙、麦田、方格，全是中原的意象。它不是把戏放在一个房子里，而是把整个园区变成一座戏剧的城。那看完了演出，周边还能去哪儿呢？我的建议是可以去看一看真的文物。郑州啊，有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里有连鹤方壶，也有甲壶骨笛啊。这个甲壶骨笛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看完戏里的夏商周，咱们可以再去看一看真正的青铜。

再也没有谁比他更物如其名。一朵莲，一只鹤，组成了他的名字，莲鹤方湖。仙鹤展翅，溅起的水波惊动了莲花绽放的花瓣，也惊动了千年时光的碧波。这是青铜时代的绝唱。莲鹤方湖是一件巨大的盛酒器，底座是两只侧手吐舌的怪兽，湖体四面还各有一只神兽，湖镜两侧装饰有龙形双耳。它已经数千年不曾成酒，但依然盛满时光之酒的狂野，迷醉了此刻。莲鹤方湖很符合我们对商周青铜器的既有印象，狰狞恐怖，令人望而生畏。那时

0: 青铜器是政治和权力的象征，主要用于祭祀，需要具有极大的视觉震慑力。于是现实中具有攻击力的蛇、虎等，加上幻想中的翅膀、巨木，组合成当时流行的兽面纹、盘螭纹，大睁着的兽目，彼此缠绕的五角龙，长有双脚双翼的怪兽，它们冲出了当时创作者最纯真直觉的幻想，就像模板一样装饰在当时各类青铜器上，把青铜器打扮得恐怖吓人，以展示所有者的威严和地位。然而在这些怪兽和盘螭之上，方壶的顶部向我们展示了另外一个世界。怒放的荷花中站着一只欲飞的仙鹤，莲鹤方壶出土于正宫大墓。2000多年前的郑国在《诗经》中是一个自由的存在，山有扶苏，喜有荷华，大片盛开的荷花间，姑娘与小伙含笑打趣，一切都是轻松而美好。也许当时当地的这种气氛弥漫成为郑国之风，制造莲鹤方壶的工匠将荷花盛开在青铜器上，凝重得以盛开成一种轻盈。汉代以来，青铜器逐渐为铁器、漆器和瓷器所取代，但是中国人对莲鹤的想象却不曾停止。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进入了诗人们的诗行，成为品格的象征。飞翔于天地之间的鹤，飞进了神仙的传说，成为能沟通天地的仙鹤。而在春秋时期的莲鹤方壶上，仿佛还处于萌芽时期，鹤还没有占据主体位置，普通人乍一看以为上面站了一只小鸟。一只小鸟带来一片天空，将硕大壶体的重量感化为流动飞扬，与前朝肃穆庄严的青铜器区别开来，流露出屈臣纳新的气象。新与旧在一个壶体中融合，这也昭示着脱胎于老成持重的西周，经历大变革的东周，正在开始一场盛放。他展翅欲飞，抬头仰望着此后2000年中国的天空。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6: 一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7: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6: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艺，将文学画卷、银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7: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6: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8: 除了博物院，河南其实还有很多可去的地方。
2: 郑州有商代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啊，这个是商代早期的都城。再往东，开封也很近，高铁20-30分钟。清明上河园、龙亭、鼓楼夜市，晚上呢还有大宋、东京梦华这样的实景演出。那吃的话呢，就更不用愁了，烩面呢、胡辣汤啊，开封的灌汤包啊、道口烧鸡呀、河南把中原味道这四个字儿啊落得很实。
3: 出行提示您留意一下：第一，园区一般10点到20点或者21点是开放的，一天看根本看不完，建议您就是买上2天的通票慢慢看。第二呢，就是演出节目单可以在景区小程序上提前查，实际场次会因为天气和现场的运营来微小的调整，这个呢还得以园区当天的公告为准。第三点很重要，就是主剧场里有行进式观演的场次，剧场环境偏暗，灯光和音效比较强烈，如果家里是一块去的，有老人、有幼儿或者身体不适的朋友，选座和选场次的时候您得留意一下。
2: 跟着演出去旅行，这一站呢我们回到山西，去晋中平遥。平遥有句话叫汇通天下，这四个字呢说的是啊日升昌票号，它呢是被认为中国第一家票号，有人啊这样形容它，是中国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这句话呢出自作家余秋雨的报会山西，当然是文学性的说法了哈，但是道理没错。在没有银行没有电汇的年代，平遥人已经把银子的汇兑做到了全国，这背后是有一整套东西的，一个字据啊，一枚印章，一句承诺，就能把一箱银子从平遥兑到千里之外。支撑它的不是技术，是信义这两个字儿。
3: 而这座城本身也是最值得看的东西啊，就是平遥古城嘛，1997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明清县城之一。注意啊，它不是一个空壳景区，因为现在还有人住在城里，上学、买菜、开店，它这个城呢有它的作用，是一座活着的城。城墙有600多年历史，城里头日升昌票号旧址、协同庆票号，就是现在的就是这个中国钱庄博物馆，还有平遥古县衙、城隍庙、文庙，一个挨着一个。
2: 对，我要特别推荐啊两个城外的点，一个是双林寺，里边的明代彩塑非常精彩，另外一个呢是镇国寺，它的万佛殿呢是5代10国时期的木构建筑，这个年代的木结构的建筑啊，全国留下来的都屈指可数，这两处都包含在古城通票里头，您可别漏了。咱再说说可以看的戏哈，《又见平遥》，这是导演王朝歌《又见》系列的作品，2013年2月首演在平遥，已经演了10多年。它呢跟传统演出最大的不同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行走式的观演，没有固定的观众席，您呢跟着剧情在镖局、街市、大院这些不同的场景里走来走去，演员呢就在您身边演，您不是在看戏，就在街上走着。这台戏讲的主题啊是两个词儿：血脉和信义，就在晋商家族里人是怎么守着一句承诺走下去的。
3: 哎，平遥的物件也值得带回家，平遥推光漆器修饰技艺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那种光亮，哎，是用手掌一遍一遍推出来的。还有就是我特别喜欢平遥牛肉，
2: 我也喜欢，
3: 晚晋文明的老字号特产呢。在吃的方面，山西面食啊，那简直就是一套宇宙，刀削面、靠姥姥、碗托、踢尖儿，一样一个做法，再配上一点老陈醋，齐活。如果说吃完时间还富裕，可以往北去太原，我们开场说的那几个这个新展就在太原，看完平遥的票号再去晋商博物院的这个看看展，正好是一条线。
2: 需要提醒您的就是啊，平遥古城呢是通票制，包含了城墙啊、日升昌，还有县衙、双林寺、镇国寺等等20多处的景点，包括刚才我们说那演出《又见平遥》，它这个票啊跟古城通票是要分开购买、分开预约的，千万别混在一块儿了。太原呢到平遥的高铁很方便，最好呢是在城里头住上一晚，明清院落改的客栈，等游客散了，灯笼亮起来，那才是平遥最好的时候。
3: 哎，最后一站呢，我们去江苏苏州，听一出昆曲《牡丹亭游园》里说：“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翻译过来就是：“不来这院子里走一走，怎么知道春天已经这么好了呢？”这句话呢，我觉得这就是昆曲最好的广告词啊。他说的既是杜丽娘走进自家后花园的那一刻，也是今天我们走进苏州园林、走进剧场的那一刻。
2: 那就来说一说昆曲这门艺术吧。它呢号称是百戏之祖，唱腔呢叫水墨调，一个字儿啊可以拐好几个弯儿。2001年呢，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 遗产代表作，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入选这一名录的项目。今天呢，很多人认识昆曲可能是从青春版的《牡丹亭》开始的。
3: 没错，这部戏2003年是由著名作家白先勇出任总制作人、艺术总监，联合江苏省苏州昆剧院打造，邀请汪世瑜、张继清两位昆剧表演艺术家做艺术指导，2004年首演。这里的青春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让年轻演员来演，二是还原原著里歌颂青春、爱情与生命的精神。
2: 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青春版《牡丹亭》全本重返苏州大学存菊堂，那是他22年前在大陆高校首演的地方。梅花奖得主沈凤英、于九林这对原班初代阵容重新登台，台下坐的当然已经是00后的新面孔了。
3: 哎，这部戏20多年间呢，在海内外巡演500多场，走进过40多所高校，台下坐的多是年轻面孔。一个600年的剧种能跟今天的年轻人对上话，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啊。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青春版牡丹亭的选段。牡丹亭的作者大家非常的熟悉，明代的唐显祖，戏里头呢有一句名言叫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说就是情啊，你真的不知道它是从哪儿生出来的，但它就是一往而深。这句话呢可能就是很多人都觉得是整部戏的钥匙。杜丽娘不过是在自家后花园里走了一圈，看到花开得正好，忽然心里头就有了这么一个人，有了这么一份情。你看中国人表达感情从来都不是喊出来的，可能就是从一片春色当中长出来的。
1: 哎，没错，听完戏该逛苏州了，拙政园、留园，这都是世界文化遗产。网师园的夜游是苏州很有名的一个项目，晚上在园子里听段评弹，哎，这是别处给不了你的体验。还有就是苏州博物馆，它的本馆是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封笔之作，白墙片石几何线条把江南的意境用现代建筑的语言说了一遍，馆里的秘色瓷、珍珠舍利宝床都是值得慢慢看的。
0: 苏州的非遗密度也非常的高，你比如说苏绣啊，还有缂丝啊，包括苏州评弹、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啊，这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在平江路上，随便拐进一家巷子里都能碰上些老手艺。吃的方面，这会儿来苏州正合适，苏州汤面讲究的是头汤，一碗面有几十种浇头，松鼠桂鱼是看家菜。那再往北一点，到了阳澄湖，秋天大闸蟹正是时候。还有像是碧螺春这茶啊，还有一些苏式的糕点啊，糖粥，苏州人把日子过得很细，你从一碗面就能看出来。
1: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那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出门第一站就是奔博物馆呢？答案可能就在这儿。一个展览，一台演出，是这座城市给自己做的一份自我介绍。他把几十年甚至几千年的事儿压缩在两个小时里讲给您听，他效率高，而且讲得准。但展览只是个开头，真正的城市那还得您自个儿走进去，在成都的茶馆里坐坐，在安阳喝一碗烩面，在敦煌的夜市里逛一圈，在平遥的客栈住一晚，在苏州的巷子里听上一段评弹。
0: 回过头来说，今天这几站呢，我们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儿，让展览和演出当引路人，剩下的路咱们自己走。那明天呢，也就是10月5号了，我们要跟着音乐去旅行，一首歌可以带你去哪儿呢？明天揭晓。最后一首歌送给所有在路上也在家里的朋友，祝您假期愉快，我们明天见，
1: 再见。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0: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

0: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用啥好酒给推一下？
4: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3: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4: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3: 嚯，诚意满满啊！
4: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3: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4: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3: 嗯，的确是。
5: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
3: 我们的故事
2: 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理智的不

炎夏这些天很可能是一年当中最适合外出旅行的一段时间，很多地方都是不冷不热，天天天蓝，而悠长假期则是忙碌生活的暂停键，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空间和自己和世界更加松弛的面对面。今天节目当中为你精选了一份晴朗的假日歌单， 不管此刻的你身在何处，都愿这些灿烂的耳边风景可以陪你度过假期里美好的一天。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你可以在每周这个时间通过文艺之声的电波收听电台版节目，也可以在任意时间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李志收听播客版节目。 还想听到哪些节目主题或者怀旧金曲，可以直接发微信告诉我，号码是177-677-511，177-677-511。这半个小时我们一起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当年初听这首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词没有听清楚，我以为歌里说的是只因那离人般的女人。于是我想，什么是离人般的女人呢？张学友、林志炫唱过一首歌叫《离人》，但是离人做形容词好像有点不恰当。后来看歌词发现是只因那利刃般的女人。完整歌词是说，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利刃般的女人，她穿过我的心。然后我又琢磨，什么是利刃般的女人呢？可能是穿的高跟鞋，那个跟特别特别尖，走起路来的时候，她她她那个声音就像是利刃一般的穿过我的心。做音乐节目久了之后，可能作词、作曲、演唱、专辑等等角度说过无数次，所以我自己生活当中每一遍听都在琢磨还有哪些刁钻的角度可以拿出来说一说，于是某一些比较特别的歌词就被我抓住了。什么是利刃般的女人，这个可能只有作者许巍他最明白了。这首歌曲是02年由许巍创作，老狼演唱的《晴朗》，当然许巍、许少年也有唱过一版。今天节目当中将弥漫着浓浓的阳光的味道。在《晴朗》这首歌曲许巍版本的底下有一条留言，第一次听许巍版的《晴朗》的时候，正是从敦煌返回西安的路上，列车在茫茫的戈壁滩上行走着，透过车窗脸上被黄色戈壁滩反射的光映着，突然从列车里滋滋响的广播中传出了这样的一首《晴朗》。老狼或者许巍的《晴朗》都太适合作为旅途的背景音乐，当然这期节目当中每一首歌曲都适合作为旅途的背景音乐。刚才是02年的老狼，现在是2000年的周杰伦。周杰伦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他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心情》，星星的星，晴朗的晴。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

这是在2000年周杰伦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的《心情》，这样一首歌曲听着特别的纯真，特别的简单。歌曲一开始就说，乘着风游荡在蓝天边，一朵云掉落在我面前，捏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平时我们总是在低头，最多是在平视，但偶尔抬头看看云的话，就像我在节目的标题里说的，抬头看云就像旅行。感谢你跟我一起听晴天看白云，齐哥作词作曲，自然卷所演唱的天气晴。

歌里说对自己好一点，连续喝上十杯咖啡，撒点香水，换上高跟鞋，今天要去打猎。我觉得这个不是对自己好一点吧，是对自己狠一点，连续喝上十杯咖啡。咖啡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哈、啊、又或者你自己跟自己什么仇什么怨。这首歌听着好像挺轻快的，但其实你可以听出写歌的人唱歌的人是有一些忧郁的情愫的，在写着日记，几月几号天气怎么样，然后说着你怎么样我怎么样。像不像是以前咱们会写日记的那些年纪，那些时日呢？这些创作者，这些歌手，他们用音乐的方式记录下彼时的情绪，多年之后我们在夜色里听这些满溢着阳光的歌曲。这一期节目当中每首歌都在唱着晴天，这首歌来自于2001年梁静茹的闪亮的新专辑当中，由李卓雄填词，黎沸辉谱曲，梁静茹唱的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亭
2: 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
3: 我们的故事
2: 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4: 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搏才历历可见。当青春已成往事，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里是励志的不老歌，我是郝云。

这首歌特别适合在驾车的时候听，来自于郝云的《活着》。有些歌曲被你记住，被你喜欢，可能是由于它总结出一些人生的道理，有一些则是有华丽的金句出现。而郝云写的很多歌，就是可以用非常生活、非常生动也非常有趣的语言替我们总结一些生活的画面。比如说在歌曲一开始说，每天站在高楼上看着地上的小蚂蚁，它们的头很大，它们的腿很细。前面是在描绘一些画面，后面也在讲一些生活的道理，比如说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也许生活应该这样。不卑不亢不慌不忙，这个特别特别重要。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有时候你的慌张就来自于你的欲望，当你不卑不亢了之后，寡欲则刚，要是无欲，咱凡人可能很难做到，那就寡欲则刚。刚才这样一首歌描绘了一些生活的现实，现在咱们就逃离现实，我们去彩虹的另一端看一看。这是在2001年叶蓓的《双鱼》专辑当中由许巍作词作曲的一首《彩虹》，我们一起看一看叶蓓口中的彩虹。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这首歌曲是2001年由许巍作词作曲和声担任制作人的彩虹，来自于叶蓓。当然在此后许巍自己有唱过，歌的一开始就说，每当音乐声响起，心就宛如一道彩虹。一开始你可能想，这个彩虹和很多歌里唱的彩虹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区别在于，那些彩虹可能是自然界的，而这个彩虹是来自于心间的。有时候你听到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这首歌不一定是别人都喜欢的，甚至于好多人说没听过，太小众，但你就会感觉心变成了一道彩虹，五彩斑斓的在映衬着你当时的心情。还是来自于2001年的一首歌，由朴树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冲出你的窗口》，而这首歌之后又变成了你更加熟悉的一首歌，叫做《生如夏花》。我是李志，谢谢你陪我一起听这些历久弥新的怀旧金曲。

这是零一年冲出你的窗口，这样的一个曲子可以说是一个一鱼两吃的典范，在零一年叫冲出你的窗口，在零三年变成了你更熟悉的生如夏花。这半个小时我们听过郝云的活着，叶蓓的彩虹，朴树的冲出你的窗口，刚刚的三位各位应该相对比较熟悉，而接下来的这组人马也许您在第一时间会觉得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没有关系，这样的一首歌曲说出名字您可能会开始哼，但不好意思会哼错。当年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问别人有没有听那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别人会说这首歌怎么可能没听过，这么著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青蛙乐队2002年发表的青蛙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叫做在希望的田野上。事到如今还有多少朋友记得这首歌曲，这张专辑以及这支乐队呢？由青蛙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在希望的田野上。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6: 有戏，
5: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还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数着，一、二、三，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7: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0: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

0: 旅行。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3: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安排的是百戏入晚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晚会精华剪辑版上篇。从海选初识到舞台展演，再到城市巡音，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用17节目镜头记录下一路寻访一路相遇的知音之旅。知音大会的高光篇章盛典晚会以寻一方舞台遇天地知音和万里归心为核心理念铺排节目，将这段知音故事推向高潮。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1: 2026新年伊始，一封招募启事从合肥发出。
2: 阿喜日华，
1: 越过深海，抵达万千戏迷的心头，

43个日夜，34个省级行政区域，113个剧种，2000余组戏曲之音集结完毕，共赴山海之约，舞城预热，奔赴洛阳、成都、西安、福州、上海，戏曲之音大会搭建零门槛开放舞台，聚焦新大众文艺创新表达，锣鼓点燃戏曲星火，掀起全民戏曲热潮。从五湖四海奔赴江淮大地，从一人清唱到百戏和鸣，这一路我们踏歌而行，知心相伴，共同绘就了一幅辽阔而鲜活的中国戏曲版图。舞台之上，我们遇见了太多动人的面孔，有专业院团里挑梁担纲的戏曲演员，有初心不改、热爱不变的戏迷票友，有经守乡野、为家乡剧种守住一方天地的非遗守望者，也有从海外远道而来寻觅知音的华人游子、国际朋友。他们职业不同、背景不同，以满腔热情汇聚在知音大会的舞台。这一路，知音推荐人与知音观察团陪伴每一位选手成长，见证他们的高光时刻，也见证他们的汗水与热泪。从初登台时的紧张到舞台上从容绽放，每一位知音的蜕变都被镜头一一记录。如今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迎来知音盛典，这是为知音选手、戏曲名家、跨界嘉宾精心打造的专属舞台，更是每一位热爱戏曲之人共同奔赴的盛大相聚。在这里，从外卖小哥到石油工人，从戏曲票友到高校学生，不同职业的知音选手同台合作，不同地域的剧种同台相聚，各剧种戏曲名家精彩亮相，热爱戏曲的跨界嘉宾倾情助阵，每一刻都是知音的回响。百戏归巢，知音相聚，盛典启幕，好戏开场。

0: 冬亚运，百戏入碗，高山流水，知音满堂。
1: 从来自五湖四海到齐聚合肥，从素不相识到以戏结缘，今晚所有的奔赴都有了最美的回响。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3: 晚上好。
0: 这里是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李佳明。
1: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星月。你们好，
2: 我是合肥市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管婷婷，欢迎各位知音的到来。
0: 知音两个字在中国人心中是非常非常有分量的。
1: 没错。
0: 那请教两位，今天在首届戏曲知音大会上，二位对知音这两个字怎么理解？
1: 如果问我知音是什么，2000年前知音是高山流水的一遇，但是今天我们在合肥这一座知音之城，而且又在我们知音大会的舞台上，您再问我这个问题，我得好好的想一想。知音一定是有着共同热爱与共同梦想的同行者，知音不问出处，台上台下屏幕内外，还有他们不分职业年龄，因为共同对戏曲的爱好，我们相聚在此刻，在这里我们共同来见证戏曲的美好和传承。所以在我看来，知音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彼此被看见、被懂得。
0: 好文采、啊、
1: 说得真好。
0: 婷婷，地道的合肥姑娘，
1: 没错，
0: 怎么理解知音二字？
2: 其实我觉得今天啊，把二位请来也是来觅知音了。
1: 是。
2: 那在我看来呢，我觉得知音啊，是让天南海北的剧种在这里相逢，共同绘就成百戏入碗的戏曲画卷。那么在今天晚上的舞台上，有耳熟能详的经典大戏，有扎根乡土的地方剧种，更有代代相传的非遗瑰宝，可谓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想这就是戏曲最鲜活、最蓬勃的模样了。
0: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嗯，
0: 其实这个共字我觉得就点出了知音的精髓，共处、共鸣、共情。
1: 当然我认为还有共同的期待和祝福，我们也期待今天所有的知音选手在这个舞台上他们都能够精彩绽放，我们先给他们鼓鼓劲儿，好不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些可爱的知音们，来听一听他们与戏曲之间的故事。
4: 您好，您的外卖订单已送达。

0: 戏曲之音大会了。韩老师，咱俩为大家演唱一段《侍郎探母》好吗？
1: 好，
2: 唱。

去。哎，不行，不照，我啊，我还是回家去画吧。

孩子们，你们今天练的真的是太好了。下面我们来学习秦腔的唱腔。清风徐来，哎哎哎哎哎，预备。

0: 同学们，你们唱的真的是非常不错。
1: 我唱的真好吗？
0: 对，唱的真好。
1: 我还是有点心里紧张。
2: 哎呀，奶奶，您不用担心，家人们啊都特别喜欢咱们祖孙俩，还有我呢。
1: 是吗？
2: 嗯，
1: 那我就放心了。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那咱们开启今天的直播。
1: 好的。

0: 些可爱的知音们，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刚刚我们看到这些登台的都是我们的知音选手们，他们当中有奔波在路上的外卖小哥，有伏案钻研的科研工作者，还有祖孙相伴的戏迷家庭，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与戏曲结缘。那接下来我就和其中的两位好好的聊一聊好不好。首先我身边的呢，这位是宜昌市梅园春京剧社的蒋一华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宜昌的蒋一华。
0: 欢迎您蒋老师，来给我们说一说您的京剧社吧好不好。
1: 好的，我们是宜昌市梅园村残疾人京剧社，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成立已经18周年了。我也学了15年的京剧了，京剧就像一道光，照亮了我们的世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温暖，让我们有了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
0: 再和我们说一说这次来到我们知音大会，对于您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最大的收获，我觉得是突破了残疾人这个圈子，我们是破圈了。因为以前我们参加很多活动，很多比赛是在残疾人圈子里面，今天我们走上知音大会的舞台，我们和全国各地的戏迷朋友同台竞技，所以内心感觉非常的自豪，非常有价值。
0: 谢谢蒋老师，也谢谢您的伙伴们，让我们感受到了戏剧可以变成一道光，不仅照亮了你们，也温暖了我们更多人。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蒋老师，谢谢您，您真的特别棒。孙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市的一名石油系统的职工。大家通过一些资料看到我是戏曲科班毕业，讲戏曲故事的一个人，利用我的碎片化的时间在给孩子们教秦腔。
0: 是，
2: 然后呢，这中间就是很多学校会邀请我们进行一个非遗迹校园这么一个秦腔一个科普和传承。
0: 是，我听说今天孩子们也来了。
2: 是的，
0: 来，我们请出孩子们来，我们也听听孩子们怎么说好不好。
3: 虽然在练功的时候很累很辛苦，但是当我们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希望能够一直站在舞台上，然后一直将秦腔唱下去。
0: 将秦腔一直唱下去，我觉得这一句比很多唱腔都更加的有力量。把掌声送给孩子们。我们常常讲，最深的知音不在于一时的热闹，而是知道了戏曲的分量，愿意为他做久久为功的好事。我看到孙老师，看到蒋老师都在这样做，我们再次把敬意送给他们，谢谢你们，
2: 谢谢你们。
0: 那接下来让我们循着戏曲的足迹一起走进一方水土
4: 一方戏。

0: 前门的桥，本是那龙一把翘，前门的街是龙的腰，
1: 咱这块是龙的头脑，
2: 天桥是龙鼻子，地位最高。
0: 两池塘本是龙的双眼，桥东西两座碑是龙的犄角，
1: 龙腮就是那南边的空地，池边柳是眼睛毛，龙须沟是龙的须脏。
3: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半点过后继续收听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晚会精华剪辑版上篇。
0: 他在脏在臭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下半时段，请您继续欣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晚会精华剪辑版上篇。

我们说戏曲是时间的艺术，戏曲也无捷径可走，可以说我们的技艺双修是每一位戏曲演员的立身之本。技是指台下千锤百炼的基本功，而艺是指台上身段手法的情感表达，缺一不可。那接下来一起来欣赏戏曲真功夫。

盛典晚会中有戏曲绝活展示戏曲真功夫，其中包括娄霄乐表演的铃子功、裘玉平表演的耍牙功、李锦表演的喷火功、程亚坤表演的手帕扇子功、龙汉文表演的敲功、李佳瑞表演的水袖功、周卓然表演的长绸功，以及赵鹏洲、文浩池、纵婉婉表演的靶子功。

0: 说实话啊，刚才那个节目叫戏曲真功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1: 还有中国力量。
0: 没错，所以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1: 我又有问题了。
0: 你看啊，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如果要用一个字来解读这次大会的话，
1: 就给我剩一个字了。我想一想啊，如果一个字的话，我想用玉字来形容。这个玉可以是遇见的遇，因为在这方舞台上可以遇见很多同频共振的人，共同为了热爱发光发热。这个遇也可以是知遇之恩的遇，因为在这里也可以遇到很多愿意为你点亮前路的前辈。就像很多初登舞台的选手们听到的那句最温暖的话，我愿意成为你的知音。来吧，接下来请欣赏名家联唱《四海之音》。

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晚会我们暂且为您播放到这儿，下周日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盛典晚会的下篇。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上文书说到，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滨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滨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来，把我忙活喽。
3: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1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1: 听见一个
0: 朝气蓬勃的中国。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3: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皮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6: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7: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6: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5: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6: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8: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9: 来，天天快乐。
10: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2: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0: 天天听书，
3: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3: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4: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5: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4: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5: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4: 演播小曾、王明君。
13: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6: 第83集，
17: 王思田后悔今天没有去参加戚艳荣在医院的讲座，不过从戚艳荣邀请他来看，就算是去了他也会照讲不误的，可能在场会更加的尴尬。昨天她打电话给丈夫说起了这件事，丈夫却不冷不热，她跟丈夫大吵了一架，在这种情绪下她也没有心情去听戚艳荣讲课了，她担心把儿子一个人留在家里会出事。
16: 王思田进入到儿子的房间，儿子仍然是双眼朝天，王思田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18: 王真，妈妈错了，你是搞计算机的，你告诉妈妈今天这个视频是咋回事啊？
17: 王真还是没说话，也没有任何反应。
18: 儿子呀，你只要开口说话，啥妈都答应你啊，行吗？
17: 王思田就要疯了，他这段时间肠胃病又犯了，吃不下睡不好，此时胃里又是一阵的抽搐，他按着胃蹲下身去，但是儿子依然置若罔闻。
16: 王思田咬了咬牙，用手拍

0: 挨打着地面。小祖宗，你给我起来！行，你只要起来吃东西，你愿意跟那张雪云好，那就好。妈再也不管了，这下行不行啊？
1: 王振动了一下身子，翻了翻眼皮。您早干嘛去了？
0: 王思甜一下子感觉胃里不那么痛了，他腾地站起来，看着儿子，儿子，原来你还会说话呀！行，儿子，妈想通了，哎，不能生就不能生吧，只要你高兴，妈都依你。
1: 正在这个时候，门铃声突兀地响起，王思甜右手按着上腹，左手打开了卧室的房门，到客厅的监视器去看看谁来了。他看到门口站着三个人，两个人坐着轮椅，一个人站着。他认识其中的两个，一个是戚艳荣，一个是张雪云。
0: 王思甜抖着手摁了一下开门键，赶紧回身往儿子的屋子里跑，边跑边喊，儿子，儿子，快起来起来，张雪云来了。
1: 王真听到张雪云三个字，像触电一般弹了一下身体，挣扎着爬起来。雪云，这真的吗？许久没说话，他都有些口吃了。
0: 是啊，赶紧去洗一下，要臭烘烘的，快快快，他们就要上来了。
1: 做母亲的把房门关死，然后回自己的卧室草草地梳了一下头，敲门声就响了。王思甜努力地调整了一下表情，才轻轻地拉开了门，微笑相迎。
0: 啊，欢迎戚医生，欢迎小张，这位是，这位是涂老师，是我的老师。戚艳荣介绍完涂柏药之后，推着张雪云进门了。王女士，现在雪云是我的学生，正准备跟我回北京。雪云，叫王阿姨。王阿姨好。
1: 张雪云来之前做过极强的思想斗争，但真正到了这里的时候，她突然感觉到了有底气了。有老师在，有涂柏药在，她觉得自己不再孤单。
0: 哦，好啊，恭喜小张，恭喜小张。
1: 王思甜把客人请进屋里之后，张罗着倒水。由于三个人当中有两个都是坐着轮椅，王思甜请戚艳荣坐在沙发上，把张雪云的轮椅推到了靠近茶几的地方。涂柏药自己转动着轮椅，迅速地扫视着室内。客厅中档装修，沙发后的墙上挂着一幅龙飞凤舞的书法，正是李煜的《虞美人》。涂柏药一直盯着看，这引起了王思甜的注意，他好奇地问：
0: 看来胡老师，您也懂书法呀？
1: 我不懂，字写得很好看，但是这首词放在客厅里不太好，不吉利。
0: 请问涂先生，您觉得哪儿不吉利啊？
1: 这个李后主的词是好词啊，但要看情况啊。要是只是学习欣赏，自然很好，放在客厅里不合适啊。这首词颇多哀怨啊，这是一个落魄帝王的心绪，读起来愁肠百结，心情郁闷啊。特别是最后一句，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啊，就是说什么都是空的。一户人家无论是钱财还是情感都需要凝聚，如果都像春水东流一般，那还能剩下什么呀？
0: 戚艳荣早就已经习惯了涂柏药的尖刻直接，也知道他善于心理战，总能够借题发挥找到切入点，所以不以为意。张雪云不禁峨眉紧蹙，涂老师，这不过是诗词而已，还有那么多的讲究呢。
1: 一户人家怎么装饰，挂什么字画，摆什么物件，这看起来是个爱好问题啊，实际上是个心理问题啊。王女士家里没开空调，屋子里却不热啊，当然了，有这个楼层不高的原因，更有门窗紧闭的原因，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屋子里人的原因。屋子里的人心胸不开阔，性格走极端，成员不沟通，就会形成心理上的阴冷，反映出来的就是这种感觉。
0: 王思甜不能反驳他，只是说，哈， 傅先生啊，这幅字啊是我家先生挂上去的，还真不是我和儿子附庸风雅。
1: 你和你儿子允许他挂着，那就是默认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0: 这话就有点不讲道理了，连张雪云都摇了摇头。王思田觉得自己要跟涂百耀起争执有些失礼，只好把目光投向了张雪云。小张啊，好些了吗？我这两天呢正要去看你呢。哎呀，抱歉一直没脱开身。对了，我交的押金还够吗？谢谢王阿姨关心，钱是够的，恢复的也挺好的，让您费心了。
1: 你们两个原本势同水火，现在互相关心客气起来了，当真是怪事啊。
0: 胡老师，因为您是戚医生带来的，我才对你很客气，否则呀，我们家绝对不欢迎你这样的人。
1: 不过就是几句真话，客厅里挂着这样的诗词，你找个内行的问问行不行啊？啊，还有啊，要不是我再三劝啊，雪云能跟着我们回来啊？我们来就是来解决你们家的问题的，你当是我吃饱的撑的到你家来玩啊？你还听不进去？
0: 照你这么说，哎呦，您好伟大呀！我就不听你的，你会怎么样？
1: 你算老几啊？管你在单位做小领导，还是你先生是什么名教授，没用，比你们牛的人多了，照样听我的，因为我说的是对的。
0: 真是懒得跟你废话，你出去，我不欢迎你。
1: 王大姐，您儿子王真现在理都不理你，难道你不想让他早点好起来？
0: 王思田在涂百药180度的大转弯中，他有些发懵，他皱着眉头问：“你，涂先生，你的意思是说，我儿子会听您的？”
1: 当然了，大姐啊，你也看到了，我现在还在住院，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让医院批准出来。我们来干什么的？就是来解决你儿子王真的问题的。如果你连这点都看不到，还跟我呛起来，这损失算谁的呀？
0: 张雪云暗自好笑，这涂百药当真是个怪人呐！明明是他呛别人，现在却推到了别人的身上。王思田居然没有反驳，提到儿子他就服软了，他低头致歉：“涂老师，您多担待啊，我这就去把王真给叫出来。”
1: 客厅里的三个人交换了一下眼神。张雪云在这个家里住过几个月，但是此时心情很复杂。王真要出来面对自己，那自己又该如何面对呢？在医院的时候，他请教过老师，也请教过涂百药，不过二位的回答是一致的，你自己看着办。
0: 王真终于出来了，张雪云十几天没见他，差点就认不出来了。他胡子老长，眼窝深陷，走路直打晃，是在母亲的搀扶之下才顺利地坐到沙发上的。他不敢看张雪云，甚至连涂百药和戚艳荣二人他也不敢看。王思田介绍了来人，并特意地补充了一句：“啊，王真啊，小张没事了，他回来了。”他回来了这四个字表明王思田已经不再抵触张雪云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但是张雪云并没有感动，他显得非常的平静。王真，我听说你病了，来看看你，你还好吗？
1: 王真的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涌啊，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眼睛里只有张雪云。他鼓足了勇气，慢慢地移动身子，蹲在了轮椅前，心疼地抚摸着那只打着石膏的腿。还疼吗？
0: 不疼了。王思田终于见到儿子活过来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呜呜地哭了起来。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 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王真挣扎着起身，在茶几上的抽纸里抽出两张纸巾递给了妈妈。
1: 妈，别哭了，雪云回来了，她没事我就放心了。
0: 好，儿子，好。儿子，你饿了吧？妈去给你弄吃的。
1: 涂百药看着王真，哎呀，王真啊，你挺会养生啊。王真一愣，刚才他的全副精神都集中在了张雪云身上，没太注意涂百药。此刻见张雪云表情温和，身体没什么大碍，这才放了心。他本是个很有礼貌的人，现在心情放松了，头脑也逐渐清醒了。老师，我没有养生啊。
4: 哎，现在流行一种养生的方法叫辟谷，不吃东西只喝水，少则三五天，多则十来天，就相当于让人体啊像电脑重启一般。你做的挺好啊。
1: 王真尴尬地笑了一下，谢谢老师，我是罪人，我害了雪云，我在惩罚自己。
4: 你谁都没有害，你只是害了你自己。
0: 王思甜端了一大碗粥出来让儿子吃，王真正要吃呢，戚艳荣阻止道，哎，先别着急啊，这量太多了，麻烦王女士您弄个小碗来，一点点就好了啊，这么长时间不吃东西了，一下子吃太多会出问题的。王思甜愉快地接受了建议，把大碗端走去换小碗，再送到儿子的手上。王思甜问，啊，涂老师，您刚才说王真害了他自己是什么意思呀？
4: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王真想通过折磨自己来对抗你这位母亲，但是这种做法呀，最终受害者还是他自己啊。天下的母亲都是愿意为孩子牺牲的，但是孩子不能因为母亲爱自己就采取这种极端的做法嘛。说句不好听的啊，要是小张真要是跳楼摔死了，你不吃不喝一百天有什么用啊？虽然现在雪云的命大没事，但性质是一样的，你们母子一个活了51，一个活了30多，都没活明白啊。王思甜似乎已经习惯了涂白药的指责，这次没有反驳，只是叹息。涂白药继续说，不过话又说回来啊，雪云，你也有不是之处啊，天下的母亲哪个不想自己的儿子幸福啊？你有生理缺陷不是王真造成的，也不是你王阿姨造成的。有时候换个角度看问题，特别是站在对方的立场看问题，就不会那么冲动了。你在哈尔滨的时候就应该把一切都告诉王真吧，如果他愿意那就继续交往，不愿意一拍两散啊。可是你孤单太久，害怕失去这来之不易的爱情，所以你选择了隐瞒。
0: 是，涂老师，我觉得您批评的是，我错了。哎呀，涂老师啊，您可真是一个讲真话的人呐，谢谢您的理解。
4: 哎，大姐，您也不对啊。雪云刚来的时候您是欢迎的，但是您对雪云起了疑心之后居然不远千里去哈尔滨调查呀。啊，难道雪云是特务吗？调查就调查吧，您还恶语重伤，有生理缺陷难道是他的过错吗？您可以建议王真不跟他来往，但究竟选择啊怎么做是王真的事，他已经30多了。
0: 哎，是涂老师，哎呀，是我错了。
4: 还有你王真，你的错误更大，大错特错。当初你千里迢迢追求雪云是看中了雪云的美貌啊，当然这里面有雪云长得像你妈的原因。然而等你回到深圳之后，在父母的干预下也产生了动摇，你没有坚持，你的内心在打架。一方面呢，你的确非常喜欢雪云，但是你也不想娶一个不能为你生儿育女的姑娘。另一方面，你在乎母亲的感受，又讨厌母亲的感受啊，觉得妈妈 横加干涉。
5: 嗯，

0: 想自己做主，但真正该你做决定的时候呢，你又茫然无措。所有的这些表现，根源就在于你过于懦弱。
1: 王真听着，慢慢地把目光投向了妈妈。
0: 不用看你妈，我知道你责怪她，嫌你妈对你管得太严了，从小你就没有自己的主张。但是你知道你自己内心这么想，对你妈公平吗？你知道你妈妈内心的苦吗？哎呀，你妈要是没有你啊，可能早就不活了。她只有通过你来支撑自己的人生。
1: 王思甜听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泪水汹涌而出。涂柏耀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哭。一直没有说话的戚艳荣此时像个串场演员一样的向涂柏耀发问了。涂老师，我听您分析了半天了，他们谁都有错，但最后看来似乎谁也都没错，那究竟是谁错了呢？
0: 谁都没错，世界上所有的错都可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遇到了错误的人。
1: 王真的脸上逐渐有了一些血色。张雪云一直很平静，客厅里的人只有王思甜仍然处在跌宕的情绪之中。涂柏耀见时机已到，对王思甜说：
0: 王大姐，能不能找个地方单独聊聊啊？
1: 王思甜看了一眼痴望着张雪云的儿子，心头明白了几分，涂柏耀这是要给这对恋人腾出单独说话的小空间呢。啊，有有有，请到书房里来。
0: 于是戚艳荣推着涂柏耀，跟随着王思甜进了书房。书房里其实没有什么书，最显眼的物件是一台苹果电脑，看得出这是王真平时工作的地方。王思甜关上门，招呼戚艳荣坐在小沙发上，自己在电脑椅子上坐下来。他此刻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大姐啊，您不用这么客气，您也知道我们这是给两个年轻人腾出空间啊，让他们自己好好谈，对吧？
1: 其实啊，小张挺好的，是我有偏见，今天呢，真是受教育了，的确是我自身的问题。哎呀，其实想一想，人生幸不幸福，不是单看身体是不是健全，而是看精神是否健康。我能生孩子，但是我的婚姻却是非常的失败的。今天啊，就当着二位老师的面，我表个态，只要王真同意，我绝不再干涉。真闹出人命就不好了。
0: 嘿嘿，大姐啊，您最后那句话还是暴露了心里的秘密啊，您是被逼的，是怕闹出人命。其实您大可不必操心，他们俩成不了。
1: 啊，这成不了，这是为什么呀？
0: 成不了不是更好吗？
1: 王思甜突然就放松了，他知道涂柏耀不会乱说的，而自己要的正是这个结果，至于原因他并不关心。但是话既然说到这份上，他也不能没个表示啊。看来还是涂老师您厉害，是您劝说小张的吧？
0: 我可没劝说，您当真以为我的话管用啊？是人家小张拜了戚博士做老师，您知道我们戚博士是从美国学成归国的，他有办法把小张弄到美国做手术，还给他女儿身。
1: 戚艳荣心里知道这是涂柏耀在胡说，就算去美国做手术也得分情况，并不能百分百成功啊。不过这种可能也不排除，他只好顺着涂柏耀的意思说，当然了，这得看雪云的意思，如果他有这个意愿，我当然尽可能地提供一点协助。
0: 听这个话，王思甜的感觉极不舒服，他心想这人呢，真是说变就变，能知道自己要变成女儿身，那马上就不跟我家儿子好了，这也太势利眼了吧。 不过王思甜没想到，其实他自己更是势利眼。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六点、下午十三点、晚间十九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八十四集，
6: 在王思甜家里，两个曾经热恋的年轻人好长时间都没说话，最终还是张雪云先开了口。
5: 王真，今天我来是要把我的那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收拾走，咱们认识了这么久，我真的很快乐。后来这些事儿，正如涂老师所说，我们都有错，我们也都没错，所以请你不要再多想了。
6: 王真抬起头看着他美丽的面容，我妈妈已经表态了，我爸爸我可以不认的，所以你好好考虑一下，我这就去医院陪你。
5: 王真，你很善良，很聪明，也很能干，可是你我都不懂爱情。
6: 我们
5: 都曾经以为那是爱情，但是实际上它不是。
6: 那不是，那它是什么？那么多日日夜夜，我的心从来没有变过。
5: 那只是我们从书上看到的爱情，那是被类型化了的爱情，它不是真实的。实际上现在我们遭遇的这些，这才是真实的。虽然它残酷世俗不美丽，但是它是摸得到闻得到的。王真，我已经接受现实了，为什么你还要躲在你的梦里不出来呢？
6: 你的意思是不再理我了是吗？
5: 不是的，不是的，咱们仍然是好朋友啊，对不对？但是我们两个现在最需要的是治疗，我有病你也有，如果你想听我的建议，我只能说你应该尽早的离开王阿姨，努力的学会独立的生活。
6: 可是我试着离开她了，我离开她好几个月了，我在学习自己生活，我也能够自己生活。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住宿舍，也经常出去旅游。
5: 我说的不仅仅是身体离开她，精神的脱离其实更重要。你对他实在是太依赖了，而你妈妈她也对你太依赖了，就算是远隔千里也是这样。王真，你需要长大，从内心长大，然后寻找一个彼此相知的人，恋爱结婚生孩子。
6: 可是我真的离不开你呀。
5: 可是我真的要离开你了。张雪云低下头，在王真的额头上轻轻一吻，谢谢你曾经爱过我。
6: 齐艳荣用一个大塑料袋装走了张雪云的全部家当，他最后一个进入电梯。当电梯门快合拢的时候，他分明看到了门外的王思甜的脸上浮现出了一种恶狠狠的快意。齐艳荣不禁打了一个寒颤，他不得不承认，像王思甜母子这样的病他治不了，因为根太深了。一棵弯曲的老树，除非把它砍掉，否则是没有办法把它弄直的。他的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挫败感，他回头一看，只见张雪云的眼中有泪，但那泪是晶莹剔透的，没有一丝尘垢。他的内心忽然又明亮了起来，他在张雪云的身上看到了一种朝气， 一种温暖动人的力量。
5: 在回医院的公交车上，涂柏耀扭头对身后推轮椅的戚艳荣说，
6: 看来蒋一方真是无孔不入啊。
5: 随他吧，他想通过外部的压力来逼我。我是有点害怕，但是我绝不妥协。
6: 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5: 您不是见过他吗？您认为呢？
6: 我不太确定啊，文化背景不同，成长环境不同，很难一眼判断。不过我感觉他其实也是个病人。
5: 没错，他有分裂型人格，他的可怕并不是他能做出什么危害生命的事儿来，那样反而简单了。哎呀，可怕的是他其实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6: 涂柏耀觉得心头涌起了一股寒意，他接触过蒋一方，对方的理智冷静令他印象深刻，但是涂柏耀又相信戚艳荣的判断，蒋一方是个疯子，这是无疑的。两种因素叠加，那蒋一方就是一个理智的疯子。疯子不可怕，可怕的是疯子很理智。
5: 回到医院，涂柏耀的智能手表叮的一声，他接通电话，是邱大成打来的。
6: 涂柏耀忘不了邱大成，这个沉默的男人厚道勤奋，吃得了亏也吃得了苦。在自己的帮助下，他的妻子赵娟在中途岛治疗基地工作，不久前被提升为客服经理，手下管着三个新招来的工作人员。电话里邱大成很激动，
7: 涂总，俺被荣总踢了。
5: 那边的声音不太清晰，像是在工地又像是在车厂，汪汪作响。涂柏耀大声说，
6: 大成兄弟，怎么了？荣坤把你踢了？为什么？我这就找他。那边的邱大成几乎是喊着了，
7: 不是涂总，俺是向你报喜啊，俺被荣总提拔了，提成了货车队长了。
6: 哦，恭喜啊兄弟，原来是提升了，好好干啊，我回北京之后给你庆祝。
7: 涂总，我听说你跳你摔得严重吗？我们好担心啊。
6: 啊，没事没事，放心吧，过两天就回去了啊。
5: 挂了电话，涂柏耀心想，邱大成身为赵娟的老公，知道自己跳楼这并不稀奇，随即又想，既然邱大成都知道了，那么公司上下还有谁不知道呢？知道就知道吧，可是怎么只有邱大成打电话来问候呢？陈让这老乡是自己找来的，他至少也应该问一下啊。涂柏耀越想越觉得这里头有点问题，但是他一时半会儿又没法捋清楚。
6: 戚艳荣见他接完电话有些失神，忙问怎么回事。涂柏耀摆了摆手，马上给陈让打电话。电话里陈让结结巴巴的声音传了过来，
7: 涂总有啥子指示啊？
6: 老陈啊，你晓不晓得我摔了？
7: 晓得。涂总，这个事情不好问呢。
6: 老陈，咱们是老兄弟，你不好过问，问一声你会少二两肉啊。
7: 啊，涂总，你教训的人，我想问的，又怕你不高兴哦。
6: 老子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啊？行了，算我白打这个电话。
5: 也不等陈让回话，涂柏耀就直接把电话给掐了。戚艳荣感觉不太对劲，涂老师，你怎么跟陈师傅发起火来了？
6: 说不出什么原因呢，我感觉从风琴到陈让好像都有事儿在瞒着。
5: 我也隐隐觉得有点问题，可是具体又说不上来。从心理上讲，态度有问题，内心就有问题。
6: 雪月啊，你确定跟着你老师走了吗？
5: 是的。

0: 除非老师不要我。
1: 行，我们这就到医院商量出院，马上回京。
0: 医院方面终于同意涂百药和张雪云可以离开医院了，但是必须在拆线之后，沟通的结果仍然需要等两天。齐艳荣很高兴，打电话给叶风琴说了这件事儿。叶风琴在电话那头说，
2: 不用那么快回来嘛，既然姐姐已经回深圳陪涂总，那就好好陪。公司这边的活动包括成都的活动都推了，妇联的沟通等下半年再说，节目的录制要在半个月之后才进行呢。
0: 戚艳荣感觉今天的叶风琴有了人情味儿，当场也表示是自己考虑不周，给他的工作造成了麻烦，非常的抱歉。叶风琴说，
2: 哎呀，琪姐，您是公司的灵魂，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您在运转的，只要您能够明白我们的苦心，那就好了。
1: 戚艳荣打完电话，回想起以前只有他和叶风琴做心理治疗的日子，那个时候这个小妹妹的工资只够吃饭和交房租的，但是她没有一句的怨言。可是如今看起来事业蒸蒸日上，怎么就觉得姐妹之间有些疏远了呢？说话还得相互客气。正想着，她回头看了一眼涂百药，涂百药正拿着一张纸条出神。齐艳荣走过去一看，纸条上写了一句话，谢谢你曾经爱过我。齐艳荣认得，那是蒋一方的笔记。
0: 杨柳摘下墨镜，走进深圳东门的一家咖啡店里，靠角落的地方，蒋一方正坐在那儿玩手机呢。杨柳径直走到他的对面坐下来，杰克逊，你能不能少玩点手机啊？
1: 杨姐，不能小看手机啊，未来的大部分生意都在手机上。
0: 杰克逊，你现在是大老板，是国际投资人，站得高看得远，而我呢，就是一个卖点首饰挣点饭钱的，这不可同日而语啊。
1: What's meaning？ 我没有太听懂啊。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今天说的话，就是在同一天呢？
0: 杨柳马上就反应过来了，眼前的这个人虽然已经很中国化了，但是他的母语毕竟是英语。于是杨柳解释道：“不可同日而语的意思啊，是不能相提并论。”也有不能比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您很厉害，而我不厉害。
1: OK， 汉语真是好难学啊，有的话根本就不是字面的意思。杨姐，你太谦虚了，你的真实本事比涂先生大得多。金海潮没有你的参与，到不了现在的规模。当年涂先生要是听你的，不会败得那么惨。
0: 就别提这个人了啊，都过去了，我们早就离婚了，现在是井水不犯河水。
1: 上一次杨姐约了 Elizabeth， 不知谈了些什么。
0: 蒋先生，我约谁谈什么，那是我的私事。你们美国人不是讲尊重隐私吗？怎么在你的身上看不到呢？那私下雇人跟踪我，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对不起，我们不是敌人，是同事，是朋友。我知道你恨涂先生入骨，连他受伤都不去看他，这个我很清楚啊。
0: 他毁了我的人生，给了我痛苦，我绝不会让他有好日子过。
1: Oh my god， 你们女人一旦狠起来真是可怕。我想你愿意帮我，也因为只有我才能帮你解除心头之恨，对不对？
0: 我帮你是因为你是一个能成大事的人，跟他没关系。
1: OK， 无论如何我要感谢你，特别是与谢总的合作，没有你的帮助，我在中国的业务是打不开局面，我也不会认识那么多的好朋友， 这一年来你辛苦了 ，Thank you。
0: 我帮你，你也帮我，而且我获得的利益更多，所以你不用谢我。
1: 很好，我喜欢你这样的直率。今天请你来，是想商议一下公司的事情。
0: 公司的事情我说过，日常的事务我是不参与的，因为我也不懂。
1: 可是有一件大事，你必须参与啊，而且还会有惊喜。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中午，涂百药、戚艳荣还有张雪云他们离开了医院。张雪云没有料到自己会在候机厅碰到脸刮得光光的王真。他戴着鸭舌帽，穿着黑色的 T 恤、灰色的牛仔裤，整个人看上去精神了许多。张雪云打了招呼：“哎，王真，你这是要去远行啊？”“
1: 不是，我是出去找工作。”“
5: 涂老师，您的话我和我妈妈仔细考虑过了，我们觉得我还是要自己出来闯一闯。”
1: 太好了，王真啊，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5: 去北京。
1: 找好工作了吗？
5: 还没有。如果涂老师有我能干的活，我可以不要薪水干半年。
1: 活倒是有啊，我们特别需要计算机高手。不过这个项目交给了雪云管理，所以要他同意才可以啊。
0: 王真，你到北京也好，上海也罢，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我不想和你一起工作。如果涂总一定要你到公司工作，我可以离开。
5: 哦，好好好，不要，你不要离开，我还是自己找吧。中关村我有几个同学。
0: 这时两名航班服务人员过来了，请涂百药和张雪云走专用通道，提前准备登机。戚艳荣作为陪同人员可以跟随。在分别的时候，戚艳荣见王真木头般的立在那儿，心头一阵的难过，而张雪云表情平静，仿佛只是在和一个熟人告别。
1: 在首都机场出站口，迎接他们的是刘刚。风琴怎么没来啊？
5: 叶总今天有会脱不开身，派我来接戚博士和涂总。
1: 好啊，可是你那辆车装不了咱们两个腿不好的人呢。
5: 涂总，很对不起，我只开了一辆车，我给您叫了一辆神州专车。
1: 说着他指着身旁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这位王师傅就是来接您的。
0: 刘刚，涂总的腿脚不方便，还是你送他安全。我和雪云啊，就我们俩坐神州专车吧。
5: 戚博士，叶总就是这么安排的，我怎么着都行。
1: 叶总安排的？涂百药左右听着刘刚这话就不对味儿，不禁发起了火。小刘啊，你别忘了是谁把你从公园弄到中途岛来的，你现在只认叶总了是吧？我才离开北京几天啊，你就翘尾巴了？
5: 刘刚没有生气，只是低着头说：“涂总别生气，我是奉命行事，您是大老总，但是您已经授权叶总负责公司的事务了，那您说我听谁的？”
0: 戚艳荣感觉到这气氛不太对啊。刘刚啊，无论谁的安排，我们做事要考虑谁更需要照顾。我还是董事长嘛，现在啊，我命令你去把涂总照顾好，回去再说好吗？
1: 刘刚说了一声是，上前去推涂百药的轮椅。
6: 不用，我自己有专车 APP， 我自己回去。
1: 刘刚，我没怪你啊，你执行叶总的命令是正确的。说完他没再理会身旁那个专门找来的神州专车司机，自个儿推着轮椅走了。
0: 涂总这股无名火看来要烧大了，刘刚你可防止别烧伤啊，走吧。
1: 刘刚低头不语。涂百药在机场喝了一杯咖啡，又打开了神州专车的 APP， 叫了一辆车。不一会儿对方来电话了。
7: 涂总，怎么是您啊？
0: 涂百耀大吃了一惊，神州司机居然是邱大成。
1: 15分钟后，邱大成来到了咖啡厅，推着轮椅往停车场走去。涂百耀见邱大成满脸菜色，想起了几天前的那个电话。哎，大成啊，你怎么干专车了？你不是说荣总把你提成队长了吗？哎，队长才干了半天就被开除了，怎么回事啊？每天出车我都检查车胎，就在升队长的那天我没检查，结果一个兄弟开车出去爆胎了，还受了轻伤，荣总一生气立马把我开了。那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专车来了？我有一个老乡在专车当队长，就把我拉来了，昨天考核通过，今天第一次上岗，派我到机场来，正巧就碰到了涂总叫车。
0: 涂百耀觉得这事儿也挺蹊跷的。邱大成扶涂百耀坐在后座上，把轮椅折叠之后放在后备箱，启动车子往通州赶。
5: 大成兄弟，家里还好吧？向老师和小军也好吧？
6: 谢谢涂总，还好吧？
5: 还好？那就是不好，怎么回事啊？我呀，最近忙得很，都没空去看看向老师。
1: 邱大成沉默了几分钟。
6: 涂总，你们公司真的那么忙吗？
5: 什么意思啊？兄弟，有话你就直说。
6: 涂总，我是个闷葫芦，不爱说话，但不代表我迟钝。我那口子在你们那儿工作，现在经常不回家。
5: 不可能啊，
1: 赵娟工作挺好啊，还当了客服经理啊，忙是忙一些，不至于回不了家呀。你们家离公司也不远。
6: 我也不知道啥情况，小军他妈现在脾气很大，偶尔回趟家也没有啥好脸色，俺也不敢招惹他，总不能把老娘气得再直哭吧。小军现在又开始玩游戏了，动不动就让他妈买名牌，他们娘俩现在看见我就烦。
1: 涂百耀觉得这些事情都不正常，赵娟是他救活的人，所以他的话想必还是会听的，于是就安慰道：大成兄弟，你别着急，等我回去啊，我找赵娟谈一谈，夫妻之间有什么不可以谈的呢？
6: 涂总，事情恐怕比较严重，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
7: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红旗渠被誉为人工天河，它是在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太行山的半山腰上修建出来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渠梗上，抬头是陡立千仞的悬崖，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是，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0: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6: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7: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6: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7: 邂逅不朽经典。
6: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8: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各位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刘乐。
6: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2: 今天是10月4号，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们每天选取一种刻在岁月里的声响。昨天节目我们和大家聊了影视里的戏曲，今天呀，把话筒转向我们自己，广播，电波的这一头和那一头。
6: 广播大概是所有传播方式里最特别的一种，你从没有见过那个人长什么样，但是你认得他的声音。几十年过去，他说过什么你可能记不清了，但是当那个声音一响起来，耳朵先认出来了。
2: 今天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听几段关于广播和电波的故事，下半时段的文艺人物志，走进几位把一生交给话筒的人，中国老一辈播音员，他们的声音就是新中国最初的声音。
6: 也欢迎大家到时光漫游机，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的专区留言，说说你记忆里的广播声音。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7: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7: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

0: 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我们的故事要从1949年10月1号下午3点说起。那一天，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把话筒架上了天安门城楼，负责现场播音的是齐越和丁一兰。两人站在城楼上，面前各有一支话筒。刚下过小雨的广场上空透出金色阳光，丁一兰的声音清亮，齐越的声音沉稳。
0: 那一天，无数人围在收音机前，一家人，一个院子的人，或者是全村的人，守着那个小小的话匣子，电波把同一个瞬间送到了四面八方。
2: 三皇人民三皇官三阳人民三皇今天站立了。
3: 也许您已经无数次听到过这个声音，甚至熟悉的纪录片中毛泽东同志在开国大典上的每一个动作。1949年10月1号清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发出预告，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及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决定全部转播今天下午3点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实况。下午3点，播音员赵冕在麦克风前宣布，现在开始转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的实况，而历史则把发出新中国广播第一声的光荣使命交给了齐越和丁一兰。您现在听到的是齐越在开国大典上的解说。
2: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朱总司令离开了阅兵台，坐着汽车经过五座桥，到了桥的南面。
3: 以下这个声音来自丁一兰。
4: 在队列的中间的干部和战士以及执行勤务的人员都立正。国旗已经上升到旗杆的尖顶。
3: 就这样，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的伟大历史瞬间，通过当时的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借由齐越和丁一兰简洁明快的语言，传向全中国，传向全世界。阅兵典礼和群众游行的实况广播一直持续了6个半小时，直到当晚9点25分才宣告结束。就在开国大典进行的同时，前线各路解放大军也正在连夜迅猛进军，执行朱德总司令在阅兵时发布的命令，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领土。齐越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相信很快就要播出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桂林、重庆、成都、贵阳的捷报，我们热切地期待着。而见证了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也在当年的12月5日正式改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播音。此后，各地人民广播电台陆续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广播网已初具规模。
1: 电波能传送声音，也能传送信念。9年之后，一部电影把镜头对准了另一台发报机。1958年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霞的原型是上海解放前夜牺牲的烈士李白。李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秋收起义，后来被党组织派到上海从事秘密电台工作，和妻子裘慧英一起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坚持了12年。
0: 电影里最让人难忘的一场戏是李霞知道敌人已经包抄过来，但他还有最后一封电报没有发完，他让妻子带着孩子先撤离，自己坐在发报机前镇定地把电报稿吞下去，然后按下了最后几个电键。他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文是：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5: 有问题
6: 继续发，
5: 我来发吧。
6: 不，我发。兰芬，你先带着小明走。
5: 我
6: 明天早上6点，我们在外滩公园见。
5: 我不能走。
6: 这是命令。

0: 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电文和开国大典的广播中间隔了不到一年。1949年5月7号，李白在上海被秘密杀害，年仅39岁。五个月后，齐越和丁一兰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播报新中国的诞生。一个在黑暗中发出最后的电波，一个在阳光下宣告新的时代，声音经由同一种介质传了出去，传到了另一端。
3: 电波听起来冷冰冰的，但连接的是人。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拉近一点，看一部2016年的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演员邓超饰演一个电台 DJ， 他每天深夜坐在直播间里对着话筒跟听众说话，节目叫《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他给听众讲故事，听众给他打电话，有些人来电话说自己的事儿。
2: 广播在这部电影里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深夜里的陪伴者，有些人打来电话说自己的故事，有些人呢也只是倾听。深夜的广播就是这样一个安静的陪伴者，话筒那头有人在说话，收音机的那一头有人在听，彼此知道对方在就够了。
4: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只要最后是你就好。今天你路过了谁，谁又丢失了你呢？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5: 我是陈默。
6: 我是小荣。
5: 这位听众你好。
7: 陈默老师，今天是我的生日。
5: 哦，生日快乐。
7: 但是我一个人过。
5: 啊，没有关系，我在这里陪着你。
8: 我很孤独，如果没有你的节目可能就撑不下去了。
4: 我偷偷地告诉你，有一个地方叫做稻城，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一起去到那里，看蔚蓝的天空，看白色的雪山，看金黄的草地，
5: 看一场秋天的童话。我要告诉他，如果没有住在你的心里都是客死他乡。我要告诉他，相爱这件事情就是永远在一起。
7: 那他一定会去吧？
5: 有一天你也会去的，
9: 所以你要勇敢一点。
10: 记住，所有人的坚强都是温柔生的茧。
5: 接下来带了一首歌曲，愿你们一个人的时候也不孤独。
3: 电影里有一首推广曲叫《电台情歌》，邓超演唱。邓超演唱的这个版本编曲更简单，像一个人在直播间里的轻声哼唱，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从电影里的电台 DJ， 我们再来关注一部电视剧《爱情公寓》，这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里面的主角曾小贤，他的职业就是电台主持人。那句“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曾小贤”的开场白，当年被无数人模仿。电视剧《爱情公寓》有一首片头曲，前奏一响，很多人就知道那间公寓里的故事又要开始了。这首歌叫《我的未来是》。其实呢，这首歌比《爱情公寓》本身还早两年。导演后来觉得这首歌的气质跟剧很搭，就买下了翻唱权。
3: 一首歌跟着一部剧走了十年，2018年电影版《爱情公寓》上映的时候，六位主演又一起把它重新唱了一遍。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我的未来是》。

0: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1: 照亮生活。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0: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1: 重逢文艺，
0: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从深夜电台到情景喜剧，广播在不同的故事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一时段的最后，我们来听王菲演唱的《你在终点等我》，同样来自刚才提到的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首歌的旋律舒缓，像一个人的自言自语。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的节目，我们将走进几位把一生交给话筒的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5: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刘乐。
6: 我是吴丹。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1949年开国大典的实况录音。那个声音从城楼西侧的话筒里传出来的时候，播音员齐越27岁，丁一兰28岁。这一时段的文艺人物志，我们就从这个声音说起。
7: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8: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7: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月，1946年参加革命，1947年开始担任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是我国人民广播事业的第一位男播音员。解放战争时期，他播出的许多重要文稿和新闻鼓舞了士气。1949年10月1日，他和丁一兰一起向全世界直播了开国大典。齐越后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谁是最可爱的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名篇，他的播音庄重深沉，很多人是通过他的声音第一次感受到那些文字的分量。
1: 在电视剧《海棠依旧》中就有一段情节，讲的是周恩来总理和齐越、丁一兰的故事。总理记得这两位在开国大典上播音的人，特意安排大家留了影。
2: 播音员的位置在哪里呀？
3: 在平息台左边那个位置。
2: 那边不好，这边会好一些。虽然距离相差不远，但至少可以提前1-2秒钟看到毛主席走过来，因为他们要在第一时间向全世界宣告毛主席登上天安门这个好消息。播音员是齐越和丁一兰。
3: 是。
2: 这是两位非常优秀很有激情的播音员，一定要为他们留下影像，他们会一生自豪。
3: 明白。
4: 我们已经按照您的指示将周围所有影响视线的障碍物全部清理完毕，保证毛主席站在这里能看到任何城楼上下还有天上的任何角度，庆典的人们也能够更多范围地看到毛主席。
2: 这是升旗的开关吗？
4: 是。在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亲自按动开关，我们的五星红旗就会在广场的中央高高升起飘扬。
2: 可以确保不出丝毫的差错吗？
4: 我们一直在反复试验，一定确保。

0: 验要与第二方案同时进行，一旦有误，第二方案的衔接时间差为0.5秒，最多不可超过1秒钟。
1: 是，
0: 监控人员非常关键。
2: 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段齐越的原声《谁是最可爱的人》。1951年，作家魏巍从朝鲜战场回来，写了这篇通讯。齐越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他，他的播音情感真挚饱满，很多人是通过他的声音第一次感受到志愿军战士的那份质朴和坚定。
3: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它是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
4: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5: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4: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人物就是夏青，他本名耿绍光，1927年生于黑龙江呼兰县，1948年入东北大学中文系读书，1950年5月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播音艺术家。
1: 夏青播报过很多重要的新闻和政论，他的播音雄浑深沉，分寸拿捏得极准。
0: 夏青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阅读和欣赏节目里讲解朗诵古典文学名篇，很多人小时候就是在收音机前听夏青读文章的。他的古典文学功底很深，同事们说他学识渊博。纪录片《永远的声音》里，播音员铁成和林如回忆起夏青，都提到他特别爱学习，肯下功夫。据说他常年坚持吐字发音的基本功训练，几十年没有间断过。
2: 夏青的语言魅力不仅仅体现在政论性节目当中，他所主持的阅读与欣赏节目同样深受听众的欢迎。
3: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2: 夏青去世以后，夫人葛兰开始整理他的遗物，我们发现在夏青工作40余年的时间里，留下最多的就是书籍和读书笔记。
4: 左传，你看，不上他注释的，就他的字儿。
5: 他的汉语文学功底都非常深，这都是学习的结果。他怎么学习呢？比如说中午我们都出去吃饭了，他呢上街上去买俩烧饼，或者买两个馒头，放到桌上。然后呢，过去这台那边有一个卖吃的地方叫大合作社，啊，买5毛钱的猪头肉，啊，放到桌上，然后自己拿一本书，啊，咬口馒头，拿一块猪头肉，啊，自己看书，一边嚼着一边看，就是一个中午就吃这俩馒头，啊，吃那5毛钱的猪头肉。但是看书呢，看一中，他就这么学习。
6: 播音部那个大屋子里，那个柜子里的工具书相当多呀，这样的词典，康熙词典，现代词典，这个词源词海，啊，大家都承认他，说认为公认的他就是学问最大的，但是翻动那些词典最多的就是这位。学问最大的，

0: 说过了夏青，就不得不提夏青的夫人葛兰。葛兰原名王静荣，1933年出生于北京，1951年走上播音岗位，是新中国第一代女播音员。葛兰和夏青是夫妻，两个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了几十年。她从小喇叭节目开始，到后来播报新闻和报纸摘要，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声音记录了几个时代的变化。她有一句座右铭，虚怀若谷，这是她在央视节目中国文艺节目里提起过的。
1: 我们播音员不是代表个人的啊，为什么说夏青也好，葛兰也好，人家知道为什么？中央台的喇叭大，电视台的屏幕大，你每天播完了都说夏青葛兰播送的，几次混个脸熟，大家都知道啊。所以这个咱们应该永远记住，我们是工作呢，我们应该虚怀若谷啊，不能因为这就到处要高价了，到处去摆谱了，不行，我们就是为人民服务，是吧？所以就是也是工作的一员啊。咱们你像我吧，有的现在说什么的，那是大师吧，什么著名吧，什么这个是这个大的，我都不高兴，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老广播人。谁没人说国务院宣布啊，葛兰他是一个大师，没有啊。所以现在社会上有自称大师的，可能是宣布过，我也不知道啊。就是电视台的屏幕大，中央台喇叭大，人才知道。但是我们是一个团队，是一个整体，那些编辑、那些摄像、那些后期制作付出的劳动比我们也不在一下，而且更辛苦，是吧？所以我们永远，我让大家记住四个字，我也以这个来作为我的一个座右铭吧，永远要是虚怀若谷，谷子它长得饱满它就低着头，那它是没里头没有粒儿，它叽叽喳喳的，是吧？这样
2: 葛兰和夏青曾经一起朗诵过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两人的声音一前一后，一个醇厚，一个清亮，配合得非常默契。那是播音史上难得留存下来的夫妻合诵。
3: 《送元二使安西》，王维。
4: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3: 这是一首有名的送别诗，诗的大意是：清晨，渭城刚刚下了一场小雨，细雨沉静了尘埃，润湿了地面，旅舍周围的杨柳雨后格外清脆，映得旅舍都显得清新了。朋友，请你再喝一杯酒吧，等会儿往西出了阳关，就再见不到老朋友了。
4: 这首诗写了一个典型的送别环境，最常见的送别场景，最一般的送别言语，因而具有较普遍的意义，曾被作为送别曲谱入乐府广为传唱。
5: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6: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5: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6: 时光漫游机，
5: 漫游经典，
6: 漫游经典，
5: 照亮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记，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最后要介绍的这一位前辈方明，方明本名崔明德，1941年出生，1960年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开始了他的播音生涯。方明这个名字是他准备第一次直播五分钟简明新闻时，葛兰、林如等几位前辈一起翻字典为他选定的，寓意就是方向明确。
1: 方明曾五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进行转播，承担过陈毅、周恩来、毛泽东等领导人治丧期间的主要播音任务。他在阅读和欣赏节目里播送了大量文学作品，那个节目也是他播的最多的节目之一。在央视中国文艺节目里，康辉回忆起方明，说方明是他少年时代的声音偶像，后来也是他的播音指导老师。康辉说，方明就像一本活字典，自己查过字典仍然拿不准的时候，就会打电话请教。
2: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方明老师在春晚上朗读的那四句诗马上就让我想到了我特别喜欢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节目，就是阅读和欣赏。阅读和欣赏很多的名播音员都曾经参与过这个节目的播音。方明老师在这个节目当中，我感觉您好像是播的更多的一位啊，所以那个节目我觉得对于小的时候的我来讲，真的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空中课堂。
3: 您的那个记忆没错，方明老师播了500多期，确实是播送这个节目最多的播音员了。那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今天现场可不可以为大家重现一段诗词？
4: 再朗诵一个吧。西园中学。
3: 好。
4: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

0: 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启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方明在中国文艺节目里朗诵的《沁园春·雪》，韵味十足，回味无穷。
2: 七月播开国大典，夏青读宪法全文，葛兰在小喇叭里和孩子们说话，方明五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转播阅兵。刚才我们听到了四个人四段声音合在一起，就是新中国广播的开篇。
3: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00，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FNC2 现在开始播音。
4: 现在播送一条消息。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们聊的是广播。
0: 广播里的声音说简单也简单，一只话筒，一个人，一张嘴，说难也难，因为你只能靠声音让另一头的人愿意听下去。
1: 齐越、夏青、葛兰、方明，他们做了一辈子的事，就是把话说清楚，说准确，说到人的心里。今天的广播条件比当年好太多，但那个最基本的要求都没有变过。
0: 此刻如果你正在收音机前或者是手机旁听我们说话，在这里要说一声谢谢你。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您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小伙伴们出门游玩，可别忘了家里的燃气一定得关。注意检查燃气设施上是否捆绑、悬挂物品，灶具旁是否有易燃物品。有燃气管道的房间也要记得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外出归家，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开灯？等等，建议鼻子先行一步。
2: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0: 北京时间13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

0: 正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哎呦，
1: 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哎，
0: 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5: 开车堵在马路，
6: 加班加到麻木，
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8: 心情不好想哭。
9: 停，别再 emo，
1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9: 听相声，
10: 听小品，
9: 陪你笑到捧腹，
10: 两个人
9: 两张嘴，
10: 让你不再孤独。
11: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12: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13: 欢迎各位啊收听我们笑声编辑部的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我们一起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感受祖国的独特魅力。
1: 是的，那今天呀继续在节目当中带着大家走走停停。
13: 哎，
1: 咱们要去哪儿呢？
13: 我们先到河南。
1: 河南省啊，因历史上大部分位于黄河以南，故名为河南。其实从远古时期开始啊，这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河流纵横，森林茂密，野象众多。河南啊被描述为人千象之地，是象形字玉的根源，也是河南简称玉的由来。
13: 下面来听一段啊，来自河南的相声演员岳云鹏和他的搭档孙越聊聊河南 style。
14: 这些年咱经历了很多呀，
15: 是，
14: 对不对？演过综艺节目，演过电影。
15: 你看看这玩意儿啊，哪个
14: 不？那些辉煌的咱都不说，什么满江红几十亿，跟咱没有关系。
15: 这倒是实话。你一串戏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提提你主演的那些。
14: 来来
15: 来，什么？
14: 我给你算算卦。
15: 你给我算什么卦算？
14: 我参加个第一个电影，
15: 第一个电影
14: 就是闹着玩的，大伙儿谁瞧过？
15: 哦，
14: 看过的举手。
15: 有印象，有。
14: 你看看，现场上万观众，就仨举手呢。
15: 有仨就不错了，没有举手更尴尬。
14: 回去看一看，就是闹着玩的。
15: 闹着玩的。
14: 哎，它是一个豫语电影。
15: 什么？什么
14: 豫语？
15: 豫语是哪儿的话？
14: 香港话叫什么？
15: 粤语。
14: 粤语。
15: 嗯。
14: 福建话叫什么？
15: 福建话是什么？
14: 闽南语。
15: 闽南。
14: 我是河南人。
15: 嗯。
14: 就是豫语。
15: 哇哦，听着还挺高级哦。
14: 那当然高级了。
15: 是是是。
14: 当时放映的时候，只在郑州上映。
15: 对，除了豫语那个地方，谁知道？
14: 然后呢，在一个大影厅，
15: 哦，大的
14: 大电影院，叫奥斯卡电影院。
15: 你听着，奥斯卡，
14: 奥斯卡电影院，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15: 哦，闹着玩。
14: 豫语。
15: 豫语。
14: 其他影厅放的是国际大片，
15: 进口
14: 都是豫语。
15: 您等会儿吧。哎，去，人家进口片翻译的都是那个正常普通话，没有豫语。
14: 这你就不懂了，这很正常。
15: 怎么正常？
14: 很多经典的电视剧翻译过蒙语吧？
15: 什么电视剧？
14: 《三国演义》蒙语版有吧？
15: 我看见过。
14: 宰相刘罗锅，
15: 嗯，
14: 有吧？
15: 有啊。
14: 翻译成藏语的
15: 啊，这有
14: 都有吧。

0: 片翻译成粤语。
1: 什么片啊？
0: 很精彩。
1: 我有什么片我想听听。
0: 比如说当时放映的、跟我们一块放映的那个敢死队。
1: 敢死队一呢吧？
0: 对，哦，敢死队粤语特别好听。
1: 这怎么说呀？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鬼嘴儿。
1: 我还以为抗日题材呢。哦，打死你龟孙儿！
0: 阿诺施瓦辛格
1: 是。
0: 哎呀，阿里面啊，好疼啊！
1: 这好听吗？这个
0: 你甭说这个啊，世界上最著名的片子
1: 什么呀？《
0: 泰坦尼克号》
1: 《铁达尼》
0: 照样粤语。
1: 这灾难爱情片怎么粤语啊？
0: 粤语好听着呢。
1: 好听吗？
0: 我给你模仿一个经典的桥段啊。
1: 什么桥段？
0: 你看那个《泰坦尼克号》，那个不是有一个船吗？啊，船一断。普通话是这样的，
1: 普通话
0: 咔就断了。
1: 那粤语呢？
0: 咔嚓。
1: 怎么听得这么切呢？哦，咔嚓啊，连音效都是粤语啊。哎呦，不是，那里边那个人外国人金发碧眼都说粤语。
0: 对啊，
1: 这我怎么又理解不了呢？
0: 这样吧，今天观众不少啊，我给您模仿一段。
1: 模仿哪段我听听。
0: 泰坦尼克号经典桥段啊，肉丝儿，
1: 谁？
0: 女主角
1: Rose 还肉丝儿
0: ？Rose 跳床有这么一段。
1: 您看是哪版呀？啊，您等会儿，你别不高兴，你放下。肉丝儿跳什么？
0: 跳床。
1: 我怎么没看见这段呢？
0: 哪段？哪段？
1: 不是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不是你说的，
0: 那是个船呐，啊，跳船，
1: 船
0: 啊，
1: 没有腿儿，
0: 没腿儿，
1: 哦，这是什么呀？
0: 他被他爷们儿打了一巴掌，
1: 啊，爷们儿，哎呀，
0: 要轻生，
1: 啊，就是他原来那个未婚夫是吧？
0: 对，
1: 哦，有这段，
0: 跑着过来，
1: 这还没有我妈利索呢，
0: 放过那个栏杆，吊着那个栏杆。要跳
1: 在船头上那个，哦呦，这个
0: 对，
1: 哦，
0: 要跳。杰克过来了，
1: 哦，杰克
0: 劝他，就这么一段，
1: 就是第一次相遇
0: 啊，
1: 粤语
0: 好看，
1: 还是有点理解不了。您给我们模仿，我们听听。这是肉丝儿
0: 准备跳
1: 啊，捆在这儿呢。
0: 再看杰克
1: 啊，
0: 抽着烟
1: 啊，对，甲板上抽烟呢，
0: 赛于谦。
1: 那晒这玩意儿，是不是电子烟漏电了？
0: 你们都什么爱好啊？扫扫地、念念经，你们也爱看。
1: 对。
0: 抽烟也爱看。
1: 对，还龙王爷呢。
0: 这容易缺氧，这东西。
1: 您来吧，
0: 就一次啊！
1: 哎，是，
0: 真缺氧。
1: 您来，然后抽烟。哎呀，
0: 点着了，
1: 这还挑毛病。哎呀，好家伙，
0: 不来了，
1: 也不来了，
0: 容易出人命，真的
1: 是。这后边青筋都蹦起来了，这是缺氧。我这烟够筋抽的，还有呢。好家伙，
0: 妮儿，
1: 这妮儿是什么意思？
0: 姑娘的意思。
1: 哦，这喊肉丝呢，哦，喊肉丝啊，妮儿
0: 。你搁这弄啥呢？
1: 这跟地头碰见了似的。
0: 跳船。
1: 哦，跳船。行了，这烟就可以了。
0: 傻呀。
1: 嗯。
0: 跳船。别跳呗。
1: 哎呀。
0: 别跳呗。
1: 哦，别跳。
0: 海水可凉啊。
1: 哎呀，海水凉。
0: 傻呀。
1: 海水凉。
0: 海水可凉。
1: 嗯。
0: 多凉啊。
1: 多凉啊。
0: 多凉。可亮可亮啊，
1: 这没用的话。
0: 别跳吧。嗯，你看你这个泥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哎，行了，这是杰克肉丝吗？这不村长寡妇吗？这不多垮眼的泥儿，这怎么了？这是真不好，
0: 多棒啊！
1: 不怎么样，您这我不信，还有这桥段改不了这个
0: 好桥段。
1: 本就不灵着。
0: 刚才我一个人表演啊，接下来咱们两个人配合一次。
1: 什么意思？
0: 演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怎么样？
1: 你要说最经典的，就是生离死别是最经典的。
0: 生离死别，
1: 对，
0: 船断了以后，很多人都落难。
1: 是，
0: 肉丝落到一个
1: 杰克把肉丝捞在一个甲板上，
0: 落到一个甲板
1: 船板上
0: ，
1: 完了他就沉下去了。最后，
0: 哎呦，生离死别
1: 是，
0: 咱看看能不能把观众朋友们的眼泪给勾出来，
1: 用河南话演。啊，那笑出来是不是也算？
0: 怎么能笑呢？笑不出来啊，这不悲剧啊，这是。
1: 这可能不适合演这么经典这个，我觉着。
0: 可以，我觉得可以。
1: 不是，您怎么这么执着呢？
0: 我觉得可以。
1: 您觉得行哈？啊，那分角色呗，谁来谁。
0: 分角色。那我还来杰克呗。你来肉丝，我喜欢大胖娘们儿。
1: 您等会儿，我分析一下。我来肉丝。
0: 对。
1: 你把我救起来，搁在了一块甲板上。
0: 对，
1: 多大的板子？有这块板子救多少人？啊？您觉得合适吗？你把我周板子上，那周的什么时候的呀？对不对？
0: 有道理哈。
1: 对，我来杰克，您来肉丝儿。
0: 我来肉丝儿。
1: 对，这长得这么好看，风华啊，是吧？妩媚动人，
0: 行，那我打扮一下。
1: 怎么还打扮呢？怎么打扮完了像肉丝啊？还真没演过这，你谁知道这玩意儿还有地方方言的呢？你想想。哦，金发碧眼吧，这就是肉丝那金头发可能。这是金头发。哎，你说你们这带人不说河南话都晕。就是我救的你，我可以不救吗？我算为民除害，我
0: 必须救。
1: 我救几个水鬼来，我
0: 必须救。
1: 啊，行，
0: 好吗？
1: 行。
0: 现在就开始。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对，别这边来了。
0: 船断了以后。
1: 船断了。
0: 我在水里待着。
1: 在水里待着，完了找块甲板，往上一。
0: 找块甲板。
1: 对。
0: 你把我揪上来。
1: 啊，把你揪上来，把你救上来，完了跟你生离死别，你哪儿去干嘛去？那个，掉地上就别吃了。您这干嘛？摆鸭趴。
0: 我在水里，你得救我呀！
1: 不是，咱不说，咱是为了演后边说话对话，这个咱就简化了，
0: 简化了。哦，我直接到甲板上了，
1: 就在甲板上呢。
0: 行，那个板呢？
1: 板儿，
0: 这个桌子。
1: 别，起来！上炕上惯了，咱我就拿扇子吧，这就好比是那板子，
0: 这是个板子，
1: 这板子，
0: 这禁不住我呀！
1: 废话，你脸都装不下，知道吗？这不作比成样吗？
0: 作比成样。
1: 哎，您就哎趴在上面就行了。
0: 行，
1: 您就趴在板子上。来，我把这麦克风给您调的啊。对，您就趴在板子上。完了呢，我给您扶上来。完了，我就扒着板子边儿。
0: 你干嘛扒着边儿啊？
1: 我不扒着，我淹死了。什么缺德人呢？这是我扒完说完话，我才沉下去的呢。
0: 你沉得下去吗？啊，行。
1: 这话问的倒是不好沉。这我扒着板子边儿，完了您趴在上边，
0: 生离死别了
1: 啊！
0: 看您的表演了，
1: 您来，
0: 把观众朋友们的眼泪勾出来。
1: 河南话啊，
0: 来，
1: 好些日子没说河南话了，咱们准备开始啊，
0: 一、二、三，
1: 您等会儿，您板子上有电呀？
0: 哪有电？
1: 您干嘛癫痫犯了？
0: 不是。在水里冷啊，刚撞完冰山呢。
1: 哦，哆嗦的啊。那我也冷。
0: 你也得冷啊。
1: 哦，这你看人家注重表演。

0: 一二三。
1: 行了行了，别演了，俩烟瘾犯了。
0: 有病啊你！
1: 我也没怎么着，我又是龙附体了吧？
0: 龙，
1: 哎呀，行了，咱俩就怕就跳过跳过啊，
0: 跳过啊！
1: 这小溪溜有点冷，坐太就可以了。
0: 一二三，
1: 你再不说话吧，我就淹死了。
0: 哦，我先说话是吧？
1: 你对，说话，嗯。
0: 一二三，杰克，
2: 如此，
0: 你看，睡累了，
1: 和我齐备叉，
0: 齐叉，
1: 我忘了，就你拖着身子，我就脑袋我还没有进入角色，你知道吧？
0: 一，
1: 好好来啊，
0: 三，杰克，
2: 如此，
0: 睡累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我搓那，
1: 又搓那脚是吧？不是，对，你看，这是您的毛病啊。
0: 怎么了？
1: 咱俩就在水里泡着呢，干嘛老水来着？
0: 哦，已经泡半天了，
1: 就泡水里了。
0: 好，
1: 这起词儿，我词儿，我先说，你看完我跟您说词儿。
0: 行，
1: 啊，
0: 生离死别，
1: 生离死别来。
0: 好，
1: 正经点啊，这怎么了？
0: 哭出来啊。
1: 嗯，对。
0: 一二三。
1: 哎，你先掀的桌子啊。

0: 要不死吧，喊我啊，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你要健健康康地活下去啊。
0: 中，哎，
1: 我早该死吧。如此啊，哎，
0: 杰克，我怕是不中了。
1: 那以后呢，要是碰上那个好的人家啊，那就往前迈一步。
0: 中。
1: 死多冤枉，如此啊，
0: 杰克，
1: 得看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啊，一天到晚呢忙个没完没了啊，
0: 真是，
1: 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你看看我都要死了，恁就没有什么心里话跟我说说没？
2: 我的心里话吗？
1: 说说呗。
2: 我想说呀。
1: 说呀。
2: 我能说吗？
1: 说呀。
2: 那我真说了啊。
1: 说。
2: 我打死你个龟孙儿！
3: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4: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5: 刚才是岳云鹏、孙越表演的河南 style，
6: 接下来咱们要去哪儿啊？
5: 咱们到湖北、湖南去转一转呀。
6: 到湖北啦。
5: 哎，湖北啊，其实有很多自然风光的文艺作品。其中有一首歌大家非常熟悉，洪湖水浪打了。
6: 哎呀，要说这洪湖水啊，描述的是位于湖北洪湖的原生态湖，也是洪湖赤卫队的原型，创作于1958年。
5: 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曲是1959年湖北省实验歌剧团首演的歌剧《洪湖赤卫队》当中的一个场次的主题曲。1961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后，成为了电影的主题曲。
6: 所以啊，这首歌曲啊，大家非常的熟悉，尤其对于湖北人来说呀，这个意义非凡。
5: 哎，下面这两位演员董铁良、薛永年就根据这首歌曲改编了一段相声，叫《洪湖水》。
7: 这个人呢，都是一个人一个脾气。一个人一个爱好，

0: 没错，
1: 就拿咱们俩人来说啊，
0: 怎么样啊？
1: 咱们两个人的爱好就不太一样，
0: 也不能相同了。
1: 哎，我就爱跳舞。
0: 你喜欢动啊？
1: 你呢？
0: 啊，
1: 你爱听戏。
0: 我喜欢文静，
1: 对不对？
0: 嗯，
1: 我爱跳舞。
0: 哎，
1: 你爱听戏。
0: 没错，
1: 我爱打牌。
0: 嗯，
1: 你爱下棋。
0: 是喽。
1: 我爱讲理。
0: 嗯，
1: 你爱扯皮。我爱干净，你爱玩泥。我爱高兴，你爱生气。我爱喝葡萄酒，你爱喝 DDT。
0: 对了，我这爱好就一回啊。
1: 哎，潇洒走一回嘛。
0: 我没那毛病。
1: 我的意思，
0: 嗯，
1: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爱好。
0: 这倒是的。
1: 你就拿我来说吧。
0: 您呢？
1: 我最爱文艺。
0: 文艺？
1: 不但爱好文艺
0: 啊，
1: 在交朋友当中啊，也喜欢交文艺界的朋友。
0: 那可太好了。
1: 临来北京之前
0: 啊，
1: 不少朋友都上我家去了。
0: 是是
1: 啊。
0: 都是哪些朋友啊？
1: 又来了可多了。
0: 哦，
1: 有这个歌剧团的歌剧演员。
0: 嗯嗯嗯。
1: 有京剧团的京剧演员。
0: 哦，
1: 有湖南花鼓剧团的演员。
0: 嗯，
1: 还有河南豫剧团的演员。
0: 不少啊。
1: 说这么多朋友在一块聚会多不容易啊。
0: 那是
1: 啊，大伙儿在一块畅谈畅谈。
0: 哎，
1: 怎么振兴咱们的民族文化，
0: 很有必要。
1: 那是越谈越高兴，是越谈越兴奋。
0: 对，
1: 谈到最高兴的时候
0: 啊，
1: 那位歌剧演员站起来了。
0: 干嘛呀？
1: 他说我今天心情太激动了。
0: 嗯，
1: 我想在这儿唱几句行吗？
0: 哦，他想唱。
1: 哎，这个演员一高兴他就想唱。
0: 哦，那他唱的是什么呀？
1: 他唱的是流行歌曲。
0: 流行歌曲？
1: 哎，不是现在的流行歌曲啊。
0: 啊，
1: 他唱的是60年代初流行的。
0: 哦，
1: 就是洪湖赤卫队的插曲《洪湖水浪打浪》。
0: 嘿，这歌太好了。
1: 是吗？
0: 我最喜欢听了。
1: 爱听这歌？
0: 爱听。
1: 那好办呢。
0: 干嘛？
1: 我就把我们聚会的情况如实的反映一下，怎么样？
0: 那更好了。
1: 不过是这样
0: 啊，
1: 我这嗓子条件可没他们唱的好。
0: 您那是客气。
1: 他们怎么唱我怎么学。
0: 行，这就行了。
1: 歌剧演员
0: 啊，
1: 唱这段《洪湖水》是这么唱的。
0: 他是怎么唱的？
1: 哎，你听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啊？
1: 你听啊。
0: 我什么也没听见呢。
1: 那就对了。
0: 怎么对了？
1: 我还没唱呢。
0: 是，那你问我干嘛呀？
1: 我叫你注意。
0: 我早就注意了。

0: 行，不错。
1: 怎么样？
0: 好。
1: 歌剧演员唱完以后啊，坏了。
0: 怎么呢？
1: 那位京剧团的演员也站起来了。
0: 京剧演员？
1: 哎，他也想唱几句呀。
0: 他唱的是什么呀？
1: 他唱的是《洪湖水浪打浪》。
0: 京剧的《洪湖水》。
1: 哎，唱出来可有意思了。
0: 那别具风格呀。
1: 一唱这味儿。
0: 怎么唱的？
1: 洪湖啊，水来浪打浪，洪湖岸的边是家乡。清早起来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仓。
0: 真有点京剧的味儿啊！
1: 京剧演员唱完以后啊。那位湖南花鼓剧团的演员也站起来了，
0: 他干嘛呀？
1: 他也想唱几句。
0: 那么他唱的是什么呢？
1: 唱的《洪湖水浪打浪》。
0: 他也是洪湖水。
1: 哎，湖南花鼓戏好听啊。
0: 那是啊，
1: 唱出来的唱腔，你怎么琢磨啊？他那辣椒味还挺冲。
0: 对了，这湖南人就喜欢吃辣椒。
1: 一唱这味儿，
0: 是怎么唱的？

0: 行，这个行好，真有点辣椒味儿。你这还啊，这个湖南演员唱完以后，那河南豫剧团的演员也站起来，
1: 豫剧演员，
0: 他也想唱几句。
1: 那么他唱的什么呀？
0: 唱的是《洪湖水》。
1: 浪打浪，这《洪湖水》开大会来了啊。
0: 你别看都是洪湖水啊，风格不一样，
1: 那倒是的。
0: 尤其是河南豫剧，唱腔浑厚有力，
1: 对，
0: 这丹田气特别的足。
1: 不错。
0: 就唱这四句《洪湖水》
1: 怎么样啊？
0: 这么大个的馒头
1: 啊，
0: 得吃八个
1: 饭桶，吃那么多干嘛？
0: 他不吃饱，他没劲儿啊。
1: 是啊，
0: 不信你听啊，你唱这味儿啊。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啊家乡。清早起来去撒网，晚上回来呀。鱼们那藏，晚上回来呀，鱼们藏啊啊嘿，
1: 好
0: 嘞、
1: 啊，特别是后边那一句，
0: 怎么了？
1: 啊嘿，他能上去？
0: 嗨、
1: 哎，
0: 就这句没唱好，
1: 怎么呢？
0: 就吃俩馒头，
1: 对，这还饿着唱的、啊。
2: 刚才听到的是董铁良、薛永年表演的相声《洪湖水》，作品听完了呀，我们先跟各位聊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边走边乐，一会儿继续去湖南和安徽转上一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6: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我们今天的边走边乐继续跟您一边听相声一边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
4: 咱们去过了湖北，那接下来得到湖南看看呢。
5: 哎，我不说了吗，湖北湖南呀，湖南呀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凤凰古城、张家界、岳阳楼、岳麓山、桃花源等等等等。
4: 哎，你提到了桃花源了。说到桃花源这个地儿啊，让我想起了马季和唐杰忠二位先生合说的一段相声，叫做《新桃花源记》。
5: 哎，
4: 这段作品啊是马季先生在1976年湖南常德桃花源创作出来的。马季先生也说呀，这桃花源有灵气，在这里创作得心应手。
5: 这段相声啊有时代特色，讲的是陶渊明穿越回来重回桃花源，眼前的景象让他眼花缭乱，感慨万千，是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段作品。
4: 那下面咱们一同来欣赏马季、唐杰忠二位先生表演的这段作品《新桃花源记》。
7: 请问今日桃花源坐落何方？玉兄意欲前往。
8: 哦，你想去桃花源呢？
7: 然也。
8: 还然也呢。巧了
7: 啊，
8: 我正要上那儿，我可以陪你去。
7: 哦，一同前往。
8: 哎，
7: 真乃三生有幸啊。
8: 哎，起来起来，
7: 我鞋带开了。
8: 我以为他给我跪下了呢。你是哪个单位的？
7: 我乃中国考古研究所
8: 所长。
7: 出土文物
8: 研究对象啊。
7: 然也。
8: 别然也了，我说那么大土腥味呢，听你说话不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呐。
7: 吾乃东晋人士。
8: 我
7: 1500年前当过参军，曾任县令。
8: 哦，当过县太爷。
7: 只皆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冠归隐，做了田园诗人。
8: 哦，
7: 我便有归去来辞，写过桃花源记。
8: 你是谁呀？
7: 姓陶，名谦，字元明，人称五柳先生。
8: 陶渊明。
7: 哎呀，哪里哪里，
8: 诗人。
7: 岂敢岂敢，
8: 陶老先生。
7: 不要下跪。
8: 谁给你跪下？什么毛病啊？你陶渊明上我们这儿干什么来了？
7: 只皆因在地下一待千载，甚觉烦闷。
8: 哦，
7: 趁今日天气晴和，我便从后门溜出来了。
8: 好嘛，随随便便的就出来了。你到我们这儿想看看什么呢？
7: 与世隔绝1000余载，一切都觉新鲜，任凭贤弟指路，看看今日桃源，以饱眼福啊。
8: 那好，那就请上车吧。
7: 啊，端端正正向间房，四个磨盘在下方。飞驴飞马是何物？为何摆在路中央？
8: 哈哈，那是汽车。
7: 汽车？
8: 哦，也难怪，1000多年前也没这个东西。坐上它呀，就送你去桃花源了。
7: 喵喵喵啊，喵喵喵。
8: 猫啊！
7: 我坐汽车甚逍遥，无奈汽车不礼貌，让我为他绕三遭。
8: 怎么了？
7: 没找着汽车门。
8: 不知道怎么上车。来来来，我给你开门，请上车吧。
7: 哎呀，有劳有劳。
8: 别客气了。
7: 多谢多谢。
8: 请吧。
7: 岂敢岂敢。
8: 上吧。你还有完没完了？你呀，上车吧。
7: 今人汽车真不坏，不用马拉和人拽，嘟嘟嘟嘟往前跑，比我当年坐轿快。
8: 多新鲜呐！桃花源到了，我陪你上山。
7: 老夫平生喜登攀，当年种豆在南山，今日重游桃花源，看了这边看那边，眼花缭乱的，
8: 我都看不过来了。请看，那儿就是桃花溪，
7: 桃花流水似当年，
8: 那是方竹亭，
7: 万杆翠竹指云天，
8: 那是桃花观，
7: 鹅墙绿瓦依然在，
8: 这是家制碑，
7: 这么大石碑不好搬。
8: 没事，你搬石碑干嘛呀？前面就是秦人古洞
7: 啊，记忆犹新。
8: 出了秦人古洞，就是当年你所写的那个世外桃源了。
7: 吾写世外桃源，实乃虚幻之境。
8: 哦，
7: 是皆因对现实不满，然人单力薄，无力反抗，只得靠吟诗发泄，寄托于文章之中。看今日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驱逐世间豺狼，真乃回天之力，不朽之功啊。老朽不能为演进社会贡献微薄之力，实感惭愧。
8: 嗨，那你也是没有办法。
7: 倘今日四个现代化需要我，我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就是死我也心甘情愿。
8: 哦，你连死都不怕？
7: 我不怕死。
8: 怎么呢？
7: 我死一千多年了。
8: 哈哈，来来来，咱们再看看桃源新貌。
7: 呜呀，
8: 怎么了？
7: 前面是座大山，
8: 这山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7: 昔日荒岭秃山，今朝绿水青山。昔日虎狼遍山，今日花果满山。昔日荆棘丛生，今朝层层梯田，真乃天翻地覆之变呐！
8: 那都是桃源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治山治水的丰硕成果呀。就拿那个县委书记来说吧，
7: 啊，前面何为县委书记？
8: 县委书记他都不懂
7: 啊。
8: 告诉你啊，县委书记啊，就是一个县的领导。他和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带领群众改天换。
7: 我愿为书记们献诗一首。
8: 你瞧，到底是诗人，念念吧。
7: 历代王朝何曾见，书记当官不县官，常与百姓同甘苦，粗茶淡饭心也甘，我等怎能与他比？
8: 怎么呢？
7: 我瞧见白酒嘴犯馋。
8: 嗨，谁跟你一样啊？不仅是各级领导带头，妇女们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就拿那个三八十工连来说吧，他们开山打石，日夜奋战，不怕苦不怕累。
7: 贤弟，我愿为众姐妹献诗一首。
8: 他这诗来的还真快，念念吧。
7: 昔日妇女羞答答，今朝姐妹泼辣辣，走起路来咔嚓嚓，吓得我是骂呀呀。
8: 陶渊明这诗有时候也不怎么样。告诉你啊，陶渊人用三个月的时间翻转了十八罗汉山，改造了九龙山，降服了万头山。总之啊，他这都什么鸟叫唤呢？总之啊，桃源的山是山山绿油油，花果满枝头，四季春常在，良林双丰收啊。
7: 啊，妙哉妙哉。哦呀，
8: 又怎么了？
7: 山中一条白带蜿蜒盘绕，是否万里长城啊？
8: 嗨，万里长城啊在北方，
7: 何时搬到南方？
8: 没听说过。这长城能搬家吗？那是桃源人在治山的过程中修的盘山公路。像这样的公路在全县就有3000公里啊。
7: 啊，且慢，
8: 这三
7: 何为公里？
8: 公里他也不懂。告诉你啊，一公里等于2华里。3000公里呢就是6000华里。坐上汽车开60迈。
7: 且慢，你就何为60迈？
8: 60迈就是时速。
7: 且慢，何为时速？
8: 时速就是1小时。
7: 且慢，何为1小时？
8: 一小时就是4刻钟。
7: 且慢，
8: 何为4刻钟？什么都不懂啊。这么跟你说吧，坐上汽车走这条路，2天2夜开不到头。
7: 哦，妙哉妙哉。呜呀，
8: 又怎么了？
7: 山下有一大棋盘，一格一格很美观，好像上面铺绿毯，还有棋子儿在动弹。
8: 那是桃园人建成的旱涝保收田，
7: 一格一格的
8: 五亩一秋的方田，
7: 上面铺绿毯，
8: 早稻秧苗，
7: 棋子儿在动弹。
8: 那是拖拉机，
7: 拖拉机
8: 啊，
7: 一天下几个蛋？
8: 下八个，
7: 没听说过。
8: 那拖拉机能下蛋吗？那是农业机械
7: 哦，
8: 为了实现农业机械化，社社对对增添了不少这样的机械。你看那个来回转的那个，那就是脱谷机，
7: 嘟嘟响的；
8: 抽水机，
7: 喷水花的；
8: 降雨机，
7: 光闪闪的；
8: 发电站，
7: 一排排的；
8: 社员新村，
7: 两层楼的；
8: 万头猪场，
7: 一尺长的；
8: 小猪啊，
7: 三尺多的；
8: 大半猪，
7: 五尺余的；
8: 母猪，
7: 七尺长的；
8: 种猪，
7: 二十六丈，
8: 二十，有那么长的吗？拦河大坝呀！哦，这个他看清楚了。
7: 今日桃花源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寿年丰啊！
8: 社会主义就是好啊！我非让他吓出毛病来不可。又怎么了？
7: 前方一排一排，一棵一棵高大的杨树，无枝无叶，上冒青烟。
8: 嗨，
7: 树
8: 那树有冒烟的吗？那是烟筒，一排排的那是厂房。社队企业有如雨后

0: 春笋，烂漫山花，开遍了桃园大地。啊，
1: 妙哉妙哉！
0: 呜呀，别呜呀，在你眼睛里看什么都新鲜。行了，别抖搂了，你先请坐。嗯嗯，主人给你沏一杯桃园的云雾山茶。
1: 啊，贤弟，你手持何物？
0: 这个暖水瓶啊。
1: 暖水瓶啊，此物真稀奇，短嘴长肚皮，头戴平顶帽，摘帽冒热气。
0: 嗨，暖水瓶他也来首诗。
1: 待我仔细观看，有人。
0: 什么呀？啊，那是烫着了，主人盛情款待，请你尝一尝桃园的山香土产。
1: 哎呀，主人如此盛情，设全羊大餐款待，真是受之有愧呀。
0: 嗨，哪来的什么全羊啊？
1: 当中一搏，二尺一高，三尺一长，这岂不是羊乎？
0: 羊乎？羊的头这么小啊？
1: 啊，小头羊啊。
0: 没听说过。嗯，那是举世闻名的桃园鸡。哦哦，一只足有七八斤重。
1: 哎呦，偌大只鸡想必是肉嫩味美啊。
0: 请你来个鸡腿尝尝。
1: 不敢不敢。
0: 怎么
1: 怕他踹我？
0: 熟的不能动。
1: 贤弟，看时辰有时已过，室内不见蜡烛，为何明如薄昼啊？
0: 你说天这么黑了，为什么还这么亮？
1: 燃也。
0: 别燃也了，我告诉你啊，有电灯啊。
1: 电灯
0: 啊！自从根治白洋河之后，大搞梯级开发水利发电，建立起各种类型的水电站，现在真是万盏明灯照山乡。你研究什么呢？
1: 一个灯泡装几斤电呢？哦，
0: 几斤电呢？嗯，那电不论斤。哦哦哦，它论瓦。
1: 一个灯泡装几片瓦呀？
0: 啊，什么几片瓦呀？嗯，跟你说这你不懂，我。带你去看看夜战。
1: 何谓夜战？
0: 挑灯夜战呢。哦哦，全县有好几万人呢，在修一个大水库。
1: 哎呦，偌大只水裤子谁穿呢？
0: 哦，什么水裤子？水库，水库是蓄水的。哦哦，有了它，不仅旱涝保收，而且可以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1: 啊，妙哉妙哉！贤弟，你看那方是否七仙女下凡呢？
0: 哪儿呢？
1: 半山腰中一批女将，腰扎白玉带，手持雷公钻，作何玩耍？
0: 玩耍？那是女石匠开山打石。
1: 哎呀，今人真乃神兵天将，赛过当年孙悟空啊。
0: 这叫什么比喻？
1: 贤弟，你看前方乐声四起，热闹非凡。
0: 那是开展劳动竞赛。
1: 那里有耍石球的，
0: 打握的，
1: 跳舞的，
0: 挑土的，
1: 唱曲的，
0: 那是拉握歌的，
1: 滋滋叫的，
0: 滋滋叫的。
1: 伙房正在杀猪啊。
0: 全给搁一块儿了。
1: 今日重游桃花源，饱开眼福，顿开茅塞。临别之前，愿赠诗一首，以寄今日之游啊。
0: 好啊，念念吧。
1: 今日重游桃花源，梦想一一得实现。治山治水气魄大，改天造林干尽天。碗头猪场多宏伟，柏油马路长又宽。乡间处处灯光闪，铁牛机器转得欢。祖国大地添异彩，桃花源里换新天。有朝一日得再生，我插队落户上桃园。
0: 他这决心还真不小。
1: 贤弟，义兄告辞。
0: 怎么要走了？
1: 此次多蒙贤弟接待，不胜感激。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盛情款待，终身难忘。
0: 你就别客气了，
1: 本当买些重礼相赠，怎奈兜里没钱。
0: 给我们都不要。
1: 贤弟，倘日后得空，望抽匣来玉兄寒舍一座。
0: 有空我一定到你家里去。
1: 一言为定。
0: 肯定去。
1: 请勿失约。
0: 你住在哪儿啊？
1: 由此往西。
0: 什么地方？
1: 二号坟地。
0: 不去了。
2: 刚才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表演的新桃花源记。咱们说过了湖北、湖南，接下来去安徽转上一转。
3: 那安徽省的山水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自然风光也是非常美好的，尤其是以三山三江两湖而著称，像是黄山风景区、九华山风景区、天堂寨旅游景区等等的地方，很多朋友啊都前往去旅游。
2: 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段由金飞、陈曦、裘英俊、李丁表演的一段群口相声，叫快乐三加一。赞美的就是安徽的风景名胜。
4: 咱们四个人，咱说一个四句的。
5: 他就说一四句的，
0: 说四句的，
5: 四句的。
0: 那咱说首诗吧。
5: 好啊，
0: 这个李白在咱们安徽写了大量的诗篇
5: 啊，
0: 咱说一首啊。
5: 啊，
0: 李白乘舟将欲行，
6: 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5: 哎，写的多好！
0: 干什么呢？这是干什么呢？
4: 我这桃花潭里面那小龙虾。
0: 哎，桃花潭里有小龙虾吗？
4: 废话，四句诗，你最后两句你全说了。
0: 再说你没有说小龙虾的呀。
4: 那我能学个小龙虾已经是极限了。
5: 我跟他说两句。我跟你说，李丁啊，
4: 嗯、
5: 我啊来到安徽，我跟你说，你改行得了。
4: 我改行。
5: 我跟你说，安徽有一个职业特别的适合你。
4: 什么职业？
5: 就是咱们高速公路上收费站那个收费员。哎，
4: 收费员。
5: 来过我们安徽的朋友都知道，我们高速公路收费站里的收费员、那是最美的人、微笑服务，这么一笑啊，就能露出八颗牙来。你看，让大伙看你牙，你看那形象，不乐就能露出67颗来。
4: 我不乐露67颗、
5: 啊，
4: 我还有嘴吗？我是牙大，我不是牙多。
5: 你就别说像你改行，
4: 我怎么我怎么哪改行呢？你这不是英俊哥？你说怎么这样呢？这些人，
0: 李丁，我告诉你，我这人是最公正的。
4: 对，您说句公正话，
0: 我给你说的公道话。
4: 嗯，
0: 你啊，回后台去吧。
5: 哎，
0: 回去吧。
4: 什么公道话呀？
0: 因为什么？我们这个群口相声，我们这仨人是最佳组合。
5: 哎，
4: 谁说三个人是最佳组合？
5: 当然三个人。我问你啊，
4: 啊，
5: 《三国演义》刘关张是不是仨人？
4: 是仨人。
5: 哎，
0: 《红楼梦》
4: 啊，《
0: 宝债差》是不是仨人？
4: 是仨人呢。
5: 《水浒传》138将是不是仨人？
4: 哎，多少人？108将，108个人。
5: 仨女人。不是就仨女人？
4: 仨女人，你得说那正好三个的。
0: 李丁，我跟你说正好三个的。
4: 你说一个。
0: 三仙过海。
4: 几仙过海？八仙过海好吗？怎么叫三仙过海？那五仙呢？掉海里头了是吗？
0: 我是跟你说，我们仨人说相声好比三仙过海。
5: 对啊。
0: 哎，他是第一仙。
5: 哎，
0: 他是第二仙。我是第三仙。
4: 你是什么？
0: 我是第三仙。
4: 好啊。你是茄子、土豆、大辣椒，是不是？
0: 你是山药、豆角、洋白菜。
4: 谁洋白菜呀？
5: 什么呀？
4: 怎么我还第三仙了？
5: 不是，你听我说，李丁，哎呀，你急死我了！你说相声就不行，你说话不清楚，这么大的场合，观众都听不清你说的是什么。哎、
4: 怎么说话不清楚？
5: 你还不承认、啊？你跟我学，
4: 我跟你学。
5: 你给大伙问个好，
4: 啊、
5: 你说大家讲，
4: 大家讲。
5: 你听这嘴多不利索！
4: 我学你呢，我这是。
0: 对，你嘴里有毛病。
4: 你这样
0: 行了，还是啊，我比较公正。这样你也别跟他学这个了。我们相声演员最讲究绕口令，考察口齿，你行吗？
5: 哎，
4: 行啊，当然行了。
0: 咱说个新的啊，
4: 哎，
0: 说这个，
4: 嗯，
0: 黄山有棵迎客松，花山有个林鹤东。昨天早晨8点钟，林鹤东离开花山到黄山去看迎客松，林鹤东看见迎客松，迎客松欢迎林鹤东。
5: 好，
0: 来这，
5: 哎呀，
0: 来，你来啊。
5: 小伙子说
4: 吧，你给我写个条行吗？
0: 写条干嘛呀？
4: 太多了，我
0: 相声演员张嘴就得来呀，
5: 就来
0: 呀，
4: 来没问题，没不就迎客松吗？这怎么难的？
5: 哎，
4: 说黄山有个迎客松，
5: 哎，
4: 花山有个迎客松，
0: 等会儿
4: 等，
0: 俩迎客松，像话？花山那个是林鹤东，
5: 哎，
0: 人名林鹤东，为绕嘴，
4: 林鹤东就知道叫林鹤东，林鹤东，
5: 哎，
4: 说黄山有个林鹤东，
5: 哎，
4: 花山有个林鹤东，
0: 俩林鹤东。俩双胞胎是吧？双胞胎没有叫一个名字的呀，迎客松啊，
4: 迎客松，我知道迎客松。说黄山有个迎客松，
5: 哎，
4: 花山有个林鹤东，迎客松去看林鹤东。
5: 你等会儿，谁看谁去了？迎客松去看林鹤东，树出去看人去了是吗？你先奶出来，等出来说，哎，我看见你，有这么回事吗？林鹤东去看迎客松，
4: 我知道，这林鹤东去看迎客松，
5: 哎，
4: 对不对？
0: 那这离开哪儿到哪儿啊？
4: 离开合肥到北京，
0: 行吧。花山，
4: 黄山，
5: 花山
4: 去
5: 花山，
4: 花山，行了吧？花山离开花山到北京，到北京看李丁，李丁是个门牙精，你们气死我了。
5: 哎呀，行了，
0: 行了，
5: 我跟你说呀，你说不上来呀， 不是你牙大的事、哎、你没有文化呀，
7: 水平太低，
5: 相声没文化能行吗？
7: 我有文化，我怎么没文化呀？
5: 你老不服气，你过来吧，你过来，
7: 怎么
5: 这样、啊、你要不服气我们哥俩给你比比，
7: 哎行啊，
5: 你让大伙看看你有没有文化、
7: 啊、
5: 他出道题咱仨比试比试，
7: 没问题行吗、啊、
5: 你来不来，
7: 我出题啊，谁答不上来谁回后台，
8: 对，答不上来回后台，
7: 行不行？
8: 厅
7: 长、啊、我可最公正啊、哎、哎，这样啊，你看我们现在啊，这科技越来越发展、哦、生活是越来越幸福越来越美好，
5: 哎，
7: 比如说这高铁吧，拉近了城市之间的距离，
5: 没错，
7: 请听题、
8: 哎、
7: 从合肥到北京的高铁跑多长时间？
5: 4个小时。
7: 跑多少公里？
5: 1100公里。
7: 车上拉多少人？
8: 我知道拉了多少人呢，我还挨个数去是吗？我
5: 他这个不知道啊，来告诉他，一车人。
8: 这个答案是不是挺突然的？
7: 这可不是一车人吗？
5: 对呀，是不是一车人？
8: 啊、就这套路是吗？
7: 就这套路，你再来一遍。坏了说来，就这套路，再来一遍啊！说这个从合肥到北京火车开多长时间？
5: 4个小时。
7: 跑多少公里？
5: 1100公里。
7: 车上拉多少人？
5: 一车人。
7: 这车人都叫什么？这我。
8: 我上哪儿猜叫什么去？
5: 这题多简单啊！来告诉他这车人叫什么？
0: 叫乘客。
5: 这答案是比刚才你还突然。
8: 这什么破题呀、
5: 啊？
8: 这、
5: 啊啊、
8: 这题我出一你也答不上来。
5: 不可能！
8: 我就问你，就这高铁司机叫什么？答不上来吧？司机叫什么？答不上来。就这高铁司机叫什么？叫林鹤东。
7: 哎，叫林鹤东。
5: 对呀、啊。
8: 没告诉我林鹤东是开高铁的呀，
5: 你也没问呢。
7: 对呀、啊，
8: 这不合理吧？
5: 怎么不合理？这个逻辑很通顺呢、啊。
8: 哎，
5: 这个林鹤东啊是个高铁司机、嗯，他开着高铁呢，从华山到了黄山去看迎客松、
8: 哎，
5: 这就叫华山有个林鹤东，黄山有个迎客松。华山林鹤东
8: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7: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5: 了，
7: 行
5: 了，行
7: 了，你呀、啊。快走吧，快走吧，啊！
5: 不行，
7: 说不上来，脑子也不好，快回去吧，回后台吧。
5: 哎，大伙鼓掌，欢迎李老师。
7: 走了，走了，快走，快走。
5: 哎，怎么，拜拜。
7: 咱仨说吧，
5: 我的仨人，咱向您说一回。
8: 不是，这不，这仨人玩我呢吧？对不对？我得逆袭一下，我请各位观众朋友，您帮帮我，到时候您帮我鼓鼓掌就行了。
7: 您仨，
5: 你怎么不回来了？
8: 我不服，他不服，我
5: 不服。你不服怎么着吧？
8: 你怎么着？相声演员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啊、咱还没比这唱呢，
7: 他要跟咱比唱
0: 还比唱你也不行啊，
5: 太简单了，
8: 不行、
5: 啊、说唱什么
7: 啊，
5: 唱歌成
7: 唱歌什么，
8: 你唱歌吧，咱们就
7: 哎行了，
8: 我问你、啊、你们先唱我先唱，
7: 他问谁是谁先唱，
5: 咱谁先唱，
0: 以我这经验
7: 啊，
0: 嗯，歌的高潮都在后边，
7: 嗯，
0: 让他先唱
7: 罢了，
5: 后边好听，
7: 哎哪边你先唱，
0: 哎，我先唱，对不对？他们说了，我先唱，哎，你们就中计了，你们，我先唱，你们都张不开嘴，告诉输定了，这些人，我先唱啊，听着，
7: 哎，你唱个什么？
0: 感动
8: 的，你都噎着我了都，
7: 你唱什么？说出来。
5: 歌啊，
8: 咱们这幸福生活多好啊，咱们就来一个幸福拍手歌，行不行？
0: 太简单了，
8: 我来这幸福拍手歌，你听好了啊，说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你们喜欢我给大家说相声，同意把他们轰走你就拍拍手，
0: 拍拍手，快点走，拍拍手，快点走，拍拍手，快点走，拍拍手，快点走，
8: 这就成功了，朋友们，就感谢大家的帮助，终于把他们给轰走了。这么大一个舞台，我自己一个给大家表演，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给大家说呀，我说那个，要不然我看迎客松去吧，你们等会儿我呀。
2: 刚才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快乐三加一》，讲了很多安徽的风景。那我们今天的边走边乐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啊！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
2: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安排的是百戏入晚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晚会精华剪辑版上篇。从海选初识到舞台展演，再到城市巡音，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用17节目镜头记录下一路寻访一路相遇的知音之旅。知音大会的高光篇章盛典晚会以寻一方舞台遇天地知音和万里归心为核心理念铺排节目，将这段知音故事推向高潮。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1: 2026新年伊始，一封招募启事从合肥发出。
2: 阿喜日华，
1: 越过深海，抵达万千戏迷的心头。43个日夜，34个省级行政区域，113个剧种，2000余组戏曲之音集结完毕，共赴山海之约。舞城预热，奔赴洛阳、成都、西安、福州、上海。戏曲之音大会搭建零门槛开放舞台，聚焦新大众文艺创新表达，锣鼓点燃戏曲星火，掀起全民戏曲热潮。从五湖四海奔赴江淮大地，从艺人清唱到百戏和鸣，这一路我们踏歌而行，知心相伴，共同绘就了一幅辽阔而鲜活的中国戏曲版图。舞台之上，我们遇见了太多动人的面孔，有专业院团里挑梁担纲的戏曲演员，有初心不改热爱不变的戏迷票友，有坚守乡野为家乡剧种守住一方天地的非遗守望者，也有从海外远道而来寻觅知音的华人游子、国际朋友。他们职业不同，背景不同，以满腔热情汇聚在知音大会的舞台。这一路知音推荐人与知音观察团陪伴每一位选手成长，见证他们的高光时刻，也见证他们的汗水与热泪。从初登台时的紧张到舞台上从容绽放，每一位知音的蜕变都被镜头一一记录。如今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迎来知音盛典，这是为知音选手、戏曲名家、跨界嘉宾精心打造的专属舞台，更是每一位热爱戏曲之人共同奔赴的盛大相聚。在这里，从外卖小哥到石油工人，从戏曲票友到高校学生，不同职业的知音选手同台合作，不同地域的剧种同台相聚，各剧种戏曲名家精彩亮相，热爱戏曲的跨界嘉宾倾情助阵，每一刻都是知音的回响。

0: 亚运，百戏入碗，高山流水，知音满堂。
1: 从来自五湖四海到齐聚合肥，从素不相识到以戏结缘，今晚所有的奔赴都有了最美的回响。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3: 晚上好。
0: 这里是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

0: 目中心的主持人李佳明。
1: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新月。你们好，我是合肥市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管婷婷，欢迎各位知音的到来。
0: 知音两个字在中国人心中是非常非常有分量的。
1: 没错。
0: 那请教两位，今天在首届戏曲知音大会上，二位对知音这两个字怎么理解？
1: 如果问我知音是什么，2000年前知音是高山流水的一隅，但是今天我们在合肥这一座知音之城，而且又在我们知音大会的舞台上，您再问我这个问题，我得好好的想一想。知音一定是有着共同热爱与共同梦想的同行者，知音不问出处，台上台下屏幕内外，还有他们不分职业年龄，因为共同对戏曲的爱好，我们相聚在此刻，在这里我们共同来见证戏曲的美好和传承。所以在我看来，知音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彼此被看见被懂得。
0: 好文采，
1: 说得真好。
0: 婷婷，地道的合肥姑娘，
1: 没错，
0: 怎么理解知音二字？
2: 其实我觉得今天啊，把二位请来也是来觅知音了。
1: 是。
2: 那在我看来呢，我觉得知音啊，是让天南海北的剧种在这里相逢，共同绘就成百戏入碗的戏曲画卷。那么在今天晚上的舞台上，有耳熟能详的经典大戏，有扎根乡土的地方剧种，更有代代相传的非遗瑰宝，可谓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想这就是戏曲最鲜活最蓬勃的模样了。
0: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嗯，
0: 其实这个共字我觉得就点出了知音的精髓，共处共鸣共情。
1: 当然我认为还有共同的期待和祝福，我们也期待今天所有的知音选手在这个舞台上他们都能够精彩绽放，我们先给他们鼓鼓劲儿好不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些可爱的知音们，来听一听他们与戏曲之间的故事。
3: 您好，您的外卖订单已送达。

0: 戏曲之音大会了。韩老师，咱俩为大家演唱一段《侍郎探母》好吗？
1: 好，
2: 唱。

孩子们，你们今天练的真的是太好了。下面我们来学习秦腔的唱腔，清风。

0: 同学们，你们唱的真的是非常不错。
1: 我唱的真好吗？
0: 对，唱的真好。
1: 我还是有点心里紧张。
2: 哎呀，奶奶，您不用担心，家人们啦都特别喜欢咱们祖孙俩，还有我呢。
1: 是吗？
2: 嗯，
1: 那我就放心了。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那咱们开启今天的直播。
1: 好的。

些可爱的知音们，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刚刚我们看到这些登台的都是我们的知音选手们，他们当中有奔波在路上的外卖小哥，有伏案钻研的科研工作者，还有祖孙相伴

0: 的戏迷家庭，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与戏曲结缘。那接下来我就和其中的两位好好的聊一聊，好不好？首先我身边的呢，这位是宜昌市梅园春京剧社的蒋一华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宜昌的蒋一华。
0: 欢迎您蒋老师，来给我们说一说您的京剧社吧，好不好？
1: 好的，我们是宜昌市梅园村残疾人京剧社，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成立已经18周年了。我也学了15年的京剧了，京剧就像一道光，照亮了我们的世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温暖，让我们有了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
0: 再和我们说一说，这次来到我们知音大会，对于您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最大的收获，我觉得是突破了残疾人这个圈子，我们是破圈了。因为以前我们参加很多活动、很多比赛是在残疾人圈子里面，今天我们走上知音大会的舞台，我们和全国各地的戏迷朋友同台竞技，所以内心感觉非常的自豪，非常有价值。
0: 谢谢蒋老师，也谢谢您的伙伴们，让我们感受到了戏剧可以变成一道光，不仅照亮了你们，也温暖了我们更多人。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蒋老师，谢谢您，您真的特别棒。孙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市的一名石油系统的职工。大家通过一些资料看到我是戏曲科班毕业，讲戏曲故事的一个人，利用我的碎片化的时间在给孩子们教秦腔。
0: 是，
2: 然后呢，这中间就是很多学校会邀请我们进行一个非遗迹校园这么一个秦腔一个科普和传承。
0: 是，我听说今天孩子们也来了。
2: 是的，
0: 来，我们请出孩子们来，我们也听听孩子们怎么说，好不好？
3: 虽然在练功的时候很累很辛苦，但是当我们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希望能够一直站在舞台上，然后一直将秦腔唱下去。
0: 将秦腔一直唱下去，我觉得这一句比很多唱腔都更加的有力量。把掌声送给孩子们。我们常常讲，最深的知音不在于一时的热闹，而是知道了戏曲的分量，愿意为他做久久为功的好事。我看到孙老师，看到蒋老师都在这样做，我们再次把敬意送给他们，谢谢你们，
2: 谢谢你们。
0: 那接下来让我们循着戏曲的足迹一起走进一方水土
4: 一方戏。

0: 前门的桥，本是那龙一把翘，前门的街是龙的腰，
1: 咱这块是龙的头脑，
2: 天桥是龙鼻子，地位最高。
0: 两池塘本是龙的双眼，桥东西两座碑是龙的犄角，
1: 龙腮就是那南边的空地，池边柳是眼睛毛，龙须沟是龙的须脏。
3: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半点过后继续收听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晚会精华剪辑版上篇。
0: 他在脏在臭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六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下半时段请您继续欣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晚会精华剪辑版上篇。

我们说戏曲是时间的艺术，戏曲也无捷径可走，可以说我们的技艺双修是每一位戏曲演员的立身之本。技是指台下千锤百炼的基本功，而艺是指台上身段手法的情感表达，缺一不可。那接下来一起来欣赏戏曲真功夫。

盛典晚会中有戏曲绝活展示戏曲真功夫，其中包括娄霄乐表演的林子功，裘玉平表演的耍牙功，李锦表演的喷火功，程亚坤表演的手帕扇子功，龙汉文表演的敲功，李佳瑞表演的水袖功，周卓然表演的长绸功，以及赵鹏洲、文浩池、纵婉婉表演的靶子功。

0: 说实话，刚才那个节目叫《戏曲真功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1: 还有中国力量。
0: 没错，所以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1: 我又有问题了。
0: 你看啊，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如果要用一个字来解读这次大会的话，
1: 就给我剩一个字了。我想一想啊，如果一个字的话，我想用玉字来形容。这个玉可以是遇见的遇，因为在这方舞台上可以遇见很多同频共振的人，共同为了热爱发光发热。这个遇也可以是知遇之恩的遇，因为在这里也可以遇到很多愿意为你点亮前路的前辈。就像很多初登舞台的选手们听到的那句最温暖的话，我愿意成为你的

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晚会我们暂且为您播放到这儿。下周日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盛典晚会的下篇。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0: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15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8: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7: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8: 茶啤酒？
7: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9: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8: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9: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7: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10: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0: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
1: 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赵云这个人呢，别看身为五虎将、上将，但是呢，他从没有挑拣过。 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让他做先锋官就当先锋官，让他做副将就做副将，押粮运草就押粮运草，什么事儿我也不给你耽误。做开路先锋，封山开路，遇水叠桥，让督党后阵就哪么最后剩一个军卒不撤走，我赵云也不撤，击鼓退兵。 那不是就很好，是个例子吗？南征孟获的时候，丞相怎么吩咐的，他就怎么做。且赵云做的还十分出色呀。说这员将有智谋，就在刘备为给关羽报仇，要发秦国之兵，兵取江东，复夺荆州，文武苦谏。大伙说，您根本不能去。 刘备一个字儿也没听，非去不可。当然，西川的文武听到关羽遇害，大家心里头也都很伤悲。赵云也是一样，也特别难过。虽然赵云难过，但是他很冷静啊。那么大家苦谏了一番，刘备全没听，甚至于把有的人都要给下狱了，大家都不敢说话了。 哎，这时候，赵云呢是拦驾苦谏，告诉刘备：“您不能去，怎么呢？天下者众也，冤仇者轻也。主公您应该以江山为重，你要光为了给关羽将军报仇，那是你们兄弟的私事，不能因私废公，绝不能这么办。”当时刘备
2: 差点没急哭喽，他很伤心，他就觉得嗨，谁劝我，都有情可原，四弟你不能阻拦我呀。恰恰人家赵云拦对了，在这一片混乱之中，赵云将军的头脑非常清醒啊，沉明了大义。刘备应该听，但是没听，不但没听，他心里还挺生气呢。 都不让赵云做先锋了，把赵云将军呢，给安排了一个押粮运草官，让他镇守江州，就是现在的重庆，合着把赵云给搁到后方去了，做后勤部长去了。你瞧这刘备做的这事儿怎么样？可人赵云呢，一点埋怨没有，哎，一刻军机不误，干运粮运粮，一切军需等项完全给你运到。 丝毫不差。刘备夷陵大战败下来，让陆逊火烧连营八百里，烧了个蒙灯转向，连胡子都烧焦了。刘备都找不着东西南北了。赵云把他给救了，因为赵云呢，巡守江边，一看远处怎么这天都红了，一问探报，这才问明白先主遇难了，中了人家的火攻计。 赵云马不停蹄呀，赶到两军阵，把刘备给救出了重围。这员将多可爱呀！赵云将军不但有智有勇有谋，而且还非常忠厚。他不管跟谁呀，你就是上将军，他也是这么客气，对下边的士卒也是那么和蔼。 赵云跟谁从不抢功，没跟谁争过一次功。哎，说这个给多了，我这给少了，怎么表彰他了没提我？

0: 一次这事儿也没有。不管是哪位将校，谁立了功，赵云都跟着高兴。你要是不入我，我也绝不小瞧你。这人的品德是非常之高尚。赵云将军一生不为财色所动，这可是难能可贵的事儿啊。常言说得好，白酒红人面，财色动人心呐。赵云就不然。就拿取贵阳来说吧，打下贵阳来之后，贵阳太守赵范和他结为了兄弟。赵范呢，想把自己的寡嫂许给赵云，赵云咣一拳把赵范给打了个跟头。怎么回事？他根本就不答应。不答应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赵云怕中计呀，再一个呀，赵云呐心里头非常明白，我带兵打下了贵阳，我怎么能够娶太守的嫂嫂呢？一个是跟赵范磕头结为兄弟了，再一个说我是带兵打的贵阳，知道的主，这是赵范亲口提的亲，要不知道的，我是不是以武力夺亲？他不能这么做呀。后来刘备跟诸葛亮问过赵云，说这不是挺好的事吗？年岁也相当，而且呢，赵范的嫂嫂很贤淑，长得也很美，那你就答应不完了吗？赵云一听，那我怎么能答应？我为的是主公的霸业，天下美女有的是，我何必要娶她呢？为此小小的一个女子，说不定要耽误了主公的大事，我誓死不做呀。当时那在三军之中是传为佳话呀。就拿刘备取了西川之后，到了成都，得了那么多的东西，当时刘备就想分一些金银和田产给手下的文武。赵云第一个反对，不能这么做。现在咱们虽然得过西川，占据了成都，但是黎民百姓生活还很苦，我们这些为将的怎么能够又分房子又分地又分金银呢？主公，您应该把这个钱用在正地方，尽快的使百姓富足起来，使西川强盛起来，您的霸业方能成就。刘备当时很感动啊。就拿击鼓退兵来说，空城计之后，诸葛亮领人马退回了汉中，派赵云赵子龙总督后队。赵云呢，一兵一将没伤，整整齐齐的等所有的人马全都撤进了，他这才把一旅军校带回汉中啊。当时诸葛亮赏赵云50斤生金呢，50斤金子，多少匹彩缎，赵云坚决不受。他当时不是跟诸葛亮说了吗？丞相，您这是用法不明啊。为什么呢？打胜仗才能够封赏呢，我打了败仗了，您怎么能赏给我东西呢？败军之将应该治罪呀，您不治我罪，我这已经就很愧对丞相您了。其实人家赵云没打败仗，是丞相这么安排的呀。人家把所有的人马都掩护撤退之后，自己最后一个回来的，按现在话来讲，这任务不是完成得很出色吗？要不怎么诸葛亮赏他呢？当时赵云这一番对话，使得文武和三军将校无不称颂，称颂子龙之德。当刘禅听说赵云死去这个消息，他怎么不放声大哭啊？他一边哭着一边说呀， 他说什么呀？说是老将军赵云不单单是救过朕我两次命啊。赵云老将自从辅佐先帝以来，功勋卓著，尊奉守法，既与危险单枪匹马，纵横敌阵，一身是胆，千古英雄啊。他当阳救过主，称得起是忠心保国，青史留名。朕要亲自为子龙老将军送葬。刘禅当时传旨，把赵云老将军埋葬在锦屏山东修庙，那儿修了一座庙。修庙干嘛？四时享祭呀。刘禅追封这位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为大将军，这在将军里边这官衔是最高的了，谥号顺平侯，封侯了。怎么封顺平侯呢？是柔贤慈惠为顺，执事有班为平，所以赐大将军顺平侯啊。后人有诗赞赵云：披麻单枪敢独行，摧锋破敌任纵横，皆成飞虎一身胆，不负英雄千古名。黑发当阳扶幼主，白头击鼓保残兵，忠心到底无一改，誓法还英得顺平。又有诗赞赵云：一马能将万骑冲，西除东挡剿群凶，鏖兵恶战全忠者，唯有常山赵子龙。直到现在呀、民间呢还有好多关于赵云的故事和传说。您到湖北当阳，当阳公园里有一统石碑，上书四个大字：长坂雄风，那就是为纪念这位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立的。埋葬完老将军赵云之后，刘禅封赵统为虎贲中郎将，封赵广为衙门将，命他们兄弟二人为赵云守坟，就是守孝吧。然后刘禅这才回到成都，刚回来有谏议大夫杜琼见驾，说有事禀奏。刘禅心里正烦着呢，脸上的泪痕还没干呢。什么事儿？陛下，臣我听说丞相诸葛亮又要从汉中起兵啊。相父起兵干什么去啊？说是还是发这个曹魏。你听谁说的？好多人都在说。陛下，以我之见呢，还是不起兵为好啊。那怎么见得呢？您想想啊，丞相自从兵出祁山，这一仗打的呀很不得力，虽不是说损兵折将吧，但是也没打胜，这不是败回来了吗？败回汉中，整顿了一番人马。虽然说呀，整顿这日子也不少了，据我听说粮啊兵啊都很足了，但是最好还是不打，再积蓄些力量，哪么再等个一年二年的呢？陛下您说是不是？刘禅这人呢是个没准主意的人，谁说东啊他就听着对东，谁要说西呢他又点头，是得西，是这么个人。他现在听杜琼这一说，哎呀可真是的，哎呀大夫您提醒得很好啊。这样吧，我升殿把群臣都找来，咱们共同商量商量。说着话传旨，钟点齐鸣，文武大臣都到了。 刘禅就把杜琼说的这番话跟众文武这么一说，你们看，咱们是出兵好啊，还是不出兵好呢？刘禅说完这番话呀，这殿里头静了有片刻之功。怎么回事？大家都在想呢，也就是说都在合计呢，怎么回答陛下呀？出兵好还是不出兵好？说木下终点啊，沉默了有那么两三分钟，这时大家可就议论开了。嚯，这一议论呢、热闹了。都怎么议论的？概括起来说呀，就是两种意见。有的说呀，根本不能再出兵了，因为北伐中原，兵出祁山，这仗打得不好，伤兵损将，丞相领人马败回汉中，把一个有名的将军马谡也给斩了，自己也贬了三级，还去打呀？也有的说这话有理呀、丞相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不但应该养精蓄锐，聚集一些粮草啊，筹备一些个军器呀、丞相也应该好好恢复恢复。也有的说呀，根本就不能打，什么原因呢？打不了，北伐曹魏，曹睿占据中原，那是多大的地盘啊，是兵精粮足啊，人家的地方物产丰富，人马也多，打不过人家。我看不如陛下传旨把丞相请回来，咱们歇个三年五年再说吧，要打等咱们力量足备了的时候再打。一番话说的刘禅没主意了。正在这时，殿头官来禀奏，丞相诸葛亮上表，这就是诸葛亮的那后出师表。刘禅接过表来这么一看，哎呦，相父已经下了决心了，非要二出祁山不可，还得呀北伐曹魏。诸葛亮这后出师表怎么写的呢？大意就是啊，先帝呀、一直认为这汉使和汉贼不能两立，王爷也不能偏安，所以呀、嘱咐老臣我要征讨汉贼。像先帝那么英明，估量臣这点才能，就知道臣去征讨汉贼啊，敌人要比我强。这句话呢，丞相诸葛亮是客气，哎，按现在语言说呀，丞相这是很谦虚的说了。那么既然我才能小，那么为什么先主还要让我去北伐曹魏呢？就是说呀，这个仗非打不可，虽然这个曹魏强大，那也得跟他打。如果要打，咱们的这个霸业还有成就的希望；如果要不打，咱们就在这小角落这么待下去呀、也待不踏实，人家也不让咱们这么待着。所以说，要是不去征讨，王爷就得灭亡，咱们也得完蛋。与其要是坐着等候灭亡啊，那还不如发兵去征讨。所以呢，他才毫不犹豫地嘱咐了老臣，臣自接受先帝指命那天起，我是睡不安枕，食不甘味。自从我呀接受了先帝这个指令，我这觉也睡不香，我饭也吃不好。可是要出兵北伐呢，就得先去平定南方，为了没有后顾之忧。因为这样，那年五月那么热的天，老臣我才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两天能吃上一顿饭就不错了。这并不是老臣我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为的是王爷不可偏安，我才这么做，所以才去甘心情愿冒这个危险，哎，不怕困难去执行先帝没有完成的这个意志。有些人不了解这个意思， 认为这么做呀很失策。现在贼子在西边已经够疲累的了，这贼子就指的是那个曹睿，说他在岐山这一战呢打了个筋疲力尽，在东边呢又打了个败仗，就是说让江东陆逊呢又把他给收拾了一下。兵法中说呀，向敌人进攻啊，那就得趁他疲劳的时候去打他。我觉得现在呢正是一个讨伐他的好时机。最后诸葛亮在表中说，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么至于这次北伐曹魏是成功还是失败呢，那就不是老臣所能预料的了，请陛下恩准。哎呦，刘禅看完了这份表，心里可就犯了合计了。他合计什么呀？相父又要北伐曹魏呀、啊、嗯，我估摸着可能啊人马操练的差不多了，粮草大概也备齐了，一出岐山这一仗啊相父打得不够顺心。那么现在既然相父又上表要出师，肯定很有把握，传朕旨意同意相父兴师伐魏，但愿得是旗开得胜啊。旨意传到了汉中，诸葛亮接旨之后立刻是点将发兵啊，派魏延、魏文长总督前部。丞相身边还有些武将吗？不少呢，像张毅、李辉、吕毅、马岱、廖化、张仪、元琛、吴懿、丁贤、刘敏、关兴、张苞、吴班、王平、秦胡、后庸啊。对了，没些兵将敢去打人家曹魏吗？那人马拉开也是浩浩荡荡，出兵先奔哪儿啊？兵发陈仓。果不出司马懿所料，哼，要不怎么说三国时期诸葛亮和司马懿这两位统兵主帅经常进行智慧角逐呢？人家诸葛亮还没等上表发兵，司马懿就预见到了将来诸葛亮必然要效仿当年的韩信，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所以呀、啊，司马懿在曹睿的面前保举了好招，让这人镇守陈仓。同时司马懿还打了保票了，您只要派他去是万无一失，诸葛亮再统帅多少人马他也难以越过陈仓。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人家诸葛亮还没等上表发兵，司马懿就预见到了，将来诸葛亮必然要效仿当年的韩信，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所以啊，司马懿在曹睿的面前保举了好招，让这人镇守陈仓。同时司马懿还打了保票了，您只要派他去是万无一失，诸葛亮再统帅多少人马，他也难以越过陈仓。你看看，这就跟下棋一样，棋逢对手啊，那好棋手碰在一块儿啊，你瞧动那一个子儿啊，那费多大劲呢，把那看棋的给急的呀直搓手，就跳马得了呗，跳马跳马的马就没了，棋也在那儿合计呢。所以郝昭带领人马就到陈仓来了，他来这日子也不少了。这郝昭把这陈仓啊给建筑的呀像铁桶相似，这儿没城，原来他愣在这儿修起座城来。诸葛亮由汉中一出兵，郝昭就得到了禀报了，他传令四门紧闭，是死守不攻啊，我就等着你诸葛亮来打。诸葛亮人马到陈仓探报来报说陈仓有座城池。嗯，丞相一愣，拿地图来，把地图展开了这么一看，这儿没有城池啊。诸葛亮笑了，好啊，司马懿派人在这儿据守着呢，防备我从陈仓出兵。嗯，同时嘛还在这儿修筑起一座城池来，带老夫亲自去看。诸葛亮乘四轮车带着人出营，离老远这么一瞧啊，哎呦，诸葛亮点了点头啊，怎么了？这个守将很有智谋，诸葛亮很佩服这守将。这是谁呀、啊？你瞧他把这城墙给修的倍儿厚啊，比一般的城墙啊厚一倍，如果在这个马道上要是走起车辆来，两辆车并行，谁碰不着谁，城上是遍插旌旗呀。诸葛亮一眼就看明白了，人家早有准备，而且这城头上肯定有好多弓箭手在埋伏着。看得出来，那当然了，这么大一位军事家，那再看不出来，那仗还怎么打呀？丞相看完之后回到了大帐，当时擂鼓巨匠和众将商量，谁逃此首功去攻打陈仓。魏延责无旁贷啊，丞相末将愿往前部吗？哪能让别人去啊？丞相给了他5000精兵，魏延带领人马杀到陈仓城下，叫主将出战。你甭管怎么骂战，人家不理你，不单不开城出战，而且也不选免战牌，还不说不打，你打你就打你的，我也不出去。魏延这气，心说这不斗气儿吗？这不是 他不言语啊，不言咱攻城。一声令下，哗，这人马就攻上来。城上还没动静，眼看西蜀军接近城下了，这时突然听到城楼上一阵梆子响，是万箭齐发。哎呦，当时啊，西蜀军带箭的重伤的不计其数啊，魏延三次攻城，攻城不下，伤了不少的军卒啊。他回到大帐来交令，诸葛丞相这么一听，什么？就你魏延、魏文长攻一座小小的陈仓城，你都攻不下来？这儿原来没城，他临时修的，你都打不了，真是岂有此理！理当问罪。啊！魏延倒吸口冷气，没敢言语，站在那儿把头一低。怎么的呀？等着吧，是打呀，是罚呀？谁让我没攻下城来呢？这时候文武都来说情，诸葛丞相也就把魏延将军的这罪给免了。这么办吧，老夫我亲自带领人马攻打陈仓。哎，慢来慢来。就在这时，由打文班之中出来一个人，丞相何必劳动您的大驾呢？陈仓不过是弹丸之地，不管谁在这儿镇守，也是一个无名的鼠辈，丞相还用得着您去亲自领人打吗？另外我还打听明白了，这守将不是旁人，是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只要丞相您给我一令，不用张弓之箭，我到那儿一番话，游说此人，他会献城归降。也呵，大伙儿一瞧，你瞧，到处藏龙卧虎，还真有能人。哦，这位。

认识陈仓守将。说话的这位是谁？此人姓晋名祥啊，太原人，感情跟这陈仓守将好招啊，是老乡，不单老乡，还是同学，十几岁孩童骑手就在一块儿。诸葛亮一听当然高兴了，晋祥要娶游说好招，只要说的好招来降，我是必有重赏，多谢丞相。你要带多少人去啊？一兵一卒不带，只我一个人单人匹马到陈仓足矣，吩咐小校辕门外备马。哦，这位晋祥收拾了收拾，官服脱掉，换上了便衣，打马扬鞭就问陈仓来。离老远城上的守军看见了，哎，这人要干嘛呀？要上哪儿啊？怎么还往前走啊？哎，骑马的人休得前进，再进前来我们就开弓放箭。哎，慢来慢来慢来，别开弓，请你到城中禀明你家守将郝昭将军，你说外面有故人晋祥求见。军卒报到帅府去了。郝昭这么一听，这可是我个老朋友了，屈指算来20多年没见了，他这从哪儿来啊？吩咐军校来啊，开城将晋祥放进城中，帅府来见。功夫不大，这位晋祥来了，郝昭还真给了他个面子，将阶相迎，俩人一见面挺亲热呀。哎呀呀，我真没想到啊，这是哪阵风把晋祥兄你给吹来了，多年不见了，我是日夜思念，没想到会在陈仓会面了。哎，晋祥听着这会儿笑了，贤弟幸会幸会呀，我早听说你在这会儿为主帅了，总想来看你，不过呢事务多忙不得抽身呢，今日一见是愚兄三生之幸。俩人手挽着手倒在了厅堂，落了座。郝昭上下打量打量晋祥，仁兄今日在哪里公干呢？您做些什么呀？是为官呢还是为国？就是说是做买卖呢您还是干什么呢？贤弟，我在丞相麾下当差。丞相？郝昭一愣，哪位丞相？哎，西蜀汉丞相诸葛亮。哦，郝昭点了点头，原来您在蜀汉呢。正是。那么今天怎么想起来看我来了？一是来看望看望贤弟你，多年没见了。二呢，我是奉丞相之命来劝说贤弟呀。贤弟，知时务者为俊杰，如今我家丞相亲统雄兵30万，兵临城下，降至壕边了。贤弟，你这弹丸之地的陈仓怎么能据守得了呢？不如听愚兄之解劝，赶快献城纳降啊。我在丞相跟前保举贤弟你，一定高官厚禄，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哎，不知贤弟意下如何？哼，郝昭听得这个啪被袍袖这么一抖，眉头一皱，我不挡你晋祥干什么来了？多年的好友，这么些年没见了，见面谈点别的，感情你是奉命来游说的呀？嘿嘿，仁兄，过去你我为昆仲，咱们一块儿小时候玩上学那时候咱是好兄弟，现在是敌人呢。你保的是蜀汉，我保的是曹魏，势不两立。若不看我们是从小的朋友，我就讲你。

身首异处了。来人呐，听令，呼啦这么一下过来几个武士，将我这好朋友搀出去。搀出去好听，架出去。过来俩武士，走吧先生。哎，别介，我再坐坐啊，我这有话跟我兄弟没说完。哎，走吧走吧走吧。连拉带坠，连推带搡，把晋祥由打帅府里给推出来了。快上马，快上马，把那马给他牵过来，连周带推，本着一下把他给周上马去了。晋祥又马上又下来了，怎么回事？骑到了，马尾巴在前边，那怎么走啊？那个你忙什么呀？还让我走也不至于这样。这位晋祥让人从城里给推出来了。唉，真泄气，讨令时候我说了大话了，到这儿就能游说他，没想到人家好招不听啊，只得回来复命。啊，丞相，我回来了。诸葛亮一看，哟，怎么无精打采的呀？此次到陈仓游说你的故友这位郝昭将军怎么样了？他是这么回事。嗨，丞相一听，哦，你们分手的时间长了，这么些年没见了，郝昭这感情可能变了，你应该向他陈说厉害，不能光这么吓唬他。我们这儿有几十万雄兵，他那地方小守不住，那他不信的，你还得去再说说他，既是好朋友嘛，最好是不动刀枪。我要收服这员将，我看这员将虽然我没见过他，我觉得这个人呢，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将军。哎，丞相您算猜中了，他从小就聪明，那我再去试试。这晋祥又回来了，他来到城下，把马鞭子这么一举，哎，哪位在城上？城上的士卒一看啊，险险乐了。怎么？我说，啊，这不是咱们给周出去的那位吗？是他，他怎么又回来了？不知道。你要干嘛呀？我想再见见你们的元帅。哦，好，又给他回复进去了。这回人家郝昭不请他了，郝昭亲自登城，来到城楼上，手扶垛口一探身，啊，晋祥仁兄，你怎么去而复返呢？哈哈，贤弟，我回到营中见到丞相，丞相说我有些话没跟你说明白。贤弟呀，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就你这座小城，这点人马怎么能够抵抗天兵呢？依我说呀，你还是早早的开门纳降为上策。郝昭听的这会儿一抬手，把晋祥吓一跳。怎么了？他把弓拿起来了。晋祥兄，我刚才就跟你说过了，念起你我孩童起手，从小在一块儿，不然呢，就在你第一次进城的时候，我就把你斩了。现在你再要啰嗦，休怪我不念幼时之情。嘎嘣噗，这箭射的这准，整穿在他这帽子上，把帽子穿了俩窟窿，但是呢，连头皮都没伤着。看来人家郝昭是手下留情了。不然的话，一箭就把这晋祥给射死了，吓得晋祥啊，呱呱呱呱呱一转身，打马扬鞭跑回来了。哎呀，丞相，不行啊！我说他，他不听，他给了我一箭，您看看，把箭摘下来，他让丞相诸葛亮看看。诸葛丞相一听，哦，这好招啊！说他不动，难道是个铁石心肠不成吗？当时传令让魏延继续攻城，你带着那些兵啊开始往上攻，吃了亏了，这回啊你好好想想。立云梯，爬云梯攻城，网开一面，
东西北，把南边给他留着。万一呢，诚意吃紧，他就许败出来。败退下来之后，我想把这郝州生擒活捉，想收服此将。遵令。魏延领令了，这回领令啊，是挂着活领的。上次我居然攻城没攻起来，丞相真给了我个面子呀，还让我打一次，不就这郝州吗？啊，我会制服不了你。魏延亲自带领着五千精兵准备好了云梯。这回啊，魏延真急了，他自己都不骑马了，干嘛呀？身先士卒，我这次要和曹魏军来个短兵相接。他们悄悄的就奔这陈仓城杀来了。出动这些人马的时候，天刚眼擦黑啊，来到陈仓城下，也就是定睛天左右，只见魏延把短刀这么一晃，这些军校一声喊呢，立起云梯就往上攻啊，一个盯一个，嚯，那真快，攻得也够猛的呀。有人呢就禀报了守将郝昭了，郝昭亲自上敌楼，他站这儿这么一瞧，呵，心说这西蜀军来得冲啊，来，火箭伺候。那要火箭干嘛呀？就是那箭杆里边装着硫磺焰硝呢，你不是立云梯吗？我烧你。也是乱箭齐发呀，哎呦，把西蜀军烧得这惨哦，云梯也着了，军校身上都起了火了，死伤无数啊。魏延身上都中了三箭呢，把魏延给气的是哇呀呀的一个劲儿的怪叫。打得快天明了，这五千攻城的军校啊，大概死伤了有多一半儿，魏延只得败退下来，要不然就全军覆没了。哎呦，魏延这窝囊，这我怎么见丞相交令？他往回走，刚走到半道上，碰上廖化了。廖化过来一看，文昌将军，您攻城攻得怎么样了？哈哈，没攻下来，你瞧瞧。说着话，魏延用手这么一指，廖化一看，哎呦，是够惨的哟，头发也焦了，衣服也烧了，怎么中了人家火攻计了？您这要上哪儿啊？我回营复命，你可别去见丞相。怎么了？那丞相不得气坏了？咱家丞相，哼，一辈子光用火了。当年的曹操、曹孟德怎么样？让咱们丞相给烧得乱蹦。今天咱们让人家烧了，这回去怎么交令？就说是，那你说该怎么办？不要紧，我由汉中出来之后，丞相给我一支密令，让我代管冲车呀。今儿个咱们弄车冲他，把城门给他冲开，咱们不就杀进去了吗？他那几支火箭呢，根本烧不了咱的车，因为咱那车呀是铁的。哎呦，魏延一听，廖化将军，你可解了我的围了，咱白天攻晚上攻，现在就去攻啊。廖化带领三千人马把他的冲车队带出来，还真把城上的那些军校给吓了一跳。哎，我说西蜀军弄这是什么呀？叽里咕噜，轰隆隆直响，好家伙，震耳欲聋啊。他不认识这冲车，赶快禀明将军。郝昭来的城上一看，呵呵呵，乐了，我知道必有此招啊。西蜀军哪里知道郝昭早已做好准备，来，木巨石伺候。这郝昭可真够厉害的，他派军校就在这城里边准备了好多大石头，有的那大石头圆了咕咚的，当中间凿一窟窿，跟那大磨盘似的，用那葛藤啊拴着，把这玩意儿咕噜到这城垛口上边来。那滚木更吓人，
好几个人合抱不过来，那么粗的那大树，我摘了帽去了。

0: 根横着，就在那城垛口上面那儿吊着。等西蜀军这冲车往上一冲的时候，好招传令，咔咔几刀把绳索砍断，那大石头跟那大树厅就下来了。这一砸呀，把那冲车呀全给砸扁了。有那么大力量吗？当然有了。那沉重的东西由空中往下落，每走一米就增加三倍分量，就甭说分量了，就把这城口就查死了，你这个冲车你也进不来了，失败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

0: 点护眼，创造光明未来。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8: 有戏，
7: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
8: 他要跟敌人拼了，
7: 来吧。哎呀，真当数着，一二三。嗯，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9: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

0: 时代回响，
1: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2: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1: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
2: 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在墨香之中慢慢品。

0: 本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学者作家樊伟聚焦新时代江南乡土的现实主义力作《太湖故事》。这部作品以太湖西山群岛为舞台，一艘摆渡船穿行烟波之上，串联起老岛民、返乡青年、民宿经营者等八段彼此映照的人生。这本书跳出了传统乡土书写的二元框架，既不沉溺田园牧歌式的怀旧，也不简单批判现代性冲击，而是在生态修复、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细腻铺展人们在坚守与改变、离开与归来之间的挣扎与和解。碧波重现的太湖水，照见的是江南乡土的当代精神图景，也是每个人在时代变迁中安放自我、寻找归宿的生命答案。
1: 太湖西岛的湖面上，三元的摆渡船日复一日穿行，船上有老岛民、返乡青年、民宿经营者、外来务工者，也有慕名而来的游客，他们在湖岛之间往来，也在传统与现代、离开与归来、坚守与改变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当生态修复让太湖重现碧波，当乡村振兴改变岛屿的命运，人们的生活也悄然发生改变。作家樊伟的作品《太湖故事》以八个彼此映照的人生故事，讲述了太湖群岛上的人们如何面对变革、坚守情感、寻找新生活，生动描绘出新时代江南乡土社会的精神图景。

0: 太湖故事这本书源于作家房伟几年前的一部非虚构作品《太湖万物生》。当时房伟走访了太湖周边小岛与村庄，了解太湖历史、现实变迁以及生态岛建设中的具体经验，并由此写成非虚构作品《太湖万物生》。但非虚构写作并不能完全消解采访中的那些细微、复杂、幽深的人和事，于是他又以小说的方式重新进入太湖，将现实经验转化为虚构叙事，去弥补那些遗憾、缺失和美好。我们来听房伟老师的介绍。
1: 太湖故事呢，创作缘起是和我之前的一部非虚构作品《太湖万物生》有这样的一种相关联的关系啊，的确是这样的。我是在三四年前那个时候啊，写过一部长篇的非虚构文学，叫《太湖万物生》。写这个《太湖万物生》的时候，它主要是基于我大量的一些采访。但是在写完这本书之后，我感觉意犹未尽，很多想说的话没有说出来。因为这个报告文学或者说非虚构这样一种限制呢，就比如说很多题材你在处理的时候，你可能一定要讲究它的写实性。那么虚构文学比如说像小说这种形式呢，它就会更好的对这些题材呢进行一些利用。而且我当时做采访的时候呢，做了将近有几百个采访吧，我觉得很多的故事其实也没有用到长篇非虚构里面，所以呢，我就想再用小说的这样一种虚构的形式，再把这些有关于太湖的有意思的故事写一下。
0: 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阅读

0: 太湖故事》这本书的后记部分。在这篇后记中，房伟回顾了自己2023年走访太湖周边小岛与村庄的历程，而那一次的采访经历促成了这本书的最终完成。2023年，因为一个采访项目，我来到苏州西山岛。作为新苏州人，我对苏州的印象其实一直较为模糊。虽然从山东到苏州，北入南渡也已经6-7年了，但由于工作繁忙，平时很少在苏州周边闲逛。朋友来了，就是带到虎丘塔、寒山寺、拙政园这样较有名的大景点。时间长了，也有些审美疲劳，似乎所谓江南风物、姑苏风韵，渐渐变成了刻板的东西。这种印象直到我在西山、漫山、东山、余山、三山、阴山等10多个太湖岛屿实地采访了半年，才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太湖的水、太湖的风物、太湖的人、太湖的历史，一点点地浸润到我的精神和灵魂，也让我理解了古人称太湖既是仙境又是兽域的缘由。水清澈柔和，天是蓝的，空气清新，山秀且旖旎，古村古寺隐现，名人踪迹也不少，石美而多姿，四季花果不断，古树繁多，还能看到很多可爱的物种，比如荡口隐藏的大雁、野鸭、天鹅，湿地的凤尾蝶。当然最美的还是太湖人，他们善良和气，真诚待人，又精明务实，善于经营。他们热爱艺术和自然，有乐天知命的快乐气质，又自信而倔强，愿为追求美好生活吃苦耐劳。小半年里，我采访了几百个太湖儿女，他们的故事感染着我，激励着我，也让我久久沉思。我在高校教书，平时圈子较小，除了学术同行，就是学生和同事。这次半年多的太湖旅行，我的足迹踏遍了10几个小岛和小村，了解了太湖历史现状，也对太湖未来充满信心。目前，太湖诸岛正在建设生态岛，各项活动也有条不紊地开展，而面对现代化冲击，太湖人的传统观念也受到很大冲击。如何建设生态化人间仙境，治愈城市的伤痕，如何走出一条人与自然的和谐之路，这些太湖居民的喜怒哀乐与酸甜苦辣让我难以忘怀。那篇纪实文学我写成了长篇非虚构《太湖万物生》，可从内心而言，我更希望把这些太湖故事用小说的形式呈现出来，于是就有了这个《太湖故事集》系列8个小说。这些小说有的素材来自采访过的对象，有的是我在太湖生活的所感所悟。小说内容也涉及到西山岛的文化风物、现实生活变化等多个方面，这些小说对我也是挑战。我希望写出自然的善与人心中的善，如何拯救照亮那些受伤的心灵。在这部小说中，我想用一种比较创新的手法，影子和尾声独立出2个彼此相联系的故事，这2个故事由于中间8个故事形成内在的联系性，服务于反映太湖生态岛这个题材要领。这是一种创新性的长篇小说，与一般长篇小说有所不同，也能以中短篇的连缀模式调动人们的阅读兴趣，又不破坏长篇主题完整性。我希望我这个山东人能融入江南风物的灵魂，并注入一点我个人小小的思考与敬意，仅以此小说献给太湖小岛那些勇敢坚韧又善良宽容的朋友们。太湖上的光必将成为光的湖，照亮我们的心田。
1: 太湖故事跳出了传统长篇小说依托单一主人公沿线性情节推进的叙事范式，

是一部以太湖为地理与精神核心，以众生际遇为经纬织就的连缀体长篇。作品以引子起幕，尾声收束，形成从摆渡人启程到沉思湾回顾的完整叙事线。中间铺展着沙青、连生、光之湖等八个既独立成章又互文共生的故事单元。这些故事如同漫溢的湖泊，彼此渗透，相互映照，最终共同汇聚成关于太湖水域、时代流变与人心幽微的复合叙事空间。

刚才我们为大家阅读的是太湖故事后期部分的内容，樊巍老师在其中写到了太湖故事这部作品是一部以太湖为地理与精神核心，以众生际遇为经纬织就的连缀体长篇。作品以影子起幕，尾声收束，形成从摆渡人启程到沉思湾回顾的完整叙事线，中间铺展着沙青、连生、光之湖等八个既独立成章又互文共生的故事单元。这些故事如同漫溢的湖泊，彼此渗透，相互映照，最终共同汇聚成关于太湖水域时代流变与人心幽微的复合叙事空间。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本书的影子，这篇影子叫做《摆渡人》，我们为大家节选阅读其中的一部分。宝相寺的钟声由远及近，荡出舞蝶，傍晚的东山码头似披锦的银鱼，银光与红阳杂伴，翻个身呢喃几声，糯糯的头尾都是惬意的桂花米酒味。铁壳机动船靠在码头上，红色收音机里的评弹《白蛇传》选段唱到了尽头。船老大三元下了锚，关了机器，目送着最后一批客人登岸。虽有了太湖大桥，老岛民还是习惯坐船，外地故宫图方便，特别是去西岛周围的小岛，如君山岛的曼岛也是要靠船。还有就是各式各样的游客，认真看去，一般客人挑着红柿和银杏果的老岛民，头发蓬乱的故宫，夹着公文包的干部，穿着明清侍女服，头戴簪花，打扮得像古代贵小姐的 cosplay 女游客，还有些莫名其妙的人都挤在三元的船上。天色暗淡，三元的视线里几十人在暮色里沉浮，渐渐远去，如同长长短短的日子，习以为常，却有令人信任的滋味。三元四十多岁，父亲去世，他就接手了这条船。三元十几年前离了婚，儿子跟着前夫移居到了杭州，说是做生意，很少联系。三元似乎不在意这独日子，听评弹，刷抖音，不开船时喝老酒，吃藏书羊肉，他自得其乐。三元挥手作别客人，湖风吹裂的手指轻轻滑动，手背的淡紫条形伤疤也变得清浅模糊，仿佛固定在手上的一株马兰草。忽听得有人叹气，三元凝神看去，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客还稳坐在船尾，端着杯热茶，丝毫没有登岸的意思。好日脚太快，坏日脚也快，打个瞌睡人就老了，老客喟叹道。三元笑了，老客讲的话是乘船的女客西岛太湖连民宿的老板蔡云对她的丈夫惠明所讲的。惠明原是宝相寺僧人，还俗后娶蔡云这个二婚头，帮他养大了女儿。当年蔡云生娃还是三元父亲开船送到东山医院，蔡云说他听到宝相寺的钟声，看到莲花顺水而来，才产下女儿。这个说法三元不太信，可蔡云的好福气的确令人羡慕。这次两人乘船说是回惠明的老家如皋，蔡云还给游客讲解了评弹《白蛇传》的选段，大家听得有滋有味。三元问那白发老客，你也识得蔡云与惠明吗？老客说觉得他们的话有意思，并不识得。三元又说船已到岸，他也去回家了。老客恍然起身笑着说，你和这些乘客都熟悉？三元说都认识不可能，常来的识得大半，
瘦高的老汉是君山岛前任村主任刘守业，蹲在角落打盹的胖子是太湖石馆的老板胡磊，他早先是个花农，如今一心一意玩石头，每隔一段时间都带着助理到岛上找石头。操福建口音的小伙子是搞内堂的顾大同的女婿林良辰，和他交谈的那个高大的男人是岛上送化肥的马明伟，他也是外地人，刚娶了志愿服务中心的赵兰当婆娘。还有穿着干部服的中年男人是君山岛包村干部朱武明，听说上级要处分他，他离开岛有些时日了，也不知道这次登岛所谓何事。西岛不大，但太湖可不小。太湖的西岛由大大小小十几个岛屿组成，曼岛和君山岛是较大的两个。西岛主岛有木犁镇，西岛离上海近，很多西岛人的亲戚都在上海做生意。鼎盛时期，西岛也有不少人口。这些年，文旅事业发展了，人口却越来越少。苏州人眼中的西岛也从乡下穷岛变成了老人岛。老客介绍自己姓袁，是上海退休教师，在岛上石公村租房子养老，东山也有住宅，没事的时候也去住住。深秋傍晚，天有些凉意，这位袁老师问三元停了船回家后做什么。三元说，找个小店喝点老酒，刷刷视频，然后睡大觉。袁老师笑了笑，你这船老大逍遥啊，不管老公与孩子了。三元说，单着呢，早离了，他们都在杭州，眼不见心不烦。袁老师说，放在古代啊，你就是洒脱的余娘，会引得不少文人写诗呢。三元挠着头大笑，一只紫色的发卡被他甩到地上，袁老师捡起，不经意地说，我闲着没事儿，找个小馆喝一杯如何？我想和你这正宗岛民探讨一下岛上的事情，我想给西岛写点东西。三元斜眼看袁老师，顿了一下说，您老哥有意思，这是约我白相。袁老师脸涨红了，摆着手说，没别的意思，就是聊聊天。老伴儿走得早，我搞点文史资料打发时间。三元叹了口气说，你们上海教师退休工资高啊，看您这做派大概是高级教师，人各有命，闲忙不同，我们摆条船辛辛苦苦熬日脚，一天不出就没有一天的钱。我快奔五十了，生病也要算计，不像你们退休后就到处玩，悠闲自在。三元生得健壮，身条紧实，小臂与大腿都粗，常年吹湖风，脸上皮肤黝黑，他爱笑，啥都不太在意似的，有俩酒窝，露出一口洁白的大牙，不像是快五十的女人。东山码头右岸有个姑苏小馆，饭馆不大，胜在烟火气足，饭菜不甚精致，但滋味浓，量大，适合做工的人。三元带着袁老师找了一张靠窗的桌子，鲍鱼、马兰头、牛肉、糖藕，凑四个冷盘，白鱼、螺丝、得体银鱼、纯菜羹，外加一壶烫热的姜末

0: 老酒，饭馆里热气升腾，人影处处，语音嘈杂。袁老师从模糊的白雾里看得三元仰头吃掉一杯酒，燃起一支细烟，烟圈飘荡。他问袁老师搞啥饲料，袁老师解释说，石公山是明代文人袁宏道最爱之处，袁公有本评史写养花之道，我计划整理这些资料在抖音上介绍西山名胜。眼下已不是文学的时代了， AI 也能写文，我也有些迷茫，弄这些有何意义？可退休闲居还是要找点事儿做，否则太无聊了。三元说，我百川多年，故事听过很多，不晓得你是否要听这个石头的故事。我讲给太湖石馆的老板胡磊听，他可是吓得不轻呢。那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了，西岛还叫做金亭公社，公社下面有个石工生产大队，大队有三个关系要好的年轻人，茶房老板顾东方的父亲顾阿生，还有我老爸张水根，蔡保国是会计，顾阿生是茶农，我爹在水路摆船，他们当年都很穷，公社除了瓜果和茶叶，粮食不够吃，人眼发绿，瘦得脱相。书记把主意打到石头上，书记是个黑脸汉子，他开大会说，上海钢铁厂目前需要助燃剂，西岛的石都是石灰岩，古代封建文人附庸风雅，把石头送给封建帝王装点园林，如今人民要把这些石头化成祖国建设的动力，还能给公社创收呢。书记一鼓动，特别是最后一句，大家都瞪起眼来了干劲儿。公社有个老人是晚清秀才，他摇着脑袋说，早有祖训，家木葱郁，可庇护人烟，高山大石，俱使性命攸关，不可妄采。老人满口知乎者也，大家听不很懂，可说是祖训，有些人就动摇了。特别顾家与蔡家都是村里的大族，两族人都垂下头不敢应承。顾阿生拉着两个朋友砸石头，公社原本就有石匠，书记派他过来给三人当指导。铜钎响当当，石屑乱飞飞，大石用雷管，小石碰铁锤，粉尘沾满头发，石匠让他们戴口罩，说是粉尘染肺，他们也不当个事儿。石头敲凿砸出小块，再被装上车送上船运到上海给公社换钱。蔡宝国兴奋地说，雷管一响，黄金万两，革命生产两不误。大家看真能拿到票子，积极性也被调动，全社大部分社员都投入到和石头的战斗中。好，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房伟的作品《太湖故事》。下半时段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中的内容。
1: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2: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1: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2: 藏着时光的密码，
1: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2: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1: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2: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1: 在品味书香，
2: 在品味书香，
1: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2: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1: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2: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1: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2: 心灵的回响。
3: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猛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4: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人为什么要阅读？也许是为了在有限生命里借他人的眼睛多看一次世界。故事未必能给出答案，却能让我们在别人的悲欢中辨认自己的影子。那些看似遥远的湖水、街巷与人心，终会在某一刻与我们相逢。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们继续分享作家樊伟的作品《太湖故事》。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读了后记，也跟随影子部分的文字登上了船老大三元的渡船。那艘船往来于东山、虚口、明月湾之间，把散落的水域和彼此隔膜的人生串在一起。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随房伟老师的讲述，走进沙青、连生、光之湖、俄罗斯望远镜、银鱼吻、岛世界、穿云、有花季这八个故事，他们各自独立，却有人物勾连，情节互补，与影子和尾声构成了8+2的回环。我们会看到茶人老顾与儿子在杀青锅前的冲突与和解，看到蔡云在创伤中自我修复，也会遇见太湖石、银鱼、民宿、文旅转型中的岛民、外来者和归乡青年。樊伟写的不是风景明信片，而是传统与现代、金钱与情怀、代际与生态之间的真实碰撞。最终这些碰撞都指向了向好向善，指向了人与自我与世界的和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太湖的水声、风声和人的故事，看太湖上的光如何成为光的湖，照亮我们的心田。
1: 太湖西岛的湖面上，三元的摆渡船日复一日穿行，船上有老岛民、返乡青年、民宿经营者、外来务工者，也有慕名而来的游客。他们在湖岛之间往来，也在传统与现代、离开与归来、坚守与改变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当生态修复让太湖重现碧波，当乡村振兴改变岛屿的命运，人们的生活也悄然发生改变。作家房伟的作品《太湖故事》，以八个彼此映照的人生故事，讲述了太湖群岛上的人们如何面对变革、坚守情感、寻找新生活，生动描绘出新时代江南乡土社会的精神图景。

0: 在小说《太湖故事》当中，方伟老师采用了独特的8+2回环结构，并在首尾设置了摆渡人与沉思湾。这种结构不仅串联了故事，更让船老大三元成为流动的视角。关于这方面的思考，我们来听方伟老师的介绍吧。
1: 其实这个设计其实是蛮有意思的。我一开始呢，其实是想把这个太湖故事写成一组中短篇，那我就一个一个的写。就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啊，我突然就是有一个，因为我们用网络术语的话，我们讲有一个 NPC 式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就是这样一个配角人物三元。我连续写了几篇，其实都写到他，都写到了他的渡船的故事。这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能用这样一个人物把这8个小说全都串起来呢？当时就有了这样一种写法。写完了以后呢，我是觉得呢，好像这个8个小故事呢，虽然都写到了三元，但是在这8个故事中，三元他并不是一个主角，他只是一个流动性的视角。也就是说，他从一个旁观者的这样一个视野之内呢，对这个整个太湖啊进行一种关照。所以我又在头和尾啊分别写了2个小故事。这2个小故事呢，它也有它的相关性，就都是有关于三元的故事啊，只不过说一个是关于三元他父亲，另一个是关于三元他自己。那么把这个历史啊和现在也进行了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这样一种结合啊，所以就采取了这种8+2的这种回环结构，将历史与现在过去与未来，旁观与主体的这种观察那么结合起来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想法。
0: 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就介绍了方伟老师在苏州西山岛的实地采访中接触了数百位太湖儿女。那么这些真实人物的哪一类特质最让他感动？在将真实的素材提炼为杀青、连生等8个故事时，他又是如何处理现实苦难与向好向善的主题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方伟的分享。
1: 我在苏州西山岛的实地采访中啊，确实接触了几百个太湖儿女。就是有哪些真实人物特别让我感动呢？其实有好几种。比如说我在小说中写到的像赵兰这个，也就是其中一节光之湖啊，那样一个志愿者这样一种形象。他是一个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返乡者啊，同时呢也是一个对这个现代的文明产生了一种反思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这个人呢，就是他当时在采访的过程中，他的这种很高尚的去拯救别人的这样一种心态，而且他这个人就是特别平和善良的一个人。当时我听他采访了很多的故事，其实是深深打动了我，我当时还流下了眼泪。所以这一类人其实让我挺有一些感触。还有一些呢，就是我在连生啊等很多小说中写到的那些，我觉得太湖儿女中那些让我们感到特别温暖的这样一些特充满了生命的韧性的这样的一些人，他们面对着很多困难挫折，但他从来的时候呢，他都是一种从容不迫的心态，我觉得特别好，而且为人呢特别的柔软啊，或者说就像太湖的水一样的温柔。那么所以这样的人呢，他们把那些我觉得不好的事情都化成了一种人生的经验啊，并用他们的这种性格呢，就对这些不好的事情啊给予抵抗与化解。所以这里头是让我感觉到特别好的啊，特别有意思的。在真实的素材提炼成为杀青啊、连生这几个故事中，这个现实的苦难肯定是有的。那么怎样去

0: 表达呢？一味的苦难肯定是表达肯定是不对的，那么但是我想美化苦难可能也是不对的。那么我想呢，可能我更想通过这个八个小说啊，应该是十个了哈，那么包括他们的人物所展现出来的一种我觉得坚强而韧性的生命态度，我觉得这个才是反映苦难、超越苦难，那么我觉得战胜苦难，那么这样的一种它给我们带来的一种积极效应。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现实的苦难是不需要美化的，因为每个人啊，他各有各自的苦。比如说像在杀青之中这样一个老顾，他的苦是来自于这个现代与传统的这样一种关系的紧张，以及和自己儿子这种关系的紧张。那么在连生之中呢，其实我们会看到夫妻情啊，然后呢这个还有他们与隔代的这种与他的女儿之间的这种情感啊，与这个还俗的小和尚这种情感，他们的这种故事也经受了很多的考验。所以有的时候我讲呢，并不是说我们非要把这个苦难写的让我们看到了非常的绝望而黑暗，那么这样的一种苦处理的方式就是好的。我打一个比喻吧，就比如说我们在处理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块地方它已经是一块很黑的一个地方了，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再把一桶墨水泼到这个黑地上，那么你这种以黑对黑你肯定是起不到任何的效果的，而且你起不到这种我觉得批判的效果。那么我觉得更应该的是你在这一片黑地上要撒上一片真正的白色的具有阳光性的东西，那么这个白色的东西才能是我们战胜黑色的东西的这样的一种我觉得格调。所以也就是说处理苦难一定要心中有善，心中有光明，那么才能够通过心中的这种真善美照射苦难，那么战胜苦难，也才能给读者的我觉得一种真正的心灵的升华啊，就是我们在反映这个现实苦难题材的时候，我们绝不是说满足于这样一种黑暗的描述。那么这个就是说鲁迅先生在这个谈到晚清的谴责小说的问题的时候也就是这样讲的，那么就是说你停留于谴责小说黑幕的揭露，那么你可能这个小说的品格就会相对比较差一点，只是一个比较就是浮躁无法藏锋的这样一种状态。
1: 太湖故事跳出了传统长篇小说依托单一主人公沿线性情节推进的叙事范式，是一部以太湖为地理与精神核心，以众生际遇为经纬织就的连缀体长篇作品，以引子起幕尾声收束，形成从摆渡人启程到沉思湾回顾的完整叙事线，中间铺展着杀青、连生、光之湖等八个既独立成章又互文共生的故事单元，这些故事如同漫溢的湖泊，彼此渗透，相互映照，最终共同汇聚成关于太湖水域时代流变与人心幽微的复合叙事空间。

0: 接下来我们要请樊巍老师介绍太湖故事当中的一篇小说《有花记》。在这篇小说中，樊巍让当代退休教师与明代县令袁宏道展开了一段跨越时空的对话，尤其是写到袁宏道不愿与官场中人同流合污，醉心于湖光山色之中，撰写《平史》一书的过程。我们来听樊巍老师的介绍。
1: 在《有花记》这个小说中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说。其实我让那个当代退休教师和袁宏道他们两个人呢，有了这样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个其实来源于我在石公山这一带，就是西山岛石公山，看了很多的文献资料。那么特别是有关于这个公安三员之中的袁宏道，那么他在吴县当县令那一段非常有趣的这样一个故事。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对我这个小说的一个启发。那么同时呢，袁宏道他在西山这个石公山上写了一本特别有意思的书啊，叫《平史》。我在小说中也提到了，这个《平史》是我们中国第一部有关于插花艺术的这样的一本书。那么这个书呢，流传到了日本啊，形成了日本的一个非常大的，就是叫雅道之一，也就是叫红道流。那么这个红道流是叫被称为日本的十大，就是叫古流派之一了。那么在日本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想

0: 那么袁宏道在什么情况下在石公山要写这本书呢？那么他为什么要写一本插画艺术的书呢？啊，那么这个书又和苏州西山岛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个当时是我展开文学想象的一个地方。那么当然这个当代退休教师啊，这个我只是设置了一个当代的环境。那么我更想就是来表达在我们这样一个叫数字时代，或者叫我们讲叫新媒介时代，那么我们怎样去看待历史这样一种关系，所以把它就写成了一个两个人身份互换这样一种非常有趣的这样一个设计。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有花记》当中的一段。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万历23年暮春，袁宏道第一次踏上西太湖石公山，当时匆匆而过，没有留下深刻印象。风微凉，湖水皱着眉，他的胸膛里全是年轻人的壮志。山并不高，山体布满灰色多孔的石头，石头缝隙开满各色野花，踩在石上轻飘飘的，好似脚下是一团团蜷缩起身体的岩块。落花落满县衙后院，画眉鸟叫了又停，碎金般阳光来了又去。距离初见太湖已过去半年，苏州府下辖七县一州，前古催收是政绩，事关吏部考成，刑民法治少有大事要案，多是鸡毛蒜皮的纠纷，更要细致查究。迎来送往更是大事，编织一张官场关系网，才能左右逢源，官运亨通。新任吴县县令袁宏道不屑做这些，又不得不做，一天忙下来，什么具体事没干，却特别劳累。早上小厮打来洗脸水，他盯着铜盆，水波晃动，鸟叫声又远，水面映出伟顿的男人脸，虚胖，鬓角悄悄爬着几根白发。公子，你长白发了！小厮惊叫，忙着就要去拔。袁宏道拨开他的手，胡乱抹了一把脸，穿起官袍，这才想起阁老申时行的亲属，一位京城礼部任司郎中的官员，正是今天到吴县。袁宏道是万历20年进士，上任前作诗亲自指点，在苏州府当官，归隐的申阁老需小心伺候。申府拜访过一次，申阁老祝寿家宴也天列莫席。袁宏道实不擅长此道，眼见同僚上司阿谀不断，阁老只是微笑，并不阻拦。他原善诗，苏州知府刘大人让他写一首，刘大人戏谑地说，袁县令是公安才子，声名远扬，写首诗不在话下。他胡乱应付几句，以酒掩面，喝得大醉。阁老并不怪罪，反而写诗送他。其中呼童扫尽还教住，醉客何妨图景音的句子在苏州官场传为笑谈。这之后一切回归平淡，申阁老似遗忘了这个新科进士。湖北籍吴县县令后来几次聚会，申府不再邀请，上官有意疏远，同僚也对他冷眼相对。袁宏道不明所以，幕有赵书立叹息说，东主不能和光同尘，即是异类，您非无极子弟，如不费力结交，怎能入其法眼呢？袁宏道明白有几件庶民与士绅的征地案，他同情小民，暗自帮助。对苏州士绅的照顾却不够，自然引得他们不满了。赵书立捻着胡须又说，上次的受理也稍微有些寒酸了。袁宏道出身官宦家庭，里面的曲折如何不懂？他以为申阁老是世人领袖，大义理时虽有些保守，也被很多人送为持重。他目其节操，受理只选两幅故乡公安石谱名士书画，怎能称为寒酸呢？再者 赵书立欲言又止，小心

轻地说，天子在江南派税监府台大人为无限税收，多次指示您对此要上心啊。袁宏道反感税监，江南鱼米之乡，重税之下百姓苦甚，苏州田产之基最多是升格老家，谁让他交税啊？他无能为百姓减税，拖延些也对得起良心。四郎中来吴地游赏，东主是否要陪同啊？赵书立的提醒惊醒了沉思的袁宏道，他茫然点头说，那好吧，我这就来。袁县令喜爱长途跋涉，乘着绿顶小官轿去洞庭西山湖边闲坐。西太湖洞庭有座石公山，三面临水，从石公山西南湖面远望，隐约可见天目山余脉，可谓岛中有岛，湖中有湖，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山不高，有秀美太湖石，相传宋徽宗取花石纲，以此地取材。山下有石公石婆，两石状若一翁一鱼，相对而立，不知几千几万年。到万历朝，山下还有大小谢孤山遗迹，铜签凿子痕迹犹在。书童小厮候在身边，粗酒淡茶，一碟干豆腐，一盘卤花生，袁县令就能半卧在湖边半日，粗布鹤衫，足踏步履，比那织锦官袍、厚底官靴穿起来要舒服。他不想回冰冷的县衙，县衙后花园是他唯一能在繁忙公务之余稍稍发发呆、发散个人情绪的地方。他给那里起名茂院，可那里还是太小，坐在小凉亭，抬头望天，自己就是个笼中鸟。妻儿留在公安，苏州也少有朋友。苏州的文人圈似乎并不看重他这个楚地口音外乡佬的文名，况且他也没钱财与精力与这些人周旋。袁宏道愈发想念湖北，常给朋友写信诉苦。他说，我是丑态百出，遇到上官是奴婢，伺候同僚像妓女，治理钱谷似看仓老头，教育百姓如同喋喋不休的媒婆。朋友回信说，那就好好写文章。袁宏道又回信说，读书性灵，不拘格套，可不容易。一入官场，俗气缠身，文字也会蒙尘，再难有灵光。坐久了，小厮身摇手晃，颇不耐烦。袁宏道说，世上最好风景就是深秋暮色的太湖。小厮不敢反驳，木然点头。袁宏道问，你说人生的乐趣在哪里啊？小厮抓耳挠腮说，男人的乐趣吗？在牌桌前、酒宴旁、美娇年的床榻上。袁宏道半愠怒半开玩笑地说，俗物，这些不过镜花水月，转瞬即逝。小厮想想又说，那就在朝堂，在老爷们的高头奖章里。袁县令不置可否说，有些道理，但真正人生之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山林之人无拘无束，得自在度日，虽不求去而去尽之。你看那老渔民多快乐呀。远处夕阳余晖，青山翠湖，一只乌篷小船行进，浪花奔涌，百鸟乱飞。老渔夫满头白发，迎风而立，漫天撒出的渔网带着暮色碎金残灰缓缓落下。小厮撇撇嘴低声说，没得饭吃，啥快乐也就没了。袁宏道不理他，端起酒一饮而尽。人生的喜怒哀乐从来都难以沟通，此时天色暗淡，星光隐现天际，离开之时已到。小厮收拾行装，催促袁宏道起身，来时花费半日，如今只能借宿湖边的包山禅寺。袁县令与主持了然和尚熟人，打个招呼

就行。袁宏道回望石公山，湖鸟归巢，渡鸦在林间轻叫，一切慢慢归于平静。石公石婆，其轮廓在星光下已然模糊，袁宏道的酒意褪去几分。秋深太湖，夜露重，寒意侵入。袁宏道鼻中忽有香气袭来，是桂花还是木芙蓉？他眼前晃动无数花影，袁宏道感觉心里有点东西在一点点发芽，那是花的种子，它们生根发芽长大，顺着鼻子耳朵和眼睛不断冒出，将它装扮成一株奇香扑鼻的人花。袁宏道今日饮的太多，花非花，花又是花，真是眼花缭乱。为花写本书，取花为友，可解官场无聊，叫他评史吧。袁宏道思存良久。各位，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房伟的作品《太湖故事》。这部小说聚焦了传统与现代、代际之间以及金钱与情怀的多重冲突，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榜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内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6: 北京时间17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5: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上文书说到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滨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滨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来把我忙活喽。
8: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0: 嚯，不错呀。哎，直升什么来头？
9: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0: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9: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1: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3: 要陪伴，
0: 更要有质量；
13: 要文艺，
0: 更要有生活。
13: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0: 文艺生活家。循着聚集光影赴九州之约，
2: 吟诵千古诗词，阅四海风华，
0: 与笔墨文字间，
2: 在展览和博物馆里
0: 读懂人间烟火，
2: 触摸岁月长河。
0: 国庆一起出发，跟着大剧、电影、诗词，
2: 还有文学展览演出，云游华夏，解锁祖国大地万千风景。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
2: 文艺生活家陪您游历大美中国。

0: 不再是奔景点了，是奔博物馆。网上有句话叫为一馆赴一程，为了一座博物馆专门跑一趟那座城市。那今天我们就顺着这句话走，上半时段看馆，下半时段看演出。现在大伙儿啊，速览一组假期展讯。那这些呢是各地文旅部门近期发布的国庆前后正在展出的新展，您可以按图索骥。
1: 首先我们来看看江苏这边，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推出景脉回响人与山的千年契约，讲的是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的故事，展期呢是从9月25号一直到明年的1月3号。另外一个呢是华彩流兰大运河上的发廊之旅，9月30号到10月31号，追溯发廊沿着运河传入中国的旅程。
0: 南京博物院同期推出两个展，一个是云飞扬西汉广陵漆木器文化与艺术展，带您看看2000年前江苏人的精致生活。另一个呢叫新石器时代江苑先民的生存奥秘，用100多件出土文物和互动小游戏把史前水乡的饮食密码讲明白，特别适合带孩子去。
1: 山西太原呢也有几个新展，首先是晋商博物院的朔漠屏障和和共生阴山地区文化交融展，展到11月8号。晋祠博物馆的融融互鉴走向辉煌北朝隋唐精品文物展，展到11月28号。还有太原市博物馆的从府城到都市近代太原社会生活展，10月1号呢刚刚开展，讲的是太原从老府城变成近代都市的那段日子。
0: 在这儿呢也提醒一句，现在多数博物馆都实行的是实名分时段预约，热门馆假期前几天票就放出去了，出门前一定得先上官方渠道上查一查。当然了，也有不少的馆是假期延时开放到晚上，白天逛景点晚上看展，时间正好还能错开。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一站先去四川广汉。
1: 那说到四川广汉的话，那必须得是三星堆博物馆了。新馆基本陈列的标题呢是一句特别提气儿的话，叫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意思就是睡了几千年了，人一醒过来呀，把全世界都惊着了。当然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先说说它的来历哈。广汉呢在成都平原北边，1927年当地的农民在月亮湾燕家院子掏浚沟渠的时候啊，挖出了一批玉石器，东西呢流到市面上才被人注意。1934年，原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的葛维汉、林明君等人来到月亮湾，做了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次正式发掘。
0: 那真正一醒惊天下呢，是1986年1号、2号祭祀坑被发现，青铜神树、青铜人头像、金面罩、青铜宗墓面具，几千件文物一下涌出来。再往后，2019年以来啊，又新发现了6座坑。就是大家熟悉的3号到8号坑。那现在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2023年7月落成开放，建筑面积5.44万平方米，是老馆的5倍，是目前西南地区最大的遗址类博物馆单体建筑。馆里展出陶器、青铜器、玉石器、金器、象牙等各类文物1500多件套，那其中近600件是第一次跟观众见面。三大展区分别叫世纪逐梦、巍然王都、天地人神，一层一层的往下讲，从百年考古的发现过程讲到这座古蜀王都，再讲到古蜀人怎么理解天地人神。
1: 我特别想推荐一个细节哈，就是馆里头呢有一条总跨度106米的巨型螺旋坡道，坡道最底部呢装了3孔全息投影，投出一个20多米高的虚拟的青铜大力人。您呢站在坡道上抬头看，感觉那个人啊就悬在半空。这个呢是博物馆用科技做的一件很聪明的事儿，它不是说把文物摆出来就完事儿了，是让您先被镇住，然后呢再慢慢的去读它。另外就是说说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因为上次我带孩子去的时候，我感觉最震撼到我的其实还有一件，就是1号青铜神树，高396厘米，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体型最大的青铜文物之一，也是这个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央视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去了解一下
2: 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超出所有人的预料。看情形，似乎3000年前这里的一切都被砸烂烧毁过，仿佛已经完成了一场涅槃。2号祭祀坑出土了几百块青铜碎片，这些留在人间的片段，还能拼贴出那个世界的一丝端倪吗？ 三星堆文物修复。

复团队历经八年，拼接出3000年前这里最大最完整的一件。当它呈现之时，新的谜团又接踵而至。

器物所要表达的意图完全超出人们的经验。眼前这件青铜器，残高 3.96 米，由基座和主体两部分组成，树顶已残缺。基座仿佛三座山相连，主干三层与山顶节节攀升，人们很容易联想它是一棵大树。树的树枝分为三层，每层三枝，树枝上分别有两条果枝，一条向上，一条下垂，果托硕大。全树共有九只鸟，站立在向上果枝的果实上。再仔细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非凡。一条龙沿主干旁侧而下，蓄势待飞，不难想象它凌空飞舞的壮阔景象。这棵树似乎并非生长于人间，也不仅仅是古蜀先民对自然的理解，不只是他们对鸟类划过天际和在树上栖息的观察。几棵树也许象征着九天，树顶是否已经是九天之外？神树所蕴含的秘密可能还不止这些。从另一株至今只修复出下半段的青铜神树底座，能看到更多隐喻和象征。它的三面各有一跪坐铜人像，前臂残缺。参照出土的其他青铜人物来推测，很可能是双臂前伸，手持礼器，如章、琮等，表现祭祀仪式的情境。三星堆出土的其他青铜器，同样证实了古蜀先民非凡的创造力，不断试图沟通天地，认识宇宙的可能。这些符号与青铜神树一样，也许都来自一场仪式。这些也许超越了他们日常可见的形象，成为符号，成为拥有去过另一个维度和时空的神秘力量。在全世界各大文明的神话中，大树都是天地之间的灵物，

0: 历史、文明、想象，似乎都是以一种相同的方式构建起来的。这种连接方式就如同树状结构，树立天地，生命之树成为人类一个古老的象征。
1: 好，欢迎回来，咱们继续来说一说三星堆博物馆。馆里呢还有对话三星堆互动体验厅，这是新馆开馆的时候就有的。您在这儿呢可以试戴一下三星堆特有的观室和坝室，体验一下玉器的切割、钻孔、打磨，还能模拟抬神兽、神树祈福。带孩子的话呢，在这儿啊就能玩挺长时间的，人气呢也确实是真的高。2024年全年接待游客就突破了600万人次，2026年也就是今年春节假期接待超过19万人次，今年春节连着清明假期累计接待呢又超过了12万人次，其中青少年占到3/4，今年5.15天呢又是11万多的人次。
2: 你看看这人真多。那到了广汉怎么安排这一趟行程呢？我的建议是留一天在三星堆，第二天可以选择往南几十公里到成都去看金沙遗址。金沙和三星堆是一脉相承的古蜀文明，金沙出土的这个太阳神鸟金饰图案是四只鸟绕着太阳飞，那现在是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您在很多城市的街头都能看见它。
1: 而且说到成都啊，这座城太适合你在这儿多待几天了。宽窄巷子呀、锦里呀、人民公园的茶馆呢，一杯茶一坐就是一下午，这也是成都最地道的生活方式。川剧变脸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蜀锦蜀绣也是。吃的话就更不用我多说了，不管是这儿的火锅啊，还有串串啊、担担面呐、蒸水饺啊、龙抄手，总之啊，说到吃的就是那一句成都人的口头禅。叫什么 ？Bus the band， 对吧？
2: 哎，对对对 ，Bus the hen 呐。然后这个出行提示得跟大家说一说，三星堆博物馆呢实行的是10名分时段预约，假期门票很紧张，务必提前在官方渠道订。馆区呢在广汉市，从成都市区过去啊，高铁加接驳很方便。建议上午进馆，避开午后高峰，晚上回了成都吃一顿火锅或吃一顿串串，哎，一天安排的就非常的丰富了。

0: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 京剧。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0: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3: 一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2: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3: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艺，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2: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3: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4: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5: 大家好，我是王林。刚才呢，我们看了古蜀的三星堆，接下来我们往北去河南安阳，看一个能把中国文字史往前推的地方——殷墟。说到殷墟啊，业内有一句常说的话叫一片甲骨惊天下。这怎么总是惊天下？意思呢非常的直白，说的就是一片小小的甲骨震惊了天下。那为什么一片骨头能够惊动天下呢？因为上面刻的字儿啊，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甲骨文。有了它，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一下推到了商代。那什么是甲骨呢？商代人啊信占卜，遇到大事儿啊，比如说收成好不好啊，今天我出门顺不顺呐、啊，我的身体安不安呀、啊，就在龟甲或者是兽骨上钻凿灼烧，看裂开的纹路来判断吉凶，然后呢把问的事儿和结果刻在上面，这些字儿啊就是甲骨文。
4: 所以您看，3000多年前的人把他们的牵挂、疑问和期盼一笔一笔都刻在了骨头上，那这是不是特别像我们今天发条朋友圈？你看，安阳在这件事上做了很多有意思的普及，像殷器文渊甲骨文大数据平台已经收录了近24万幅甲骨图像，还推出了全球首个甲骨文智能体，叫殷器行指。您问他一个字儿，他能给您讲这个字儿的来龙去脉。哎，最可爱的是啊，这个安阳还创编了一套甲骨文广播体操，全市推广。把甲骨文哎，这个字形变成了肢体动作，孩子们做操的时候就能记住这个鹿、射、射箭的射、白鹿的鹿，哎，这些字儿长什么样。那这套操一共用了19个甲骨文字，那这个点子我觉得太高明了。
5: 对，就是你在做操不知不觉当中就记住这些甲骨文上面的字样长什么样了。那我们呢再来说一说馆，殷墟博物馆新馆，这是2024年2月26号开馆的，就落在环水之滨，跟殷墟宫殿宗庙遗址隔河相望。建筑的外形呢取自鼎啊，总建筑面积呢5.1万平方米，展厅面积2.2万平方米，展出青铜器、甲骨、玉器、陶器近4000件套，其中超过1/4呢是第一次跟公众见面的。
4: 馆里呢有个人物特别值得认识，叫富豪，哎，他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有意思的是，他的名字在一片片甲骨上呢被反复的刻写，他管的事儿、他带的队伍、他的身体、他的生辰。那3000多年之后，我们还能从骨头上读到这些。接下来我们也跟随着央视纪录片来听一听富豪玉凤的故事。
6: 史记中记载，殷器是凤的后裔，殷商是男人的天下。黑剑玉凤，线条流畅，风韵迷人，侧身回首，转顾生姿。她属于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殷墟妇好墓出土多件玉龙，而玉凤仅此一件。也许妇好是当时最著名的女人，在安阳殷墟出土的10000余片甲骨中，提及他的就有200多次，内容包括征战、生育、疾病，甚至 至包括询问他去世后的状况如何。妇好墓随葬品非常丰富，755件玉器，499件古籍、铜镜、古书，还有精美的象牙杯、古刻刀、绿松石、孔雀石、玛瑙珠等各色宝石，以及众多小巧可爱的石器。我们仿佛看见一个爱美又讲究生活品质的女性，正如玉凤般雍容华贵，仪态万方。作为商王宠爱的妻子，拥有这些大概不足为奇。奇的是，妇好墓中还有一批历代后妃所没有的随葬品，几百件青铜武器和一系列青铜礼器。最令人瞩目的是这件象征国家军权的大钺，铭文妇好。这位王后并不是身居后宫的弱女子，她是参与国家大事，在男权社会中拥有一席之地，以实力说话的女性。妇好生前能征善战，经常主持各种大型祭祀，拥有自己的封地，经济独立，也向商王室纳贡。武丁是商代中期勤政开明的君主，他的时代被称为武丁中兴。武丁朝雄踞中原，开疆拓土，毫不夸张地说，妇好打下半壁江山。作为王后和女将，以智慧和实力担当家国事业，博得众人的敬重。她坚若青铜，生活中为武丁生儿育女，作为妻子和母亲，她温润如玉，爱武装也爱红装的双面佳人，堪称完美女性的典范。正是这种爱人、知己、战友的身份，妇好33岁去世时，武丁悲痛不已，将她葬在自己办公的宫室附近，并在墓上建了享堂“母心宗”，以便供自己和后代追思祭拜。子辈与其他宗族也为他陪葬了不少重器，甚至有当时的货币海贝6800余枚。如此丰厚的陪葬品，留给我们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因缘巧合，妇好墓在王陵区域之外，而成为殷墟唯一得以完整保存的商代王室墓葬。

丰富的文字与遗物，让我们有幸认识了3000多年前这样一位传奇女性。妇好的玉凤，恰似她优美的风姿，定格在历史的风景线上，为后人所敬仰。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循着聚集光影，赴九州之约，
2: 吟诵千古诗词，阅四海风华，
1: 与笔墨文字间，
2: 在展览和博物馆里
1: 读懂人间烟火，
2: 触摸岁月长河。
1: 国庆一起出发，跟着大剧、电影、诗词，
2: 还有文学、展览、演出，云游华夏，解锁祖国大地万千风景。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
2: 文艺生活家陪您游历大美中国。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下班时段呢，我们换一种看的方式走进剧场。第一站呢，去河南郑州中牟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这座幻城核心的主题词是土地、粮食、传承，这三个字儿一点都不抽象。因为河南是中原，是麦子长的地方，这片土地上的人世世代代跟土地打交道，粮食呢就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日子，传承呢说的是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一代一代往下走的。
0: 幻城的规模在国内是少见的，21个剧场，其中3个是大剧场，18个小剧场，另外还有50多个情景空间，是棋盘方格一样的布局。很多人说它是目前国内规模较大的戏剧聚落群。3个大剧场里，我最想推荐的是那个幻城剧场，它是一个能坐近3000人的坐定式剧场，机械舞台最高可以升降到3层楼那么高，演的是一片遗址上的上下千年，从夏商周一路往下，观众坐着不动，时间在眼前走。
1: 对，还有一座小剧场啊，我特别喜欢，叫苏轼的河南。昨天我们跟着诗词去旅行呢，刚刚在西湖边上还说过苏东坡，那在这儿呢他也是用大约30分钟说自己和河南这片土地的关系。听完戏啊，再去看看博物馆，这感受就完全不一样。那么苏轼他生在梅州，为什么要葬在河南呢？接下来我们也跟着这部剧的总导演王朝歌一起走进苏轼的河南。
2: 河南是什么地方？
3: 天下赶考的人有没有一个是比我厉害？
2: 苏轼跟河南什么关系？
4: 科举考试，苏轼第二名。
2: 他为什么要葬在河南的郏县？
4: 贬苏轼降七品，贬五州七市，出为都城八郎。
2: 我就想，为什么大家此刻那么愿意读苏轼，那么愿意讲苏轼？
3: 莫听穿林，大叶声。
2: 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大家从他的诗词歌赋之中读见了宽宏、豁达、通透。
3: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2: 只有河南容得下苏轼的尸骨，只有河南这片土地埋葬了这位伟大的诗人。
5: 苏轼到达已遍经七千里，
4: 五品琼州别驾，
3: 北方河南
6: 无处可
3: 遍经，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2: 只有河南是苏轼自己亲笔写下的归去之地。
3: 少年狂，左牵黄，右牵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保倾城虽太守，秦射虎，看
7: 死后把我葬回河南。
0: 哎呀，光是听着就觉得很震撼。那么看完了戏之后也别急着走，园区里有个地方叫做地坑院，这是玉溪特有的一种老民居，从平地往下挖一个方的坑，然后在坑壁上呢掏窑洞，所以当地有句老话叫做见树不见村，进村不见房。地坑院这种营造技艺呢，于2011年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在幻城里这座地坑院集合了河南各地的老字号餐饮，还有若干非遗主题馆和市集，逛累了坐下来吃一顿，等于把河南的味道也吃了一遍。吃饭也有讲究，比方说像麦浪餐厅能够容纳2500人同时就餐，名字就来自于河南的麦田。
1: 说到这儿我得夸一下哈，这个园区的整体设计，夯土墙、麦田、方格，全是中原的意象。它不是把戏放在一个房子里，而是把整个园区变成一座戏剧的城。那看完了演出，周边还能去哪儿呢？我的建议是可以去看一看真的文物。郑州啊，有河南博物院，9大镇院之宝里有连鹤方壶，也有甲壶骨笛啊。这个甲壶骨笛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看完戏里的夏商周，咱们可以再去看一看真正的青铜。

再也没有谁比他更物如其名。一朵莲，一只鹤，组成了他的名字，莲鹤方湖。仙鹤展翅，溅起的水波惊动了莲花绽放的花瓣，也惊动了千年时光的碧波。这是青铜时代的绝唱。莲鹤方湖是一件巨大的盛酒器，底座是两只侧手吐舌的怪兽，湖体四面还各有一只神兽，湖镜两侧装饰有龙形双耳。它已经数千年不曾成酒，但依然盛满时光之酒的狂野，迷醉了此刻。莲鹤方湖很符合我们对商周青铜器的既有印象，狰狞恐怖，令人望而生畏。那时青铜器是政治和权力的象征，主要用于祭祀，需要具有极大的视觉震慑力。于是现实中具有攻击力的蛇、狐等，加上幻想中的翅膀、巨目，组合成当时流行的兽面纹、盘螭纹，大睁着的兽目，彼此缠绕的五角龙，长有双脚双翼的怪兽，它们冲出了当时创作者最纯真直觉的幻想，就像模板一样装饰在当时各类青铜器上，把青铜器打扮得恐怖吓人，以展示所有者的威严和地位。然而在这些怪兽和盘螭之上，方湖的顶部向我们展示了另外一个世界。怒放的荷花中站着一只欲飞的仙鹤，莲鹤方湖出土于正宫大墓。2000多年前的郑国在《诗经》中是一个自由的存在，山有扶苏，喜有荷华，

0: 大片盛开的荷花间，姑娘与小伙含笑打趣，一切都是轻松而美好。也许当时当地的这种气氛弥漫成为正国之风，制造联合方壶的工匠将荷花盛开在青铜器上，凝重得以盛开成一种轻盈。汉代以来，青铜器逐渐为铁器、漆器和瓷器所取代，但是中国人对莲鹤的想象却不曾停止。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进入了诗人们的诗行，成为品格的象征。飞翔于天地之间的鹤，飞进了神仙的传说，成为能沟通天地的仙鹤。而在春秋时期的莲鹤方壶上，仿佛还处于萌芽时期，鹤还没有占据主体位置，普通人乍一看以为上面站了一只小鸟。一只小鸟带来一片天空，将硕大壶体的重量感化为流动飞扬，与前朝肃穆庄严的青铜器区别开来，流露出屈臣纳新的气象。新与旧在一个壶体中融合，这也昭示着脱胎于老成持重的西周，经历大变革的东周，正在开始一场盛放。他展翅欲飞，抬头仰望着此后2000年中国的天空。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6: 一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7: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6: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艺，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7: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6: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8: 除了博物院，河南其实还有很多可去的地方。郑州有商代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啊，这个是商代早期的都城。再往东，开封也很近，高铁20-30分钟。清明上河园、龙亭、鼓楼夜市，晚上呢还有大宋东京梦华这样的实景演出。那吃的话呢就更不用愁了，烩面的胡辣汤啊，开封的灌汤包啊，道口烧鸡啊，河南把中原味道这四个字啊落得很实。
9: 出行提示您留意一下，第一，园区一般10点到20点或者21点是开放的，一天看根本看不完，建议您就是买上2天的通票慢慢看。第二呢，就是演出节目单可以在景区小程序上提前查，实际场次会因为天气和现场的运营来微小的调整，这个呢还得以园区当天的公告为准。第三点很重要，就是主剧场里有行进式观演的场次，剧场环境偏暗，灯光和音效比较强烈，如果家里说一块去的有老人、有幼儿或者身体不适的朋友，选座和选场次的时候您得留意一下。
8: 跟着演出去旅行，这一站呢我们回到山西，去晋中平遥。平遥有句话叫汇通天下，这四个字呢说的是啊日升昌票号，它呢是被认为中国第一家票号。有人啊这样形容它，是中国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这句话呢出自作家余秋雨的《报馈山西》，当然是文

0: 确性的说法了哈，但是道理没错。在没有银行、没有电汇的年代，平遥人已经把银子的汇兑做到了全国，这背后是有一整套东西的，一个字据啊，一枚印章，一句承诺，就能把一箱银子从平遥兑到千里之外。支撑它的不是技术，是信义这两个字儿。
1: 而这座城本身也是最值得看的东西啊，就是平遥古城嘛，1997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明清县城之一。注意啊，它不是一个空壳景区，因为现在还有人住在城里，上学、买菜、开店，它这个城呢有它的作用，是一座活着的城。城墙有600多年历史，城里头日升昌票号旧址、协同庆票号，就是现在的就是这个中国钱庄博物馆，还有平遥古县衙、城隍庙、文庙，一个挨着一个。
0: 对，我要特别推荐啊，两个城外的点，一个是双林寺，里边的明代彩塑非常精彩；另外一个呢是镇国寺，它的万佛殿呢是五代十国时期的木构建筑，这个年代的木结构的建筑啊，全国留下来的都屈指可数。这两处都包含在古城通票里头，您可别漏了。咱再说说可以看的戏哈，《又见平遥》，这是导演王朝歌《又见》系列的作品，2013年2月首演在平遥，已经演了10多年。它呢跟传统演出最大的不同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行走式的观演，没有固定的观众席，您呢跟着剧情在镖局、街市、大院这些不同的场景里走来走去，演员呢就在您身边演，您不是在看戏，就在街上走着。这台戏讲的主题啊是两个词儿：血脉和信义，就在晋商家族里，人是怎么守着一句承诺走下去的。
1: 哎，平遥的物件也值得带回家，平遥推光漆器修饰技艺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那种光亮，哎，是用手掌一遍一遍推出来的。还有就是我特别喜欢平遥牛肉，
0: 我也喜欢，
1: 晚近闻名的老字号特产呢。在吃的方面，山西面食啊，那简直就是一套宇宙，刀削面、靠姥姥、碗托、踢尖儿，一样一个做法，再配上一点老陈醋，齐活。如果说吃完时间还富裕，可以往北去太原，我们开场说的那几个这个新展就在太原，看完平遥的票号再去晋商博物院的这个看看展，正好是一条线。
0: 需要提醒您的就是啊，平遥古城呢是通票制，包含了城墙啊、日升昌，还有县衙、双林寺、镇国寺等等20多处的景点，包括刚才我们说那演出《又见平遥》，它这个票啊跟古城通票是要分开购买、分开预约的，千万别混在一块儿了。太原呢到平遥的高铁很方便，最好呢是在城里头住上一晚。明清院落改的客栈，等游客散了，灯笼亮起来，那才是平遥最好的时候。
1: 哎，最后一站呢，我们去江苏苏州，听一出昆曲《牡丹亭游园里说》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翻译过来就是不来这院子里走一走怎么知道春天已经这么好了呢。这句话呢，我觉得这就是昆曲最好的广告词啊。他说的既是杜丽娘走进自家后花园的那一刻，也是今天我们走进苏州园林、走进剧场的那一刻。
0: 那就来说一说昆曲这门艺术吧。它呢号称是百戏之祖，唱腔呢叫水墨调，一个字儿啊可以拐好几个弯。2001年呢，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入选这一名录的项目。今天呢，很多人认识昆曲可能是从青春版的《牡丹亭》开始的。
1: 没错，这部戏2003年是由著名作家白先勇出任总制作人、艺术总监，联合江苏省苏州昆剧院打造，邀请汪世瑜、张继清两位昆剧表演艺术家做艺术指导，2004年首演。这里的青春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让年轻演员来演，二是还原原著里歌颂青春、爱情与生命的精神。
0: 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青春版《牡丹亭》全本重返苏州大学存菊堂，那是他22年前在大陆高校首演的地方。梅花奖得主沈凤英、于九林这对原班初代阵容重新登台，台下坐的当然已经是00后的新面孔了。
1: 哎，这部戏20多年间呢，在海内外巡演500多场，走进过40多所高校，台下坐的多是年轻面孔。一个600年的剧种能跟今天的年轻人对上话，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啊。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青春版牡丹亭的选段。牡丹亭的作者大家非常的熟悉，明代的唐显祖，戏里头呢有一句名言叫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说就是情啊，你真的不知道它是从哪儿生出来的，但它就是一往而深。这句话呢可能就是很多人都觉得是整部戏的钥匙。杜丽娘不过是在自家后花园里走了一圈，看到花开的正好，忽然心里头就有了这么一个人，有了这么一份情。你看中国人表达感情从来都不是喊出来的，可能就是从一片春色当中长出来的。
1: 哎，没错，听完戏该逛苏州了，拙政园、留园，这都是世界文化遗产。网师园的夜游是苏州很有名的一个项目，晚上在园子里听段评弹，哎，这是别处给不了你的体验。还有就是苏州博物馆，它的本馆是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封笔之作，白墙片石几何线条把江南的意境用现代建筑的语言说了一遍，馆里的秘色瓷、珍珠舍利宝床都是值得慢慢看的。
0: 苏州的非遗密度也非常的高，你比如说苏绣啊，还有缂丝啊，包括苏州评弹、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啊，这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在平江路上，随便拐进一家巷子里都能碰上些老手艺。吃的方面，这会儿来苏州正合适，苏州汤面讲究的是头汤，一碗面有几十种浇头，松鼠桂鱼是看家菜。那再往北一点，到了阳澄湖，秋天大闸蟹正是时候。还有像是碧螺春这茶啊，还有一些苏式的糕点啊，糖粥，苏州人把日子过得很细，你从一碗面就能看出来。
1: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那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出门第一站就是奔博物馆呢？答案可能就在这儿。一个展览，一台演出，是这座城市给自己做的一份自我介绍。他把几十年甚至几千年的事儿压缩在两个小时里讲给您听，他效率高，而且讲得准。但展览只是个开头，真正的城市那还得您自个儿走进去，在成都的茶馆里坐坐，在安阳喝一碗烩面，在敦煌的夜市里逛一圈，在平遥的客栈住一晚，在苏州的巷子里听上一段评弹。
0: 回过头来说，今天这几站呢，我们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儿，让展览和演出当引路人，剩下的路咱们自己走。那明天呢，也就是10月5号了，我们要跟着音乐去旅行，一首歌可以带你去哪儿呢？明天揭晓。最后一首歌送给所有在路上也在家里的朋友，祝您假期愉快，我们明天见，
1: 再见。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饭好啦。
4: 好香啊，
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9: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老板，来几个杯子。
11: 哎，好嘞，稍等啊。
12: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10: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11: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10: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2: 哎，口感咋样？
10: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13: 1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12: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1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4: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6: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组文化艺术领域的最新动向。另外呢，今天也会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这个国庆假期啊，我们要再给你推荐另一种游玩方式，那就是把遥控器当车票，把屏幕当车窗，让眼睛和耳朵先去旅行。今天下半时段呢，我们将会以一天6顿饭为轴，用纪录片串联起像潮汕、甘肃、川渝、顺德、江浙等地的美食，不按省份菜系，只以味觉导航，吃懂你的城市性格。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欢迎各位进入一览万象。首先要关注到的是刚刚开启的我在北京看古树计划，探访古树在枝叶间邂逅京城秋日古韵。日前啊，我在北京看古树计划正式拉开了帷幕， 活动将会持续到11月底。 那么这个计划采用线下沉浸式体验加上线上全域传播的模式，串联公园

0: 这个树木的形状相应，搭配治愈系的文字，市民游客打卡拍照之余呢，可以读懂古树背后的岁月故事，而且还可以通过树木启示录装置的碰一碰功能，在社交媒体上带话题分享打卡内容，
1: 解锁周边的文商旅题展打卡资源，感受北京秋日慢生活当中的文艺气息和消费活力。嗯，那么说到古树啊，北京作为一座有着3000多年建成史、870多年建都史、8项世界文化遗产的古都，100年以上的古树名木啊有4.2万株，据说年龄最大的一株古树呢是有3500年了，比北京城的历史还长啊。它呢是位于今天北京市最东面的密云区
0: 新城子镇，可以说这古树见证了城市的变迁，也接纳着每代人的情绪和心事。那么10条古树寻踪之旅主题线路，我们也邀请大家和这些巍然屹立的古树深情邂逅，细细聆听年轮里沉淀的时光絮语。接下来就简单介绍一下这10条线路当中
1: 包括的一些特色古树。首先呢，线路一就是位于红螺寺景区的大雄宝殿古银杏，雌雄两棵银杏在1100余个春秋里，从唐代就并肩伫立，相守古刹晨昏，书写独属于他们的天作之合。第二条线路呢，是千年古青檀在古青檀公园，3000年它时尚生姿，看尽山川变迁，
0: 盘绕的根系当中诉说着谈时共生的生命传奇。
1: 线路三中呢是西海子公园的塔鱼，350年风雨磨砺，它破壁抽崖扎根古塔岩间，静看千帆远航运河漕运的百年回响。
0: 线路四是观音殿古游松，在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千载松骨凌云，它静守殿门，阅尽山寺晨钟暮鼓，苍穹的身体镌刻着时光的痕迹。
1: 线路五可以看古游松，位于八大处公园百汇园，它扎根西山500寒暑，苍松斜倚庭园，招半香火沐迎山云，斑驳的身体见证百年烟火。
0: 线路六呢是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真觉寺金刚宝座古银杏，600载风雨相依，它双株并立，染尽秋霜流金，春夏秋冬间藏着古寺梵塔的千年禅意。
1: 线路七是迎客松，位于车耳营，西山一隅古松伫立，扎根村口守卫着一位盖世英雄，迎着朝暮长风，求之舒展如臂。
0: 线路八是北海公园的遮阴侯游松，800多个春秋，他静静地伫立，看尽风云变幻，粗糙的树皮上刻着金代的风雨印记。
1: 还有线路九，可以去中山公园看辽柏群，从兴国寺到社稷坛，再到如今的中山公园。名号虽几经更迭，但古柏已扎根千年。
0: 线路十啊，是地坛公园的独臂将军柏，旧时伤痕也没有阻挡它的生长，400多岁的独臂将军，如今依旧是满树繁枝。

0: 假期啊，白天你可以赴这场我在北京看古树的秋日之约，饱览古木风华。那待到夜幕降临呢，推荐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行进式光影夜游，光影之恋，从早看到晚，尽享视听浪漫。
1: 日前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打造的行进式光影夜游项目光影之恋首演，将朝阳公园打造成了一座立体光影剧场，以奔赴一场不期而遇的浪漫为核心叙事线索，分为三幕七章，用意象化留白带观众走进一首正在书写的光影情诗。
0: 七大主题剧场分散在机械装置、水上游船、漂浮舞台等多元场景中，散落朝阳公园，打造一河七境水陆共游夜游产品。那观众呢，可以边走边看，沉浸其中，成为城市光影故事的主角。观众沿游览路线从朝阳公园东午门步行至贝壳剧场，在约1小时40分钟的行程里，沉浸式感受自然生态、冰河水岸与光影演绎的交融。
1: 整体的演绎突破单一的舞台载体，实现了多维度立体呈现。穹庐剧场是以漫天的穹顶光影为幕，上演舞剧《永乐未央》经典选段《藻井》，这也是这个舞段首次户外线下公演，舞者以肢体复刻斗拱。

0: 咬合的古建结构，团龙纹样随光影在穹顶游走，让千年建筑美学在夜色当中立体复苏。宏伟的意境铺垫出了男女主人公初次相见的诗意底色。
1: 玉线剧场依托工业遗址，以机械动态光影配合现代舞演绎，慢慢靠近心生好感的微妙情绪变化。绽放剧场呢，是落地荷花湖天然水域，以半圆形光影水幕为背景，打造水上国乐雅集。丰入荷光影作品随水波流转，诉说着男女主人公从初见时的心动，慢慢沉淀为深度的相知与懂得。
0: 另外呢，新宇剧场坐落于蹦蹦云休闲区，上演音乐剧男女对唱，隔空倾诉心底的浪漫期许和深情的牵绊。在朝阳公园北湖， 13.5米的巨型魔方装置 和北京最美天际线梦幻同框。作为北京第一个水上光影漂浮舞台，联动双层游艇式游船，共同演绎舞蹈《水墨天书》，将东方美学在水面之上立体铺展，
1: 也象征着两个人的情感褪去了懵懂和含蓄，变得清晰而笃定。那作为游线终章的贝壳剧场，是北京首个水上户外沉浸式演出新空间。舞蹈心有余响，将天人合一的东方美学融入水岸夜色，整场浪漫故事缓缓落幕，将一份温柔缱绻的情愫留在夜色水岸，余韵悠长，久久回响。
0: 离开了朝阳公园啊，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城外，秋风送爽。此时呢，北京的山野之间，点点金黄和翠绿交织，漫步在山林小路呢，每一步都踏在秋的旋律上。我们先去参加一下香山国庆节的主题游园活动。完成业态升级之后的香山公园啊，山下集散，中途休憩，半山补给，山顶观景消费，
1: 贴合游客登山节奏，处处都是新亮点。假期期间呢，公园精心打造东门外主题花坛以及园内主干道三处主题花境，总面积2200平方米，选用50余个品种，共计10万株花卉。东门主花坛高4.9米，长11米，宽7米，取传统海棠花窗为框景，塑造层叠香山的山形景观。
0: 还有麦穗制作的松鼠、飞鸟小品点缀期间，尽显山林生机。在国庆节以及红叶节期间啊，这个白天赏繁花山景，夜晚呢可以观赏流光花境。枫林村、嘉日园、致远斋同步打造特色花境，设置昆虫旅馆等生态小品，一草一木都诉说着人与自然共生的理念。国庆期间啊，香山主题游园活动也开启， 像文化体验、文创市集这些沉浸式互动活动相继登场，营造浓厚的家国同庆的氛围。赶考香山，行走的思政课堂红色研学活动由公园红色宣教员带队，行走在香山红色旧址之间，沉浸式感悟红色历史，把思政课堂搬到山林古园，让红色文化可感可触。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国家植物园曹雪芹文化艺术季。10月1号至7号，第17届曹雪芹文化艺术季呢如约而至，在曹雪芹西山故里诚邀所有红迷与文艺爱好者共赴这场跨越百年的真情之约。当你踏入黄叶村这座现实版的青春王国，便不再只是旁观宝玉浮沉的局外看客，而是亲身入局，亲历一段大观园式的人间际遇。
0: 当你与一众经典人物再度相逢，你每一个随心的选择与举动都将镌刻于顽石之上，留下专属于你的红尘行迹。另外啊，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啊，黄叶村碉楼处的红楼剧场也是好戏连台，红楼戏曲选段、红楼评书、红楼歌曲是轮番上演，演员以歌为言，以戏传情，把书中的爱恋、知己意、手足情搬到了黄叶村草木之下，
1: 与婉转唱腔之中共情红楼世界的悲欢缱绻。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转一转。喇叭沟门满族乡地处北京最北端，是全市秋天最先抵达的地方。随着气温渐凉呢，山上的叶子已经有部分开始变色了。
0: 是的，北京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啊，由北京地区面积最大的白桦林分布区，一共有5平方公里，分布在海拔1000到1600米的山阴坡上。 景区内呢，可以观赏秋叶的面积达到了6000公顷。除了标志性的白桦树，还分布着橡树、落叶松、紫椴、山杨、五角枫等树种。哎，在国庆期间漫步在林间，秋风穿过林海带来清爽的凉意，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落，光影斑驳，置身这片原始秋景，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山林秋韵，这也算是独属于秋日的松弛和自由吧。
1: 然后呢，我们再去凤凰岭看一看。凤凰岭国庆非遗游园会登场，山林戏台热闹开演，国风非遗市集盛大开市，高跷主题体验区可换装玩乐，还有 NPC 国风互动，可以全家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
0: 是的，也是在金秋时节，凤凰岭第13届金秋山地登高节已经正式拉开了帷幕，活动将会持续到11月15号。本届登高节设置北线登高揽胜、中线人文寻古、南线风光休闲3条特色步道，赏西山红叶、参与打卡寻宝、传统游艺、秋日茶沙龙这些系列活动。市民游客可以在登高健身的同时感受一下西山文脉和秋日雅趣。
1: 那么此外呢，日前第15届红叶节周口店是正式启幕。今年啊，山上不只有红叶，还有很多新进的打卡点，比如说坡峰岭是华北最大野生黄鹂聚集地，被国家地理杂志誉为华北最壮观的山地红叶景观。约2000亩的山场上，黄鹂、元宝峰等8个品种，10余万株红叶植物层层铺开，6000米环形步道依山而建，红橙黄绿层层交错，绘就一幅流动的山野油画，这是专属于北京秋天的限定浪漫。
0: 云湖啊，是坡峰岭半山处的一抹温柔，湖水映着两岸的红叶，这风一吹过呢，满湖的红色碎影轻轻地晃动，走累了就在湖边坐一坐，吹吹山风，看看云影和红叶一起落进湖里。沿着东线呢，遇见藏在红叶当中的石头屋子，再往上啊，被红叶浸染的铁索桥横在山间，云雾缭绕下的坡峰岭身披五彩霞衣，如临仙境。
1: 没错，这个假期来赴一场自然之约吧，登高揽秋，寻古探韵，品茶识趣，解锁格外治愈的秋日山野美景。
2: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今天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起在我们的栏目中开始播出。
0: 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众多实力演员和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我们也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今天要听到的是《雪山处处映忠魂》。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雪山处处映忠魂。

0: 家金山，家金山，离天只有三尺三，鸟儿飞不过，人更不可攀。要想越过家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
1: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翻越夹金山。此后数日，后续部队分批通过。老红军们回忆说，这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2: 大山一看啊，哎呦，这是什么吗？咱们包养的，那别山多大呢？没人说话。

0: 中央红军官兵大多来自南方，御寒衣物不足，许多人脚穿草鞋，积雪越来越深，呼吸越来越困难。
1: 有两个人站在那个地方，我说雪呀，风吹得老远，我说你这个红军红的，你还不走，还在站在那干什么？哎，他不动，我去摸一摸，人就是站起来动得了，就站在那地方。
0: 翻过山顶下山同样危险，背阴面的积雪更厚，冰面更滑，许多战士双腿发软，已经难以站稳。邓颖超在回忆翻越夹金山时写道，越过山顶后，许多战士只能连走带滚滑下山去，但这并不是轻松的省力方法，冰坡陡滑，战士体力接近极限，只能借助坡势继续下山，稍有失控便可能滑向深谷。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夹金山之后，队伍继续北上。6月24日，担任前卫的红六团翻越的孟比山，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市与小金县交界处。最高峰海拔4470米，这个山口是从小金县通往卓克基地区的唯一通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与夹金山相比，孟比山部分路段坡度较缓，但经过连续行军，部队的伤病和给养压力更加突出，战士们的体力也在不断消耗。

2月2日，红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30军各一部组成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亚克夏在藏语中通常被解释为不可跨越。红军经过的垭口，海拔约4450米。这里最难的是高寒和缺氧，脚下既有深雪，也有被积雪遮住的沟壑。1952年7月，奉命进入黑水地区的解放军第137团，在亚克夏山主峰垭口的宿营地附近，发现了12具排列整齐的红军烈士遗骨。遗骨头朝北，脚朝南，间隔基本相等。遗骨上未见断裂和枪伤痕迹，附近还发现了皮带环、铜扣等军用品。90多年过去，雪地里的脚印早已消失，12名无名红军烈士仍然长眠在亚克夏山，他们的姓名未能确认，但遗骨头朝北的方位被清楚地记录了下来。夹金山天气突变，大雪、冰雹和

0: 狂风交替出现。孟碧山部队已经连续行军，还要转运伤员和物资。亚克夏山海拔更高，高寒、缺氧和深雪威胁着行军安全。后面还有苍德山，战士们的衣物、给养和体力都在继续消耗，没有足够的御寒衣物，没有充足的粮食，也没有停下来长时间休整的条件。有人翻过了雪山，有人留在了山上。如今风雪虽已填平了当年的印记，但那一行行走向巅峰的脚印却从未被时光带走。雪山之上，忠魂长眠；雪山之下，脚印成诗。历史从未遗忘，人民更不会忘记。
1: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六点、下午十三点、晚间十九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你好，我是小爱。吃一口就等于做成。在中国啊，美食从来不只是填饱肚子的存在，一碗热干面能尝出武汉人过早的江湖气，一口火锅能涮出重庆的豪爽热辣，一片烤鸭能卷起北京600年的皇家烟火，可以说食物是城市最生动的文化名片，更是穿越时空的活历史。
1: 接下来啊，我们要开启的这一顿云上大餐，咱们不按省份走，不按菜系排，我们就按一天六顿来。嗯，哎，从清晨第一顿吃起，中午啊硬核一下，午后呢甜品不能少，黄昏开大席，深夜咱们再去撸顿串，返程的时候再带点乡愁。嗯，纪录片就是车票，味觉就是导航。
0: 我们首先从早餐说起，假期你哪怕宅在家，闹钟可以不响，但是你的胃会自己醒。我们就从这部《早餐中国》开始吃起。
1: 是的，在这个高速奔流的时代啊，都市生活愈发的忙碌，早餐好像已经成了一日三餐当中最可以忽略的那一顿。嗯，但是呢，在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部纪录片《早餐中国》当中啊，一道道充满地域特色的早餐式接踵而至。 画面的每一帧都看得网友口水直流，每集呢5到7分钟，时间不长，介绍一道传统早餐，一家有趣的小店，一群忘我的食客和属于老板的早餐哲学。不管是几十年一成不变的味道，还是早餐店里播放的老歌，或是保留传统乡土风情的市井街道。 节目通过简单的早餐以及人的故事，唤起了观众记忆中的乡愁和留恋。导演呢就曾介绍说，时代洪流中，很多传统的价值观仍在默默流淌，很多美好的事物还在继续，这就是我们想要表达的一种情感。清晨6点半，屏幕里一碗长沙米粉冒着热气。
0: 我估计啊，很多看的朋友已经开始咽口水了。嗯，接下来呢，镜头往南拐，我们进入纪录片风味原产地潮汕。在潮汕地区，食物有着明显的地域标记。从潮汕物事中，你可以清晰看到潮汕人的迁徙、生根和繁衍，看到他们身上独特的性格特点和精神。鱼贩、南姜、橄榄。
1: 慢镜头特写与长镜头呈现食物纹理和烹饪过程，潮汕紫菜养殖、牛肉丸制作等工艺展现当地人与自然共生的共存智慧。这部片子呢，还有一层身份，它是奈飞采购的第一部中国原创美食纪录片。下面啊，我们再把脚步去到贵阳，作为风味原产地系列第4部，风味原产地贵阳。 聚焦酸粉、肠旺面、酸汤豆腐，每集是大概10分钟，通过隐藏店铺名称融合市井音效，展现喀斯特地貌影响下的酸辣饮食文化，还有多民族融合背景。要说起来啊，这个贵阳人的早晨酸和辣那是标配。嗯，一碗肠旺面端上来，红油浮面，血旺嫩滑，脆哨嘎嘣响，早起的困意直接就被辣醒了。嗯。
0: 还有湖北也千万别落下了，风味原产地湖北这部片子当中说得好啊，湖北是中国大地的十字路口，东西过渡，南北勾连，便利的交通带来快速的人口流通，从而形成具有融合性和包容性的风味。早餐桌上，热干面、豆皮儿、糊汤粉各占一方，谁也不服谁，但是谁也离不开谁。
1: 你说到吃早餐这件事儿，肯定少不了就是很有发言权的广东朋友，嗯，对吧？老广的味道里呢，他们钟爱的一盅两件是早茶的灵魂，掰开能流汁的叉烧包，12道褶子的半透明皮裹着2只虾的虾饺，5毫米酥皮折叠成108层的广式蛋挞，这才是正宗有灵魂的地道广东味儿，
0: 嗯。

0: 等到了中午这一顿，咱们再来点硬核的。纪录片《风味原产地甘肃》秉持着硬核的美食风格，突出一个原产地的概念，通过短片发掘那些养在深闺人不识的甘肃独特食材、食品和味道，连接沙漠、草原、丹霞地貌，体会最具民族特色的丰富饮食文化。
1: 比如说羊肉串啊，这个食物呢，好多地方都能吃上，但是在甘肃嘉峪关却有着独到的处理方式。烤肉店的师傅舀上一勺细腻温润的羊油，放进铁桶里，羊油遇上火，就像冰山遇上海洋，一点一点融化，氤氲中飘着特有的羊油香味。青藏高原的边缘上，甘南藏族聚居地， 牧民们是以羊肉为主食，因为这儿的羊肉啊几乎没有腥膻味，不需要特别的处理，只需要加盐腌制。将近4000米的海拔，水的沸点呢不足80度，牧民放出了一个大招，叫倒石河。这个是藏语当中石头和烧组合而成的传统食肉方法，将羊肉、葱跟花椒一块装入羊肚， 另一边呢，把烤后200摄氏度的滚烫鹅卵石一个一个的投进去，吃的智慧啊，果然呢全国各地都是满分。
2: 没错，当然啊，你可不要以为甘肃都是只会吃肉的大糙汉。兰州的百合生长期长达6至9年，漫长的孕育，再加上甘肃地区昼夜温差带来的更高含糖量，百合个头呢是圆润饱满。
0: 那你要问吃起来口感如何，那必须是如水果般嘎巴爽脆，想想就特别过瘾。说起吃的，云南也不能缺席。在风味原产地云南当中，会聚焦火腿、酸水果、南撇、饵等特色食材，制作团队以在地性为核心选题逻辑，排除鲜花饼等商业化的产物，通过微观摄影技术呈现食品制作工艺和风味成因。
1: 在云南人的眼里啊，这火腿不是配料，是主角，酸呢不是调味，是一种性格。好了，现在呢，午餐消化的差不多了，我们来一点甜品下午茶。轮到顺德出场了。 三级纪录片《寻味顺德》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超级好吃的顺德，这里呢是一个古老和现代奇妙交融的地方，千年维垦孕育出丰饶的桑基鱼塘，100年前的骚丝叶的繁盛让它富甲一方。然而这片土地最负盛名的永远是美食，顺德以食物为遗传密码，让自己区别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0: 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授予顺德世界美食之都的称号，也成为了全球第六个、中国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城市。双皮奶啊，正是它申报的秘密武器。水牛奶经过2次炖煮形成独特的奶皮，这看似简单的甜品，考验着对于火候的精准把控。所谓“食在广州，厨出凤城”。
1: 有人形容啊，顺德每3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职业厨师，其余的29个呢，随手就能弄出好菜。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刚刚也提到过的老广的味道，那也是值得慢慢品。比如潮汕人离不开的果，或煎或炸或蒸，软糯的粉皮裹着各种馅儿，香软又鲜酥无比，可以裹一切。还有就是人人称道的炒牛河，
3: 得用手将河粉丝的根根分明，用筷子猛火快速翻炒，搭配嫩滑牛肉，才能霍气够重，香而不腻。这些手艺看着简单，做起来全是功夫。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接下来啊，咱们这时间就来到了傍晚。
0: 晚餐时间，硬菜又该上桌了。先上川菜，央视纪录频道出品的《角色川菜》，一共6集，选取了流传最广、最得大众认同的6道经典川菜，以比较全面的视角，系统表达了这些菜品的来源、调味的讲究，还有烹饪技法的奥妙，以及在流传过程当中出现过的一些变化和争议。嗯，第一集呢，讲的是回锅肉。
1: 它起源于民间祭祀活动，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了川渝地区最为普及的家常菜，被称为川菜第一菜。
0: 第二集呢叫隐藏在 鱼香肉丝里的鱼。川菜发展至今形成了24种常用味型，这个鱼香啊是川菜独有的味型，成菜有鱼的香味儿。
1: 第三集呢，关于麻婆豆腐，豆腐几乎适应所有的烹饪方式，作为一种自身无味的烹饪原料，却有着其他食材很难具有的入味普适性。
0: 第四集的题目很有意思，叫有心无肺的夫妻肺片。上世纪30年代是由一对贫穷夫妇在成都的小店当中创出，如今呢已经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1: 第五集的主题那是鼎鼎有名的东坡肘子。苏东坡呢是极少数以个人名义拥有菜系的人。据学者统计啊，以东坡命名或者呢是与东坡传说有关的菜肴和小吃啊有100多种，于是就形成了东坡菜系。
0: 这部纪录片《角色川菜》的第六集，从在中国经过不断演变，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宫保家族的宫保鸡丁说起。你看，无论在贵州、山东还是四川，都有众多各具特色的宫保菜，对吧？宫保鸡丁在人的迁徙过程当中，融南贯北，和各个地方的饮食习惯相互融合，最终落地生根了。
1: 那么同属川菜题材的纪录片《川菜的品格》呢，又补充了另外一个视角，那就是以美食为起点，追溯调料与烹饪、美食与人文的关系，凸显川菜两大特点，那就是麻辣的独特和对食物的尊重。
0: 这川菜自古讲究五味调和，以味为本。当今的川菜呢，一共有24种味型，分为麻辣类、辛香类、咸鲜酸甜类三大类。麻辣自然是川菜最突出的特征，嗜好麻辣味的川人呢，也有和辣椒一般热情奔放的性格。无论是再廉价的食材，人们都会用心烹调，以高超的技艺赋予这些食材全新的样貌。
1: 接下来我们再来上下粤菜，纪录片《老广的味道》继续上菜。作为八大菜系之一，粤菜在中华饮食文化中呢是占有极重的分量。有报道称说，世界各地华侨族群中籍贯广东的有60%，那老广的味道也成为最熟悉的中国味儿之一。从第一季到第11季，这部纪录片展示岭南地区三大民系文化及华侨文化的同时，也揭秘着粤菜食材的烹饪工艺与截然不同于北方的岭南文化之间的关系。
0: 继续啊，咱们往东边走，海鲜就要登场了。江浙沪是临海的，吃的就是海鲜的一个鲜字。以浙江三门县为拍摄地的小海鲜呢，就把海鲜做法展现的是淋漓尽致。讨小海、烹小鲜两集一共8个故事，从小海鲜的获取、烹饪、享用等角度，用三门百姓聚散悲欢的故事展示美食带来的欢乐，和人们关于家庭、友谊、自然的一些观念。
1: 比如说里面提到的这些好吃的小海鲜，家常鲈鱼、白炖鲹鱼、海水鱼肉质鲜甜细腻，吃惯海水鱼的就很难接受淡水鱼的土腥气。上汤河豚鱼富含胶原蛋白，软糯可口，清烧梅童鱼入口甜润清新可人，葱香豆腐鱼水缠绵软如水，细嫩如豆花，炭烤生蚝蚝肉厚实筋道，有矿物质的新香。
0: 还有高汤香螺、辣螺是脆韧可口，咸香之余，这个舌尖会有微弱的灼烧感。黄酒蒸白蟹，这初秋的蟹子最肥，蟹肉是洁白细嫩，带有一些微甜的味道。花雕醉高蟹在纪录片当中啊，展现了中秋前后

0: 正当时，这个蟹膏就像是腌好的鸭蛋黄，色泽红亮，丰盈油润。还有三鲜面皮里，西北的面条与东部的海鲜发生了一次亲密接触，扁食馅料放上面皮，小火温油慢慢煎熬，等到八分熟，一枚鸡蛋提色增香，糟羹更是浓墨重彩。 爽脆的山药冬笋，醇厚的香菇豆腐，小海鲜粉末登场。大火烧开，转文火慢熬，反复搅拌使羹汤出稠，汤汁晶莹清亮，香糯黏连。您看啊，这一桌晚饭，川菜辣的热烈，粤菜讲究一个和气，江浙海鲜呢鲜的清爽，三种性格是各说各话，但是搁在同一张桌子上，还特别的和谐。
1: 要说假期啊，最舍不得结束的那永远是夜晚。纪录片《人生一串》是一部呈现国人烧烤情节的专题片，全片呢以展现全国各地独具特色的烧烤文化为主题，涉及了近30个城市的500多家传奇烧烤摊儿，从云南昭通的牛肉小串儿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红柳烤串。
0: 甚至再到广西百色的炭烤猪眼，烧烤摊那是遍布祖国大江南北且极具地域特色。比如说，在这《人生一串》的第一季第一集“无肉不欢”里啊，四川西昌的凉山小猪肉拿长竹签穿起来，然后用大火盆烤制，肥肉粘口不腻，瘦肉是肉味浓郁。广东湛江的烤生蚝，火烤开壳之后稍加清洗，直接置于炭火之上烧烤。
1: 以蚝肉中蕴含的水分为汁，滋味鲜美。这深夜的烧烤摊儿不讲排场，讲的就是一个炭火和人情。那有了烧烤，怎么能少得了火锅的登场呢？沸腾吧火锅摄制组历时一年走访了广东、重庆、黑龙江等8大省市，记录下潮汕牛肉火锅、东北酸菜白肉火锅、重庆火锅等10种中华火锅形态，涵盖大众品类与贵州牛瘪火锅等冷门种类。纪录片用动画特效与升格摄影强化视觉表现力，想象一下，深夜看着火锅，锅底咕嘟咕嘟冒泡，毛肚七上八下。
0: 鹅肠微微一卷，屏幕这头的你手是不是已经不自觉地摸向了外卖软件？忍住啊，这会儿啊，咱们再把刚才提到的纪录片《小海鲜》里边的炭烤生蚝、高汤香螺，还有黄酒蒸白蟹拎出来当夜宵，再配上一杯冰啤酒，这个假期的夜晚才算完整。反正回到那句话啊，一口火锅涮出重庆的豪爽热辣，甘肃嘉峪关的羊肉串。
1: 羊油遇上火，慢慢融化。深夜的味觉社交不需要太多的语言。等到几天后，假期余额不足，你该收拾行李了。那返程的路上呢，我们再来推荐一部《味道云南》。 这部纪录片呢，共分10个篇章介绍云南美食，从开篇的家宴春色、人间清欢，到充满浓郁怀旧乡愁的岁月怀想、异乡别恋，每个篇章都有对食物朴素细腻的描述，也有对人和食材关系的微妙理解。跟传统的美食节目不太一样，这部作品在地域上采取大范围的跳动，不以地域和菜品分类进行划分。 每一集呢都有自己的主人公，比如说有建水摘草芽的兄弟，大理宾川鸡足山脚下打乡村的一家人，至今还完整保留制作怒江漆油煮鸡传统纯手工做法的怒足小伙子。这云南美食的底蕴质朴简单，就在一块块大理鹤庆秘制的吹干里，就在一罐罐微山阴记的咸菜中。 接下来呢，还有新疆滋味。它以新疆美食为主线，分为大盘小扇、面面俱到、油米之炊、鱼羊为先、 《果味人生·流光溢彩六集》，历时3年完成，通过讲述美食背后的故事，展现新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土地和人民幸福生活。另外呢，还有几条所谓的隐藏路线值得收藏。比如说福建， 拥有多种地形地貌，自古就有泉州等多个通商港口，所以饮食上也别具特色，以烹制山珍海味著称。闽味传奇主打的就是福州菜系，以官府菜为主，福城福味一共8个篇章，在讲述福州名小吃技艺的同时啊，融入了人文特色和历史渊源。
0: 陕西西安是六朝古都，历史上呢有过烧尾宴等知名菜式，千年陕菜把一些史书当中出现过的菜式重现了一遍。刚刚提到的这些地方，你下次假期啊可以亲自去打卡了。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今天啊咱们从皇城根到江湖码头，从江南园林到塞北雪原，每一道城市美食都在讲述着人和土地的故事。纪录片的镜头能够拍到食物纹理、烹饪技法、老板的皱纹和食客的笑容，但是啊可能拍不到的是你就是真正咬下那一口的时候，味蕾替大脑做的那个判断，说哎呀这座城我懂了。
1: 镜头里的潮汕鱼饭泛着银光，甘肃羊油在铁桶里缓缓融化，顺德双皮奶颤巍巍的晃，贵阳长方面的红油亮的嚣张，这些画面馋人，但是有可能馋不到骨子里，真正的味觉记忆得靠你亲自去品尝去感受。假期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稍微放纵一下啊，
0: 那个减肥的事儿呢等到回来再说。一张纪录片的车票能够带你云游六顿，却带不回菜市场里讨价还价的热闹，可能也带不回那个苍蝇馆子老板递来那碗面食手上的油星子。等到假期结束，屏幕暗下去啊，这个胃还充实着。
1: 食物是活着的历史，味道是流动的乡愁，下一次你再出发带上一副好胃口就够了。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我是张杰，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0: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2: 有戏，
1: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
3: 他要跟敌人拼了，
1: 来吧！哎呀，真当数着，1、2、3，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4: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7: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欢迎各位啊收听我们笑声编辑部的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我们一起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感受祖国的独特魅力。
4: 是的，那今天呀继续在节目当中带着大家走走停停，咱们要去哪儿呢？
5: 我们先到河南。
4: 河南省啊，因历史上大部分位于黄河以南，故名为河南。其实从远古时期开始啊，这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河流纵横，森林茂密，野象众多。河南啊被描述为人千象之地，是象形字玉的根源，也是河南简称玉的由来。
5: 下面来听一段啊，来自河南的相声演员岳云鹏和他的搭档孙越聊聊河南 style。
8: 这些年咱经历了很多呀，
9: 是，
8: 对不对？演过综艺节目，演过电影，
9: 你看看这玩意儿啊，哪个
8: 那些辉煌的咱都不说，什么满江红几十亿跟咱没有关系，
9: 这倒是实话。你一串戏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提提你主演的那些，
8: 来来
9: 来，什么
8: 我给你算算卦。
9: 你给我算什么卦？算
8: 我参加个第一个电影。
9: 第一个电影
8: 就是闹着玩的，大伙儿谁瞧过？
9: 哦，
8: 看过的徐
9: 有印象，有，
8: 你看看现场上万观众就仨举手呢，
9: 有

0: 在一个大影厅，
1: 哦，大的
0: 大电影院，叫奥斯卡电影院。
1: 你听着，奥斯卡，
0: 奥斯卡电影院，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1: 哦，闹着玩，
0: 玉玉
1: 玉玉，
0: 其他影厅放的是国际大片，
1: 进口
0: 都是玉玉。
1: 您等会儿吧，哎哎呦去，人家这进口片翻译的都是那个正常普通话，没有玉玉，
0: 这你就不懂了，这很正常。
1: 怎么正常？
0: 很多经典的电视剧翻译过蒙语吧？
1: 什么电视剧？
0: 《三国演义》蒙语版有吧？
1: 我看见过，看见过。
0: 宰相刘罗锅，
1: 嗯，
0: 有吧？
1: 有啊。
0: 翻译成藏语的
1: 啊？这有，
0: 都有吧？
1: 嗯，
0: 国际大片翻译成玉语。
1: 什么片儿啊？
0: 很精彩。
1: 我什么片儿？我想听听。
0: 比如说，当时放映的，跟我们一块放映的那个《敢死队》。
1: 敢死队一呢吧？还
0: 对
1: 哦，
0: 敢死队，玉语特别好听。
1: 这怎么说呀？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鬼嘴儿！
1: 我还以为抗日题材呢。哦，打死你龟孙儿！
0: 阿诺施瓦辛格
1: 是。
0: 哎呀，阿里娘啊，好疼啊！
1: 这好听吗？这个
0: 你甭说这个
1: 啊，
0: 世界上最著名的片子
1: 什么呀？
0: 泰坦尼克号，
1: 铁达尼
0: 照样玉语。
1: 这灾难爱情片怎么玉语啊？
0: 玉语好听着呢。
1: 好听吗？
0: 我给你模仿一个经典的桥段啊。
1: 什么桥段？
0: 你看那个泰坦尼克号，那个不是有一个船吗？
1: 啊，
0: 船一断，普通话是这样的，
1: 普通话
0: 咔就断了。
1: 那玉语呢？
0: 咔嚓。
1: 怎么听得这么切呢？哦，咔嚓，
0: 啊，
1: 连音效都是玉语
0: 啊！
1: 哎呦，不是，那里边那个人，外国人金发碧眼，都说玉语。
0: 对啊，
1: 这我怎么有点理解不了呢？
0: 这样吧，今天观众不少啊，我给您模仿一段，
1: 模仿哪段我听听。
0: 泰坦尼克号经典桥段
1: 啊，
0: 肉丝儿，
1: 谁？
0: 女主角
1: ，Rose， 还肉丝儿
0: ，Rose 跳床有这么一段。
1: 您看是哪版呀？啊，你等会儿，你别不高兴，你放下。肉丝跳什么？
0: 跳床？
1: 我怎么没看见这段呢？
0: 哪段？哪段？
1: 不是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不是你说的？
0: 那是个船呐！
1: 啊？
0: 跳船？
1: 船？
0: 啊？
1: 没有腿儿？
0: 没腿儿。
1: 哦，这是什么呀？
0: 他被他爷们儿打了一巴掌。
1: 啊，爷们儿，哎呀，
0: 要轻生。
1: 啊，就是他原来那个未婚夫是吧？
0: 对。
1: 哦，有这段，
0: 跑着过来。
1: 这是还没有我妈利索呢。
0: 放过那个栏杆，吊着那个栏杆，要跳床。
1: 在船头上那个，哦呦，这个。
0: 对。
1: 哦。
0: 要跳，杰克过来了。
1: 哦，杰克。
0: 劝他，就这么一段，
1: 就是第一次相遇
0: 啊。
1: 玉玉。
0: 玉玉好看。
1: 还是有点理解不了，您给我们模仿，我们听听。这是肉丝儿，
0: 肉丝儿准备跳
1: 啊，捆在这儿呢。
0: 再看杰克
1: 啊，
0: 抽着烟
1: 啊，对，甲板上抽烟呢。
0: 赛于谦，
1: 那赛这玩意儿，是不是电子烟漏电了？
0: 你们都什么爱好啊？
1: 对，
0: 扫扫地、念念经，你们也爱看。
1: 对，
0: 抽烟也爱看。
1: 对，还龙王爷呢，
0: 这容易缺氧啊，这东西。
1: 您来吧，
0: 就一次啊。
1: 哎，是，
0: 真缺氧。
1: 您来，然后抽烟。哎呀，
0: 点着了，点。
1: 这还挑毛病。哎呀。好家伙，
0: 不来了，
1: 也不来了，不来了，
0: 容易出人命，真的
1: 是。这后边青筋都蹦起来了，这是缺氧。我这烟够筋抽的，还有呢。好家伙，
0: 妮儿，
1: 这妮儿是什么意思？
0: 姑娘的意思。
1: 哦，这喊肉丝呢，啊、哦，喊肉丝啊，妮儿。

0: 妮儿，那个弄啥了呀？
1: 这跟地头碰见了似的。
0: 跳船。
1: 哦，跳船。行了，这烟就可以了。
0: 啥呀？
1: 嗯，
0: 跳船。
1: 跳船。
0: 别跳呗。
1: 哎呀，
0: 别跳呗。
1: 哦，别跳。
0: 海水可凉啊。
1: 哎呀，海水凉。
0: 啥呀？
1: 海水凉。
0: 海水可凉。
1: 啊、嗯。
0: 多凉啊。
1: 多凉啊。
0: 多凉。可凉可凉啊。
1: 这没用的话。
0: 别跳呗。
1: 嗯。
0: 你看你个妮儿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哎，行了。这是杰克肉丝吗？这不村长寡妇吗？这不。多垮眼的妮儿。这。怎么了这是？真不好，
0: 多棒啊！
1: 不怎么样，您这，我不信，还有这桥段，改不了这个。
0: 好桥段。
1: 不，就不灵着。
0: 刚才我一个人表演
1: 啊、
0: 嗯，接下来咱们两个人配合一次。
1: 什么意思？
0: 演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怎么样？
1: 你要说最经典的，就是生离死别是最经典的。
0: 生离死别。
1: 对。
0: 船断了以后，
1: 嗯，
0: 很多人都落难。
1: 是。
0: 肉丝落到一个
1: 杰克把肉丝捞到一个甲板上，
0: 捞到一个甲板
1: 船板上，完了他就沉下去了。最后，
0: 哎呦喂，生离死别
1: 是，
0: 咱看看能不能把观众朋友们的眼泪给勾出来，
1: 用河南话演
0: 啊？
1: 那笑出来是不是也算？
0: 怎么能笑呢？笑不出来啊！这不悲剧啊！这是
1: 这河南不适合演这么经典这个，我觉着
0: 可以，我觉得可以。
1: 不是您怎么这么执着呢？
0: 我觉得可以，
1: 您觉得行哈？
0: 啊。
1: 那分角色呗，谁来谁
0: 分角色。
1: 嗯，
0: 那我还来杰克呗，你来肉丝，我喜欢大胖娘们儿。
1: 您等会儿，我分析一下。我来肉丝儿，
0: 对，
1: 你把我救起来，搁在了一块甲板上，
0: 对，
1: 多大的板子？有这块板子救多少人？啊？您觉得合适吗？你把我粥板子上，这粥子什么时候的呀？对不对？
0: 有道理哈。
1: 对，我来杰克，您来肉丝儿，
0: 我来肉丝儿。
1: 对，这长得这么好看，风华啊，是吧？妩媚动人、
0: 嗯。行，那我打扮一下。
1: 怎么还打扮呢？怎么打扮完了像肉丝儿啊？还真没演过这，你谁知道这玩意儿还有地方方言的呢？你想想。哦，金发碧眼吧，这就是肉丝那金头发可能是，嗯，这金头发，嗯。哎，你说你们这带人不说河南话都晕，呵，就是我救的你，我可以不救吗？我算为民除害吧。
0: 必须救，
1: 我救几个水鬼来我。
0: 必须救
1: 啊！行，
0: 好吗？
1: 行，
0: 现在就开始。那那边来，我到这边来。
1: 对，别这边来了。
0: 船断了以后。
1: 船断了。
0: 我在水里待着。
1: 在水里待着，完了找块甲板，一往上一
0: 找块甲板。
1: 对，
0: 你把我救上来。
1: 啊，把你救上来，把你救上来，完了跟你说那死别，你哪儿去干嘛去？那个。那个掉地上就别吃了，您这干嘛摆鸭趴？
0: 我在水里，您得救我呀！
1: 不是，咱不说，咱是为了演后边说话对话，这个咱就简化了，
0: 简化了，
1: 简化了。
0: 哦，我直接到甲板上了，
1: 就在甲板上了。
0: 行，那个板呢？
1: 板儿，
0: 这个桌子。
1: 别，就起来，上炕上惯了。咱我就拿扇子吧，这就好比是那板子，
0: 这是个板子，
1: 这板子，
0: 这禁不住我呀！
1: 废话，你脸都装不下，知道吗？这不作比成样吗？
0: 作比成样，
1: 哎，您就哎趴在上面就行了，
0: 行，
1: 您就趴在板子上，来，我把这麦克风给您调调啊，对，您就趴在板子上，完了呢，我给您扶上来呢，完了我就扒着板子边儿，
0: 你干嘛扒着边儿啊？
1: 我不扒着我淹死了，什么缺德人呢这？我爸爸们说完话我才沉下去的呢，
0: 你沉得下去吗？啊，行
1: 这话问的倒是不好沉，这我扒着板子边完了，您趴在上边，
0: 生离死别，
1: 生离死别了啊！
0: 看您的表演了，
1: 您来，您
0: 把观众朋友们的眼泪勾出来。
1: 河南话啊，
0: 来，
1: 好些日子没说河南话了，咱们准备开始啊，一、二、三。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板子上有电呀？
0: 哪有电？哪有电？
1: 您干嘛癫痫犯了？
0: 不是，在水里冷啊。刚撞完冰山呢，
1: 哦，哆嗦的
0: 啊，
1: 那我也冷，
0: 你也得冷啊，
1: 哦，这你看人家注重表演，
0: 一二三，
1: 行了行了，别演了，俩烟瘾犯了，
0: 有病啊你，
1: 我也没怎么着，我有点龙附体了吧，
0: 龙，
1: 哎呀，行了行了。咱俩就怕就跳过跳过啊，
0: 跳过啊，
1: 就小溪溜有点冷，坐太就可以了。
0: 一二三，
1: 你再不说话吧，就淹死了。
0: 哦，我先说话是吧？
1: 你对说话，
0: 一二三，杰克，
1: 如此。
0: 睡来了，
1: 和我齐备差，
0: 齐差，
1: 我忘了，你拖着身子，我就脑袋我还没有进入角色，你知道吧？
0: 一，
1: 好好来啊！
0: 三，杰哥，
1: 如此，
0: 睡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我搓那，
1: 又搓那脚是吧？对，您这是您的毛病啊！
0: 怎么了？
1: 咱俩就在水里泡着呢，干嘛老水来了水来了？
0: 哦，已经泡半天了，
1: 就泡水里了。
0: 好好好，
1: 这起词儿，我词儿，我先说，您看完我跟您说词儿。
0: 行，啊，生离死别，
1: 生离死别了。
0: 好，
1: 正经点啊！这怎么了？
0: 哭出来啊！
1: 对，
0: 一二三。
1: 哎，你先掀的桌子啊！

0: 要不死吧，喊我啊，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你要健健康康地活下去啊。
0: 中，
1: 我早该死吧。如此啊，
0: 杰克，我
1: 怕是不中了。那以后呢，要是碰上那个好的人家啊，那就往前迈一步。
0: 中。
1: 死多冤枉。如此啊，
0: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
0: 啊，
1: 一天到晚呢忙个没完没了啊，
0: 真是
1: 不是画画啊，都是坐汽车。你看看我都要死了，那你就没有什么心里话跟我说说没？
2: 我的心里话吗？
1: 说说呗。
2: 我想说呀。
1: 说呀。
2: 我能说吗？
1: 说呀。
2: 那我真说了啊。
1: 说。
2: 我打死你个龟孙。
3: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4: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5: 刚才是岳云鹏、孙越表演的河南 style，
6: 接下来咱们要去哪儿啊？
5: 咱们到湖北、湖南去转一转呀。
6: 到湖北啦。
5: 哎，湖北啊，其实有很多自然风光的文艺作品。
6: 嗯，
5: 其中有一首歌大家非常熟悉，洪湖水浪打浪。
6: 哎呀，要说这洪湖水啊，描述的是位于湖北洪湖的原生态湖，也是洪湖赤卫队的原型，创作于1958年。
5: 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曲是1959年湖北省实验歌剧团首演的歌剧《洪湖赤卫队》当中的一个场次的主题曲。
6: 嗯，
5: 1961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后，成为了电影的主题曲。
6: 所以啊，这首歌曲啊，大家非常的熟悉，尤其对于湖北人来说呀，这个意义非凡。
5: 哎，下面这两位演员董铁良、薛永年就根据这首歌曲改编了一段相声，叫《洪湖水》。
7: 这个人呢，
8: 啊，
7: 都是一个人一个脾气。一个人一个爱好，
8: 没错。
7: 就拿咱们俩人来说啊，
8: 怎么样啊？
7: 咱们两个人的爱好就不太一样，
8: 也不能相同了。
7: 哎，
8: 嗯，
7: 我就爱跳舞。
8: 你喜欢动啊？
7: 你呢？
8: 啊，
7: 你爱听戏。
8: 我喜欢文静，
7: 对不对？
8: 嗯，
7: 我爱跳舞。
8: 哎，
7: 你爱听戏，
8: 没错。
7: 我爱打牌，
8: 嗯，
7: 你爱下棋，
8: 是喽。
7: 我爱讲理，
8: 嗯，
7: 你爱扯皮。我爱干净，你爱玩泥。我爱高兴，你爱生气；我爱喝葡萄酒，你爱喝 DDT。
8: 对了，我这爱好就一回啊！
7: 哎，潇洒走一回嘛。
8: 我没那毛病。
7: 我的意思，
8: 嗯，
7: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爱好。
8: 这倒是的。
7: 你就拿我来说吧。
8: 您呢？
7: 我最爱文艺。
8: 文艺？
7: 不但爱好文艺
8: 啊，
7: 在交朋友当中啊，也喜欢交文艺界的朋友。
8: 那可太好了。
7: 临来北京之前
8: 啊，
7: 不少朋友都上我家去了。
8: 是是
7: 啊，
8: 都是哪些朋友啊？
7: 又来了可多了
8: 哦，
7: 有这个歌剧团的歌剧演员，
8: 嗯嗯嗯，
7: 有京剧团的京剧演员
8: 哦，
7: 有湖南花鼓剧团的演员，
8: 嗯，
7: 还有河南豫剧团的演员，
8: 不少啊。
7: 说这么多朋友在一块聚会多不容易啊。
8: 那是
7: 啊，大伙儿在一块畅谈畅谈，
8: 哎，
7: 怎么振兴咱们的民族文化，
8: 很有必要。
7: 那是越谈越高兴，是越谈越兴奋。
8: 对，
7: 谈到最高兴的时候
8: 啊，
7: 那位歌剧演员站起来了。
8: 干嘛呀？
7: 他说我今天心情太激动了，
8: 嗯，
7: 我想在这儿唱几句行吗？
8: 哦，他想唱。
7: 哎，这演员一高兴他就想唱。
8: 哦，那他唱的是什么呀？
7: 他唱的是流行歌曲。
8: 流行歌曲？
7: 哎，不是现在的流行歌曲啊。
8: 啊，
7: 他唱的是60年代初流行的。
8: 哦，
7: 就是洪湖赤卫队的插曲《洪湖水浪打浪》。
8: 嘿，这歌太好了。
7: 是吗？
8: 我最喜欢听了，
7: 爱听这歌，
8: 爱听。
7: 那好办呢，
8: 干嘛呀？
7: 我就把我们聚会的情况如实的反映一下，怎么样？
8: 那更好了。
7: 不过是这样
8: 啊，
7: 我这嗓子条件可没他们唱的好。
8: 您那是客气，
7: 他们怎么唱我怎么学。
8: 行，这就行了。
7: 歌剧演员
8: 啊，
7: 唱这段《洪湖水》是这么唱的。
8: 他是怎么唱的？
7: 哎，你听，怎么样？
8: 什么怎么样啊？
7: 你听啊。
8: 我什么也没听见呢。
7: 那就对了。
8: 怎么对了？
7: 我还没唱呢。
8: 是，那你问我干嘛呀？
7: 我叫你注意。
8: 我早就注意了。

0: 行，不错。
1: 怎么样？
0: 好。
2: 歌剧演员唱完以后啊，坏了。
0: 怎么呢？
2: 那位京剧团的演员也站起来了。
0: 京剧演员，
2: 哎，他也想唱几句呀、啊。
0: 他唱的是什么呀？
2: 他唱的是《洪湖水浪打浪》。
0: 京剧的《洪湖水》。
2: 哎，唱出来可有意思了。
0: 那别具风格呀。
2: 一唱这味儿。
0: 怎么唱的？
2: 洪湖啊，水来浪打浪，洪湖岸那边是家乡。清早起来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仓。
0: 真有点京剧的味儿啊！
2: 京剧演员唱完以后啊，那位湖南花鼓剧团的演员也站起来了。
0: 他干嘛呀？
2: 他也想唱几句。
0: 那么他唱的是什么呢？
2: 唱的《洪湖水浪打浪》。
0: 他也是洪湖水。
2: 哎，湖南花鼓戏好听啊。
0: 那是啊。
2: 唱出来的唱腔，你怎么琢磨啊？他那辣椒味儿还挺冲。
0: 对了，这湖南人就喜欢吃辣椒。
2: 一唱这味儿。
0: 是怎么唱的？

0: 行，这个好，这有点辣椒味儿，你这还啊，
1: 这个湖南演员唱完以后，那河南豫剧团的演员也站起来，
0: 豫剧演员，
1: 哎，太像唱几句。
0: 那么他唱的什么呀？
1: 唱的是《洪湖水浪打浪》。这《洪湖水》开大会来了啊！你别看都是洪湖水啊，风格不一样，
0: 那倒是的，
1: 尤其是河南豫剧，唱腔浑厚有力，
0: 对，
1: 这丹田气特别的足。
0: 不错，
1: 就唱这四句洪湖水，
0: 怎么样啊？
1: 这么大个的馒头，得吃八个。
2: 饭桶，吃那么多干嘛？他不吃饱，他没劲儿啊。
0: 是啊，
2: 比你听啊。你唱这玩意儿啊。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清早起来去撒网，晚上回来呀，鱼儿们那藏，晚上回来呀。
3: 鱼爷们，鱼们藏啊！啊嘿，好嘞，特别是后边那一句，
4: 怎么了？啊嘿，
3: 他能上去？嗨，就这句没唱好，
4: 怎么呢？
3: 就吃俩馒头，
4: 对，这还饿着唱的。
3: 刚才听到的是董铁良、薛永年表演的相声《洪湖水》，作品听完了呀，我们先跟各位聊到这儿。 咱们稍事休息，边走边乐，一会儿继续去湖南和安徽转上一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5: 塞上蒋南
4: 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6: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我们今天的边走边乐，继续跟您一边听相声，一边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
4: 咱们去过了湖北，那接下来得到湖南看看呢。
5: 哎，我不说了吗？湖北、湖南呀，湖南呀，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凤凰古城、张家界、岳阳楼、岳麓山、桃花源等等等等。
4: 哎，你提到了桃花源了。说到桃花源这个地儿啊，让我想起了马季和唐杰忠二位先生合说的一段相声，叫做《新桃花源记》。
5: 哎，
4: 这段作品啊，是马季先生在1976年湖南常德桃花源创作出来的。马季先生也说呀，这桃花源有灵气，在这里创作得心应手。
5: 这段相声啊，有时代特色。
4: 嗯，
5: 讲的是陶渊明穿越回来，重回桃花源，眼前的景象让他眼花缭乱，感慨万千，是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段作品。
4: 那下面咱们一同来欣赏马季、唐杰忠二位先生表演的这段作品《新桃花源记》。
7: 请问今日桃花源坐落何方？玉兄意欲前往。
8: 哦，你想去桃花源呢？
7: 然也。
8: 还然也呢。巧了
7: 啊，
8: 我正要上那儿，我可以陪你去。
7: 哦，一同前往。
8: 哎，
7: 真乃三生有幸啊。
8: 哎，起来起来，
7: 我鞋带开了。
8: 我以为他给我跪下了呢。你是哪个单位的？
7: 我乃中国考古研究所
8: 所长。
7: 出土文物
8: 研究对象啊。
7: 然也。
8: 别然也了，我说那么大土腥味呢，听你说话不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呐。
7: 吾乃东晋人士。
8: 我
7: 1500年前当过参军，曾任县令。
8: 哦，当过县太爷。
7: 只皆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冠归隐，做了田园诗人。
8: 哦，
7: 我便有归去来辞，写过桃花源记。
8: 你是谁呀？啊，
7: 姓陶，名谦，字元明，人称五柳先生。
8: 陶渊明。
7: 哎呀，哪里哪里，
8: 诗人。
7: 岂敢岂敢，
8: 陶老先生。
7: 不要下跪。
8: 谁给你跪下？什么毛病啊？你陶渊明上我们这儿干什么来了？
7: 只皆因在地下一待千载，甚觉烦闷。
8: 哦，
7: 趁今日天气晴和，我便从后门溜出来了。
8: 好嘛，随随便便的就出来了。你到我们这儿想看看什么呢？
7: 与世隔绝1000余载，一切都觉新鲜，任凭贤弟指路，看看今日桃源，以饱眼福啊。
8: 嗯，那好，那就请上车吧。
7: 啊，端端正正向间房，四个磨盘在下方。非驴非马是何物？为何摆在路中央？
8: 那是汽车。
7: 汽车？
8: 哦，也难怪，1000多年前也没这个东西。坐上它呀，
7: 啊，
8: 就送你去桃花源了。
7: 啊，喵喵喵啊，喵喵喵。
8: 猫啊！
7: 我坐汽车甚逍遥，无奈汽车不礼貌，让我为他绕三遭。
8: 怎么了？
7: 没找着汽车门。
8: 不知道怎么上车。来来来，我给你开门，请上车吧。
7: 哎呀，有劳有劳。
8: 别客气了。
7: 多谢多谢。
8: 请吧。
7: 岂敢岂敢。
8: 上吧。你还有完没完了？你呀，上车吧。
7: 军人汽车真不坏，不用马拉和人拽，嘟嘟嘟嘟往前跑，比我当年坐轿快，
8: 多新鲜呢。桃花源到了，我陪你上山。
7: 老夫平生喜登攀，当年种豆在南山，今日重游桃花源，看了这边看那边，眼花缭乱的，
8: 我都看不过来了。请看，那儿就是桃花溪，
7: 桃花流水似当年，
8: 那是方竹亭，
7: 万杆翠竹指云天，
8: 那是桃花观，
7: 薄墙绿瓦依然在，
8: 这是家制碑，
7: 这么大石碑不好搬。
8: 没事，你搬石碑干嘛呀？前面就是秦人古洞
7: 啊，记忆犹新。
8: 出了秦人古洞，就是当年你所写的那个世外桃源了。
7: 吾写世外桃源，实乃虚幻之境。
8: 哦，
7: 是皆因对现实不满，然人单力薄，无力反抗，只得靠吟诗发泄，寄托于文章之中。看今日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驱逐世间豺狼，真乃回天之力，不朽之功啊。老朽不能为演进社会贡献微薄之力，实感惭愧。
8: 嗨，那你也是没有办法。
7: 倘今日四个现代化需要我，我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就是死我也心甘情愿。
8: 哦，你连死都不怕？
7: 我不怕死。
8: 怎么呢？
7: 我死一千多年了。
8: 哈哈，来来来，咱们再看看桃源新貌。呀，怎么了？
7: 前面是座大山，
8: 这山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7: 昔日荒岭秃山，今朝绿水青山。昔日虎狼遍山，今日花果满山。昔日荆棘丛生，今朝层层梯田，真乃天翻地覆之变呐！
8: 那都是桃源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治山治水的丰硕成果呀。就拿那个县委书记来说吧，
7: 啊，前面何为县委书记？
8: 县委书记他都不懂
7: 啊。
8: 告诉你啊，县委书记啊，就是一个县的领导。他和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带领群众改天换。
7: 我愿为书记们献诗一首。
8: 你瞧，到底是诗人，念念吧。
7: 历代王朝何曾见，书记当官不县官，常与百姓同甘苦，粗茶淡饭心也甘，我等怎能与他比？
8: 怎么呢？
7: 我瞧见白酒嘴犯馋。
8: 嗨，谁跟你一样啊？不仅是各级领导带头，妇女们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就拿那个三八十工连来说吧，他们开山打石，日夜奋战，不怕苦不怕累。
7: 贤弟，我愿为众姐妹献诗一首。
8: 他这诗来的还真快，念念吧。
7: 昔日妇女羞答答，今朝姐妹泼辣辣，走起路来咔嚓嚓，吓得我是骂呀呀。
8: 陶渊明这诗有时候也不怎么样。告诉你啊，陶渊人用三个月的时间翻转了十八罗汉山，改造了九龙山，降服了万头山。总之啊，他这都什么鸟叫唤呢？总之啊，桃源的山是山山绿油油，花果满枝头，四季春常在，良林双丰收啊。
7: 啊，妙哉妙哉。呀，
8: 又怎么了？
7: 山中一条白带蜿蜒盘绕，是否万里长城啊？
8: 嗨，万里长城啊在北方，
7: 何时搬到南方？
8: 没听说过。这长城能搬家吗？那是桃源人在治山的过程中修的盘山公路。像这样的公路在全县就有3000公里啊。
7: 啊，且慢，
8: 这三
7: 何为公里？
8: 公里他也不懂。告诉你啊，一公里等于2华里。3000公里呢就是6000华里。坐上汽车开60迈。
7: 且慢，你就何为60迈？
8: 60迈就是时速。
7: 且慢，何为时速？
8: 时速就是1小时。
7: 且慢，何为1小时？
8: 一小时就是4刻钟。
7: 且慢，
8: 何为4刻钟？什么都不懂啊。这么跟你说吧，坐上汽车走这条路，2天2夜开不到头。
7: 哦，妙哉妙哉。
8: 又怎么了？
7: 山下有一大棋盘，一格一格很美观，好像上面铺绿毯，还有棋子儿在动弹。
8: 那是桃园人建成的旱涝保收田，
7: 一格一格的
8: 五亩一秋的方田，
7: 上面铺绿毯，
8: 早稻秧苗，
7: 棋子儿在动弹。
8: 那是拖拉机，
7: 拖拉机
8: 啊，
7: 一天下几个蛋？
8: 下八个，
7: 没听说过。
8: 那拖拉机能下蛋吗？那是农业机械
7: 哦。
8: 为了实现农业机械化，社社对对增添了不少这样的机械。你看那个来回转的那个，那就是脱谷机，
7: 嘟嘟响的；
8: 抽水机，
7: 喷水花的；
8: 降雨机，
7: 光

0: 闪闪的
1: 发电站，
0: 一排排的
1: 社员新村，
0: 两层楼的
1: 万头猪场，
0: 一尺长的
1: 小猪娃，
0: 三尺多的
1: 大半猪，
0: 五尺余的
1: 母猪，
0: 七尺长的
1: 种猪，
0: 二十六丈，
1: 二十有那么长的吗？
2: 蓝河大坝呀。
1: 哦，这个他看清楚了。
0: 今日桃花源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寿年丰啊，
1: 社会主义就是好啊。我非让他吓出毛病来不可。又怎么了？
0: 前方一排一排一棵一棵高大的杨树，无枝无叶，上冒青烟。
1: 嗨，
0: 此树
1: 那树有冒烟的吗？那是烟筒，一排排的那是厂房。社队企业有如雨后春笋，烂漫山花，开遍了桃园大地。
0: 啊，妙哉妙哉。
1: 别乌鸦，在你眼睛里看什么都新鲜。行了，别抖搂了，你先请坐。
0: 嗯嗯，
1: 主人给你沏一杯桃园的云雾山茶。
0: 啊，贤弟你手持何物？
1: 这个暖水瓶啊。
0: 暖水瓶
1: 啊，
0: 此物真稀奇，短嘴长肚皮，头戴平顶帽，摘帽冒热气。
1: 嗨，暖水瓶他也来首诗。
0: 待我仔细观看，有人。
1: 什么呀？啊，那是烫着了，主人盛情款待，请你尝一尝桃园的山乡土产。
0: 哎呀，主人如此盛情，设全羊大餐款待，真是受之有愧呀。
1: 嗨，哪来的什么全羊啊？
0: 当中一搏，二尺一高，三尺余长，这岂不是羊乎？
1: 羊乎？羊的头这么小啊？
0: 啊，小头羊啊。
1: 没听说过。
0: 嗯，
1: 那是举世闻名的桃园鸡。
0: 哦哦，
1: 一只足有七八斤重。
0: 哎呦，偌大只鸡想必是肉嫩味美啊。
1: 请你来个鸡腿尝尝吧。
0: 不敢不敢。
1: 怎么
0: 怕他踹我？
1: 熟的不能动。
0: 贤弟看时辰有时已过，室内不见蜡烛，为何明如薄昼啊？
1: 啊，你说天这么黑了，为什么还这么亮？
0: 燃也，
1: 别燃也了，我告诉你
0: 啊，
1: 有电灯啊。
0: 电灯
1: 啊，自从根治白洋河之后，大搞梯级开发水利发电，建立起各种类型的水电站，现在真是万盏明灯照山乡。你研究什么呢？
0: 一个灯泡装几斤电呢？
1: 哦，几斤电呢？
0: 嗯，
1: 那电不论斤。
0: 哦哦哦，
1: 它论瓦。
0: 一个灯泡装几片瓦呀？
1: 啊，什么几片瓦呀？
0: 嗯，
1: 跟你说这你不懂，我带你去看看夜战。
0: 何谓夜战？
1: 挑灯夜战呢。
0: 哦哦，
1: 全县有好几万人呢，在修一个大水库。
0: 哎呦，偌大只水裤子谁穿呢？
1: 哦，什么水裤子？水库，水库是蓄水的。
0: 哦哦，
1: 有了它，不仅旱涝保收，而且可以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0: 啊，妙哉妙哉！贤弟，你看那方是否七仙女下凡呢？
1: 哪儿呢？
0: 半山腰中一批女将，腰扎白玉带，手持雷公钻，作何玩耍？
1: 玩耍？那是女石匠开山打石。
0: 哎呀，今人真乃神兵天将，赛过当年孙悟空啊。
1: 这叫什么比喻？
0: 贤弟你看前方乐声四起，热闹非凡。
1: 那是开展劳动竞赛
0: 啊。那里有耍石球的，
1: 打握的，
0: 跳舞的，
1: 跳土的，
0: 唱曲的，
1: 那是拉握歌的，
0: 滋滋叫的，
1: 滋滋叫的。
0: 伙房正在杀猪啊。
1: 全给搁一块儿了。
0: 今日重游桃花源，饱开眼福，顿开茅塞。临别之前，愿赠诗一首，以寄今日之游啊。
1: 好啊，念念吧。
0: 今日重游桃花源，梦想一一得实现。治山治水气魄大，改天造林干尽天。万头猪场多宏伟，柏油马路长又宽。乡间处处灯光闪，铁牛机器转得欢。祖国大地添异彩，桃花源里换新天。有朝一日得再生，我插队落户上桃园。
1: 他这决心还真不小。
0: 贤弟义兄告辞。
1: 怎么要走了？
0: 此次多蒙贤弟接待，不胜感激。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嗯，盛情款待，终身难忘。
1: 你就别客气了，
0: 本当买些重礼相赠，怎奈兜里没钱。
1: 嗨，给我们都不要。
0: 贤弟倘日后得空，往抽匣来义兄寒舍一坐。
1: 有空我一定到你家里去。
0: 一言为定。
1: 肯定去。
0: 请勿失约。
1: 你住在哪儿啊？
0: 由此往西。
1: 什么地方？

0: 二号坟地。
1: 不去了。
2: 刚才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表演的《新桃花源记》。咱们说过了湖北、湖南，接下来去安徽转上一转。
3: 那安徽省的山水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自然风光也是非常美好的，尤其是以三山三江两湖而著称，像是黄山风景区、九华山风景区、天堂寨旅游景区等等的地方，很多朋友啊都前往去旅游。
2: 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段由金飞、陈曦、裘英俊、李丁表演的一段群口相声，叫《快乐三加一》。赞美的就是安徽的风景名胜。
4: 咱四个人，咱说一个四句的。
5: 他就说一四句的，
6: 说四句的，
5: 四句的。
6: 那咱说首诗吧。这个李白在咱们安徽写了大量的诗篇咱说一首啊。李白乘舟将欲行，
5: 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写的多好。
6: 干什么呢？这是干什么呢？
4: 我这桃花潭里面那小龙虾。
6: 桃花潭里有小龙虾吗？
4: 废话，四句诗你最后两句你全说了。
6: 再说你没有说小龙虾的呀。
4: 那我能学个小龙虾已经是极限了。
5: 我跟他说两句。我跟你说李丁啊，我啊来到安徽，我跟你说你改行得了。
4: 我改行了。
5: 我跟你说，安徽有一个职业特别的适合你。
4: 什么职业？
5: 就是咱们高速公路上收费站那个收费员。
4: 收费员。
5: 来过我们安徽的朋友都知道，我们高速公路收费站里的收费员那是最美的人，微笑服务，这么一笑啊就能露出八颗牙来。你看让大伙看你的牙，你看那形象，不乐就能露出67颗来。
4: 我不乐露67颗，我还有嘴吗？我是牙大，我不是牙多。
5: 你就别说像你改行，
4: 我怎么我怎么哪改行呢？你这不是英俊哥？你说怎么这样呢？这些人，
6: 李丁，我告诉你，我这人是最公正的。
4: 对，您说句公正话，
6: 我给你说的公道话。你啊，回后台去吧。
5: 回去吧。
4: 什么公道话呀？
6: 因为什么？我们这个群口相，我们这仨人是最佳组合。
4: 谁说三个人是最佳组合？
5: 当然三个人。我问你啊，《三国演义》刘关张是不是仨人？
4: 是仨人。
6: 《红楼梦》宝黛钗是不是仨人？
4: 是仨人呢。
5: 《水浒传》108将是不是仨人？
4: 多少人？108将，108个人。
5: 仨女人。是不是就仨女人？
4: 仨女人，你得说那正好三个的。
6: 李丁，我跟你说正好三个的。
4: 你说一个。
6: 三仙过海。
4: 几仙过海？八仙过海好吗？怎么叫三仙过海？那五仙呢？掉海里头了是吗？
6: 我是跟你说，我们仨人说相声好比三仙过海。他是第一仙。他是第二仙。我是第三仙。
4: 你是什么？
6: 我是第三仙。
4: 好啊。你是茄子、土豆、大辣椒，是不是？
6: 你是山药、豆角、洋白菜。
4: 谁洋白菜呀？
5: 什么呀？
4: 怎么我还第三仙了？
5: 不是，你听我说，李丁，哎呀，你急死我了！你说相声就不行，你说话不清楚，这么大的场合，观众都听不清你说的是什么。
4: 怎么说话不清楚？
5: 你行，你还不承认？你跟我学，
4: 我跟你学。
5: 你给大伙问个好，你说大家讲，
4: 大家讲。
5: 你听这嘴多不利索！
4: 我学你呢，我这是。
6: 对，你嘴里有毛病。
4: 你这样
6: 行了，还是啊，我比较公正。这样你也别跟他学这个了。我们相声演员最讲究绕口令，考察口齿，你行吗？
4: 行啊，当然行了。
6: 咱说个新的啊，说这个，黄山有棵迎客松，华山有个林鹤东。昨天早晨8点钟，林鹤东离开华山到黄山去看迎客松，林鹤东看见迎客松，迎客松欢迎林鹤东。
5: 好，
6: 来这，哎呀，来，你来啊。
5: 小伙子说
4: 吧，你给我写个条行吗？
6: 写条干嘛呀？
4: 太多了，我
6: 相声演员张嘴就得来呀，
5: 就来
6: 呀，
4: 来没问题，没不就迎客松吗？这怎么难的？说黄山有个迎客松，花山有个迎客松，
6: 等会儿
4: 等，
6: 俩迎客松，像话？花山那个是林鹤东，人名林鹤东，为绕嘴，
4: 林鹤东就知道叫林鹤东，林鹤东，说黄山有个林鹤东，花山有个林鹤东，
6: 俩林鹤东。俩双胞胎是吧？双胞胎没有叫一个名字的呀，迎客松啊，
4: 迎客松，我知道迎客松。说黄山有个迎客松，花山有个林鹤东，迎客松去看林鹤东。
5: 你等会儿，谁看谁去了？迎客松去看林鹤东，树出去看人去了是吗？你先奶出来，等出来说。

0: 我看看你这
1: 有这玩意儿吗？
0: 零鹤东去看迎客松。
2: 我这零鹤东去看迎客松，对不对？
3: 那这离开哪儿到哪儿啊？
2: 离开合肥到北京，
3: 行吧。
2: 花山黄山，
0: 花山
2: 哈山去
0: 花山，
2: 花山行了吧？花山离开花山到北京，到北京看李丁，李丁是个门牙精，你们气死我了！
1: 抽了，
2: 哎
1: 呀，
0: 行了，
1: 我跟你说呀，你说不上来呀。不是你牙大的事、你没有文化呀，
3: 水平太低，
1: 相声没文化能行吗？
2: 我有文化，我怎么没文化呀？
1: 你老不服气，你过来吧，你过来，你这样，你要不服气，我们哥俩给你比比。哎，
2: 行啊，
1: 你让大伙儿看看你有没有文化。他出道题，咱仨比试比试，
2: 没问题，
3: 行吗？
1: 来不来？
3: 我出题啊，谁答不上来谁回后台。
2: 对，答不上来回后台，
3: 行不行？厅长，我可最公正啊。这样啊，你看我们现在啊，这科技越来越发展，生活是越来越幸福，越来越美好。比如说这高铁吧，拉近了城市。之间的距离，
1: 没错。
3: 请听题，从合肥到北京的高铁跑多长时间？
0: 4个小时。
3: 跑多少公里？
0: 1100公里。
3: 车上拉多少人？
2: 我知道拉了多少人呢？我还挨个数去是吗？我
0: 他这个不知道啊！来，告诉他，一车人。
1: 这个答案是不是挺突然的？
2: 这可不是一车人吗？
0: 是不是一车人？
2: 就这套路是吗？
3: 就这套路，你再来一遍。
2: 坏了，说来就这套路，
3: 再来一遍啊！说这个从合肥到北京火车开多长时间？
0: 4个小时。
3: 跑多少公里？
0: 1100公里。
3: 车上拉多少人？
0: 一车人。
3: 这车人都叫什么？
2: 我上哪儿猜叫什么去？
0: 这题多简单啊！来告诉他这车人叫什么？
4: 叫乘客。
1: 这答案是比刚才你还突然，
2: 这什么破题呀、啊？这题我出一你也答不上来，
3: 不可能！
2: 我就问你，就这高铁司机叫什么？答不上来吧？司机叫什么？答不上来，就这高铁司机叫什么？叫林鹤东。
3: 哎，叫林鹤东。
0: 对呀、
2: 没告诉我林鹤东是开高铁的呀？
3: 你也没问呢。
0: 对呀、
2: 这不合理吧？
1: 怎么不合理？这个逻辑很通顺呢、这个林鹤东啊是个高铁司机、他开着高铁呢从华山到了黄山去看迎客松、这就叫花山有个林鹤东，黄山有个迎客松。华山林鹤东
2: 行了，
3: 你呀、快走吧
1: 啊！
3: 说不上来，脑子也不好，快回去吧，回后台吧。
0: 哎，大伙儿鼓掌，欢迎李老师。
3: 走了，
0: 哎，走吧，拜拜。
2: 咱仨说吧，
1: 我的三人给咱向您说一回。
2: 不是，你说这仨人玩我呢吧？对不对？我得逆袭一下，我请各位观众朋友您帮帮我，到时候您帮我鼓鼓掌就行了。
3: 您仨，
1: 你怎么不回来了？
2: 我不服，他不服，我
1: 不服。你不服怎么着吧？
2: 你怎么着？相声演员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咱还没比这唱呢。
3: 他要跟咱比唱，
0: 还比唱你也不行啊！
1: 太简单了，
2: 不行。
1: 说唱什么啊？唱歌，
2: 唱歌
1: 什
2: 么？你唱歌吧，咱们就
3: 行了。
2: 我问你，你们先唱，我先唱。
3: 他问谁是谁先唱？
1: 咱谁先唱？
4: 以我这经验歌的高潮都在后边，让他先唱
3: 罢了，
1: 后边好听。
3: 哎，哪边？你先唱，
2: 我先唱，对不对？他们说了，我先唱，你们就中计了，你们，我先唱，你们都张不开嘴，告诉输定了，这些人，我先唱啊，听着，
3: 你唱个什么？
2: 你们都噎着我了的，
3: 你唱什么？说出来。
0: 歌啊，
2: 咱们这幸福生活多好啊，咱们就来一个幸福拍手歌，行不行？
0: 太简单了，
2: 我来这幸福拍手歌，你们听好了啊，说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你们喜欢我给大家说相声，同意把他们轰走你就拍拍手。
4: 拍拍手，快点走，拍拍手，快点走，拍拍手，快点走，拍拍手，快点走。
2: 这就成功了，朋友们，就感谢大家的帮助，终于把他们给轰走了。这么大一个舞台，我自己一个给大家表演，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给大家说呀，我说那个，要不然我看迎客松去吧，你们等会儿我呀。
5: 刚才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快乐三加一》，讲了很多安徽的风景。那我们今天的边走边乐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啊！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1天2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时间20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心想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
3: 我们的故事
2: 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4: 炎夏这些天很可能是一年当中最适合外出旅行的一段时间，很多地方都是不冷不热，天天天蓝，而悠长假期则是忙碌生活的暂停键，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空间和自己和世界更加松弛的面对面。今天节目当中为你精选了一份晴朗的假日歌单，不管此刻的你身在何处，都愿这些灿烂的耳边风景可以陪你度过假期里美好的一天。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你可以在每周这个时间通过文艺之声的电波收听电台版节目，也可以在任意时间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李志收听播客版节目。还想听到哪些节目主题或者怀旧金曲，可以直接发微信告诉我，号码是17767751 17767751。这半个小时我们一起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当年初听这首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词没有听清楚，我以为歌里说的是只因那离人般的女人，于是我想什么是离人般的女人呢？张学友、林志炫唱过一首歌叫《离人》，但是离人做形容词好像有点不恰当，后来看歌词发现是只因那利刃般的女人。完整歌词是说，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利刃般的女人，她穿过我的心。然后我又琢磨，什么是利刃般的女人呢？可能是穿的高跟鞋，那个跟特别特别尖，走起路来的时候，她她她那个声音就像是利刃一般的穿过我的心。做音乐节目久了之后，可能作词、作曲、演唱、专辑等等角度说过无数次，所以我自己生活当中每一遍听都在琢磨还有哪些刁钻的角度可以拿出来说一说，于是某一些比较特别的歌词就被我抓住了。什么是利刃般的女人，这个可能只有作者许巍他最明白了。这首歌曲是02年由许巍创作，老狼演唱的《晴朗》，当然许巍、许少年也有唱过一版。今天节目当中将弥漫着浓浓的阳光的味道。在《晴朗》这首歌曲许巍版本的底下有一条留言，第一次听许巍版的《晴朗》的时候，正是从敦煌返回西安的路上，列车在茫茫的戈壁滩上行走着，透过车窗脸上被黄色戈壁滩反射的光映着，突然从列车里滋滋响的广播中传出了这样的一首《晴朗》。老狼或者许巍的《晴朗》都太适合作为旅途的背景音乐。当然这期节目当中

每一首歌曲都适合作为旅途的背景音乐。刚才是2002年的老狼，现在是2000年的周杰伦。周杰伦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他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心情》，星星的星，晴朗的晴。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心情

这是在2000年周杰伦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的《心情》，这首歌曲听着特别的纯真，特别的简单。歌曲一开始就说：“乘着风游荡在蓝天边，一朵云掉落在我面前，捏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平时我们总是在低头，最多是在平视，但偶尔抬头看看云的话，就像我在节目的标题里说的，抬头看云就像旅行。感谢你跟我一起听晴天看白云，齐哥作词作曲，自然卷所演唱的天气晴。

歌里说对自己好一点，连续喝上十杯咖啡，撒点香水，换上高跟鞋，今天要去打猎。我觉得这个不是对自己好一点吧，是对自己狠一点，连续喝上十杯咖啡。咖啡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哈、啊、又或者你自己跟自己什么仇什么怨。这首歌听着好像挺轻快的，但其实你可以听出写歌的人唱歌的人是有一些忧郁的情愫的，在写着日记，几月几号天气怎么样，然后说着你怎么样我怎么样。像不像是以前咱们会写日记的那些年纪那些时日呢？这些创作者这些歌手，他们用音乐的方式记录下彼时的情绪，多年之后我们在夜色里听这些满溢着阳光的歌曲。这一期节目当中每首歌都在唱着晴天，这首歌来自于2001年梁静茹的闪亮的新专辑当中，由李卓雄填词，黎沸辉谱曲，梁静茹唱的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上文书说到，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滨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滨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来，把我忙活喽。
2: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
3: 我们的故事
2: 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4: 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搏才历历可见。当青春已成往事，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里是励志的不老歌，我是郝云。

前首歌特别适合在驾车的时候听，来自于郝云的《活着》。有些歌曲被你记住，被你喜欢，可能是由于它总结出一些人生的道理，有一些则是有华丽的金句出现。而郝云写的很多歌，就是可以用非常生活、非常生动也非常有趣的语言替我们总结一些生活的画面。比如说在歌曲开始说，每天站在高楼上看着地上的小蚂蚁，它们的头很大，它们的腿很细。前面是在描绘一些画面，后面也在讲一些生活的道理，比如说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也许生活应该这样。不卑不亢不慌不忙，这个特别特别重要。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有时候你的慌张就来自于你的欲望，当你不卑不亢了之后，寡欲则刚，要是无欲咱凡人可能很难做到，那就寡欲则刚。刚才这样一首歌描绘了一些生活的现实，现在咱们就逃离现实，我们去彩虹的另一端看一看。这是在2001年叶蓓的双鱼专辑当中由许巍作词作曲的一首彩虹，我们一起看一看叶蓓口中的彩虹。我是李志，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这首歌曲是2001年由许巍作词作曲和声担任制作人的《彩虹》，来自于叶蓓。当然在此后许巍自己有唱过歌，的一开始就说，每当音乐声响起，心就宛如一道彩虹。一开始你可能想，这个彩虹和很多歌里唱的彩虹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区别在于，那些彩虹可能是自然界的，而这个彩虹是来自于心间的。有时候你听到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这首歌不一定是别人都喜欢的，甚至于好多人说没听过，太小众，但你就会感觉心变成了一道彩虹，五彩斑斓的在映衬着你当时的心情。还是来自于2001年的一首歌，由朴树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冲出你的窗口》，而这首歌之后又变成了你更加熟悉的一首歌，叫做《生如夏花》。我是李志，谢谢你陪我一起听这些历久弥新的怀旧金曲。

这是01年冲出你的窗口，这样的一个曲子可以说是一个一鱼两吃的典范，在01年叫冲出你的窗口，在03年变成了你更熟悉的生如夏花。这半个小时我们听过郝云的活着，叶蓓的彩虹，朴树的冲出你的窗口，刚刚的三位各位应该相对比较熟悉，而接下来的这组人马也许您在第一时间会觉得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没有关系，这样的一首歌曲说出名字您可能会开始哼，但不好意思会哼错。当年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问别人有没有听那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别人会说这首歌怎么可能没听过，这么著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青蛙乐队02年发表的青蛙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叫做在希望的田野上。事到如今还有多少朋友记得这首歌曲、这张专辑以及这支乐队呢？由青蛙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在希望的田野上。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汇游中华，快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8: 北京时间。21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乐听乐游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饭好啦。
2: 好香啊，
9: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4: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3: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4: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3: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4: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3: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松武。山河入卷，岁月流声，这个国庆假期我们以文学为舟，为大家带来七本讲述中国人坚韧与奋进的作品，在书香里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1: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2: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1: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
2: 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在墨香之中慢慢

0: 本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学者作家樊伟聚焦新时代江南乡土的现实主义力作《太湖故事》。这部作品以太湖西山群岛为舞台，一艘摆渡船穿行烟波之上，串联起老岛民、返乡青年、民宿经营者等八段彼此映照的人生。这本书跳出了传统乡土书写的二元框架，既不沉溺田园牧歌式的怀旧，也不简单批判现代性冲击，而是在生态修复、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细腻铺展人们在坚守与改变、离开与归来之间的挣扎与和解。碧波重现的太湖水，照见的是江南乡土的当代精神图景，也是每个人在时代变迁中安放自我、寻找归宿的生命答案。
1: 太湖西岛的湖面上，三元的摆渡船日复一日穿行，船上有老岛民、返乡青年、民宿经营者、外来务工者，也有慕名而来的游客。他们在湖岛之间往来，也在传统与现代、离开与归来、坚守与改变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当生态修复让太湖重现碧波，当乡村振兴改变岛屿的命运，人们的生活也悄然发生改变。作家樊伟的作品《太湖故事》，以八个彼此映照的人生故事，讲述了太湖群岛上的人们如何面对变革、坚守情感、寻找新生活，生动描绘出新时代江南乡土社会的精神图景。

0: 于是他又以小说的方式重新进入太湖，将现实经验转化为虚构叙事，去弥补那些遗憾、缺失和美好。我们来听房维老师的介绍。
1: 太湖故事呢，创作缘起是和我之前的一部非虚构作品《太湖万物生》有这样的一种相关联的关系啊，的确是这样的。我是在三四年前那个时候啊，写过一部长篇的非虚构文学，叫《太湖万物生》。写这个《太湖万物生》的时候，它主要是基于我大量的一些采访。但是在写完这本书之后，我感觉意犹未尽，很多想说的话没有说出来。因为这个报告文学或者说非虚构这样一种限制呢，就比如说很多题材你在处理的时候，你可能一定要讲究它的写实性。那么虚构文学，比如说像小说这种形式呢，它就会更好的对这些题材呢进行一些利用。而且我当时做采访的时候呢，做了将近有几百个采访吧，我觉得很多的故事其实也没有用到长篇非虚构里面，所以呢，我就想再用小说的这样一种虚构的形式，再把这些有关于太湖的有意思的故事写一下。
0: 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阅读《太湖故事》这本书的后记部分。在这篇后记中，房维回顾了自己2023年走访太湖周边小岛与村庄的历程，而那一次的采访经历促成了这本书的最终完成。2023年，因为一个采访项目，我来到苏州西山岛。作为新苏州人，我对苏州的印象其实一直较为模糊。虽然从山东到苏州，北入南渡也已经六七年了，但由于工作繁忙，平时很少在苏州周边闲逛。朋友来了，就是带到虎丘塔、寒山寺、拙政园这样较有名的大景点。时间长了，也有些审美疲劳，似乎所谓江南风物、姑苏风韵，渐渐变成了刻板的东西。这种印象，直到我在西山、漫山、东山、余山、三山、阴山等十多个太湖岛屿实地采访了半年，才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太湖的水、太湖的风物、太湖的人、太湖的历史，一点点地浸润到我的精神和灵魂，也让我理解了古人称太湖既是仙境又是兽域的缘由。水清澈柔和，天是蓝的，空气清新，山秀且旖旎，古村古寺隐现，名人踪迹也不少，石美而多姿，四季花果不断，古树繁多，还能看到很多可爱的物种，比如荡口隐藏的大雁、野鸭、天鹅，湿地的凤尾蝶。当然最美的还是太湖人，他们善良和气，真诚待人，又精明务实，善于经营。他们热爱艺术和自然，有乐天知命的快乐气质，又自信而倔强，愿为追求美好生活吃苦耐劳。小半年里，我采访了几百个太湖儿女，他们的故事感染着我，激励着我，也让我久久沉思。我在高校教书，平时圈子较小，除了学术同行，就是学生和同事。这次半年多的太湖旅行，我的足迹踏遍了十几个小岛和小村，了解了太湖历史现状，也对太湖未来充满信心。目前，太湖诸岛正在建设生态岛，各项活动也有条不紊的开展，而面对现代化冲击，太湖人的传统观念也受到很大冲击。如何建设生态化人间仙境，治愈城市的伤痕，如何走出一条人与自然的和谐之路，这些太湖居民的喜怒哀乐与酸甜苦辣让我难以忘怀。那篇纪实文学我写成了长篇非虚构《太湖万物生》，可从内心而言，我更希望把这些太湖故事用小说的形式呈现出来，于是就有了这个《太湖故事集》系列八个小说。这些小说有的素材来自采访过的对象，有的是我在太湖生活的所感所悟。小说内容也涉及到西山

0: 的文化风物、现实生活变化等多个方面。这些小说对我也是挑战，我希望写出自然的善与人心中的善，如何拯救照亮那些受伤的心灵。在这部小说中，我想用一种比较创新的手法，影子和尾声独立出两个彼此相联系的故事。这两个故事由于中间八个故事形成内在的联系性，服务于反映太湖生态岛这个题材要领。这是一种创新性的长篇小说，与一般长篇小说有所不同，也能以中短篇的连缀模式调动人们的阅读兴趣，又是调动人们的阅读兴趣，又不破坏长篇主题完整性。我希望我这个山东人能融入江南风物的灵魂，并注入一点我个人小小的思考与敬意，仅以此小说献给太湖小岛那些勇敢坚韧又善良宽容的朋友们。太湖上的光必将成为光的湖，照亮我们的心田。
1: 太湖故事跳出了传统长篇小说依托单一主人公沿线性情节推进的叙事范式，是一部以太湖为地理与精神核心，以众生际遇为经纬织就的连缀体长篇作品，以引子起幕，尾声收束，形成从摆渡人启程到沉思湾回顾的完整叙事线，中间铺展着沙青、连生、光之湖等八个既独立成章又互文共生的故事单元。这些故事如同漫溢的湖泊，彼此渗透，相互映照，最终共同汇聚成关于太湖水域、时代流变与人心幽微的复合叙事空间。

刚才我们为大家阅读的是太湖故事后期部分的内容，樊巍老师在其中写到了太湖故事这部作品是一部以太湖为地理与精神核心，以众生际遇为经纬织就的连缀体长篇。作品以影子起幕，尾声收束，形成从摆渡人启程到沉思湾回顾的完整叙事线，中间铺展着沙青、连生、光之湖等八个既独立成章又互文共生的故事单元。这些故事如同漫溢的湖泊，彼此渗透，相互映照，最终共同汇聚成关于太湖水域时代流变与人心幽微的复合叙事空间。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本书的影子。这篇影子叫做《摆渡人》，我们为大家节选阅读其中的一部分。宝相寺的钟声由远及近，荡出舞蝶。傍晚的东山码头，似披锦的银鱼，银光与红阳杂伴，翻个身，呢喃几声，糯糯的，头尾都是惬意的桂花米酒味。铁壳机动船靠在码头上，红色收音机里的评弹白蛇传选段唱到了尽头。船老大三元下了锚，关了机器，目送着最后一批客人登岸。虽有了太湖大桥，老岛民还是习惯坐船，外地故宫图方便，特别是去西岛周围的小岛，如君山岛的曼岛也是要靠船。还有就是各式各样的游客，认真看去，一般客人挑着红柿和银杏果的老岛民，头发蓬乱的故宫，夹着公文包的干部，穿着明清侍女服，头戴簪花，打扮得像古代贵小姐的 cosplay 女游客，还有些莫名其妙的人，都挤在三元的船上。天色暗淡，三元的视线里，几十人在暮色里沉浮，渐渐远去，如同长长短短的日子，习以为常，却有令人信任的滋味。三元四十多岁，父亲去世，他就接手了这条船。三元十几年前离了婚，儿子跟着前夫移居到了杭州，说是做生意，很少联系。三元似乎不在意这独日子，听评弹，刷抖音，不开船时喝老酒，吃藏书羊肉，他自得其乐。三元挥手作别客人，湖风吹裂的手指轻轻滑动，手背的淡紫条形伤疤也变得清浅模糊，仿佛固定在手上的一株马兰草。忽听得有人叹气，三元凝神看去，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客还稳坐在船尾，端着杯热茶，丝毫没有登岸的意思。好日脚太快，坏日脚也快，打个瞌睡人就老了，老客喟叹道。三元笑了，老客讲的话是乘船的女客西岛太湖连民宿的老板蔡云对她的丈夫惠明所讲的。惠明原是宝相寺僧人，还俗后娶蔡云这个二婚头，帮他养大了女儿。当年蔡云生娃，还是三元父亲开船送到东山医院。蔡云说，他听到宝相寺的钟声，看到莲花顺水而来，才产下女儿。这个说法三元不太信，可蔡云的好福气的确令人羡慕。这次两人乘船，说是回惠明的老家如皋。蔡云还给游客讲解了评弹《白蛇传》的选段，大家听得有滋有味。三元问那白发老客，你也识得蔡云与惠明吗？老客说觉得他们的话有意思，并不识得。三元又说，船已到岸，他也需回家了。老客恍然起身，笑着说，你和这些乘客都熟悉？三元说，都认识不可能，常来的识得大半，
瘦高的老汉是君山岛前任村主任刘守业，蹲在角落打盹的胖子是太湖石馆的老板胡磊，他早先是个花农，如今一心一意玩石头，每隔一段时间都带着助理到岛上找石头。操福建口音的小伙子是搞内堂的顾大同的女婿林良辰，和他交谈的那个高大的男人是岛上送化肥的马明伟，他也是外地人，刚娶了志愿服务中心的赵兰当婆娘。还有穿着干部服的中年男人是君山岛包村干部朱武明，听说上级要处分他，他离开岛有些时日了，也不知道这次登岛所谓何事。西岛不大，但太湖可不小。太湖的西岛由大大小小十几个岛屿组成，曼岛和君山岛是较大的两个。西岛主岛有木犁镇，西岛离上海近，很多西岛人的亲戚都在上海做生意。鼎盛时期，西岛也有不少人口。这些年，文旅事业发展了，人口却越来越少。苏州人眼中的西岛也从乡下穷岛变成了老人岛。老客介绍自己姓袁，是上海退休教师，在岛上石公村租房子养老，东山也有住宅，没事的时候也去住住。深秋傍晚，天有些凉意，这位袁老师问三元停了船回家后做什么。三元说，找个小店喝点老酒，刷刷视频，然后睡大觉。袁老师笑了笑，你这船老大逍遥啊，不管老公与孩子了。三元说，单着呢，早离了，他们都在杭州，眼不见心不烦。袁老师说，放在古代啊，你就是洒脱的余娘，会引得不少文人写诗呢。三元挠着头大笑，一只紫色的发卡被他甩到地上，袁老师捡起，不经意地说，我闲着没事儿，找个小馆儿喝一杯如何？我想和你这正宗岛民探讨一下岛上的事情，我想给西岛写点东西。三元斜眼看袁老师，顿了一下说，您老哥有意思，这是约我

0: 像。袁老师脸涨红了，摆着手说，没别的意思，就是聊聊天。老伴儿走得早，我搞点文史资料打发时间。三元叹了口气说，你们上海教师退休工资高啊，看您这做派大概是高级教师，人各有命，闲忙不同，我们摆条船辛辛苦苦熬日脚，一天不出就没有一天的钱。我快奔五十了，生病也要算计，不像你们退休后就到处玩，悠闲自在。三元生得健壮，身条紧实，小臂与大腿都粗，常年吹胡风，脸上皮肤黝黑。他爱笑，啥都不太在意似的，有俩酒窝，露出一口洁白的大牙，不像是快五十的女人。东山码头右岸有个姑苏小馆，饭馆不大，胜在烟火气足，饭菜不甚精致，但滋味浓，量大，适合做工的人。三元带着袁老师找了一张靠窗的桌子，鲍鱼、马兰头、牛肉、糖藕，凑四个冷盘，白鱼、螺丝、得体银鱼、纯菜羹，外加一壶烫热的姜末老酒。饭馆里热气升腾，人影绰绰，语音嘈杂。袁老师从模糊的白雾里看得三元仰头吃掉一杯酒，燃起一支细烟，烟圈飘荡。他问袁老师搞啥资料，袁老师解释说，石公山是明代文人袁宏道最爱之处，袁公有本平史写养花之道，我计划整理这些资料在抖音上介绍西山名胜。眼下已不是文学的时代了， AI 也能写文，我也有些迷茫，弄这些有何意义？可退休闲居还是要找点事儿做，否则太无聊了。三元说，我摆船多年，故事听过很多，不晓得你是否要听这个石头的故事。我讲给太湖石馆的老板胡磊听，他可是吓得不轻呢。那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了，西岛还叫做金亭公社，公社下面有个石工生产大队，大队有三个关系要好的年轻人，茶房老板顾东方的父亲顾阿生，还有我老爸张水根，蔡宝国是会计，顾阿生是茶农，我爹在水路摆船，他们当年都很穷，公社除了瓜果和茶叶，粮食不够吃，人眼发绿，瘦得脱相。书记把主意打到石头上，书记是个黑脸汉子，他开大会说，上海钢铁厂目前需要助燃剂，西岛的石都是石灰岩，古代封建文人附庸风雅，把石头送给封建帝王装点园林，如今人民要把这些石头化成祖国建设的动力，还能给公社创收呢。书记一鼓动，特别是最后一句，大家都瞪起眼来了干劲儿。公社有个老人是晚清秀才，他摇着脑袋说，早有祖训，家木葱郁，可庇护人烟，高山大石俱是性命攸关，不可妄采。老人满口知乎者也，大家听不很懂，可说是祖训，有些人就动摇了。特别顾家与蔡家都是村里的大族，两族人都垂下头不敢应承。顾阿生拉着两个朋友砸石头，公社原本就有石匠，书记派他过来给三人当指导。铜钱响当当，石屑乱飞飞，大石用雷管，小石碰铁锤，粉尘沾满头发，石匠让他们戴口罩，说是粉尘染肺，他们也不当个事儿。石头敲凿砸出小块，再被装上车送上船，运到上海给公社换钱。蔡宝国兴奋地说，雷管一响，黄金万两，革命生产两不误。大家看真能拿到票子，积极性也被调动，全社大部分社员都投入到和石头的战斗中。好，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房伟的作品《太湖故事》。下半时段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中的内容。
1: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2: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1: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2: 藏着时光的密码，
1: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2: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1: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2: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1: 在品味书香，
2: 在品味书香，
1: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2: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1: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2: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1: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2: 心灵的回响。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人为什么要阅读？也许是为了在有限生命里借他人的眼睛多看一次世界。故事未必能给出答案，却能让我们在别人的悲欢中辨认自己的影子。那些看似遥远的湖水、街巷与人心，终会在某一刻与我们相逢。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们继续分享作家房伟的作品《太湖故事》。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读了后记，也跟随影子部分的文字登上了船老大三元的渡船。那艘船往来于东山、虚口、明月湾之间，把散落的水域和彼此隔膜的人生串在一起。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随房伟老师的讲述，走进沙青、连生、光之湖、俄罗斯望远镜、银鱼吻、岛世界、穿云、有花记这八个故事，他们各自独立，却有人物勾连，情节互补，与影子和尾声构成了8+2的回环。我们会看到茶人老顾与儿子在杀青锅前的冲突与和解，看到蔡云在创伤中自我修复，也会遇见太湖石、银鱼、民宿、文旅转型中的岛民、外来者和归乡青年。房伟写的不是风景明信片，而是传统与现代、金钱与情怀、代际与生态之间的真实碰撞。最终这些碰撞都指向了向好向善，指向了人与自我与世界的和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太湖的水声、风声和人的故事，看太湖上的光如何成为光的湖，照亮我们的心田。
1: 太湖西岛的湖面上，三元的摆渡船日复一日穿行，船上有老岛民、返乡青年、民宿经营者、外来务工者，也有慕名而来的游客。他们在湖岛之间往来，也在传统与现代、离开与归来、坚守与改变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当生态修复让太湖重现碧波，当乡村振兴改变岛屿的命运，人们的生活也悄然发生改变。作家房伟的作品《太湖故事》，以八个彼此映照的人生故事，讲述了太湖群岛上的人们如何面对变革、坚守情感、寻找新生活，生动描绘出新时代江南乡土社会的精神图景。

0: 在小说《太湖故事》当中，房巍老师采用了独特的八加二回环结构，并在首尾设置了摆渡人与沉思湾。这种结构不仅串联了故事，更让船老大三元成为流动的视角。关于这方面的思考，我们来听房巍老师的介绍吧。
1: 其实这个设计其实是蛮有意思的。我一开始呢，其实是想把这个太湖故事写成一组中短篇，那我就一个一个的写。就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啊，我突然就是有一个，因为我们用网络术语的话，我们讲有一个 NPC 式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就是这样一个配角人物三元。我连续写了几篇，其实都写到他，都写到了他的渡船的故事。这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能用这样一个人物把这八个小说全都串起来呢？当时就有了这样一种写法。写完了以后呢，我是觉得呢，好像这个八个小故事呢，虽然都写到了三元，但是在这八个故事中，三元他并不是一个主角，他只是一个流动性的视角，也就是说他从一个旁观者的这样一个视野之内呢，对这个整个太湖啊进行一种关照。所以我又在头和尾啊分别写了两个小故事。这两个小故事呢，它也有它的相关性，就都是有关于三元的故事啊，只不过说一个是关于三元他父亲，另一个是关于三元他自己。那么把这个历史啊和现在也进行了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这样一种结合啊，所以就采取了这种八加二的这种回环结构，将历史与现在过去与未来，旁观与主体的这种观察那么结合起来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想法。
0: 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就介绍了房巍老师在苏州西山岛的实地采访中接触了数百位太湖儿女。那么这些真实人物的哪一类特质最让他感动？在将真实的素材提炼为杀青、连生等八个故事时，他又是如何处理现实苦难与向好向善的主题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房巍的分享。
1: 我在苏州西山岛的实地采访中啊，确实接触了几百个太湖儿女，就是有哪些真实人物特别让我感动。

0: 动的，其实有好几种，比如说我在小说中写到的像赵兰这个，也就是其中一节光之湖啊，那样一个志愿者这样一种形象，他是一个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返乡者，同时呢也是一个对这个现代的文明产生了一种反思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这个人呢，就是他当时在采访的过程中，他的这种很高尚的去拯救别人的这样一种心态，而且他这个人就是特别平和善良的一个人。当时我听他采访了很多的故事，其实深深打动了我，我当时还流下了眼泪。所以这一类人其实让我挺有一些感触。还有一些呢，就是我在连生啊等很多小说中写到的那些，我觉得太湖儿女中那些让我们感到特别温暖的这样一些特充满了生命的韧性的这样的一些人，他们面对着很多困难挫折，但他从来的时候呢，他都是一种从容不迫的心态，我觉得特别好，而且为人呢特别的柔软啊，或者说就像太湖的水一样的温柔。那么所以这样的人呢，他们把那些我觉得不好的事情都化成了一种人生的经验啊，并用他们的这种性格呢，就对这些不好的事情啊给予抵抗与化解。所以这里头是让我感觉到特别好的啊，特别有意思的。在真实的素材提炼成为杀青啊连生这几个故事中，这个现实的苦难肯定是有的。那么怎样去表达呢？一味的苦难肯定是表达肯定是不对的。那么但是我想美化苦难可能也是不对的。那么我想呢，可能我更想通过这个八个小说啊，应该是十个了哈，那么包括他们的人物所展现出来的一种我觉得坚强而韧性的生命态度，我觉得这个才是反映苦难、超越苦难，那么我觉得战胜苦难，那么这样的一种它给我们带来的一种积极效应。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现实的苦难是不需要美化的，因为每个人啊他各有各自的苦。比如说像在杀青之中这样一个老顾，他的苦是来自于这个现代与传统的这样一种关系的紧张，以及和自己儿子这种关系的紧张。那么在连生之中呢，其实我们会看到夫妻情啊，然后呢这个还有他们与隔代的这种与他的女儿之间的这种情感啊，与这个还俗的小和尚这种情感，他们的这种故事也经受了很多的考验。所以有的时候我讲呢，并不是说我们非要把这个苦难写的让我们看到了非常的绝望而黑暗，那么这样的一种苦处理的方式就是好的。我打一个比喻吧，就比如说我们在处理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块地方它已经是一块很黑的一个地方了，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再把一桶墨水泼到这个黑地上，那么你这种以黑对黑你肯定是起不到任何的效果的，而且你起不到这种我觉得批判的效果。那么我觉得更应该的是你在这一片黑地上要撒上一片真正的白色的具有阳光性的东西，那么这个白色的东西才能是我们战胜黑色的东西的这样的一种我觉得格调。所以也就是说处理苦难一定要心中有善，心中有光明，那么才能够通过心中的这种真善美照射苦难，那么战胜苦难，也才能给读者的我觉得一种真正的心灵的升华啊，就是我们在反映这个现实苦难题材的时候，我们绝不是说满足于这样一种黑暗的描述。那么这个就是说鲁迅先生在这个谈到晚清的谴责小说的问题的时候也就是这样讲的。那么就是说你停留于谴责小说黑幕的揭露，那么你可能这个小说的品格就会相对比较差一点，只是一个比较就是浮躁无法藏锋的这样一种状态。
1: 太湖故事跳出了传统长篇小说依托单一主人公沿线性情节推进的叙事范式，是一部以太湖为地理与精神核心，以众生际遇为经纬织就的连缀体长篇作品，以引子起幕尾声收束，形成从摆渡人启程到沉思湾回顾的完整叙事线，中间铺展着杀青、连生、光之湖等八个既独立成章又互文共生的故事单元。这些故事如同漫溢的湖泊，彼此渗透，相互映照，最终共同汇聚成关于太湖水域、时代流变与人心幽微的复合叙事空间。

0: 中的一篇小说《有花记》。在这篇小说中，房伟让当代退休教师与明代县令袁宏道展开了一段跨越时空的对话，尤其是写到袁宏道不愿与官场中人同流合污，醉心于湖光山色之中，撰写《平史》一书的过程。我们来听房伟老师的介绍。
1: 在《有花记》这个小说中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说。其实我让那个当代退休教师和袁宏道他们两个人呢，有了这样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个其实来源于我在石公山这一带，就是西山岛石公山，看了很多的文献资料。那么特别是有关于这个公安三员之中的袁宏道，那么他在吴县当县令那一段非常有趣的这样一个故事。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对我这个小说的一个启发。那么同时呢，袁宏道他在西山这个石公山上写了一本特别有意思的书啊，叫《平史》，我在小说中也提到了。这个《平史》是我们中国第一部有关于插花艺术的这样的一本书。那么这个书呢，流传到了日本啊，形成了日本的一个非常大的，就是叫雅道之一，也就是叫弘道流。那么这个弘道流是叫被称为日本的十大，就是叫古流派之一了。那么在日本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想，那么袁宏道在什么情况下在石公山要写这本书呢？那么他为什么要写一本插花艺术的书呢？好，那么这个书又和苏州西山岛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个当然是我展开文学想象的一个地方。那么当然，这个当代退休教师啊，这个我只是设置了一个当代的环境。那么我更想就是来表达，在我们这样一个叫数字时代，或者叫我们讲叫新媒介时代，那么我们怎样去看待历史这样一种关系，所以把它就写成了一个两个人身份互换这个一种非常有趣的这样一个设计。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有花记》当中的一段。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万历23年暮春，袁宏道第一次踏上西太湖石公山，当时匆匆而过，没有留下深刻印象。风微凉，湖水皱着眉，他的胸膛里全是年轻人的壮志。山并不高，山体布满灰色多孔的石头，石头缝隙开满各色野花，踩在石上轻飘飘的，好似脚下是一团团蜷缩起身体的岩块。落花落满县衙后院，画眉鸟叫了又停，碎金般阳光来了又去。距离初见太湖已过去半年，苏州府下辖七县一州，钱谷催收是政绩，事关吏部考成，刑名法制少有大事要案，多是鸡毛蒜皮的纠纷，更要细致查究。迎来送往更是大事，编织一张官场关系网，才能左右逢源，官运亨通。新任吴县县令袁宏道不屑做这些，又不得不做，一天忙下来，什么具体事没干，却特别劳累。早上小厮打来洗脸水，他盯着铜盆，水波晃动，鸟叫声又远，水面映出伟顿的男人脸，虚胖，鬓角悄悄爬着几根白发。公子，你长白发了！小厮惊叫，忙着就要去拔。袁宏道拨开他的手，胡乱抹了一把脸，穿起官袍，这才想起，阁老申时行的亲属，一位京城礼部任司郎中的官员，正是今天到吴县。袁宏道是万历20年进士，上任前作诗亲自指点，在苏州府当官，归隐的申阁老需小心伺候。申府拜访过一次，申阁老祝寿家宴也天列莫席。袁宏道实不擅长此道，眼见同僚上司阿谀不断，阁老只是微笑，并不阻拦。他原善诗，苏州知府刘大人让他写一首。刘大人戏谑地说，袁县令是公安才子，声名远扬，写首诗不在话下。他胡乱应付几句，以酒掩面，喝得大醉。阁老并不怪罪，反而写诗送他，

呼童扫尽还教住，醉客何妨屠景英的句子在苏州官场传为笑谈。这之后一切回归平淡，申阁老似遗忘了这个新科进士。湖北籍吴县县令后来几次聚会，申府不再邀请，上官有意疏远，同僚也对他冷眼相对。袁宏道不明所以，幕有赵书立叹息说：“东主不能和光同尘，即是异类。您非无极子弟，如不费力结交，怎能入其法眼呢？”袁宏道明白，有几件庶民与士绅的征地案，他同情小民，暗自帮助。对苏州士绅的照顾却不够，自然引得他们不满了。赵书立念着胡须又说：“上次的受理也稍微有些寒酸了。”袁宏道出身官宦家庭，里面的曲折如何不懂？他以为申阁老是世人领袖，大义理时虽有些保守，也被很多人送为持重。他目其节操，受理只选两幅故乡公安食谱名士书画，怎能称为寒酸呢？再者，赵书立欲言又止，小心地说：“天子在江南派税监，府台大人为吴县税收，多次指示您对此要上心啊。”袁宏道反感税监，江南鱼米之乡，重税之下，百姓苦甚。苏州田产之基最多是申阁老家，谁让他交税啊？他无能为百姓减税，拖延些也对得起良心。四郎中来吴地游赏，东主是否要陪同啊？赵书立的提醒惊醒了沉思的袁宏道，他茫然点头说：“那好吧，我这就来。”袁县令喜爱长途跋涉，乘着绿顶小官轿去洞庭西山湖边闲坐。西太湖洞庭有座石公山，三面临水，从石公山西南湖面远望，隐约可见天目山余脉，可谓岛中有岛，湖中有湖，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山不高，有秀美太湖石，相传宋徽宗取花石纲，以此地取材。山下有石公石婆，两石状若一翁一鱼，相对而立，不知几千几万年。到万历朝，山下还有大小谢孤山遗迹，铜签凿子痕迹犹在。书童小厮候在身边，粗酒淡茶，一碟干豆腐，一盘卤花生，袁县令就能伴卧在湖边半日。粗布鹤衫，足踏步履，比那织锦官袍、厚底官靴穿起来要舒服。他不想回冰冷的县衙，县衙后花园是他唯一能在繁忙公务之余稍稍发发呆、发散个人情绪的地方。他给那里起名茂院，可那里还是太小，坐在小凉亭抬头望天，自己就是个笼中鸟。妻儿留在公安，苏州也少有朋友，苏州的文人圈似乎并不看重他这个楚地口音外乡佬的文明，况且他也没钱财与精力与这些人周旋。袁宏道愈发想念湖北，常给朋友写信诉苦。他说：“我是丑态百出，遇到上官是奴婢，伺候同僚像妓女，治理钱谷似看仓老头，教育百姓如同喋喋不休的媒婆。”朋友回信说：“那就好好写文章。”袁宏道又回信说：“读书性灵，不拘格套，可不容易。一入官场，俗气缠身，文字也会蒙尘，再难有灵光。”坐久了，小厮伸摇手晃，颇不耐烦。袁宏道说：“世上最好风景，就是深秋暮色的太湖。”小厮不敢反驳，木然点头。袁宏道问：“你说人生的乐趣在哪里啊？”小厮抓耳挠腮说：“男人的乐趣吗？在牌桌前、酒宴旁、美娇年的床榻上。”袁宏道半愠怒半开玩笑地说：“
俗物，这些不过镜花水月，转瞬即逝。小厮想想又说，那就在朝堂，在老爷们的高头讲章里。袁县令不置可否，说有些道理，但真正人生之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山林之人无拘无束，得自在度日，虽不求去而去尽之，你看那老渔民多快乐呀。远处夕阳余晖，青山翠湖，一只乌篷小船行进，浪花奔涌，百鸟乱飞，老渔夫满头白发迎风而立，漫天撒出的渔网带着暮色碎金残灰缓缓落下。小厮撇撇嘴，低声说，没得饭吃，啥快乐也就没了。袁弘倒不理他，端起酒一饮而尽。人生的喜怒哀乐从来都难以沟通，此时天色暗淡，星光隐现天际，离开之时已到。小厮收拾行装，催促袁弘道起身，来时花费半日，如今只能借宿湖边的包山禅寺。袁县令与主持了然和尚熟人，打个招呼就行。袁弘道回望石公山，湖鸟归巢，渡鸦在林间轻叫，一切慢慢归于平静。石公石婆，其轮廓在星光下已然模糊。袁弘道的酒意褪去几分，秋深太湖，夜露重，寒意侵入。袁弘道鼻中忽有香气袭来，是桂花还是木芙蓉？他眼前晃动无数花影，袁弘道感觉心里有点东西在一点点发芽，那是花的种子，它们生根发芽长大，顺着鼻子耳朵和眼睛不断冒出，将它装扮成一株奇香扑鼻的人花。袁弘道今日饮的太多，花非花，花又是花，真是眼花缭乱。为花写本书，取花为友，可解官场无聊，叫他评史吧。袁弘道思忖良久。各位，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房伟的作品《太湖故事》。这部小说聚焦了传统与现代、代际之间以及金钱与情怀的多重冲突，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22:00。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马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8: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7: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8: 邂逅不朽经典。
7: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9: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这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各位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刘乐。
6: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2: 今天是10月4号，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们每天选取一种刻在岁月里的声响。昨天节目我们和大家聊了影视里的戏曲，今天呀，把话筒转向我们自己，广播电波的这一头和那一头。
6: 广播大概是所有传播方式里最特别的一种，你从没有见过那个人长什么样，但是你认得他的声音。几十年过去，他说过什么你可能记不清了，但是当那个声音一响起来，耳朵先认出来了。
2: 今天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听几段关于广播和电波的故事。下半时段的文艺人物志，走进几位把一生交给话筒的人，中国老一辈播音员，他们的声音就是新中国最初的声音。
6: 也欢迎大家到时光漫游机，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的专区留言，说说你记忆里的广播声音。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7: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7: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6: 我是乌丹。我们的故事要从1949年10月1号下午3点说起。那一天，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把话筒架上了天安门城楼，负责现场播音的是齐越和丁一兰，两人站在城楼上，面前各有一支话筒。刚下过小雨的广场上空透出金色阳光，丁一兰的声音清亮，齐越的声音沉稳。
2: 那一天，无数人围在收音机前，一家人，一个院子的人，或者是全村的人，守着那个小小的话匣子，电波把同一个瞬间送到了四面八方。
3: 人民人民政府官，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8: 也许您已经无数次听到过这个声音，甚至熟悉的纪录片中毛泽东同志在开国大典上的每一个动作。1949年10月1号清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发出预告。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及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决定全部转播今天下午3点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实况。下午3点，播音员赵明

0: 一时瞬间，通过当时的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借由齐越和丁一兰简洁明快的语言传向全中国，传向全世界。阅兵典礼和群众游行实况广播一直持续了6个半小时，直到当晚9:25才宣告结束。就在开国大典进行的同时，前线各路解放大军也正在连夜迅猛进军，执行朱德总司令在阅兵时发布的命令，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领土。齐越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相信很快就要播出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桂林、重庆、成都、贵阳的捷报，我们热切地期待着。而见证了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也在当年的12月5日正式改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播音。此后，各地人民广播电台陆续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广播网已初具规模。
1: 电波能传送声音，也能传送信念。9年之后，一部电影把镜头对准了另一台发报机。1958年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霞的原型是上海解放前夜牺牲的烈士李白。李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秋收起义，后来被党组织派到上海从事秘密电台工作，和妻子裘慧英一起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坚持了12年。
2: 电影里最让人难忘的一场戏是李霞知道敌人已经包抄过来，但他还有最后一封电报没有发完，他让妻子带着孩子先撤离，自己坐在发报机前镇定地把电报稿吞下去，然后按下了最后几个电键。他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文是：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3: 有问题
4: 继续发，
3: 我来发吧。
4: 不，我发。南芬，你先带着小明走。
3: 我
4: 明天早上6点，我们在外滩公园见。
3: 我不能走。
4: 这是命令。

0: 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电文和开国大典的广播中间隔了不到一年。1949年5月7号，李白在上海被秘密杀害，年仅39岁。5个月后，齐越和丁一兰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播报新中国的诞生。一个在黑暗中发出最后的电波，一个在阳光下宣告

0: 新的时代，声音经由同一种介质传了出去，传到了另一端。
1: 电波听起来冷冰冰的，但连接的是人。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拉近一点，看一部2016年的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演员邓超饰演一个电台 DJ， 他每天深夜坐在直播间里对着话筒跟听众说话，节目叫《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他给听众讲故事，听众给他打电话，有些人来电话说自己的事儿。
0: 广播在这部电影里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深夜里的陪伴者，有些人打来电话说自己的故事，有些人呢也只是倾听。深夜的广播就是这样一个安静的陪伴者，话筒那头有人在说话，收音机的那一头有人在听，彼此知道对方在就够了。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只要最后是你就好。今天你路过了谁，谁又丢失了你呢？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我是陈默。
4: 我是小荣。
3: 这位听众你好。
5: 陈默老师，今天是我的生日。
3: 哦，生日快乐。
5: 但是我一个人过。
3: 啊，没有关系，我在这里陪着你。
6: 我很孤独，如果没有你的节目可能就撑不下去了。
2: 我偷偷地告诉你，有一个地方叫做道场，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一起去到那里，看蔚蓝的天空，看白色的雪山，看金黄的草地，
3: 看一场秋天的童话。我要告诉他，如果没有住在你的心里，都是客死他乡。我要告诉他，相爱这件事情就是永远在一起。
5: 那他一定会去吧？
3: 有一天你也会去的，所以你要勇敢一点。
7: 记住，所有人的坚强都是温柔生的茧。
3: 接下来带了一首歌曲，愿你们一个人的时候也不孤独。
1: 电影里有一首推广曲叫《电台情歌》，邓超演唱。邓超演唱的这个版本编曲更简单，像一个人在直播间里的轻声哼唱，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1: 照亮生活。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0: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1: 重逢文艺，
0: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从电影里的电台 DJ， 我们再来关注一部电视剧《爱情公寓》，这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里面的主角曾小贤，他的职业就是电台主持人。那句“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曾小贤”的开场白，当年被无数人模仿。电视剧《爱情公寓》有一首片头曲，前奏一响，很多人就知道那间公寓里的故事又要开始了。这首歌叫《我的未来是》，其实呢，这首歌比《爱情公寓》本身还早两年。导演后来觉得这首歌的气质跟剧很搭，就买下了翻唱权。
3: 一首歌跟着一部剧走了十年，2018年电影版《爱情公寓》上映的时候，六位主演又一起把它重新唱了一遍。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我的未来是》。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1: 照亮生活。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0: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1: 重逢文艺，
0: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从深夜电台到情景喜剧，广播在不同的故事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一时段的最后，我们来听王菲演唱的《你在终点等我》，同样来自刚才提到的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首歌的旋律舒缓，像一个人的自言自语。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的节目，我们将走进几位把一生交给话筒的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这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刘乐，
6: 我是吴丹。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1949年开国大典的实况录音。那个声音从城楼西侧的话筒里传出来的时候，播音员齐越27岁，丁一兰28岁。这一时段的文艺人物志，我们就从这个声音说起。
7: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8: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7: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七月，1946年参加革命，1947年开始担任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是我国人民广播事业的第一位男播音员。解放战争时期，他播出的许多重要文稿和新闻鼓舞了士气。1949年10月1日，他和丁一兰一起向全世界直播了开国大典。齐越后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谁是最可爱的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名篇，他的播音庄重深沉，很多人是通过他的声音第一次感受到那些文字的分量。
1: 在电视剧《海棠依旧》中就有一段情节，讲的是周恩来总理和齐越、丁一兰的故事。总理记得这两位在开国大典上播音的人，特意安排大家留了影。
2: 播音员的位置在哪里呀？
3: 在平息台左边那个位置。
2: 那边不好，这边会好一些。虽然距离相差不远，但至少可以提前一两秒钟看到毛主席走过来，因为他们要在第一时间向全世界宣告毛主席登上天安门这个好消息。播音员是齐越和丁一兰。
3: 是。
2: 这是两位非常优秀很有激情的播音员，一定要为他们留下影像，他们会一生自豪。
3: 明白。
4: 我们已经按照您的指示将周围所有影响视线的障碍物全部清理完毕，保证毛主席站在这里能看到任何城楼上下还有天上的任何角度，庆典的人们也能够更多范围地看到毛主席。
2: 这是升旗的开关吗？
4: 是。在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亲自按动开关，我们的五星红旗就会在广场的中央高高升起飘扬。
2: 可以确保不出丝毫的差错吗？
4: 我们一直在反复试验，一定确保。
2: 实验要与第二方案同时进行，一旦有误，第二方案的衔接时间差为0.5秒，最多不可超过1秒钟。
4: 是。
2: 监控人员非常关键。
0: 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段齐越的原声《谁是最可爱的人》。1951年，作家魏巍从朝鲜战场回来，写了这篇通讯。齐越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他，他的播音情感真挚饱满，很多人是通过他的声音第一次感受到志愿军战士的那份质朴和坚定。
5: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他是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
6: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7: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6: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人物就是夏青，他本名耿绍光，1927年生于黑龙江呼兰县，1948年入东北大学中文系读书，1950年5月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播音艺术家。
1: 夏青播报过很多重要的新闻和政论，他的播音雄浑深沉，分寸拿捏得极准。
0: 夏青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阅读和欣赏节目里讲解朗诵古典文学名篇，很多人小时候就是在收音机前听夏青读文章的。他的古典文学功底很深，同事们说他学识渊博。纪录片《永远的声音》里，播音员铁成和林如回忆起夏青，都提到他特别爱学习，肯下功夫。据说他常年坚持吐字发音的基本功训练，几十年没有间断过。
2: 夏青的语言魅力不仅仅体现在政论性节目当中，他所主持的阅读与欣赏节目同样深受听众的欢迎。
3: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2: 夏青去世以后，夫人葛兰开始整理他的遗物，我们发现在夏青工作40余年的时间里，留下最多的就是书籍和读书笔记。
4: 这是《左传》，你看不上他注释的就他的字儿。
5: 他的汉语文学功底都非常深，这都是学习的结果。他怎么学习呢？比如说中午我们都出去吃饭了，他呢上街上去买俩烧饼或者买两个馒头放到桌上，然后呢过去这台那边有一个卖吃的地方叫大合作社啊，买5毛钱的猪头肉啊放到桌上，然后自己拿一本书啊，咬口馒头，拿一块猪头肉啊，自己看书，一边嚼着一边看，就是一个中午就吃这俩馒头啊，吃那5毛钱的猪头肉，但是看书呢看一中午。他就这么学习。
6: 播音部那个大屋子里那个柜子里的工具书相当多呀，这样的词典，康熙词典，现代词典，这个词源词海啊，大家都承认他，说认为公认的他就是学问最大的，但是翻动那些词典最多的就是这位学问最大的。
1: 说过了夏青，就不得不提夏青的夫人葛兰。葛兰原名王静荣，1933年出生于北京，1951年走上播音岗位，是新中国第一代女播音员。葛兰和夏青是夫妻，两个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了几十年。他从小喇叭节目开始，到后来播报新闻和报纸摘要，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声音，记录了几个时代的变化。他有一句座右铭：“虚怀若谷”，这是他在央视节目《中国文艺》节目里提起过的。
7: 我们播音员不是代表个人的。啊，为什么说夏青也好葛兰也好，人家知道为什么中央台的喇叭大，电视台的屏幕大，你每天播完了都说夏青葛兰播送的，几次混个脸熟大家都知道啊，所以这个咱们应该永远记住，我们是工作呢，我们应该虚怀若谷啊，不能用这就到处要高价了，到处去摆谱了，不行，我们就是为人民服务，是吧？所以就是也是工作的一员啊。咱们，你像我吧，有的现在说什么的，那大师吧，什么著名吧，什么这个是这个大的，我都不高兴，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老广播人。谁没人说国务院宣布啊，葛兰他是一个大师？没有啊。 所以现在社会上有自称大师的，可能是宣布过，我也不知道啊。就是电视台的屏幕大，中央台的喇叭大，人才知道。但是我们是一个团队，是一个整体，那些编辑、那些摄像、那些后期制作付出的劳动比我们也不在一下，而且更辛苦，是吧？所以我们永远，我让大家记住四个字，我也以这个来作为我的一个座右铭吧，永远要是虚怀若谷，谷子它长得饱满它就低着头，那它是没里头没有粒儿，它叽叽喳喳的，是吧？这样
0: 葛兰和夏青曾经一起朗诵过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两人的声音一前一后，一个醇厚一个清亮，配合得非常默契，那是播音史上难得留存下来的夫妻合诵。
8: 送元二使安西，王维。
3: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8: 这是一首有名的送别诗，诗的大意是：清晨渭城刚刚下了一场小雨，细雨沉进了尘埃，润湿了地面，旅舍周围的杨柳雨后格外清脆，映得旅舍都显得清新了。朋友，请你再喝一杯酒吧，等会儿往西出了阳关，就再见不到老朋友了。
3: 这首诗写了一个典型的送别环境，最常见的送别场景，最一般的送别言语，因而具有较普遍的意义，曾被作为送别曲谱入乐府广为传唱。
9: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0: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9: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0: 时光漫游机，
9: 漫游经典，
10: 漫游经典，
9: 照亮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最后要介绍的这一位前辈方明，方明本名崔明德，1941年出生，1960年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开始了他的播音生涯。方明这个名字是他准备第一次直播五分钟简明新闻时，葛兰、林如等几位前辈一起翻字典为他选定的，寓意就是方向明确。
1: 方明曾五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进行转播，承担过陈毅、周恩来、毛泽东等领导人治丧期间的主要播音任务。他在阅读和欣赏节目里播送了大量文学作品，那个节目也是他播的最多的节目之一。在央视中国文艺节目里，康辉回忆起方明，说方明是他少年时代的声音偶像，后来也是他的播音指导老师。康辉说，方明就像一本活字典，自己查过字典仍然拿不准的时候，就会打电话请教。
2: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方明老师在春晚上朗读的那四句诗马上就让我想到了我特别喜欢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节目，就是阅读和欣赏。阅读和欣赏很多的名播音员都曾经参与过这个节目的播音。方明老师在这个节目当中，我感觉您好像是播的更多的一位啊，所以那个节目我觉得对于小的时候的我来讲，真的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空中课堂。
3: 您的那个记忆没错，方明老师播了500多期，确实是播送这个节目最多的播音员了。那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今天现场可不可以为大家重

0: 重现一段诗词，
1: 再朗诵一个吧。西园中学。
0: 好。
2: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启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方明在中国文艺节目里朗诵的《沁园春·雪》，韵味十足，回味无穷。
4: 七月播开国大典，夏青读宪法全文，葛兰在小喇叭里和孩子们说话，方明五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转播阅兵。刚才我们听到了四个人四段声音合在一起，就是新中国广播的开篇。
5: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00，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3: 我是乌丹。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们聊的是广播。
2: 广播里的声音说简单也简单，一只话筒，一个人，一张嘴，说难也难，因为你只能靠声音让另一头的人愿意听下去。
3: 齐越、夏青、葛兰、方明，他们做了一辈子的事，就是把话说清楚，说准确，说到人的心里。今天的广播条件比当年好太多，但那个最基本的要求都没有变过。
2: 此刻如果你正在收音机前或者是手机旁听我们说话，在这里要说一声谢谢你。
3: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您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23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拌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6: 天天听书，
17: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6: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8: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7: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9: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煞心四起。
17: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9: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17: 演播小曾、王明君。
18: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20: 第83集。
21: 王思田后悔今天没有去参加戚艳荣在医院的讲座，不过从戚艳荣邀请他来看，就算是去了他也会照讲不误的，可能在场会更加的尴尬。昨天他打电话给丈夫说起了这件事儿，丈夫却不冷不热。 她跟丈夫大吵了一架，在这种情绪下，她也没有心情去听戚艳荣讲课了。她担心把儿子一个人留在家里会出事儿。
20: 王思甜进入到儿子的房间，儿子仍然是双眼朝天。王思甜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2: 王真，妈妈错了，你是搞计算机的，你告诉妈妈，今天这个视频是咋回事啊？
21: 王真还是没说话，也没有任何反应。
2: 儿子呀，你只要开口说话，啥妈都答应你啊，行吗？
21: 王思甜就要疯了，他这段时间肠胃病又犯了，吃不下睡不好，此时胃里又是一阵的抽搐，他按着胃蹲下身去，但是儿子依然置若罔闻。
20: 王思甜咬了咬牙，用手拍打着地面，
2: 小祖宗，你给我起来。行，你只要起来吃东西，你愿意跟那张雪云好，那就好，妈再也不管了，这下行不行啊？
21: 王真动了一下身子，翻了翻眼皮，您早干嘛去了？
20: 王思甜一下子感觉胃里不那么痛了，他腾地站起来看着儿子，
2: 儿子，原来你还会说话呀，行，儿子，妈想通了，哎，不能生就不能生吧，只要你高兴，妈都依你。
21: 正在这个时候，门铃声突兀地响起，王思甜右手按着上腹，左手打开了卧室的房门，到客厅的监视器去看看谁来了。他看到门口站着三个人，两个人坐着轮椅，一个人站着。他认识其中的两个，一个是戚艳荣，一个是张雪云。
20: 王思甜抖着手摁了一下开门键，赶紧回身往儿子的屋子里跑，边跑边喊，儿子，儿子，快起来起来，张雪云来了。
21: 王真听到张雪云三个字，像触电一般弹了一下身体，挣扎着爬起来。雪云，这真的吗？许久没说话，他都有些口吃了。
2: 是啊，赶紧去洗一下，要臭烘烘的，快快快，他们就要上来了。
21: 做母亲的把房门关死，然后回自己的卧室草草地梳理一下头，敲门声就响了。王思甜努力地调整了一下表情，才轻轻地拉开了门，微笑相迎。
2: 啊，欢迎戚医生，欢迎小张，这位是，
20: 这位是涂老师，是我的老师。戚艳荣介绍完涂百药之后，推着张雪云进门了。王女士，现在雪云是我的学生，正准备跟我回北京。雪云，叫王阿姨。王阿姨好。
21: 张雪云来之前做过极强的思想斗争，但真正到了这里的时候，她突然感觉到了有底气了。有老师在，有涂百药在，他觉得自己不再孤单。
2: 哦，好啊，恭喜小张，恭喜小张。
21: 王思甜把客人请进屋里之后，张罗着倒水。由于三个人当中有两个都是坐着轮椅，王思甜请戚艳荣坐在沙发上，把张雪云的轮椅推到了靠近茶几的地方。涂百药自己转

0: 要是只是学习欣赏自然很好，放在客厅里不合适啊。这首词颇多哀怨啊，这是一个落魄帝王的心绪，读起来愁肠百结，心情郁闷啊。特别是最后一句，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啊，就是说什么都是空的。一户人家无论是钱财还是情感都需要凝聚，如果都像春水东流一般，那还能剩下什么呀？
1: 戚艳荣早就已经习惯了涂白药的尖刻直接，也知道他善于心理战，总能够借题发挥找到切入点，所以不以为意。张雪云不禁峨眉紧蹙，涂老师，这不过是诗词而已，还有那么多的讲究呢。
0: 一户人家怎么装饰，挂什么字画，摆什么物件，这看起来是个爱好问题啊，实际上是个心理问题啊。王女士家里没开空调，屋子里却不热啊，当然了，有这个楼层不高的原因，更有门窗紧闭的原因，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屋子里人的原因。屋子里的人心胸不开阔，性格走极端，成员不沟通，就会形成心理上的阴冷，反映出来的就是这种感觉。
1: 王思甜不能反驳他，只是说，哈，涂先生啊，这幅字啊是我家先生挂上去的，还真不是我和儿子附庸风雅。
0: 你和你儿子允许他挂着，那就是默认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1: 这话就有点不讲道理了，连张雪云都摇了摇头。王思甜觉得自己要跟涂百药起争执有些失礼，只好把目光投向了张雪云。小张啊，好些了吗？我这两天呢正要去看你呢。哎呀，抱歉一直没脱开身。对了，我交的押金还够吗？谢谢王阿姨关心，钱是够的，恢复的也挺好的，让您费心了。
0: 你们两个原本势同水火，现在互相关心客气起来了，当真是怪事啊。
1: 胡老师，因为您是戚医生带来的，我才对你很客气，否则呀我们家绝对不欢迎你这样的人。
0: 不过就是几句真话，客厅里挂着这样的诗词，你找个内行的问问行不行啊。啊，还有啊，要不是我再三劝啊，雪云能跟着我们回来啊？我们来就是来解决你们家的问题的，你当是我吃饱的撑的到你家来玩啊？你还听不进去？
1: 照你这么说，哎呦，您好伟大呀，我就不听你的，你会怎么样？
0: 你算老几啊？管你在单位做小领导，还是你先生是什么名教授，没用，比你们牛的人多了，照样听我的，因为我说的是对的。
1: 真是懒得跟你废话，你出去，我不欢迎你。
0: 王大姐，您儿子王真现在理都不理你，难道你不想让他早点好起来？
1: 王思甜在涂白药180度的大转弯中，他有些发懵，他皱着眉头问：“你，涂先生，你的意思是说，我儿子会听您的？”
0: 当然了，大姐啊，你也看到了，我现在还在住院，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让医院批准出来。我们来干什么的？就是来解决你儿子王真的问题的。如果你连这点都看不到，还跟我呛起来，这损失算谁的呀？
1: 张雪云暗自好笑，这涂百药当真是个怪人呐，明明是他呛别人，现在却推到了别人的身上。王思甜居然没有反驳，提到儿子他就服软了，他低头致歉：“涂老师，您多担待啊，我这就去把王真给叫出来。”
0: 客厅里的三个人交换了一下眼神，张雪云在这个家里住过几个月，但是此时心情很复杂，王真要出来面对自己，那自己又该如何面对呢？在医院的时候他请教过老师，也请教过涂百药，不过二位的回答是一致的，你自己看着办。
1: 王真终于出来了，张雪云十几天没见他，差点就认不出来了，他胡子老长，眼窝深陷，走路直打晃。

0: 是在母亲的搀扶之下才顺利地坐到沙发上的。他不敢看张雪云，甚至连涂百耀和戚艳荣二人他也不敢看。王思甜介绍了来人，并特意地补充了一句，啊，王真啊，小张没事了，他回来了。他回来了这四个字表明王思甜已经不再抵触张雪云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但是张雪云并没有感动，她显得非常的平静。王真，我听说你病了，来看看你，你还好吗？
1: 王真的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涌啊，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眼睛里只有张雪云。他鼓足了勇气，慢慢地移动身子，蹲在了轮椅前，心疼地抚摸着那只打着石膏的腿。还疼吗？
0: 不疼了。王思甜终于见到儿子活过来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呜呜地哭了起来。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王真挣扎着起身，在茶几上的抽纸里抽出两张纸巾递给了妈妈。
1: 妈，别哭了，雪云回来了，她没事，我就放心了。
4: 好，儿子，好，儿子，你饿了吧？妈去给你弄吃的。
1: 涂百耀看着王真，哎呀，王真啊，你挺会养生啊。王真一愣，刚才他的全副精神都集中在了张雪云身上，没太注意涂百耀。此刻见张雪云表情温和，身体没什么大碍，这才放了心。他本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现在心情放松了，头脑也逐渐清醒了。老师，我没有养生啊。哎，现在流行一种养生的方法叫辟谷，不吃东西只喝水，少则三五天，多则十来天，就相当于让人体啊像电脑重启一般。你做的挺好啊。王真尴尬地笑了一下，谢谢老师，我是罪人，我害了雪云，我在惩罚自己。你谁都没有害，你只是害了你自己。
0: 王思甜端了一大碗粥出来让儿子吃，王真正要吃呢，戚艳荣阻止道，哎，先别着急啊，这量太多了，麻烦王女士您弄个小碗来，一点点就好了。啊，这么长时间不吃东西了，一下子吃太多会出问题的。王思甜愉快地接受了建议，把大碗端走去换小碗，再送到儿子的手上。王思甜问，啊，涂老师，您刚才说王真害了他自己是什么意思呀？
1: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王真想通过折磨自己来对抗你这位母亲，但是这种做法呀，最终受害者还是他自己啊。天下的母亲都是愿意为孩子牺牲的，但是孩子不能因为母亲爱自己就采取这种极端的做法嘛。说句不好听的啊，要是小张真要是跳楼摔死了，你不吃不喝一百天有什么用啊？虽然现在雪云的命大没事，但性质是一样的，你们母子一个活了51，一个活了30多，都没活明白啊。王思甜似乎已经习惯了涂百耀的指责，这次没有反驳，只是叹息。涂百耀继续说，不过话又说回来啊，雪云，你也有不是之处啊，天下的母亲哪个不想自己的儿子幸福啊？你有生理缺陷，不是王真造成的，也不是你王阿姨造成的。有时候换个角度看问题，特别是站在对方的立场看问题，就不会那么冲动了。你在哈尔滨的时候，就应该把一切都告诉王真吧。如果他愿意，那就继续交往，不愿意，一拍两散啊。可是你孤单太久，害怕失去这来之不易的爱情，所以你选择了隐瞒。
0: 是

0: 老师，我觉得您批评的是，我错了。哎呀，涂老师啊，您可真是一个讲真话的人呐！谢谢您的理解。
1: 哎，大姐，您也不对啊。雪云刚来的时候您是欢迎的，但是您对雪云起了疑心之后，居然不远千里去哈尔滨调查呀。啊，难道雪云是特务吗？调查就调查吧，您还恶语重伤，有生理缺陷，难道是他的过错吗？您可以建议王真不跟他来往，但究竟选择啊怎么做是王真的事，他已经30多了。
0: 啊，是涂老师，哎呀，是我错了。
1: 还有你王真，你的错误更大，大错特错。当初你千里迢迢追求雪云，是看中了雪云的美貌啊，当然这里面有雪云长得像你妈的原因。然而等你回到深圳之后，在父母的干预下也产生了动摇，你没有坚持，你的内心在打架。一方面呢，你的确非常喜欢雪云，但是你也不想娶一个不能为你生儿育女的姑娘。另一方面，你在乎母亲的感受，又讨厌母亲的感受啊，觉得妈妈横加干涉，你想自己做主，但真正该你做决定的时候呢，你又茫然无措。所有的这些表现根源就在于你过于懦弱。
0: 王真听着，慢慢地把目光投向了妈妈。
1: 不用看你妈，我知道你责怪她嫌你妈对你管得太严了，从小你就没有自己的主张，但是你知道你自己内心这么想对你妈公平吗？你知道你妈妈内心的苦吗？哎呀，你妈要是没有你啊，可能早就不活了，她只有通过你来支撑自己的人生。
0: 王思甜听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泪水汹涌而出。涂百耀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哭。一直没有说话的戚艳荣此时像个串场演员一样的向涂百耀发问了。涂老师，我听您分析了半天了，他们谁都有错，但最后看来似乎谁也都没错，那究竟是谁错了呢？
1: 谁都没错，世界上所有的错都可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遇到了错误的人。
0: 王真的脸上逐渐有了一些血色。张雪云一直很平静，客厅里的人只有王思甜仍然处在跌宕的情绪之中。涂百耀见时机已到，对王思甜说：
1: 王大姐，能不能找个地方单独聊聊啊？
0: 王思甜看了一眼痴望着张雪云的儿子，心头明白了几分，涂百耀这是要给这对恋人腾出单独说话的小空间呢。啊，有有有，请到书房里来。
1: 于是戚艳荣推着涂百耀跟随着王思甜进了书房。书房里其实没有什么书，最显眼的物件是一台苹果电脑，看得出这是王真平时工作的地方。王思甜关上门，招呼戚艳荣坐在小沙发上，自己在电脑椅子上坐下来。他此刻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大姐啊，您不用这么客气，您也知道我们这是给两个年轻人腾出空间啊，让他们自己好好谈，对吧？
0: 其实啊，小张挺好的，是我有偏见，今天呢真是受教育了，的确是我自身的问题。哎呀，其实想一想，人生幸不幸福，不是单看身体是不是健全，而是看精神是否健康。我能生孩子，但是我的婚姻却是非常的失败的。今天啊，就当着二位老师的面，我表个态，只要王真同意，我绝不再干涉。真闹出人命就不好了。
1: 嘿嘿，大姐啊，您最后那句话还是暴露了心里的秘密啊，您是被逼的，是怕闹出人命。其实您大可不必操心，他们俩成不了。
0: 啊？这成不了？这是为什么呀？
1: 成不了不是更好吗？
0: 王思田突然就放松了，他知道涂柏耀不会乱说的，而自己要的正是这个结果，至于原因他并不关心。但是话既然说到这份上，他也不能没个表示啊。看来还是涂老师您厉害，是您劝说小张的吧？
1: 我可没劝说，您当真以为我的话管用啊？是人家小张拜了戚博士做老师。您知道我们戚博士是从美国学成归国的，他有办法把小张弄到美国做手术，还给他女儿身。
0: 戚艳荣心里知道这是涂柏耀在胡说，就算去美国做手术也得分情况，并不能百分百成功啊。不过这种可能也不排除，他只好顺着涂柏耀的意思说，当然了，这得看雪云的意思，如果他有这个意愿，我当然尽可能地提供一点协助。
1: 听这个话，王思田的感觉极不舒服，他心想这人呢，真是说变就变，能知道自己要变成女儿身，那马上就不跟我家儿子好了，这也太势利眼了吧。不过王思田没想到，其实他自己更是势利眼。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84集。
6: 在王思甜家里，两个曾经热恋的年轻人好长时间都没说话，最终还是张雪云先开了口。
5: 王真，今天我来是要把我的那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收拾走，咱们认识了这么久，我真的很快乐。后来这些事儿，正如涂老师所说，我们都有错，我们也都没错，所以请你不要再多想了。
6: 王真抬起头看着他美丽的面容，我妈妈已经表态了，我爸爸我可以不认的，所以你好好考虑一下，我这就去医院陪你。
5: 王真，你很善良，很聪明，也很能干啊，可是你我都不懂爱情。
6: 我们
5: 都曾经以为那是爱情，但是实际上它不是。
6: 那不是，那它是什么？那么多日日夜夜，我的心从来没有变过。
5: 那只是我们从书上看到的爱情，那是被类型化了的爱情，它不是真实的。实际上现在我们遭遇的这些，这才是真实的。虽然它残酷世俗不美丽，但是它是摸得到闻得到的。王真，我已经接受现实了，为什么你还要躲在你的梦里不出来呢？
6: 你的意思是不再理我了是吗？
5: 不是的，不是的，咱们仍然是好朋友啊，对不对？但是我们两个现在最需要的是治疗，我有病你也有，如果你想听我的建议，我只能说你应该尽早的离开王阿姨，努力的学会独立的生活。
6: 可是我试着离开她了，我离开她好几个月了，我在学习自己生活，我也能够自己生活。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住宿舍，也经常出去旅游。
5: 我说的不仅仅是身体离开她，精神的脱离其实更重要。你对他实在是太依赖了，而你妈妈她也对你太依赖了，就算是远隔千里也是这样。王真，你需要长大，从内心长大，然后寻找一个彼此相知的人，恋爱结婚生孩子。
6: 可是我真的离不开你呀。
5: 可是我真的要离开你了。张雪云低下头，在王真的额头上轻轻一吻，谢谢你曾经爱过我。
6: 齐艳荣用一个大塑料袋装走了张雪云的全部家当，他最后一个进入电梯，当电梯门快合拢的时候，他分明看到了门外的王思甜的脸上浮现出了一种恶狠狠的快意。齐艳荣不禁打了一个寒颤，他不得不承认，像王思甜母子这样的病他治不了，因为根太深了，一棵弯曲的老树除非把它砍掉，否则是没有办法把它弄直的。他的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挫败感，他回头一看，只见张雪云的眼中有泪，但那泪是晶莹剔透的，没有一丝尘垢。他的内心忽然又明亮了起来，他在张雪云的身上看到了一种朝气， 一种温暖动人的力量。
5: 在回医院的公交车上，涂柏耀扭头对身后推轮椅的戚艳荣说，
6: 看来蒋一方真是无孔不入啊。
5: 随他吧，他想通过外部的压力来逼我。我是有点害怕，但是我绝不妥协。
6: 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5: 您不是见过他吗？您认为呢？
6: 我不太确定啊，文化背景不同，成长环境不同，很难一眼判断。不过我感觉他其实也是个病人。
5: 没错，他有分裂型人格。他的可怕并不是他能做出什么危害生命的事儿来，那样反而简单了。哎呀，可怕的是他其实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6: 涂柏耀觉得心头涌起了一股寒意。他接触过蒋一方，对方的理智冷静令他印象深刻，但是涂柏耀又相信戚艳荣的判断，蒋一方是个疯子，这是无疑的。两种因素叠加，那蒋一方就是一个理智的疯子。疯子不可怕，可怕的是疯子很理智。
5: 回到医院，涂柏耀的智能手表叮的一声，他接通电话，是邱大成打来的。
6: 涂柏耀忘不了邱大成，这个沉默的男人厚道勤奋，吃得了亏也吃得了苦。在自己的帮助下，他的妻子赵娟在中途岛治疗基地工作，不久前被提升为客服经理，手下管着三个新招来的工作人员。电话里邱大成很激动，
7: 涂总，俺被荣总踢了。
5: 那边的声音不太清晰，像是在工地又像是在车厂，汪汪作响。涂柏耀大声说，
6: 大成兄弟，怎么了？荣坤把你踢了？为什么？我这就找他。那边的邱大成几乎是喊着了，
7: 不是，涂总，俺是向你报喜呀、啊、俺被荣总提拔了，提成了货车队长了。
6: 哦，恭喜啊兄弟，原来是提升了，好好干啊，我回北京之后给你庆祝。
7: 涂总，我听说你跳你摔得严重吗？我们好担心啊。
6: 啊，没事没事，放心吧，过两天就回去了啊。
5: 挂了电话，涂柏耀心想，邱大成身为赵娟的老公，知道自己跳楼这并不稀奇。随即又想，既然邱大成都知道了，那么公司上下还有谁不知道呢？知道就知道吧，可是怎么只有邱大成打电话来问候呢？陈让这老乡是自己找来的，他至少也应该问一下啊。涂柏耀越想越觉得这

0: 里头有点问题，但是他一时半会儿又没法捋清楚。
1: 戚艳荣见他接完电话有些失神，忙问怎么回事。涂百耀摆了摆手，马上给陈让打电话。电话里陈让结结巴巴的声音传了过来。
2: 涂总有啥子指示啊？
1: 老陈啊，你晓不晓得我摔了？
2: 晓得。涂总，这个事情不好问呢。
1: 老陈，咱们是老兄弟，你不好过问，问一声你会少二两肉啊。
2: 啊，涂总，你教训的人，我想问的，又怕你不高兴哦。
1: 老子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啊？行了，算我白打这个电话。
0: 也不等陈让回话，涂百耀就直接把电话给掐了。戚艳荣感觉不太对劲，涂老师，你怎么跟陈师傅发起火来了？
1: 说不出什么原因呢、啊、我感觉从风琴到陈让好像都有事儿在瞒着。
0: 我也隐隐觉得有点问题，可是具体又说不上来。从心理上讲，态度有问题，内心就有问题。
1: 雪月啊，你确定跟着你老师走了吗？
0: 是的，除非老师不要我。
1: 行，我们这就到医院商量出院，马上回京。
0: 医院方面终于同意涂百耀和张雪云可以离开医院了，但是必须在拆线之后，沟通的结果仍然需要等两天。戚艳荣很高兴，打电话给叶风琴说了这件事儿。叶风琴在电话那头说，
3: 不用那么快回来嘛，既然姐姐已经回深圳陪涂总，那就好好陪。公司这边的活动包括成都的活动都推了，妇联的沟通等下半年再说，节目的录制要在半个月之后才进行呢。
0: 戚艳荣感觉今天的叶风琴有了人情味儿，当场也表示是自己考虑不周，给他的工作造成了麻烦，非常的抱歉。叶风琴说，
3: 哎呀，姐姐，您是公司的灵魂，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您在运转的，只要您能够明白我们的苦心，那就好了。
1: 戚艳荣打完电话，回想起以前只有他和叶风琴做心理治疗的日子。那个时候，这个小妹妹的工资只够吃饭和交房租的，但是她没有一句的怨言。可是如今，看起来事业蒸蒸日上，怎么就觉得姐妹之间有些疏远了呢？说话还得相互客气。正想着，她回头看了一眼涂百耀。涂百耀正拿着一张纸条出神，戚艳荣走过去一看，纸条上写了一句话：谢谢你曾经爱过我。戚艳荣认得，那是蒋一芳的笔迹。
0: 杨柳摘下墨镜，走进深圳东门的一家咖啡店里，靠角落的地方，蒋一芳正坐在那儿玩手机呢。杨柳径直走到他的对面坐下来。杰克逊，你能不能少玩点手机啊？
1: 杨姐，不能小看手机啊，未来的大部分生意都在手机上。
0: 杰克逊，你现在是大老板，是国际投资人，站得高看得远，而我呢，就是一个卖点首饰挣点饭钱的，这不可同日而语啊。
1: What's meaning？ 我没有太听懂啊。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今天说的话，就是在同一天呢？
0: 杨柳马上就反应过来了，眼前的这个人虽然已经很中国化了，但是他的母语毕竟是英语。于是杨柳解释道：“不可同日而语的意思啊，是不能相提并论。”也有不能比的意思、
1: 哦、
0: 我的意思是、
1: okay、
0: 您很厉害而我不厉害。
1: OK， 汉语真是好难学啊，有的话根本就不是字面的意思。杨姐，你太谦虚了，你的真实本事比涂先生大得多，金海潮没有你的参与到不了现在的规模，当年涂先生要是听你的，不会败得那么惨。
0: 就别提这个人了啊， 都过去了，我们早就离婚了，现在是井水不犯河水。
1: 上一次杨姐约了伊丽莎白，不知谈了些什么。
0: 蒋先生，我约谁谈什么，那是我的私事。你们美国人不是讲尊重隐私吗？怎么在你的身上看不到呢？那私下雇人跟踪我，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对不起，我们不是敌人，是同事，是朋友。我知道你恨涂先生入骨，连他受伤都不去看他，这个我很清楚啊。
0: 他毁了我的人生，给了我痛苦，我绝不会让他有好日子过。
1: Oh my god！ 你们女人一旦狠起来，真是可怕。我想，你愿意帮我，也因为只有我才能帮你解除心头之恨，对不对？
0: 我帮你，是因为你是一个能成大事的人，跟他没关系。
1: OK， 无论如何，我要感谢你，特别是与谢总的合作。没有你的帮助，我在中国的业务是打不开局面，我也不会认识那么多的好朋友。这一年来你辛苦了 ，Thank you。
0: 我帮你，你也帮我，而且我获得的利益更多，所以你不用谢我。
1: 很好，我喜欢你这样的直率。今天请你来，是想商议一下公司的事情。
0: 公司的事情我说过，日常的事务我是不参与的，因为我也不懂。
1: 可是有一件大事，你必须参与啊，而且还会有惊喜。
4: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5: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4: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中午，涂百耀、戚艳荣还有张雪云他们离开了医院。张雪云没有料到自己会在候机厅碰到脸刮得光光的王真。他戴着鸭舌帽，穿着黑色的 T 恤、灰色的牛仔裤，整个人看上去精神了许多。张雪云打了招呼：“哎，王真，你这是要去远行啊？”“
1: 不是，我是出去找工作。”“涂老师，您的话我和我妈妈仔细考虑过了，我们觉得我还是要自己出来闯一闯。”“太好了，王真啊，你这是要去哪里啊？”“去北京。”“找好工作了吗？”“还没有。如果涂老师有我能干的活，我可以不要薪水干半年。”“活倒是有啊，我们特别需要计算机高手，不过这个项目交给了雪云管理，所以要他同意才可以啊。”“
0: 王真，你到北京也好，上海也罢，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我不想和你一起工作。如果涂总一定要你到公司工作，我可以离开。”“
1: 哦，好好好，不要，你不要离开，我还是自己找吧。中关村，我有几个同学。”
0: 这时，两名航班服务人员过来了，请涂百耀和张雪云走专用通道，提前准备登机。戚艳荣作为陪同人员可以跟随。在分别的时候，戚艳荣见王真木头般的立在那儿，心头一阵的难过，而张雪云表情平静，仿佛只是在和一个熟人告别。
1: 在首都机场出站口，迎接他们的是刘刚。“风琴怎么没来啊？”“叶总今天有会脱不开身，派我来接戚博士和涂总。”“好啊，可是你那辆车装不了咱们两个腿不好的人呢。”“涂总，很对不起，我只开了一辆车，我给您叫了一辆神州专车。”说着他指着身旁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这位王师傅就是来接您的。”“
0: 刘刚，涂总的腿脚不方便，还是你送他安全，我和雪云啊，就我们俩坐神州专车吧。”“
1: 戚博士，叶总就是这么安排的，我怎么着都行。”“叶总安排的？”涂百耀左右听着刘刚这话就不对味儿，不禁发起了火：“小刘啊，你别忘了， 是谁把你从公园弄到中途岛来的？你现在只认叶总了是吧？我才离开北京几天啊，你就翘尾巴了？刘刚没有生气，只是低着头说：“涂总别生气，我是奉命行事，您是大老总，但是您已经授权叶总负责公司的事务了，那您说我听谁的？”
0: 戚艳荣感觉到这气氛不太对啊。刘刚啊，无论谁的安排，我们做事要考虑谁更需要照顾。我还是董事长嘛，现在啊，我命令你去把涂总照顾好，回去再说好吗？
1: 刘刚说了一声是，上前去推涂百药的轮椅。不用，我自己有专车 APP， 我自己回去。刘刚，我没怪你啊，你执行叶总的命令是正确的。说完他没再理会身旁那个专门找来的神州专车司机，自个儿推着轮椅走了。
0: 涂总这股无名火看来要烧大了，刘刚你可防止别烧伤啊，走吧。
1: 刘刚低头不语。涂百药在机场喝了一杯咖啡，又打开了神州专车的 APP， 叫了一辆车。不一会儿对方来电话了。
2: 涂总，怎么是您啊？
0: 涂百药大吃了一惊，神州司机居然是邱大成。
1: 15分钟后，邱大成来到了咖啡厅，推着轮椅往停车场走去。涂百药见邱大成满脸菜色，想起了几天前的那个电话。哎，大成啊，你怎么干专车了？你不是说荣总把你提成队长了吗？哎，队长才干了半天就被开除了。怎么回事啊？每天出车我都检查车胎，就在升队长的那天我没检查，结果一个兄弟开车出去爆胎了，还受了轻伤，荣总一生气立马把我开了。那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专车来了？我有一个老乡在专车当队长，就把我拉来了，昨天考核通过，今天第一次上岗，派我到机场来，正巧就碰到了涂总叫车。
0: 涂百药觉得这事儿也挺蹊跷的。邱大成扶涂百药坐在后座上，把轮椅折叠之后放在后备箱，启动车子往通州赶。
1: 大成兄弟，家里还好吧？向老师和小军也好吧？谢谢涂总，还好吧？还好？那就是不好。怎么回事啊？我呀，最近忙得很，都没空去看看向老师。邱大成沉默了几分钟。涂总，你们公司真的那么忙吗？什么意思啊？兄弟，有话就直说。涂总，我是个闷葫芦，不爱说话，但不代表我迟钝。我那口子在你们那儿工作，现在经常不回家。不可能啊，赵娟工作挺好啊，还当了客服经理啊，忙是忙一些，不至于回不了家呀。你们家离公司也不远。我也不知道啥情况，小军他妈现在脾气很大，偶尔回趟家也没有啥好脸色，俺也不敢招惹他，总不能把俺老娘气得再直哭吧。小军现在又开始玩游戏了，动不动就让他妈买名牌，他们娘俩现在看见我就烦。涂百药觉得这些事情都不正常，赵娟是他救活的人，所以他的话想必还是会听的，于是就安慰道：大成兄弟，你别着急，等我回去啊，我找赵娟谈一谈，夫妻之间有什么不可以谈的呢？涂总，事情恐怕比较严重，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9: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2: 用你的方式承担，
13: 用你的方式分享，
14: 用你的方式战斗，
15: 用你的方式热爱，
16: 用你的方式梦想，
17: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18: 实现梦想。
19: 和你一起，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5: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4: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说王昭君啊，你给我出来出来出来，滚出来，大脚又是你，这太邪性了。这
1: 你什么人我不知道，你底儿有多长我不知道，你都王昭君了。你
2: 这缺德事儿我自己干就行了，您甭管。
1: 甭，俩人认识的人总比一个人认识的多，咱俩一块儿找，就不信找不着个冤的头。
3: 生活其实谁都不会，但都得硬着头皮假装会。生活其实很平常，偶有波澜，旋即平静。
4: 听说你叫王昭君
2: 啊？我叫王昭。
3: 赵赵作品《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
4: 第二集，听到大 boss 问自己，王昭忙跟老板解释：“
2: 啊，我叫王昭。”
4: 大 boss 很理解的笑笑说：“呵呵，王昭君也蛮好，好记啊。”转身把大奖的标牌从闺女手里拿过来，搬到王昭手里。下面一片尖叫。王昭去接，大 boss 并没撒手，而是转向台下等拍照的意思。王昭也不好意思撒手，不知道这东西到底多沉，手上该吃多大劲儿，大 boss 那头会不会重了，会不会觉得他不爱拿。王昭也冲下面笑，闪光灯此起彼伏，突然就从胃里顶上什么东西，王昭的脸变得惊骇。大家还没反应出什么情况，王昭已经弯腰吐了。全场愣了五秒，王昭呆呆地看着地上一片清澈的酸水，脑袋右侧一阵剧痛。主持人赶紧过来，想拍他的背，又怕吐得更多，赶紧先把大 boss 拉走。大 boss 隐约看见女儿白色的裙边也被溅湿了，恶心但不能发作，关切地问：“你怎么了？没事吧？”
0: 王昭赶紧抬头，给了一个苍白的笑：“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了。”
4: 我说：“王昭啊，你也不能激动成这样子啊。”主持人替他圆场，王昭心里一片感激。大 boss 的女儿毕竟是小孩，小小的嘴巴张成一个 O 型，像脸上缺了块什么，被公关部的人头也不回地牵走了。大 boss 真好，还招呼保洁阿姨赶紧去擦地。王昭心想，一年的使用权，起码一年内不能开除我吧。他脑子里胡乱地想着，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0: 家里黑着，老爷那屋门缝下面也是黑的。王昭轻手轻脚进了自己的屋子，刚坐床边就听老爷在那屋喊：
1: 大昭子，你回来了吧。
0: 王昭放下包过去，老爷把床头的小台灯拧开，皱着眉头看着他。啊，老爷你没睡啊？老爷得意地笑了：
1: 嘿，我早吃过了。
0: 王昭习惯了这种各说各的，不以为意。
1: 听不见，我能感觉到。
0: 老爷又吹：嗯，您最能了，赶紧睡吧。王昭要关门，老爷突然问：
1: 哎，大昭子，你得奖了吧？
0: 啊，您怎么知道啊？
1: 你妈今儿来电话了，说你们公司要抽奖，准保是你的。得的什么呀？
0: 王昭听见头顶这一块有拿起尿盆的声音，然后就是哗哗的水声，楼上的小孩又夜尿了。明儿再说吧，老爷，说不清。王昭带上了门，听见老爷还在追问：
1: 什么东西啊？什么信儿？
2: 王昭有驾照，当初学完驾照就许了愿，以后坚决不开车。驾校的师傅也曾经嘱咐过王昭，千万别说是在这个驾校学的本。王昭求男同事帮着提车，遭到了全部拒绝，都说走不开，更不要提女同事了。李阳说：你必须自己去办这事儿啊，练练不就不怕了？还亲昵地拍拍王昭的肩膀说：练好了接我上班啊。
0: 王昭正在走神，慌里慌张随口答应了。 Mavis 关心地问：
1: 哎，王昭君，你说你怎么能

0: 样说。
1: 哎呀，这倒是真的。哎，我说昭君啊，大家伙儿都挺担心你的，心理医生现在挺时髦的，你去刨刨思想根源啊。
0: 提了车，已经是下班时间了，从此不用摊上北京著名的挤，可以享受著名的堵了。 Smart 刹车硬，王昭一脚狠似一脚，咣咣的踩，好不容易停到路边，又吐了。这是怎么了？王昭哆哆嗦嗦地在包里摸纸巾，这是把自己开晕车了。第二天一早，他去了医院，没开车。昨儿晚上带老爷在家附近转了一圈，老爷也快吐了，一个劲儿说这奖中的不值，车太小又难开，公司的发展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吧？要努力工作啊，别被人辞了。王昭准备夜里练几回再开出来。在医院等号的时候，旁边有个老太太一直和王昭聊天，王昭不敢看她，瞳孔上照着种青白色，这就是人老珠黄的猪吧。老太太问王昭怎么不合适，王昭说胃口不好，老想吐。老太太把头向后撤了半尺，似乎在打量个傻子。
2: 哎呀，我说姑娘啊，你怎么不去看看妇产科呀？
0: 王昭听了，就觉得脑袋被雷劈了。
1: 拿了化验单，王昭没再回大夫那儿，这他还看得懂，阳性。前胸那儿似乎有个窟窿，心就在里边乱蹦，窟窿小，他蹦不出来，又偏往外挤，血味上来，血似乎也要喷出来了，嗓子像一口井，一个球在里边越弹越高，顶得他不禁扬起了脖子。王昭强迫自己低下头，仔细看着那张化验单。王昭，35岁，已婚，去年已婚。

楼道里黑漆漆的，王昭晚上回来不用跺脚，摸着黑也知道每一层有多少台阶。侯英杰第一次送王昭回家，两个人在楼道里热吻，吻着吻着，侯英杰的手摸上来，王昭想躲，往后撤了半步，侯英杰不熟悉地形，猛一扑，哗啦啦倒了一辆自行车，楼道灯亮了。王昭想等灯黑再继续，可侯英杰不管。再次闭上眼睛之前，王昭看见对面楼人家里昏黄的灯泡。现在怎么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编辑制作于丹。
1: 老爷做了一大桌菜，庆祝王昭又一次中奖。王昭提不起精神，说吃过了，老爷拉下了脸。
2: 吃过了，吃过了，不给我打个电话。
1: 老爷高叫着，气呼呼地坐在饭桌边。王昭不爱给老爷打电话，每回打，别人都以为他急了呢。再说，王昭平时确实也没什么事儿，上班下班没别的了。他本来想给老爷买个手机，手写的，发发短信就成，别打电话了。可老爷不干，说别乱花钱，再等等，说不定哪天就中奖了呢。看老爷不高兴，王昭只好坐下来，给老爷倒了两钱酒，陪上笑脸说：“
3: 我再陪您吃点吧。”“
2: 哎，就是，少吃点。”
3: 老爷做了拿

0: 红烧肘子，太恶心了。王昭看老爷的眼睛，为什么老爷的眼珠没有浑浊？也许因为老爷总是吼叫着说话，浊气都给吼出来了。嗯，王昭给老爷盛了满满一碗饭，还用饭勺使劲压压，硬添些，自己只盛了半碗。老爷总说，只要能吃，身体就没啥大毛病。碗里空余太大，老爷信手夹了一块肘子到王昭的碗里。
1: 大昭子，你尝尝尝尝，这我炖了一下午呢。
0: 王昭觉得肚子里有片东西，还没成个形，就好像虚搁着，不饱满，挂在那儿。其实没真的感觉，挂着的是王昭的担心，是脑子和肚子之间的秘密。得对他好，要不然可能就兴事儿。王昭小小的吃了一口肉，老爷盯着，想听两句赞美，可王昭就一直垂着眼睛，睫毛在抖，越抖越厉害，变成一下一下使劲儿的闭眼。王昭抬起眼，眼里都是泪，没忘了笑。
1: 怎么了这是？
0: 老爷惊了，弄不清这是什么反应。王昭瞪圆了眼睛，怕眼泪真掉下来，但看来是真要掉下来了。他站起来，胡乱说了句不好意思，直冲进厕所。老爷侧过耳朵听，听不清。厕所的门没插，因为常年天气变化，胀得插不上。门缝里有黄色的光，平时就是靠这个看厕所里面有没有人。老爷看见王昭是蹲在马桶前，王昭竟然是吐了。
1: 老爷夹起一块肉尝了尝，很好啊，功力又深了。耳朵不成之后，老爷自认为自己的味觉发达了，不可能让王昭这反应啊，他这算什么反应啊？王昭从厕所出来，桌前已经不见了老爷。客厅里电视声很大，两个饭碗扔在桌上，老爷也没吃几口。老爷的床就在客厅一进门，单人床，军绿色的铁床头。老爷总坐在那上面，怕被别人坐了。这是睡觉的地方，他嫌人不干净。现在老爷坐在那儿，有点不安，又像生气，扭开床头灯看着墙。
0: 老爷，我可能是生病了。
1: 王昭抱歉地说着。老爷回过头盯着他。吐完了？怎么了这是？
0: 啊，肚子疼。
1: 王昭做了个捂肚子的动作，帮助老爷理解。老爷皱起了眉头，眉毛是白色的，实在不凶。肚子怎么了？为什么吐啊这是？
0: 王昭又摸摸脑袋。可能这都是连一串的。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老爷扭回头去，王昭赶紧坐在床边的圆凳上说。
0: 老爷，我明天去医院看看啊。
2: 看老爷没反应，王昭又嚷嚷着说。
0: 老爷，我是真的生病了，不是你做的肘子不好。
2: 老爷哼了一声，没再扭过头。王昭等了会儿，觉得没劲，回自个儿屋里去了。
0: 至于吗？生什么气呀？知道不知道什么状况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编辑制作于丹。
0: 王昭在网游传奇里的名字是伊如雪的妻子，名字在他的卡通形象脑袋上面飘着。他在游戏世界里嫁给了伊如雪， 至于伊如雪在真实生活中是谁干嘛的，他不知道，也懒得去知道，就知道是个男的。嗯，应该是那个人出招风格狠辣，速度极快，在传奇这一方世界里也是个人物。女的在玩上很难达到这个高度。当然王昭也不弱，可能是太专注了。上次中奖之后，王昭觉得得散点财，正赶上大家说伊如雪要过生日，王昭就毫不犹豫买了天龙套装的行头送给她，花了1000多呢。当时大家就在线上起哄，说这里面要没感情那就没天理了。他们两个人也就应群众要求结为了夫妻，算是傍上了虚拟大款。结婚以后，王昭和伊如雪反而只群聊不大私聊了，大家笑他跟真的似的，还拿着点新媳妇的害臊劲儿。王昭客气地问过伊如雪是干嘛的，伊如雪只说是混子，王昭也不好意思问混哪片儿、混什么的，人家不爱说，那自己瞎问什么呀。现在一打开游戏，就觉得江湖上也有自己这么一号，仿佛远方真有个丈夫，为了寻到至高的武功，整天招猫递狗，偶尔也除暴安良武的。大家伙都觉得他们是神仙眷侣，只羡鸳鸯不羡仙，总有一天他会来见王昭一面吧。想到这儿，觉得自己又想多了，两人配合确实很默契，不过伊如雪性格冲动，有点贪心，上次要秒杀那把屠龙刀，结果让对方设套给抢了，大怒，在聊天室里骂了10000多字，还约人家到网下单挑。王昭劝他不必这么想不开，打不到那个级别没事儿，用人民币买呗，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都不叫问题。王昭又掏钱买了一把送他，伊如雪很感动，但感动在心里，只说以后有事儿就说话。另外这个手提电脑是前年在前一个公司的尾牙上抽中的。
2: 伊如雪果然在，没准真是无业人员，常年在。王昭盯着屏幕上的小人，穿得很朴素，他这一身都不贵，贵的是武器。伊如雪看到王昭上线过来打招呼，来了媳妇儿。
0: 你老哈哈 哈什么呀？
2: 看见你高兴了，呵呵呵。
0: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吗？
2: 没什么新鲜的，你有什么新鲜的？
0: 王昭有想法，停了半晌，小心翼翼地打下了一行字，咱俩结婚都这么长时间了，应该见见吧。
2: 虽然王昭知道他们一帮网友常聚，但到自己提出这个要求还是很忐忑，万一人觉得这是某种暗示呢？万一对见面没兴趣呢？谁知伊如雪迅速回复道，可以啊，应该的，早该见了，也该知道我媳妇儿长成什么样了，呵呵呵。
0: 那我要是恐龙怎么办呢？
2: 那你太不幸了，我同情你。
0: 嘿，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2: 你是恐龙的话，我保证不告诉别人。伊如雪特别爱在一句话末尾打上惊叹号。
0: 你生活中有女朋友了吧？
2: 对方迟疑了一会儿。干嘛？你要对我干什么？
0: 不干什么呀，就好奇行吗？
2: 行了。还是不肯回答王昭的问题，王昭觉得应该策略点问。
0: 那你和我见面，你女朋友知道了，会不会生气啊？
2: 对方又停了一会儿，打出一行大字，我弄死他。
0: 你要是结婚了，那我就不见了。
2: 干什么呀你？难道你真的是觊觎我的肉体？
4: 我好怕呀。
0: 要是结婚了再见女网友，听着就不怀好意。
2: 是你要见我，是你不怀好意，哈哈哈。
0: 我是说怕你老婆觉得你不怀好意。
2: 我弄死他。
1: 把王昭气得够呛，王昭把脸转向一边想了想。
0: 真的，这是我的原则，不见有主的。
1: 对方半天没再打过字来，王昭紧张地盯着屏幕想。
0: 完了完了完了，见不了了。
1: 大概一根烟的功夫，王昭忍不住了，故作轻松地说：
0: 有主啊，那甭见了。
2: 没主啊，谁有那玩意儿？有就是你，哈哈哈。咱们尽快团聚吧。
3: 您刚才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编辑制作于丹。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

0: 厚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说王昭君啊，你给我出来出来出来，滚出来！大脚又是你，这太邪性了这。
1: 你什么人我不知道，你底儿有多长我不知道，你都王昭君了你。
2: 这缺德事儿我自己干就行了，您甭管。
1: 甭，俩人认识的人总比一个人认识的多，咱俩一块找，就不信找不着个冤的头。
3: 生活其实谁都不会，但都得硬着头皮假装会。生活其实很平常，偶有波澜，旋即平静。
4: 听说你叫王昭君
2: 啊？我叫王昭。
3: 赵赵作品《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
4: 第三集，
2: 见面地点在王昭家附近的肯德基。进门前，王昭看见窗户里面有个年轻妈妈哄着孩子吃圣代，小孩不出意料抹了一脸，小腿有劲儿地踹着玻璃。他冲小孩子招了招手，小孩一愣。下午人不多，都坐在阳光照得到的地方。哪个是啊？王昭逐一把目光停在人脸上，憋着个随时绽放的笑，比目光扫过时间稍长，也没长到让人觉得不礼貌，看人没反应就赶紧看别的地儿。看来还没到呢，奇怪啊，刚才短信说到了呀。王昭在窗边坐下，看着外面停的一溜车，没什么好车，王昭的奖品在里面很扎眼，其实就算放好车里也很扎眼。这两天在路上总有人指着他的车狂笑，难道真以为是三蹦子吗？有辆早停在那儿的灰色夏利里出来了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向肯德基过来。人很高很壮，光头在阳光下竟有反光，看来本来就是个谢顶，索性刮了。穿着松垮的运动裤，显出腿有点罗圈。王昭想起中学时候体育班有个练摔跤的男生和这个人很像，都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不是同一个人吧？嗯，应该不是。虽然看不清脸，王昭有点希望不是这个人，但就是这个人。他几乎不可见地轻点一下头，坐下了。老北京，点头不是点头，是探头。
5: 哎，我是杜威。
4: 杜威长得并不坏，浓眉大眼，估计小时候虎头虎脑的，

0: 很招大人喜欢。王昭赶紧笑，直了直身子，算是招呼。
1: 你一直在车里待着呀？
0: 啊，老北京答应着，啊不说啊，从鼻子里发出个昂的音。
1: 为什么不进来呀？是准备看我要是长得寒碜，开车就走吗？
0: 杜威有点不自然地摸着光头说：“哎，也没有，我眼神不好，看不清。”
1: 看不清？哦，你近视吧？我有点近视。哎，你散光吗？不散光就还好。
0: 没有，老花了。杜威跟网上不是一种语言风格。
1: 老花了？呵呵，你住在这附近吗？
0: 啊，不远。
1: 王昭觉得尴尬，但又不肯陷入沉默。来都来了，你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0: 你想成什么样了？
1: 王昭其实什么也没想。我和你想的一样吗？
0: 挺好。
1: 太尴尬了。你在哪儿上班呢？
0: 我呀。杜威掏出盒中南海又放了回去。忘了这儿不能抽烟了，早知道约别地儿了。杜威看起来像真的不高兴，没有回答王昭的问题。哎，那车是你的？够怪的呀。
1: 哦，那不是我的，是我在尾牙上中的奖。
0: 啊？什么牙？
1: 啊，尾牙，这是台湾的说法，就是公司在年末的联欢会。
0: 联欢会就说联欢会呗，还尾牙。那你手气不错啊。
1: 不，我中的不是车，是这车一年的使用权，我明年还得还回去呢。
0: 那也成啊。你中过几回奖啊？老中啊？
1: 偶尔。
0: 得，那我下回抽经济适用房，你帮我抽吧，我这臭手。杜威甩了甩手，像甩温度计似的。王昭在微弱的信息中迅速地对杜威进行着考量，自以为脑子在飞速运转。一长段沉默之后，杜威问：“你在公司啊？”“
1: 啊，对，我做行政。”“
0: 那不错呀。”“
1: 那你到底在哪儿上班呢？我都说我的了。”
0: 王昭陪着笑，却坚定地要问出来。扛不住他锲而不舍的追问，杜威招了，自己并不上班，在附近开黑车，生意一般，平时除了玩游戏主要炒股。王昭知道，在北京好多人不能看外表下结论，竟是炒股炒的银行里好几十万，穿的却破破烂烂的。王昭问他要喝什么，他去买，被杜威急着白脸的给拦住了。这哪成啊，你是女士。杜威拿起钱包到柜台去，他真是壮，一站起来好大一块阴影，王昭都觉得有点冷了，还好没长到胖的程度。
1: 杜威给王昭买了杯柚子茶，自己来杯咖啡，一边喝一边抱怨这儿的咖啡不地道。王昭不明白，这个人怎么会要到快餐厅找地道咖啡呢？不是明摆着找不痛快吗？杜威似乎对王昭的工作很感兴趣，一直打听在哪栋大厦里上班，公司里有多少人，待遇怎么样。王昭对自己的工作还是热爱的，讲得很详细，也很乏味。杜威说：“
0: 嚯，那你够忙的，那还整天打游戏？”“
1: 我也没什么别的爱好。”“哎，听说你们平时老聚啊？”“
0: 还行吧，偶尔打打牌什么的。”
1: 两个人的对话就在这么浅的层次无聊的一来一往，也不知道往深里怎么说，说了又干什么。这念头在王昭脑海里盘旋太久，以致突然就说深了：“那你到底有没有女朋友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编辑制作于丹。
0: 杜威有点惊讶地看着王昭，似乎王昭很不懂事儿。但这么当面锣对面鼓的问，又不很熟，实在不好意思打岔了。杜威简单地回答说：“没有。”
1: 岂料王昭不但继续问，情绪还很热烈。啊，为什么没有啊？
0: 不为什么呀，不爱有那玩意儿。
1: 杜威像老爷那样拧了拧眉毛。王昭还问：“那为什么呀？”
0: 不光杜威，连王昭都觉得自己的傻露出来了。杜威左右看了看，又看看握着纸杯的右手，开始摸兜。王昭想，自己怎么把人问尴尬了，太不合适了，不知道他要摸出什么来。半天掏出的竟是一枚指甲钳。杜威开始慢条斯理地剪指甲。
3: 一个人过惯了，不喜欢有人管着。
1: 杜威剪了两下，抬眼看看王昭，又低下头剪。
0: 指甲钳刃儿挺利，清脆的嘎巴声听起来特别刺耳。一片弯月形的白指甲飞到王昭的柚子茶旁边。王昭抿了抿嘴，努力地把纸杯端起来喝了一口，若无其事地放下，把指甲盖住了。
1: 一个人是挺舒服的。
0: 杜威看到王昭那脸上是那种经过思考后确实赞同的神情，他用网上那种带惊叹号的口气问：“
3: 你也一个人啊？不会吧，你条件多好啊。”“
1: 一般吧，我也30多了。”“
3: 是吗？哟，那可真不像。”
0: 杜威把指甲钳放在一边，突然眼睛发直，看着斜上角的天花板，鼻梁微皱，整个人像被无形的手往上一提，深嗽了一声。王昭心想：“
1: 痰够多的。”
0: 这一嗽，像从灵魂深处嗽出了粘液。杜威收回目光，王昭赶紧递了张纸巾给他，他点个头，吐里面了。王昭感觉到一阵轻微的恶心，然后杜威接着剪指甲。
1: 这次见面就是一场单纯的见面。王昭来之前想过，要是杜威对他也像传说中网友见面那样调戏勾引，他马上就范。而现在王昭对杜威没什么好印象，也没什么坏印象，重要的是他觉得杜威对自己没什么兴趣。也没关系，单身就好，兴趣都可以慢慢培养。头回要是自己主动，人家可能会怀疑，下次吧，下次一定扑。王昭和杜威走到各自车前，互道再见。他看见杜威的鼻梁又皱了起来，灵魂深处又咕哝了。这次一口巨大的粘痰被他呸在了马路边。王昭迅速钻进车里，想：“这毛病必须得改啊。”王昭一直觉得自己还算是明白事儿的，肚子里有杆秤，尽量稳健的不活得七扭八歪。但昨晚等待电脑开机时，突然有一边的秤重了，一个灵感冒了出来：找个合适的对象，把孩子生下来。
0: 这个念头让王昭紧张而兴奋。当然，首先他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因为他处于非婚状态。其次，他很清楚孩子的爹是谁，也很清楚孩子爹多半不肯和他结婚。那么这种情况下，他瞒着已经怀孕的事实和别人结婚，也太不道德了。可是王昭想着，自己已经35了，以前又流过两次产，如果这次再做掉，今后还能不能生？嫁祸于人确实自私， 可是王昭想自私这么一次，哪怕结了再离呢，他会好好伺候对方，只要对方不太出格他都能忍，要是对方没发现，大家和谐的生活也就一辈子，要是对方发现了，那就给人一辈子当牛做马都没问题，愿意离就离，反正孩子有身份了。王昭想着杜威的指甲吐的痰，假设了一下如果和杜威生活在一起，然后觉得可以的，初次见面没感觉是正常的，然后自己多主动的约约杜威，女的主动些事情就容易办些，何况自己比杜威条件好很多，不应该太难拿下。这么想，王昭心里有了些希望，但这事儿必须抓紧，要以最快速度做成事实，将来也好说是早产。
1: 回家，楼道里碰见老爷，王昭大声叫他，老爷哼了一声：“
4: 老爷，您上哪儿啊？又上公园啊？”
1: 王昭看见老爷手里拿着小墩布似的海绵笔，明知故问：“
3: 上公园。”
1: 老爷答应了一声，出了楼道。王昭知道老爷没听清，但会猜，所以每次答得既不准确又八九不离十。他往楼上走了几步，听见老爷在单元外面喊：“
3: 饭还有呢。”
1: 王昭提高嗓门哎了一声，没事儿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编辑制作于丹。
0: 一进到游戏传奇里，王昭就懵了，系统显示伊如雪向他提出了离婚。王昭顾不得菜已经在微波炉里叮好，先找杜威：“
4: 我为什么要离婚啊？”
0: 杜威没搭理他，状态是在线的：“
4: 我是恐龙吗？你说话呀，怎么了？”
0: 杜威继续不理他。王昭生气了，杜威那么粗俗自己都忍了，还要跟他提离婚。王昭直接把电话打到了杜威手机上，竟然接通了。
4: 哎，你为什么要申请离婚啊？
3: 啊？什么呀？
4: 你在线，为什么不理我呀？
3: 我没在线，我听评书呢。
4: 为什么要离婚啊？对我不满意啊？
3: 哎呦，真不是，真不是，就是因为太满意了。
0: 听到杜威笑着说这话，王昭虽然摸不着头脑，但放了一点心。撒撒娇，是不是能让糙汉说出实话来？起码会为难起来吧。
4: 刚见了面就要离婚，伤我自尊了啊。
0: 王昭笑着提醒杜威，谁知人家很坚持：“
3: 哎呀，离了吧离了吧，本来就是玩的，我觉得特别配不上您。您瞧您开那车奔驰啊，多有档次，我配不上配不上。”
1: 没想到糙汉内心这样的敏感，王昭在考量，人家也在心里比较呢。
4: 哎呀，你都说这是玩啊，那是游戏啊，哪来什么配得上配不上啊？不行不行，我不离，不但不离，我还要……
0: 杜威不再废话，
3: 你不同意也没办法，我单方面提出离婚就成，我够级别了，也交了离婚钱了，马上就批。
1: 这话和当年侯英杰要跟王昭离婚时候说的是何其相似啊。问题是这是游戏呀，有没有游戏精神呢？离婚也要花钱呀，结婚就花了那么多钱了，离婚也要花，这一来一去 这浪费多少游戏币呀。
0: 情急之下，王昭说了句聪明话，果然杜威这头沉默了。
4: 真是太背了，我不就中了辆车吗？还只有一年的使用权，
1: 现在游戏里的丈夫都要跟我离婚。

0: 婚，我有那么讨厌吗？
1: 搁别人，王昭可能没那么生气，问题是杜威算什么东西啊？一开黑车的，闲汉子，混子，见过粗俗的，没见过那么粗俗的，自己和他比怎么也算良好了。莫非哪里露出了筒子楼气质？那又怎么样啊？那也比平房气质强啊。王昭越想越生气，我不是求你啊，我就是觉得你这人莫名其妙。
2: 嘿，我就是莫名其妙，我有病还是神经病？嘿，
1: 说完杜威把电话挂了。
2: 王昭妈瘦小个子，长相透着微微的愁苦，声音很尖，常年高着一个八度，明着告诉人家她不好惹。王昭的妹妹身条随妈妈，长相比王昭有优势，可谓是清秀，被不开眼的人宠得脸上总带着种故意气人的神情，不懂事儿就算了，言谈举止还自以为有趣。二十来岁的人仍像小学六年级，叽叽喳喳，随时恨不得告老师。他们在那边生活如何，王昭不大清楚，他妈偶尔提几句也只捡争脸的说。继父从来不来老爷这儿，王昭在商场里撞见过几回，上去跟人家打招呼，那个人要经过王昭再三提醒才想起他是谁，然后急匆匆逃命似的走开。当年王昭妈再婚，她曾小心地提出要不要再看看，却被王昭妈严厉呵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编辑制作于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床，俩人认识的人总比一个人认识的多，咱俩一块儿找，就不信找不着个冤的头。
1: 生活其实谁都不会，但都得硬着头皮假装会。生活其实很平常，偶有波澜，旋即平静。
0: 听说你叫王昭君？
2: 啊，我叫王昭。
1: 赵赵作品，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
0: 第四集，王昭妈和王昭妹总是亲亲热热的携手出现在王昭的生活中。因为俩人个头都小，又都爱说话，显得比王昭聪明伶俐。高头大马的王昭和他们站在一起，自觉地担负起了丫鬟的责任。王昭心想，妈妈的再婚不一定如意，否则不可能一回到娘家就拿使唤自己当做舒筋活血的办法。刚吃两口青菜，他妈和他妹就相携着来了。他妹一脸兴奋地问：
3: 那 smart 的是不是你种的呀？
0: 王昭点点头，他妈上来拍肩膀说：
3: 哎呀，我就知道你那手那哪是手啊，那就是一捞钱的耙子。
0: 这话把王昭说的是眉开眼笑。仨人正聊着，老爷呼哧带喘地走进来。王昭纳闷地问：
3: 哎，老爷，您不是刚出去吗？
0: 老爷拿着地书笔一指那娘俩，怒气冲冲地说：
4: 我就看见车上好像是他们娘俩。
3: 哎呀，我就知道我们俩呀待不长啊，来搬个电视。
0: 王昭妈大声地说着，王昭妹在边上眨眼睛看出点端倪。
3: 哟，老爷，您这是看着我们来啦？
0: 老爷倒也直抒胸臆：
4: 我是来看着你们来了，这儿没几样值钱的了，全让你们都搬走了。
2: 王昭在旁边盘算，他们要拿电视，那只能拿自己那个小的，老爷那个不能给，那是大前年尾牙抽的65英寸液晶屏，老爷眼神不好，小的可看不清楚。
3: 电视坏了。
5: 哎，可不。
0: 习惯了大声对老爷说话，王昭妈对别人也调不小音量。
3: 都黑屏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拿走修了，这两天晚上都没得看。哎呀，急死人了，我修好了再给你送回来啊。
0: 王昭赶紧说：
3: 那行，拿我屋里的吧。你屋的呀？
0: 王昭妈和王昭妹对视一眼，妹妹笑着说：
3: 妈妈眼睛这么不好，你就让我们看小的呀，多难受啊，你就不懂事儿吧，姐。
0: 王昭妹还像小时候一样管妈叫妈妈，且重音在第二个妈上。王昭一听人提出要求，就不太敢反驳。老爷看王昭妹盯着自个儿的电视，不干了：
4: 不成，比眼神啊，谁能比我眼神更次？不借。大昭子，你的也不借，难道你就不看电视了？
3: 他们也借不了多长时间。
0: 王昭不方便说不看。这回老爷声音更大了，像发很大的脾气：
4: 我知道你看，你每周末都看《非诚勿扰》。
3: 你们又不是没有。
0: 王昭妈的小身子都要窜起来了。
3: 他可以上你屋看呐，你们俩人霸着这么多电视干什么呀？
4: 我那会儿早睡了。
2: 外人要是看见，以为这家人已经打成一团了。王昭知道没事儿，就都是爱呛呛。他知道老爷这是心疼自己个儿，太多值钱东西被他妈跑走了，还成天说老爷偏心眼儿。他高兴地想，起码老爷没再生自己的气。
3: 那个液晶的真的不好搬，那还得找车。就搬我的吧。
0: 王昭妈白了王昭一眼，摆出了随时起跳的架势，被王昭妹拦住了。
5: 得，小的就小的吧，都一样看。
0: 王昭妈一愣。

0: 不懂王昭妹这是什么意思。王昭妹冲着王昭哥哥笑着说：
1: 那你那 smart 借给我开几天呗，我顺手把电视拉走啊。
0: 老爷没听见说的是什么，看王昭。王昭没想到妹妹会提出这个要求，一时反应不过来。
1: 哎呀，就两天，看你舍不得那样儿，我刚拿了本儿，让我练练呗。
0: 王昭突然想起了杜威，竟然为这么一辆小车要和自己离婚。爱开开吧，他才不爱开，天天把自个儿都开吐了，有什么好的。王昭把钥匙扔给了妹妹，
1: 拿去。
0: 那娘俩一通兴高采烈，可并没有放过王昭。
1: 哎，姐，就你力气大，来来来，把电视搬车上去吧。
0: smart 只有俩座，王昭妈先坐进去，再让王昭把电视放她身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编辑制作于丹。
1: 大家都发现伊如雪离婚了，因为她脑袋上面飘的美珠娃的丈夫这名字不见了，赶紧打听发生了什么事儿。听说是一起见光死事件后，高兴坏了，打听美珠娃到底有多寒碜。杜威说寒碜还真算不上，是自己配不上。这老实话说了，大家笑得更厉害，每个人都给王昭设计了一副完全违背自己审美的模样。王昭就不信见的网友多了碰不上色狼，他又在传奇里约见了两个玩家，令他意外的是竟然都被拒绝了。然后他明白了，显然是杜威和他们说了什么。平心而论，自己丑吗？当然不是。由此可见，自卑害死人呢，不仅害死自己，也害死别人。自己平平常常一女子，竟然由于职业贵贱的不同，也成了高处不胜寒，不能及时找到冤大头，难道真要把孩子做掉吗？王昭忧虑起来。自从中了 SMART， 同事们对王昭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从前处于亲热和讽刺的临界，现在直接跨到讽刺那端了。不过三四天的功夫，王昭已极度不适，他主动帮人买饭端水完全没用，一杯咖啡放凉了当他的面儿倒掉也不喝一口。王昭只能坦荡地想，不招人妒是庸才。上厕所的时候，王昭默默地看肚子，他的小腹平时就有一点点脂肪堆积，松松软软的，现在倒也看不出什么异样。仔细聚焦，就发现肚皮左侧有几枚淡淡的斑点。他伸出手指，小心地摸摸。那个讨厌的小东西，在哪块肚皮下？长成什么样了？正亮肚皮，手机响了。侯英杰的电话被王昭设成了一个特殊的铃音。
2: 侯英杰的头发更长了，在脑后扎成一个马尾，由疑似诗人变成一个疑似音乐人。王昭扑向他的行李，嘴里嚷着，
3: 哎，这回给我带什么好的了？
2: 很自然地把行李接到自己手里。侯英杰并没拦他，王昭最大的好处就是爱抢着干活。
3: 这次待多久啊？
2: 一周吧。
1: 侯英杰皱着眉头，总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3: 一周啊，太好了。哎，我今年抽中了一辆车 SMART， 免费开一年，不过让王来接走了。
2: 啊？又是伟牙中的？
1: 侯英杰很惊讶，王昭不好意思地笑了。
2: 你这手将来得剁下来解剖一下。侯英杰表扬了王昭，马上又接着说，这王磊太不懂事儿了，你不要太惯着他。
1: 王昭没吭声，心里是暖的，侯英杰总归是疼惜自己，他仍然是世界上除了老爷之外最亲的人。王昭低三下四地求他，
3: 你这次还是不要住酒店吧。
2: 侯英杰当初看上王昭并不是王昭的姿色，王昭基本没什么姿色，只是不丑，但她显然也是平时不太照镜子的那种女的，完全不知道控制表情，笑、大笑、微笑全是一脸的扭曲，区别只在于露出牙花子的多少。幸好王昭

0: 刀的牙并不长，不然会让人惊悚的。王昭的好处在于没有脾气，完全没有。就像武侠小说里说的化骨绵掌，你用多大劲儿抽它，它都笑嘻嘻地收下了。但侯英杰还是要矜持一下。住酒店不比住你那儿舒服吗？
1: 不比啊，我可以照顾你啊，酒店虽好，没人照顾。
0: 王昭从第一次劝侯英杰住他那儿就发明了这句话，回回这么说。侯英杰冷冷地嗯了一声。
1: 老爷正要进楼道，有街坊拉他，指给他看。
2: 哎，老爷子，孙女婿回来了。
1: 老爷一回头，笑得不得了，马上又假装胡起脸吼道：
2: 大杰子，让王昭拉箱子，不像话，不像话。
1: 侯英杰看见老爷，倒是换了副笑模样，看王昭一眼，并没有把行李抢回来。抢回来倒更像欺负他了，只有不抢回来才显得是他真爱拉着。果然王昭撅嘴冲老爷喊：我愿意嘛。老爷摇摇头，等他们一进门，大嗓门在楼道里有回声，也是说给街坊听的：
2: 大杰子，别在上海工作了，年纪轻轻的两地分居不是回事儿啊，赶紧调回来吧。啊，
1: 侯英杰回答说：
0: 啊，最近工作很忙，过一阵争取吧。
1: 侯英杰的余光看见王昭有感激的轮廓，老爷挥手命令：
2: 你歇歇，晚上我给你做点好的。
1: 侯英杰一遇见王家人，声音也大了起来：
0: 啊，老爷不用了，我晚上要出去应酬，你们俩人吃吧。
1: 老爷失望地看着王昭，王昭赶紧解围：工作，工作第一。
0: 老爷又摇头：
2: 明天啊，明儿早上给你做好吃的。
1: 侯英杰刚要拒绝，王昭就替他说了：他今天回来肯定晚，明儿让他多睡会儿吧。
2: 切，年轻人懒惰。
1: 等老爷进了屋，侯英杰问王昭：
0: 哎，你打算什么时候跟老爷说啊？
1: 王昭把行李放到角落，轻快地问：啊，说什么呀？
0: 别跟我装傻，离婚的事儿。
1: 王昭低着头不看他。哎呀，又不爱的。
0: 怎么不爱的？你这儿大老远的，我干什么都不方便。出租车少，只有黑车，我最不爱打黑车了，不爱跟他们废话。
1: 那我这就把 smart 要回来，你随时叫我，我接你还不行？
0: 你少来。
1: 侯英杰一屁股坐到床沿上，王昭换了新被套，小碎花的。
0: 你要他能还你吗？你不知道他什么人啊，拿走了就不可能拿回来。
1: 你等着。
0: 我不等，我现在就得出去。
1: 侯英杰进屋以后，外套都没脱，拿起包就往外走。王昭跟着：哎，那我帮你叫辆车。
0: 好了好了，不用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编辑制作于丹。
1: 王昭本来约了一个肯见面的网友，但侯英杰回来打乱了他的计划。王昭决定晚上哪儿也不去，死等着侯英杰。虽然侯英杰不在家吃饭，老爷还是不管不顾地做了一大桌子菜，让侯英杰看见剩菜也能够感受到温暖。两个人在灯下对坐，谁都没先动筷子。饭桌上面的顶灯早坏了，找小舅给修，小舅说凑合着用吧，给安了个灯泡，曲里拐弯的电线垂下来。王昭能做的只是经常给灯泡擦擦灰尘。老爷一向自是厨技了得，所以不在家吃饭的人简直就是他的敌人。但侯英杰不是敌人，是孙女婿，那王昭就是他的敌人，连丈夫都管不住。王昭不和老爷说离婚的事儿，担心老爷岁数大了伤心。不但老爷不知道，这楼里的邻居也都不知道。王昭怕老爷在街坊面前觉得没脸，老派人离婚可了不得。当初离婚，王昭对侯英杰只有两个要求：一，不和老爷说这事儿；二，为了不让老爷起疑，请侯英杰每次来北京还住他那儿。
2: 第一条，侯英杰痛快答应了。但这第二条死活不肯。侯英杰和王昭离婚，本就是因为在上海找了个新的。上海姑娘知会来事儿，知拿得出手，让侯英杰深感婚怎么能结得那么草率。一时间干柴烈火，蜜里调油，甭管以后怎么样吧，先离了这边再说。和王昭说离婚才可气呢，王昭完全不惊讶，倒显得当初说结婚的时候更惊慌。当然，王昭也不同意了一阵儿。侯英杰认为这只是姿态，王昭是什么都会答应的人，今天不答应，明天也会答应。侯英杰索性向公司申请到上海分公司去工作。果然，过了一个来月，王昭说：“回来吧。”跟你离，甭躲着我，我爱你，所以希望你幸福。
1: 侯英杰就当王昭又放屁呢，他并没瞒那边说每次来北京住王昭那儿。姑娘懂事儿，只哀怨地看着侯英杰。刚开始侯英杰也内疚，赌咒发誓绝不碰王昭，要碰怎么会离呢？好在那会儿出差机会不多，再来的时候和那头也相处久了，感情变得正常平淡，哀怨也变成了走过场，犯不上为了不如自己的女的哀怨。侯英杰自认为是个好人，为了一个老人的晚年心情，谁也甭想指责他。晚上侯英杰照旧一身酒气地回来，王昭没睡，给他泡好了茶，倒了杯橙汁，问他喝哪个，又过去帮着脱鞋脱袜子，和结婚的时候一样。侯英杰把脚挪到一边，冷淡地看着王昭。王昭笑着说：“
2: 我帮你。”“
3: 我自己会。”
2: 侯英杰把袜子扒下来扔到沙发上。“那我给你洗洗。”
1: 王昭奔厕所去拿脚盆，被侯英杰喝住了：“
3: 我不爱洗，不脏。”
2: 哦，
1: 王昭停在半路，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侯英杰一掀被窝滚了进去。
3: 睡吧。
0: 您刚才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编辑制作于丹，监制傅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哎，我说王昭君啊，你给我出来，出来，出来，滚出来！大家又是你，这太邪性了，这。
2: 你什么人我不知道，你底儿有多长我不知道，你都王昭君了你。
3: 这缺德事儿，我自己干就行了，您甭管。
2: 甭，俩人认识的人，总比一个人认识的多。咱俩一块儿找，就不信找不着个冤的头。
0: 生活其实谁都不会，但都得硬着头皮假装会。生活其实很平常，偶有波澜，旋即平静。
2: 听说你叫王昭君？
3: 啊，我叫王昭。
0: 赵赵作品《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
4: 第5集，王昭睡里边挨墙，他从侯英杰身上轻手轻脚地迈过去，掀开另一头被窝。刚钻进去，侯英杰摸索着把裤子脱了，用脚踹到被窝底下。王昭连忙给吞出来叠好，放到床边的暖气上，再钻回被窝，侯英杰便翻身而上，不耐烦地催道：把衣服脱了。
5: 王昭没动，眨巴眼睛，侯英杰并没多想，把他的睡衣向上翻，直兜住脸。王昭有点着急，伸手往下扒，嘴里呜呜地哼着：别。
4: 因为和王昭生活过，侯英杰已经不喜欢也不习惯拒绝的女人了。他直接去拽王昭的裤子，顺利地一撸到底，就要长驱直入。王昭脑袋上蒙着睡衣，就地一滚，滚到了床的另一边。侯英杰干跪在一旁，真生气了，腾地坐了起来。
2: 干嘛呢？干嘛呢？
5: 王昭连忙也坐起来，极度抱歉，恨不得抹擦抹擦，看伤着他没有。我今天……
2: 那你让我住你这儿来干嘛呀？晃点谁呀？来了又不让碰。
5: 不是，
2: 你还拿起糖来了你？
5: 不是，没有，我
2: 跟我这儿装姐。
5: 一听他话这么难听，王昭紧紧闭上了嘴，可侯英杰才不管他怎么想，不吐不快。
2: 我住酒店好不好啊？4星呢，我还能叫小姐呢。
5: 那样也不太好吧？你女朋友要是知道了，那不得……
2: 干嘛呀？
4: 侯英杰猛一捶床头柜，
2: 还将心比心呢？嘿，你长能耐了啊？
5: 不是。
4: 侯英杰懒得跟他废话，催促道：
2: 赶紧。
4: 说完匆匆躺下。王昭深吸一口气，叫了声：
5: 英杰。
4: 侯英杰等半天，听他啥也不说，急赤白脸地问：
2: 干嘛呀？
5: 我那个什么，怀孕了。
4: 侯英杰半天没动，像是突然死过去了。王昭知道他听见了，补充着说明：
5: 你的。
4: 侯英杰试着挪了挪身子，身上的血好像又能流了。他坐起来闷声说：
2: 别放屁。
5: 这下轮到王昭鸡翅白脸了。真的？要不那还能是谁的呀？
2: 我知道谁的呀，谁知道你跟我多少人？
5: 侯英杰竖起了眼睛。王昭坚持陪着笑：跟谁呀？我一直不就跟着你吗？
4: 侯英杰在被窝里摸索起来，摸半天想起来裤子在暖气上，他迅速蹬进去，起身在屋里转腰子。
2: 你什么人我不知道，你底儿有多长我不知道，你都王昭君了，你不特能招男的吗？一和男的说话就浪起来了，你就应该改名叫王昭猫地狗。
5: 侯英杰的声音在深夜里听上去非常非常大，比老爷嗓门还大。王昭耐心地听着，也不动气，反正听惯了，慢慢地说自己的道理。英杰，我30多了，前面留了2个，你也知道，这回要是再做了，以后恐怕不好生了，万一习惯性流产了呢？我是真想要这个孩子，当然了，我也有点矛盾，这未婚生子怎么着都麻烦。哦，我不是怕我自己麻烦，我这是怕麻烦孩子，将来没法上户口，上托儿所上学，那好多事儿呢。
4: 侯英杰本来想顺着王昭说，那么麻烦正好别生了，可转念一想，要说了这话，不就等于承认自己是经手人吗？他断喝道，管我什么事儿啊，反正这孩子又不是我的。
5: 王昭不说话，以沉默来表示抗议。
4: 侯英杰情急之下，各种难听的都往外扔。
2: 哎，我说王昭，当初结婚是因为我多喜欢你是吗？啊，还不是因为你怀孕了。哎，对呀，你这不是挺有怀孕能力的吗？啊，
3: 能怀和能生那是两回事儿。
4: 王昭眼里还含着笑，仿佛在和乙方客气的讨价还价。
3: 我没跟过别人，我只有你，咱俩离了以后，你不老来吗？我是不会和别的人的。
4: 王昭的意思是说，他只能同时跟一个男人，但字面上有点像指责了。果然，侯英杰反应巨激烈。
2: 哎，还不是你上赶着的，怎么着，难道你要讹我呀？
5: 10分钟后，侯英杰摔门愤然离去，他是绝对不会被王昭以诡计缠住的。
4: 侯英杰摔门之前还追了一句，
2: 你甭想，王昭，你再也别想见到我。
5: 老爷的房门开着一条小缝，青白色的光线在门口射成一个细窄的三角形。侯英杰声音太大了，连老爷都被吵醒了。他听见吵架，听见大杰子走，却没有听清楚具体的内容。哎，大杰子平时虽然不爱言语，但看面相就不是脾气好的。老爷也不敢劝，只能默默地扒门边叹气。王昭平时不给抽屉上锁，因为小舅和妈妈每次来都要东翻西翻的。老爷就是前车之鉴，他们总能找借口问老爷要钥匙，到抽屉里巡视一番。王昭真正怕人发现的东西只有离婚证，对不管是知道他离婚或不知道他离婚的人，从他这儿来说，那玩意儿都算是脸上的一块脏。他一早把它放到墙上挂的镜框后面了。这次的化验结果还没来得及处理掉，叠成个小块块塞在钱包里。偏偏早上老爷叫了送水的，水卡用完了，身上没那么多现金续，就到王昭钱包里找。老爷不是爱翻人东西，但觉得一家之长翻翻也没什么，就大模大样地把那个小块块给打开了。先是没看懂，只觉得哪儿不对，等送水的走了回来又看，这老泪突然就在眼圈里打起了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长短篇小说《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编辑制作于丹。
1: 想到昨晚那一幕，老爷坐不住了。大招子这儿怀着孕，大杰子还跟他吵，还摔门就走。他以前没这么不懂事儿啊。现在的年轻夫妻要不在一块住，不比自己年轻的时候，十年八年都熬得住。他们要是感情不好了，这眼巴前闹矛盾，真出点什么事儿，对肚子里的孩子可不好啊。老头着急上火，直在屋里转，恨不得把还没起床的王昭拎起来骂一顿。有什么说什么，大昭子平时对人没得说，没见过对谁甩个脸子，多不高兴都硬撑着。大杰子不是这样，他除了对老爷好，对别人都爱搭不理。当年他俩要结婚，别人都不同意，嫌大杰子家穷，嫌大杰子面相不好，打扮的也怪里怪气。只有老爷支持，说大杰子对老人有礼貌，人错不了。大昭子要按虚岁算，快37了，这年纪再不生孩子荒唐。老爷碍着男性家长的身份，一直不好意思提醒大昭子，跟王昭妈提过几回，王昭妈都是怪腔怪调的嗯两声，然后尖着嗓子劝老爷甭管年轻人的事儿，总不能逼人家。要说老爷对王昭有什么不满，也就是这个事儿了。现在要做的是对大杰子施加压力，老爷暗暗下了决心。
2: 王昭并没有失眠，他睡眠质量还是可以的，虽然看侯英杰的态度是不可能认这个孩子了，但这也不过是印证了他之前的预期，说明不能浪费时间在侯英杰这儿。孩子是侯英杰的，他不愿意要，只是因为他不愿意要自己。王昭很明白，离了婚的人且又有了下家，难道指望人家回来和自己复婚吗？真没法抱怨。离婚以后再过夫妻生活，自己是乐意的，就算没有明确的心存幻想，但多少觉得做生不如做熟吧。拒绝过没有？一次都没有，谁让自己好说话呢？王昭也没有别的可以上床的男性朋友，自打离婚后就一直没考虑过这些问题。昨儿侯英杰没说他是为了什么阴谋而故意怀孕就不错了，当然侯英杰不会说，要不然等于承认是他干的了。王昭醒来后一直睁着眼发呆，想着昨天约的网友得怎么做才能上个床呢。他慢吞吞地起来，又在床沿上坐了会儿，打开门，迎面的饭桌上摆着油条，王昭准备去厨房盛点稀的，然后就看见了油条下面压的体检报告。他觉得心脏咚的一声弹了上来，直接到扁桃腺，他要紧紧闭着嘴才不至于把它吐出来。

早饭吃得很不好，老爷一直在旁边嘚吧，表情可谓是五花八门，而且每一种表情都自有其道理。歌词大意基本上是，既然老蚌生珠，必须好好保胎，工作的事不紧要，实在不成放一放，和侯英杰把关系处好，当务之急是让他调回来。从自己这方面说，后勤工作一定做好，小两口请放心，绝不招你们不痛快。要好好收敛自己的脾气，你到底想吃什么，一定要和我说。

0: 哦，等等等等。
1: 王昭一顿早饭吃的只能等会儿抠嗓子眼儿了。怎么办呢？之前还想着实在找不着冤大头，最次最次还能把孩子做了。现在老爷这派欢天喜地可怎么办呢？王昭垂着眼睛不吭声，让老爷把话说痛快了。实在不行就说摔了个跟头或类似不幸的不注意，岁数实在太大了，保不住这孩子了。刚有这念头，王昭肚子里猛然一紧，一种极大的类似忧伤的东西从深处油然而生。这不是妊娠反应，那又是什么反应？这怪异的感觉瞬间把王昭的眼泪逼了出来。老爷愣住了，弄不清这是哪一出。老年人情感朴素，王昭这反应来得未免复杂。半天，老头这才小心地问：
0: 怎么了，大昭呢？哎，我以前脾气是不好，我跟你道歉。
1: 王昭抬起脸笑：老爷，您说什么呢您？
0: 那你怎么哭了？
1: 我感动了，感动。王昭解释着，其实自己也不确定。
0: 感动？老爷歪头想了会儿，想不清楚，起来走了。感动也是有的吧，但是那更像是某种神秘的信息来自体内，那个不知道目前称不称得上是生命的小东西的召唤。王昭觉得他的心一下软了，他那是在求自己别放弃他。王昭把碗筷收拾到厨房，边洗边想：
1: 哎，好歹自己是爱侯英杰的，这孩子是爱的结晶，所以应该是健康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编辑制作于丹。
0: 老爷大步冲进来，一把把他推了个趔趄，伸手就洗。王昭手足无措地说：
1: 哎，老爷，我干得动。
0: 水凉，你不能洗。
1: 王昭抢不过，在旁边看着，还要嘱咐放点洗涤灵，别那么抠。老爷不服气地反驳：
0: 哎呀，自家人用不脏。
1: 王昭无可奈何地靠着门框，被老头瞪了。
0: 好人家姑娘不靠门框。
1: 王昭只得离开一点，站在门边。他突然想起来，嘱咐老爷：老爷，别和人说这事儿啊。
0: 你说什么？
1: 水声太大，老爷没听清楚。王昭一个字一个字地强调：别说这事儿。
0: 别说这事儿啊？为什么呀？不丢人。
1: 您不是懂老理儿吗？
0: 老李呀、老李怎么了？五楼的老李啊？
1: 不是老李，是老理儿上说头三个月不能和人说怀孕了，胎神要不高兴了，那就怕掉了，三个月以后才能和人说。跟我妈也不能说啊。
0: 这回老爷听清楚了。啊？那为什么呀？得跟他说，让他对你好点儿。
1: 哎呀，他能对我多好啊？
0: 老爷想了想，确实也是，不情愿地点了个头。
1: 那您答应我了啊，不许说话，不算话啊。
0: 看王昭死盯着，老爷只好又重重地点头说：哎，有我呢，放心吧。公司的人看王昭不开 smart 了，纷纷产生兴趣，打听这是怎么回事。王昭

0: 只说是朋友借走了，同事纷纷表示朋友不懂事儿。Mavis 说的比较直接，哟，王昭，你还有朋友呢？王昭嘻嘻一笑，扒着他肩膀说：“
1: 就是你啊，别不好意思承认啊。”
0: Mavis 脸疼似的咧咧嘴。只有 Peter 梁对王昭的好比较接近真的。尾牙后没机会见面， Peter 特意打过电话祝贺王昭中奖，然后说：“哎，你该请个饭啊。”王昭考虑过 Peter， 但觉得是甲方乙方的关系，发展余地不大。这天 Peter 来送新季度的产品，在女厕所门口堵着王昭了。 Peter 暧昧地说：“你今儿可躲不过去了啊。”
1: 王昭没脸红，他不会。行行行，那你别急着走啊，下班我请你吃饭。
0: 我必须得摸你的手。
1: Peter 一把抓住他，
0: 沾着你的财气。
1: 王昭倒也不是头回被 Peter 摸手了，可这回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在厕所这种禁忌之地，突然就有点兴奋，心跳加速，目光就黏了点。 Peter 一愣，迅速回报以同样的表情。 Peter 其实摸不大准王昭的路子，但他知道王昭是个好人，每次来送货都是王昭帮着抬来抬去，别人只翘着腿在旁边看。慢慢 Peter 就成了王昭直接负责的人，大家都开玩笑建议他俩发展发展。 Peter 明白这不是王昭热情，只说明王昭在办公室里不是那么有地位，但既然直接负责他，他也不能瞧不起王昭，时不时塞给王昭一些小赠品，说得很珍贵很限量的样子。王昭离过婚，岁数大，长相又只中人之姿， Peter 不会考虑的，勉强先当个备胎吧。王昭喜欢 Peter 嘴巴甜，会来事儿，微微的拿腔作调还不甚讨厌，尤其那些小赠品，不要小看小赠品，妈妈和妹妹很喜欢，足可以打发他们一阵子。
2: 您刚才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编辑制作于丹，监制傅纯。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时间五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哎呀，了花魏延全没主意了，这回不跟丞相说可不行了。回来这么一交令，诸葛亮有点生气了。这还了得，敢烧我的云梯，砸我的冲车。不行，传令廖化，今儿晚上你率领3000铁绝军，什么呀，就是铁锹队，你去给我挖好，挖一条深沟，一直挖到城里，非把小文这城池取下来不可。现在丞相诸葛亮有点着急呀，也难怪呀，这次出兵啊，根本属于是暗度陈仓，只是没有明修栈道而已。这暗度陈仓要在这儿打起来没完，曹睿和司马懿知道了，派兵来接应，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丞相着急呀。廖化领令，天一黑就动手，就往这城里挖。人家好招啊，早就准备好了，你不是顺着这个道往里挖吗？我由城里边横着挖，把你这条沟给你截断。又失败了，简短截说吧，诸葛亮就在陈仓这儿连攻不下，一直打了20多天，就没把这陈仓城打下来。哎呦，诸葛亮真上火了。哎，这时候曹睿还把援军派来了，诸葛亮已经预见到这一招了，要不怎么急着说日夜加紧攻城呢？就防备啊，曹睿派援兵来，趁着援兵不到拿下陈仓，那是最理想的了。结果人家援军还是来了，雄兵20万，大都督又是那位曹真，这次来是曹真自己请的令。诸葛亮二次一出兵，一打陈仓，这洛阳曹睿就知道了。哎呀，曹睿不住的点头啊，他从心里往外赞美司马懿。哎呀，我这位老将军给我出的这主意太好了，幸亏早早的就把郝昭将军派去了，不然的话那该多危险呢。曹真为什么要请令西征呢？曹真有曹真的想法。他一看，哎呀，这司马懿了不得呀，这预见性真高啊。哦，他就知道诸葛亮要效仿当年的韩信是暗度陈仓，居然他把郝昭派去，就在陈仓那儿据守。如果说所有的功劳要都归了人家司马懿，那么要我们这些人还干什么用啊？不管怎么说呀，我曹真呐，那是曹氏宗亲呐，天下是我们曹家的天下呀。现在如果司马懿要是再请令西征，那功劳不是全是他的了？不行，我得抢到前边去。他打定这么个主意，

他才向曹睿请旨，陛下，尽管是郝昭将军据守陈仓挡住了诸葛亮，但是据我所料，郝昭绝非是诸葛亮的对手，早晚陈仓必被西蜀所取，为此老臣不才呀，我愿请令西征，前者我吃了败仗，愧对陛下，今日我再次出兵想蒋功折过，愿望陛下恩准呐、啊！哎呦，他还很恳切，同时他告诉曹睿，陛下，老臣我新收一员大将，姓王名霜，此人堪称万人敌啊，本领十分出众，力大无穷，我想派他呀为总督前锋，如果说王霜兵马一到，我敢作保是斩将夺魁。曹睿一听，这不错呀，那既然是老爱卿你亲自推荐的，不用问呐、啊，此人武艺一定非凡，寡人我要亲自见一见。曹真就把这王霜给带到殿上来。曹睿和文武这么一看这王霜啊，有些人心里头暗吃一惊，嚯，这位长得真吓人呐、啊！身高在9尺开外，生的是虎背熊腰，黑面黄睛啊，那脸儿啊，黢黑，像黑锅底似的，那眼珠子是黄的，金黄。呵，这人长得怪，此人不但长得怪，武艺高强啊，手使青铜砍山刀。暗器是走马流星锤，要没两下子，曹真也不敢保举他。�曹睿就给了曹真20万人马，带领着一些战将，他就由打洛阳出兵了，让王霜啊总督前部。曹真告诉王霜，你呀奔陈仓方向探听探听陈仓的消息，如果陈仓有险，你助郝昭一臂之力。感情这王霜啊是个急性子，火巴脾气，他带领着5000精兵啊，是日夜兼程啊，马不停蹄，带着军校给累的呀都要吐血了。他首先就杀到陈仓来，所以探马才抱进了西蜀大营。诸葛亮丞相一听，你看看曹睿把援兵派来了，说是这前部先锋叫王霜，没听过这名字，人家来了，那咱们就得迎敌呀、啊、谁去和他抵挡一阵呢？魏延讨令。诸葛亮一看，哎，文昌，你乃是我的前部总先锋啊，是我蜀营中的大将，来了这么一个无名小辈王霜，还用得你去抵挡吗？我看派别人去吧。魏延手下有两个副将，一个姓谢叫谢雄，还有一位姓龚叫龚启。这二位年轻力壮，血气方刚，他们两个人上前插手施礼，丞相说的对呀、啊，杀鸡焉用宰牛刀，请丞相给我们一支令箭吧，斩王霜来报功。这二将带领3000人马去了，去的挺快，回来的也挺快，军校全败回来了。说这二将一见人家王霜啊，在人家马前没走上3合，王霜是刀斩二将，把这谢雄公启都给斩了。哎呦，诸葛亮一听，这曹真手下有能人呐，怪不得呢，他敢二次领兵来抵挡我。这王霜如此凶猛，什么人可以将他擒来呀、啊？张仪过来讨令。丞相一看不行，怎么别就你一个人去了？我不放心，派廖化、王平给张仪观阵。你们要多加小心，不可轻敌。三将领令。带着人马杀到阵前，

0: 锤摘下来了，啪，这一锤
1: 就把张毅的护心宝镜给打了个粉碎。
0: 张毅一张嘴，噗，就是一口血，
1: 鲜血染红了马头。
0: 他在马上这么一摘位，险一险掉下来。王双一回身呢，挂起流星锤，提大刀过来，
1: 他要取张毅的人头。
0: 幸亏王平和廖化两员将杀过来，这才把张毅给救下来。
1: 当时把人马就撤下去了。
0: 呵，王双洋洋得意。这时有人来报，说是陈仓中的郝昭将军来请您进城。
1: 嗯，
0: 来得好。郝昭也听说了，说曹真拜都督了，派了一个先锋官来，到这会儿是连连战胜了蜀汉的上将，自己高兴，赶快出城把王双给接进城中，是合兵一处。这回啊，更不怕来攻城了，又添了生力军了。西蜀大营里边的丞相诸葛亮一听说，哟，张毅又败回来了，自己亲自看了看张毅的伤势，然后据众将商议怎么样取陈仓，怎么样进兵啊。众将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出了些个好主意。姜维坐在那盒半天没说话呀，等大家都说的差不多了，他冲着诸葛亮一拱手，丞相，末将倒有一计，我看不如啊，您派一员大将在陈仓这儿固守，就是和这个郝昭以及这王双在这儿对峙着，咱也不能把人马撤下来。您再派一支人马呀，看住去往街亭的这个方向，防止曹魏从这个地方进兵。然后丞相您亲自率领我等兵走耶谷，是再出祁山，不知丞相尊意如何。诸葛亮是捻然一笑，冲着姜维点点头，这什么意思？感情姜维献的这个策正是诸葛亮丞相所想的，是正中丞相的下怀。诸葛亮很欣赏姜维，他想得很细腻很周到，就以你伯约。当时诸葛亮传令让魏延领精兵三万在这儿筑起围墙，深沟高垒啊，与陈仓对峙，派廖化王平带领一万精兵看住通往街亭的要道，随后自己亲自率领人马兵出耶谷，又奔祁山杀来了。诸葛丞相领人马走在半路上，姜维呀，又献了一个计策。丞相，我有这么一个打算，您看这样行不行？诸葛亮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哼，伯约，这计策不错呀，不过恐怕曹真难以上钩啊。即便曹真能上这个当，你别忘了他身边还有副都督郭淮和孙礼两个人呐，肯定会提醒他呀。不过伯约想出一计，这也很难得，不妨试试啊。遵令。姜维回到自己的大帐，写下了一封书信，叫过来一个亲信小校，你必须如此如此。姜维就把这小校打发走了。走的时间不长，这小校啊就让人曹魏军给捉了去了，一直把他给送到了中军，交给曹真了。曹真这么一听，什么？捉到了一个奸细？带来我看。工分不大，把这小校给带来了。这小校一进大帐，上前施礼，哎呀，都督，我不是奸细啊，我是姜维姜伯约将军的心腹，他派我来给您下书的。

哦，松绑，给这小校松绑了。小校把那书信呈上来，曹真打开这信，这么一看，呵呵呵呵，他乐了。旁边他那两个副都督郭淮和孙礼这么一愣啊，心说我们都督看见什么了，这么高兴啊？他吩咐一声，先把这小校带入别帐，给他安排点饭吃，干嘛呀？留出这功夫得研究研究这信。曹真把这书信给郭淮看了，信的大意就是啊，姜维啊虽然投降了西蜀，但是是被迫无奈，现在呢他想回来，就是请曹真都督能够派兵接应接应他，他就能带过好多人马，还有好多军需粮草。哦，郭淮点了点头，原来都督为这个事情高兴。哎，你们看怎么样？姜维呀，后悔了。虽然他现在身在西蜀汉营，可是他的心呢，还在我曹魏呀。那么一都督之间，我想把他收了过来。哎呀呀！郭淮摆摆手，使不得。怎么？您别忘了，曹休将军是怎么丢的性命？这个。曹真听到这会儿，把眉头一皱，老大的不高兴，怎么提这档子事儿啊？曹休不是就上了人家东吴的当了吗？周访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是要把那地盘献出来，还要带多少兵马，结果呢，把曹休给骗了去了，损兵折将，那次多悬呢。那么你们看这封书信，我看这书信呢，必定有诈。您想想这两个人吧，诸葛亮足智多谋，姜维姜不越诡诈多端，他既已归顺了西蜀，怎么能够又到我们这儿来呢？此乃是匡宏之计。曹真沉吟半晌啊，怎么回事呢？他心里犯了嘀咕了，这封信是真的假的呀？要是假的，这不是瞪着眼睛上当吗？啊，不能吧？怎么，姜维姜伯约这个人是一个很忠厚的人呢，他怎么会能写信来骗我呢？那万一要是真的呢？我听了郭淮这番话，这不耽误事儿了吗？这不是，所以他犯了合计了。就在这功夫啊，从旁边过来了一个人，此人姓费名耀，是曹真最知心的这么一个将军，俩人也特别要好。都督，我倒有个办法。嗯，你有什么办法？我看我替您去得了，如果要是姜维真心归顺我们，我们就把他接回来，如果他要是假意归顺，我就替您抵挡。如果要是错了，我可以替您领罪，要在两军阵前战死，我也心甘情愿。意思就是，我心甘情愿替您去死。要不然怎么说是知心的朋友呢？曹真一听这高兴，你看看，要是把姜维收过来，这功劳算我的，有什么危险费要担当着。哎呀呀，有劳费将军啦。曹真心里非常感动啊，这朋友上哪儿找去啊？啊，别看一个为帅一个为将，但是真知心呢。曹真告诉费耀，你可要看清楚，姜维信里边写着呢，是举火为号，别忘了这暗令子。费耀点头答应，当时点起30000人马，重赏了那下书的小卒，把那小校打发走了，他带着人马就来了，来接这个姜维姜伯约来了。接了一段路啊，没见一个人影。费耀心想，难道说姜维

0: 这信是假的吗？就在这功夫，前边的小校跑回来禀报，启禀将军，在前边啊发现了西蜀的军校。
1: 哦，不要贸然行事，我军缓进，慢慢往前走。
0: 啊，遵令。那小校走了，非要带着人马往前走啊。忽而就见到了这西蜀军，忽而又不见了。就这么走一走，停一停，走一走，停一停，一天一夜了。
1: 费耀可真是加上小心了，他连战饭都没敢造，
0: 带来的干粮都吃完了。
1: 曹魏军呐，是又渴又饿，外加疲乏呀，都有点走不动了。非要一看，把营寨扎下来吧，咱们歇歇气儿再说。
0: 他刚想要扎营休息休息，
1: 小校来报，前面发现火光。
0: 啊！
1: 非要精神一振，感情在这儿呢，赶快接应。
0: 三军这么一听啊，什么渴呀、饿呀、疲劳啊，全忘了，赶快接咱们的姜维、姜伯约吧。呼啦一下，大队人马就冲上来了。冲上来这么一看呢、哎呦，对面西蜀军无边无厌呢、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马，旌旗招展，袖带飘扬，灯笼火把照如薄肉。正居中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着一个人，羽扇纶巾，身披鹤氅，冲着费耀微微一笑啊。费将军何以来迟啊，我本来在此等候你家都督曹真，怎么费将军来了呢？难道说你是曹真都督的替身不成？
1: 哎呀，费耀全明白了，上了当了，这哪有姜维姜不约，这信是假的，幸亏我来了。哼，我家都督曹真那乃是金枝玉叶，焉能中你的诡计，俺告辞了。
0: 这费耀真客气，还跟诸葛亮说句告辞呢。嗨，哪是告辞，他要跑。他刚要把后队变前队，后边一声炮响，姜维带着人马围上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伯约在马上这么一看，嗨，好晦气呀！本来我想祭捉曹真，没想到来了你这么一个匹夫，嘿，非要气的七窍生烟呢、啊！好你姜维，你写诈书啊，险一险骗了我家都督，休得啰嗦，你拿命来吧！他催马过来战姜维。非要哪是姜维的对手，或非要带着人马拼命冲杀，想杀条血路，杀不出去了，带来这几万人马连死带伤，大部分都归降了人家西蜀了，最后非要落了一个单人独骑呀，一人一匹马了，我有什么脸回去见我家都督曹真？我不是跟都督说了吗，来我就是替他死来的。他嘡啷一下拔出宝剑，自刎于疆场，西蜀军大获全胜啊！姜维到丞相诸葛亮面前交令：“您看看丞相，我本来想诓哄的是曹真，没想到曹真没来，杀了这么一个无名小辈的废药。”哎，丞相听到这会儿摇摇头：“伯约，这也不错啦。”不过你这计策还是不错的，可惜的就是呢，大计小用了，曹真没上当了，还是郭淮给他提醒了，所以才有人来替他死。这个胜利也不算小啊，打扫完战场之后，丞相传令兵出祁山下寨，有探马早就抱进了曹魏的大营去了。曹真这么一听放声大哭啊，他哭废药，这袁将军跟我真知心，真就替我去死了。哎呀呀，若不是郭淮都督提醒，我险险上了姜维的大当，我与这匹夫是势不两立。嗨，势不两立现在也抓不着姜维啊，赶快上表吧。兵马刚到这儿就吃了个大败仗，怎么也得告诉陛下一声啊。表奏洛阳，曹睿一见这表啊，吓了一哆嗦啊。曹睿心想，我们曹家大将这都怎么了，这都怎么刚到那儿就吃了败仗了，快把司马懿老将军给我请来。司马懿到这儿，他安慰曹睿，陛下，我看您不必多虑。曹睿一听还不多虑呢，曹真已经吃了败仗，陛下您可以传一道旨意，告诫曹真将军不要让他再与诸葛亮交锋了，不出个月诸葛孔明必然撤兵。哦，曹睿这么一听，老爱卿，这是什么原因呢？陛下，诸葛亮他不敢耽搁时日，因为他粮草不济。微臣已经跟您说过了，如果诸葛亮从汉中出兵，必取我的陈仓。臣提醒陛下您派郝昭将军前去据守，真把诸葛亮给挡住了。为什么诸葛亮要兵出陈仓呢？因为那是汉中的交通要道， 运粮方便，所以他想汲取陈仓，陈仓没取下来，他这才兵走耶谷，二出祁山。现在是诸葛亮最担忧的就是粮草供给不上，得不了陈仓，别的道路非常艰险，特别难走，运粮十分困难。正因为这个，诸葛亮才急于想打，他总想和我们决一死战。那么我劝陛下您最好给曹真下一道诏书啊，叫他谨守关隘，不去跟诸葛亮打，就跟他耗着，等把诸葛亮的粮草耗尽了，他是不战自退。在他退兵的时候，您可千万嘱咐曹真都督，不要派一个火爆急躁的将军去追赶，小心上了诸葛亮的当。如果用这种打法，我看是一战成功，诸葛可擒。哦，曹睿一听真是妙计。哎呀，老爱卿，如此说来，老爱卿您就率领一支人马去接应曹真不行吗？
3: 哎呀，陛下，老臣并非惜命，我不是怕死，可是我不能去。
2: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江东对我曹魏虎视眈眈，臣已预料不久那江东的孙权必然僭越称尊。这怎么回事？他要当皇帝，孙权要一称帝，是必然入寇我中原，所以老臣不能轻离此处。
3: 哦，司马懿的一番话说的曹睿心服口服，可是有的大臣呢，是掩口而笑，乐什么呀？明明胆小不敢去敌诸葛亮，害怕人家诸葛亮，还说什么江东孙权要称帝，这不过是个借口，不过谁也没敢说什么。
2: 曹睿想了想，啊，老爱卿，在您看来，那诸葛亮得什么时候退兵？我让曹真都督守住关隘，得守多长时间？一问两下，就这么长期对峙着，这也不行啊。
3: 陛下放心，诸葛亮的粮草仅能维持一个月。
2: 哦，就依老爱卿。当时曹睿传旨，派太常卿韩绩去把诏书送到曹真的大营。韩绩手捧诏书刚出午门，司马懿从后边追上来了。哎，韩先生请留步啊。老将军有什么吩咐？
3: 先生此次到在都督的身边去下诏书，千万别提是我给陛下出的谋划的策。
4: 司马懿为什么要叮嘱这个呢？也算是他一番苦心吧。司马懿看出来了，曹真屡次和自己争功。上次自己兵取街亭的时候，郭淮突然间领着一支人马就到了，看街亭被我得过来了，他马上去取列柳城，还是我先走了一步，把列柳城给占了，这才告诉郭淮，你赶快回去，和曹真都督合兵一处，诸葛亮马上就要退兵了，你们从后边追杀了。郭淮啊，虽然当时没说什么走了，肯定回去他得跟曹真说，这个曹真一定是不太高兴啊。不管怎么说，大都督曹真人家是曹氏宗亲啊，那比自己跟皇帝曹睿近得多呀。司马懿也在反省自己，是不是我有锋芒外露的地方，曹真会不会有什么别的想法，这样时间长了，我一个劲儿的争功夺权的，将来大权旁落，这可就麻烦了。如果曹真想这个，或者我给人家这种感觉， 这就是我司马懿的不慎之处了，不够谨慎呢、啊。所以他才告诉这个韩继，你千万别跟都督曹真说。韩继记下了。他来到曹真大营宣读完了诏书之后，这副都督郭槐就笑了。他笑什么呀？一听这诏书就明白了，此乃是重达之计呀、啊。当时曹真听了一愣，他可没说什么，还得接待这位太常卿韩继，摆酒款待，把这位天使打发走了之后，曹真这才问郭槐：“郭都督，方才你怎么说了这么句话呀？怎么说是重达之计呢？”郭槐一听，嗨，都督，这不明摆着吗？陛下怎么能想得这么周到啊？这一定啊，咱们上表之后，陛下把文武群臣找来了，商议退西蜀之策，这时候司马懿才献了这么一计，所以陛下给咱们下了这么一道诏书啊。我这么一看一听就明白了，我看呢、啊，将来破蜀者重达也，以后能灭西蜀的就是人家司马懿了。哎呦，曹真听完了这几句话心里都很不痛快，他这个不痛快他倒不是说嫉妒司马懿和恨怨这个人，那倒不是，就觉得你看看人家司马懿每次怎么都能想出这样的妙计来呢，不管哪一次只要是想出个计策跟皇帝这么一说，他就立即采纳，人家司马懿说的对，自从二次复职由宛城出来兵取上庸，他一直总打胜仗，而我呢，哎，上次败了，这次又请旨来了，来了之后也没见得怎么样，可我就看不出来啊，说诸葛亮的这两

0: 草只能够吃一个月的。特别郭槐这句话，将来破蜀者重打也。唉，这事儿还没法跟郭槐他们说，所以曹真心里干闹一个憋屈。
1: 郭都督，
0: 那么这赵书生说让咱们在这儿据守不战一个月，诸葛亮不战自退。
1: 是啊。
0: 那么咱们想一想，诸葛亮的粮草准能说就得吃一个月吗？不能吃四十天吗？不能吃两个月吗？常言说兵不厌诈，纵然司马仲达高人一筹，略是如见，他也是估计的。诸葛亮的粮草并没让司马懿看，也没让他去查点。哎，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这句话呀，还真把郭槐和孙礼给问住了。那这谁能敢保险呢？都督言之有理。可再又说了，二位，难道就这么跟诸葛亮耗着？能不能叫诸葛孔明早退兵呢？干嘛非得等一个月？叫他十天退回西蜀不行吗？咱们就没主意了。哎，可真是。郭槐听着摇摇头，
1: 我说都督，我看呐，还是据守为上啊。您可千万别多想啊。
0: 这时候孙礼啊来了机灵劲儿了。孙礼一想，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个副都督啊。再说这次出的京来领兵西征，官拜副都督，多亏谁啊？那不多亏曹真极力保举呀。我怎么也得给我们这位都督卖一卖力气呀，显露显露我的才能。
1: 哎，都督，我倒有个计策，不知可行不可行。
0: 哎，那你快说说。曹真一听高兴了，他巴不得也有几个人给他出点什么好主意啊。你有什么妙计呀？
1: 您这么一说，倒使我想起来，要使诸葛亮早退兵啊，咱还得跟他打。
0: 哎，赵书生说得很清楚，不让打呀。
1: 您看怎么打呀？咱不领兵可得出战，您给我一哨人马，我呀带些车辆，这车上呢不装粮食，光装这柴草，上边多撒硫磺电硝，我装作呀运粮的军马，我从陇西过去，盘踞西山一带，让诸葛亮的探报去报给他，说发现曹魏军的运粮车了。如果说诸葛亮缺粮，他一听说有运粮草的人马，他必然派兵来劫呀。只要他一来，我就点起火来，用火攻他，随后我与他拼一死战，这时候都督您呢再派些人马从外边把这支劫粮的队伍给他包围起来，里应外合是一战成功啊。诸葛亮要想劫粮，他绝不能派少数人马，一定得派重兵，把兵马往外一派呢，他的营中空虚，都督您就可以趁此啊派将去吸取他的大营。哎，两路夹攻，岂不是一战而下？我看生擒诸葛亮都有希望啊。
0: 哎呀，把曹真说的俩手一扶桌案本的，现在都站起来了，上下打量孙礼，心里说行啊，不枉我推荐一番呐、这真是一位有勇有谋的上将军，我看此计可行。
1: 哎，郭都督你说呢？
0: 郭槐皱着眉想了想，他好像要说呀，曹真都督最好咱别这么办，这太冒险呢，在诸葛亮跟前弄计呀，那可真得想好喽。
1: 哼，
0: 郭槐有心要说咱们仨人搁一块儿啊，也不如人家司马懿，咱想个计策，那可得想周到喽。
1: 曹真一瞧啊，我别问了，
0: 怎么再问他非阻拦不可，那就麻烦了。
1: 我看就这么办吧。
0: 孙将军，我给你5000人马，你去安排。随后曹真升帐殿将，他派一名军校飞马奔陈仓，告诉郝昭与王双啊，你们轮流着带领人马出来寻找运粮小道，最好能把诸葛亮这运粮的小路都给他掐断。他攻陈仓不就是为了运粮方便吗？陈仓他不是没取过去吗？他要从崎岖山路和鸟道运粮也给他掐断了，掐不断他起码也干扰干扰他，给他运粮造成困难，这就好办了。然后他又派张虎和岳琛这两员将，那张虎是大将张辽张文远的儿子，岳琛呢是岳进的儿子，这两位小将军那可真称得起是将门出虎子，有其父必有其子啊，一个比个冲，打起仗来是十分凶猛。尤其是这岳琛长得跟他爸爸一样，跟岳进似的，那小个不高，小波头乌口眼，一打仗就不要命了，盔也摘了，甲也卸了，袍子也脱了，赤壁挡刀枪，打仗就玩命，最冲了。要不然怎么封他们两个人为副将军呢？也就是说是副先锋。曹真给他们一支令，让他们各领精兵5000，只要等到西山孙李粮车起火为号，你们就去劫诸葛大营，不得有误。两个小将得令啊，呵，像两只猛虎一样接过令来就走了，去安排去了。这时曹真呢，让副都督郭淮亲自统帅精兵20000，只要等诸葛亮派人一劫粮，西山粮车火一起，请你郭都督辛苦点，就把西蜀人马给我包围起来，里应外合，绝不能让他们逃脱，我总督各路人马，还说不定这一战就许成功了。杀败了诸葛亮之后，咱好回朝禀奏天子去请功啊。曹真美坏了，不说这曹魏大营怎么安排了，再说说这位西蜀的丞相诸葛亮。诸葛亮干什么呢？几次讨战曹真也不出兵，诸葛亮可有点着急。怎么呢？这边耗不起啊，现在西蜀这个运粮草运寄养是相当困难，这是诸葛丞相最头疼的一件事，所以他把众将找来商议商议，说曹真为什么拒不出战呢？看来呀，他是想到了咱们营中粮草不济，他跟咱们耗时间，现在呀，咱营中粮草只能够用1个月的，后边往上供给也相当困难，由于陈仓咱没打过来，运粮道很不方便，只得走些山区小路，那个路是太难走了，有的倒甭说车呀，就是马2匹马几乎都不能并行，有的那道啊根本就不叫道了，就是一堆烂石头，你就得踩着这烂石头过去，那石头是力陡悬崖，别提多危险了。这还不算，近来听探报说，陈仓那郝昭和王双还经常派兵出去捣乱，这往上运粮就更难了。那么咱们这么要耗他1个月，那怎么办呢？大家这么一听，是这么档子事儿。正在记忆，忽然间有探报来报，说在陇西发现了一支人马，是曹魏军运粮的人马，粮车不下几千辆，络绎不绝，盘山而走啊。丞相诸葛亮一愣啊，在陇西发现曹魏军的运粮人马，什么人是押粮官？押粮官姓孙名李。诸葛亮就问姜维，伯爵，你知道这个人吗？ 回禀丞相，我知道这孙礼呀是个很勇猛的将军，我听说呀他有一次跟随魏主采猎，行为采猎在荒山之中，突然由草丛中窜出一只猛虎，孙礼拔剑而起呀，剑斩了猛虎。当时魏主重赏了孙礼，就拜他为上将军。此人是曹真心腹大将，这次曹真请旨西征，亲自推荐他为副都督。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6: 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用一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以一位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2: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艺，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3: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爸好啦。
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开车堵在马路，
6: 加班加到麻木，
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8: 心情不好想哭。
9: 停，别再 emo，
1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9: 听相声，
10: 听小品，
9: 陪你笑到捧腹，
10: 两个人
9: 两张嘴，
10: 让你不再孤独。

0: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1: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我们呀在这个假期跟大家一起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一起去感受祖国各地的独特魅力。
1: 是的，那今天呀我们的第一站要去哪儿呢？我们要去川渝地区逛一逛。
0: 巴适的办。
1: 哎呀太好了，首先啊咱们来到西南的巴蜀之地四川。
0: 哎，
1: 四川的美景众多呀，有色彩斑斓的九寨沟、稻城亚丁，还有巍峨壮丽的雪山。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风土民情，那四川啊都给大家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0: 哎，而且啊四川现在出圈的还有一个就是四川话，亲切，直率，热情豪迈。哎，很多话呀从四川的朋友嘴里说出来就变得特别的可爱。
1: 没错啊，那下面啊咱们就通过一段相声来感受一下四川话的魅力。
0: 咱们来听听由朱辉、田海龙表演的去说四川话。
2: 各位郭老官，哎，今天来的都是内伙子，一定要给我们四川的科技凑齐哦。
3: 啥子意思？啥子意思？
4: 哎哎哎哎，朱老师，你这都说的什么呀？这都是，那都听不明白，那个假四川人那都听不懂，
3: 听不大清楚。
2: 来来来啊，我们给他上一课，要得不？
4: 给我，
2: 我们四川人。说田老师长得高，说他是电线杆杆儿。如果说他长得矮，叫啥子？
5: 地线杆儿。
2: 说他长得胖，说他长得瘦，
4: 我说朱老师你在干什么呀？你这是
2: 说相声噻？
4: 那你说不了了。
2: 哎，咋了？
4: 你这一嘴四川话怎么说相声啊？
2: 四川话就不能说相声的？
4: 那这都说普通话呀。
2: 你有点扯把子哦。
4: 啊，这话怎么说的？这个，
2: 哎，你看在我们四川
4: 啊，
2: 有两位老前辈，
4: 是
2: 吴夏林、吴小楼两位老先生。
4: 哦，
2: 他们就用四川话表演相声，逗得大家是哈哈大笑，前仰后合啊。
4: 啊，是侯本林先生管这个叫川派相声。
2: 哎，
4: 哦，
2: 方言是地方文化的活化石啊。
4: 是
2: 不同地方的人的方言反映出不同地方人的性格特点。
4: 您还有研究这个呀？
2: 哎，你比如说
4: 啊，
2: 这个普通话后头有一个干什么
4: 啊，就是干什么呀。
2: 北京人咋说？
4: 北京人怎么说？
6: 嘛呢，
4: 啊，嘛呢。
2: 如果你走到东北
4: 啊，
2: 东北人咋说？
4: 怎么说呀？
2: 干啥呀？
4: 啊，一股子大碴子味儿，你看没有啊。
2: 到了河南，河南人咋说？
4: 河南人我得知道
2: 啊，
4: 能啥嘞？
2: 其实啊，最好耍、最巴适的还是我们四川人。
4: 四川人怎么说呀？
2: 就两个字，爪子。
4: 爪子？
2: 哎，你看街上两个人吵架
4: 啊，
2: 你爪子啊，你爪子啊，你想爪子啊，你要爪子啊，我要爪子，你能把我爪子？哎呀，要爪子就爪子啊。
4: 这是一盘爪子
2: 啊！你看我们四川方言中哈
4: 啊，
2: 现在还沿用了很多经典的古典文集中的词汇。
4: 古典文集，
2: 哎，比如说“归意”
4: 是什么意思？
2: 哎，就是说完成、完善、达到的意思。
4: 哦，就是完成了、完善了。
2: 哎，比如我问你
4: 啊，
2: 你吃归意没有？
4: 那我怎么回答呀？
2: 我吃够了。
4: 哦，我吃够了。
2: 哎，你喝归意没有？
4: 我喝够了。
2: 你喝归意没有？
4: 我喝够了。我以后这种话只能问他，知道吗？
2: 说你这个人做事不专心
4: 啊，
2: 我们四川话叫恍兮惚兮。
4: 恍兮惚兮
2: 出自老子的道德经。说你这个人爱出风头，我们四川话叫站会儿。出自荀子劝学。说你这个人，
4: 别说了别说了啊，别说了。别说了，你这么多词放我身上我可受不了这个啊。没一句好词儿，这个
2: 给你举例呀。而且我们四川话
4: 啊，
2: 它能够很好地表达思想情感。
4: 怎么个意思呢？
2: 哎，这样子吧
4: 啊，
2: 比如说你去办一件事
4: 啊，办事儿，
2: 没把这件事情办好哦。如果你用普通话说，咋说？
4: 那个李丁老师，那个不好意思啊，你刚才交给我这个任务呢，去要那个美女的微信呢，我已经很努力了，我也很认真了，真可惜，
2: 真啰嗦，真。用我们四川话两个字解决问题，
4: 哪两个字？哦吼！李丁老师，你哦吼了，
3: 嗯，我没得哦吼。哦，
2: 我们四川话表意丰富，
4: 是它表意丰富。哎，
2: 很多在生活中不好表达的话，用四川话来表达就很自然顺畅了。
4: 那这怎么说呢？
2: 哎，这样子举个例嘛。啊哈，你看上个月，你们岳父去医院动手术啊，
4: 是是是，
2: 你们爱人很担心噻啊，就想给医生送点红包，
4: 这不正之风啊。
2: 对，这是家属的心情啊，哦，对不对？哎，如果你去送这红包啊，你咋说？
4: 这简单嘛，就是，那什么医生，那这回就麻烦您了，一点心意，这个你请笑纳，
2: 就这个，你都说了送红包是不正之风，太直白了噻。
4: 不对，就是
2: 用四川话说，既含蓄又简单。
4: 你含蓄简单，
2: 就两个字。
4: 哪两个字？
2: 哪个？
4: 哪个？哎，这能行吗？
2: 他这样子说的啊。哎呀，医生，我们爸明天就要来哪个了，麻烦你在哪个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哪个一下。我们呢？给你准备了点辣锅，哎，你不要客气，你就把辣锅了哈。
4: 这谁能听明白呀？这个，哎，
2: 人家医生听懂了，
4: 医生还听懂了，
2: 医生还说了，
4: 他说什么呀？哎，
2: 大姐，你千万不要辣锅，你要辣锅，我也不敢辣锅。医生救死扶伤是我们的职责。哎，你现在哪儿还信辣锅嘛？哎，即便你要辣锅。我万一不够拿过，我把拿过拿过了，医院别把我拿过了。
1: 刚刚听到的相声是《去说四川话》，你看这方言啊，不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一种文化的载体，体现了独特的乡音乡情，也让彼此啊变得更加的团结友爱。
0: 哎，那我们说过了四川，咱们再说说重庆。嗯，这个川渝一家亲，
1: 哎，
0: 很多的吃的呀。比较类似，但是呢也不太相同。你比如说来自重庆的两位相声演员，他创作了一个叫什么呀，叫重庆火锅的贯口。哦，哎，在介绍美食的同时呢，也给大家展示了自己的基本功。
1: 嗯，那下面咱们一同来听一听刘延超和程世杰表演的这段相声作品，相声演员的自我修养。
5: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掌声鼓励，
6: 谢谢大家。
5: 演员上台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应该的。
5: 我们俩是来自重庆逗乐坊的相声演员。哎，我叫刘延超。
6: 我叫程世杰。
5: 哎，我觉着啊，我们这个行业有很多地方应该再提高一下。
6: 什么方面呢？
5: 比如说我们这个服务应该再热情一点。
6: 这怎么提高啊？
5: 向其他行业学习啊。有一个职业相信在场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6: 什么呀？
5: 就是那个大型影音设备与视唱空间场所快速消费品需求调查员。
6: 不是，这什么职业呀？
5: KTV 的服务员。
6: 嗨，你直接说服务员不就得了吗？
5: 人家多热情啊。啊，每回咱们一去的时候，你好先生欢光临，本店现有清凉一下无限畅饮活动，酒水一律85折，有芝华士、人头马、百家德、麦卡伦、轩尼诗、摩根船长、奥美加、百味青岛、贝克喜利、雪花燕京、加士伯、矿泉水、苏打水、盐汽水、柠檬水、可乐雪碧、冰红茶、烤鱼片、鱿鱼丝、巧克力、爆米花、凉拌黑木耳、五香牛肝，随挑选。
6: 哎，学的还真像。
5: 你看人家多热情啊。啊，咱们应该向人家学习。
6: 怎么学呀？
5: 比方说主持人以后可以热情一点啊。
6: 他也这样啊，
5: 一上台

0: 太舒服了。
1: 我没听说过，这拍照还不能舒服着拍。
0: 你拍照就拍出那种浑身疼的感觉。
1: 不是，那真是让人砍了一刀啊。
0: 哪儿疼捂哪儿拍出来准好看。
1: 不是，哪儿疼捂哪儿就好看。
0: 就好看。
1: 头疼。啊，你还是偏头疼。
0: 你管我呢。
1: 那牙疼。胸口疼。眉毛疼。
0: 哪儿疼？
1: 眉毛疼。
0: 有眉毛疼的吗？那个
1: 眉毛增生。俩眉毛都疼。
0: 我电死你。我
1: 你电我干嘛呀？
0: 就说得注意外形。
1: 那是。
0: 但是更重要的啊，相声演员还得修炼内功。
1: 不是，什么是内功啊？
0: 基本功啊。哎，
1: 基本功我们打小就练呢。
0: 练什么呀？
1: 就是报菜名，满汉全席，刚才他们还背了一道一道。
0: 行，他们的报菜名背的都比你好。
1: 不是，他们都会背？
0: 不光会背，那些菜他们可能都会做。
1: 不是，那我怎么演呢？
0: 你不行啊。你来点有特点的。
1: 有特点？
0: 咱是重庆演员呢。啊，咱们给大伙说说咱们重庆火锅的菜名。
1: 那火锅的菜名跟满汉全席它能比吗？
0: 一样练功。
1: 我们这里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
0: 我们有鲜毛肚、脆毛肚、千层肚、
1: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0: 鲜鸭肠、鲜鹅肠、卤肥肠、
1: 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
0: 牛舌牛肝、脑花腰片、现炸酥肉、花鲢鱼头、
1: 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
0: 极品毛肚、鲜牛黄喉、梅林午餐肉、香菜肉丸子。
1: 嘿，还真都对得上来。
0: 干说可不行啊，任何表演形式你都得注意有节奏。
1: 对，我就有节奏感。真的，说话有节奏感，张口就来。
0: 不是，
1: 您发财，他发财，男女老少都发财，谁要发财谁鼓掌，谁要鼓掌谁发财。
0: 看，哎哥，嗯，你是不是丢了点东西啊？
1: 什么呀？
0: 脸呢？哎，
1: 什么话？
2: 刚刚听到的是相声演员刘延超和程世杰合作表演的相声《相声演员的自我修养》。
3: 哎，那我们从川渝出来，我们接着去哪儿呢？去贵州看一看。贵州啊，有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哦，所以造就了贵州一山一世界、一动一乾坤的奇特景观。
2: 哎，那贵州的千岛文化呀，也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瑰宝啊。
3: 哎，下面我们就跟着两位贵州春前相声社的相声演员洪方舟、李大成一起感受多彩的贵州文化。
4: 非常的荣幸啊，今天咱们站在了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啊，给大家伙表演
5: 啊，这是光荣啊。
4: 首先我觉得咱们应该让大家伙对咱们了解了解
5: 啊，相互认识嘛。
4: 来自贵州春前社的相声演员，
5: 对，
4: 洪方舟、
5: 李大成
4: 两位给您带来表演。
5: 是，
4: 可能很多朋友就好奇
5: 啊，什么呀，
4: 这我们在贵州是怎么说相声啊？
5: 哦，大伙儿怀疑
4: 啊。其实大家伙啊，不用怀疑啊。
5: 是吗？
4: 因为我们在贵州啊说的相声跟咱们日常听到的相声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5: 啊，都差不多，
4: 都差不多。
5: 嗯，
4: 我们贵州的相声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相声是什么呀？
5: 啊，是您再介绍。
4: 因地制宜，
5: 哎，得根据不同的情况来丰富我们的节目。
4: 咱们在贵州，在贵阳，除了运用我们传统的技巧以外，说的也得是咱们贵州人的身边事儿。
5: 哎，
4: 我这方面我就了解特别多。
5: 而是你可以分享一下，
4: 贵州甭管是天文地理、历史人物，咱都熟。
5: 你知道点什么呀？
4: 多了啊，咱就说贵州历史人物啊，咱往远了说
5: 啊，
4: 在这个元朝末年，
5: 哦，
4: 有一位彝族的女政治家，
5: 嗯嗯，
4: 叫奢香夫人，
5: 有
4: 巩固西南边防、促进民族团结。啊，朱元璋评价她奢香贵妇，胜得十万雄兵
5: 啊，那是女英雄。
4: 还有杨文聪，
5: 嗯，
4: 这是明代的大画家，
5: 对，
4: 号称画中九友之一
5: 啊。
4: 曹维成，清代的武状元，官至云南副将。贵阳有一条曹状元街，因他得名。
5: 是是是是。
4: 还有王伯群，参加了孙中山的护国运动，
5: 嗯，
4: 是广州军政府的交通部长，后来创办了大夏大学，就是咱们今天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哦，
5: 是， 是是。
4: 晚清的重臣李端芬，
5: 嗯，
4: 一手提拔了康有为、梁启超，支持戊戌变法，是北京大学的头号奠基人。
5: 嘿，
4: 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创办了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是晚清。

0: 兴四大名臣，还有明代大儒王守仁在龙场悟道，悟出知行合一，讲学授课，传播阳明心学。正所谓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与孔子孟子朱熹合称孔孟诸王，是儒家思想的一座高峰。这些人都是从贵州走出去的。
1: 好，这贵州的名人还真不少。
0: 还有呢？
1: 还有谁呀？
0: 还有一位青年才俊
1: 啊，
0: 才貌双全，
1: 是
0: 品学兼优，以一己之力将贵州的相声带到了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之上，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去欢笑，赢得评委一致好评，获得观众们如潮水一般的掌声。哇！
1: 哎，我打听打听，您最后说的这位他是谁呀？
0: 哎，就是鄙人呐。
1: 鄙人？
0: 对喽。
1: 鄙人是谁呀？
0: 鄙人不就是我吗？
1: 哦，你是鄙人。
0: 对了，
1: 您说叫大言不惭，
0: 谁说的？
1: 人家那些历史名人都取得多少成就？
0: 那是啊，
1: 你会点什么呀？你
0: 跟那些历史名人没法比
1: 啊！
0: 我也有我的本事。
1: 你会什么？
0: 我会说绕口令
1: 啊！啥？
0: 扁担长，板凳宽。
1: 行了，你快闭嘴吧！你想当名人啊？这个我支持
0: 哦，
1: 但是得有真本事、真能耐。
0: 当然有本事了，
1: 拿得出手的，
0: 会唱歌。哎，
1: 会唱歌，这也不叫本事。
0: 哎。我能把一首歌用不同的方式给它越唱越好听。
1: 怎么叫越唱越好听？
0: 举例子
1: 啊，
0: 你比如说啊，
1: 是
0: 大家都看过那电视剧《西游记》，
1: 那是经典，
0: 里边有首插曲特别的好听，
1: 哪个
0: 叫《女儿情》？
1: 哦，那个耳熟能详啊，
0: 听过吧？
1: 是，
0: 多好听的曲子
1: 啊！

0: 没谱没呀、啊，
1: 这行了行了，
0: 对不对？是是，唱的好听吧？
1: 唱的还挺好听，
2: 把它加上一点贵州的元素，让它更好听。
1: 哎、用我们贵州的歌唱这女儿情，
2: 没错。
1: 行，你给大伙儿展示一下。
2: 注意听啊，哎，口里还几句苗语。
1: 那行，您来。
0: 金嘿嘿。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的春色惹人醉，悄悄地问圣僧，女儿美不美？我在。

0: 嘿，
1: 怎么样？
0: 行，我作为贵州人来说啊，我听你唱咱们贵州的歌曲，我是觉得挺好听。
1: 好听吧？啊，还能比这更好听？
0: 不是，咱这家乡压箱底儿的都唱了，你还能更好？
1: 还有更好的吗？
0: 什么呀？
1: 国粹京剧，
0: 京剧也能唱女儿情？
1: 哎，京剧里边各种行当，生旦净丑啊，拿这个旦角的唱腔要唱这几句词儿，那是更好听。
0: 您再试试，
1: 我再来了 但是旦角学的不好，相声演员无非学一点皮毛，唱的好与不好，各位观众多多的担待。
0: 行，您卖卖力气，
1: 注意啊，
0: 来。
1: 双栖蝶双飞着，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间。

0: 样？
1: 有点意思啊！哎、
0: 旦角咱也能唱。
2: 不是，他这真是个好主意啊！你想，国粹京剧
3: 是，
2: 那是经典的艺术，
3: 当然了，
2: 只要用京剧一唱，你甭管什么曲子，那都能好听啊！
3: 您这太绝对了，
2: 那不是一点不觉得就国粹吗？
3: 您这一说就不懂戏，
2: 谁不懂？我爱听啊！
3: 说了生旦净丑，这分不同的行当
2: 啊，
3: 拿旦角唱好听，换别的就不行了。
2: 你换别的也一样啊？
3: 换什么呀？
2: 你
3: 你说你爱听什么？
2: 我爱听大花脸。
3: 花脸唱腔唱这个能好听吗？
2: 那多痛快啊。
3: 那咱再试试。
2: 你唱啊。
3: 不好听可你负责。
2: 你来。
3: 嘿，圣僧
2: 单苍
3: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的色惹人醉，悄悄就的把那圣僧问问你是女儿美不美。你倒是说呀！
2: 啊，
3: 您再看这唐僧，
2: 高兴了，
3: 吓死了！
2: 哎，就这个。
4: 刚刚欣赏到的是洪方舟和李大成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多彩贵州》。上半时段咱们先告一段落，广告之后咱们继续边走边乐。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6: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我们一起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感受祖国各地的独特魅力。
1: 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去过了川渝地区和贵州地区，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转一转呢？咱们要去新疆和西藏看看。
0: 哎呀妈，这两站离得有点远。
1: 是首先啊，我们要去的是位于祖国最西端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哎呀，要说这个地方啊，是有一种粗犷又浪漫的美。
0: 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爆火之后，
1: 是的，
0: 这个很多的朋友就开始啊去新疆旅行，去新疆滑雪。去新疆吃辣条子、大盘鸡、羊肉串、烤馕，
1: 丰富多彩。
0: 哎呀，等等等等，这不在2017年的春晚舞台上，也有一段小品叫《天山情》，哎，给很多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那下面咱们就一同来欣赏一下这段小品。

0: 走吧，走吧，大家啊，回家吃饭去吧。走吧，走吧，改天再来跳啊，好吗？走走走走，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改天再来跳啊，谢谢大家啊，再见，再见，再见，辛苦了。
1: 哎，你想干啥呢？啊？我在这个地方排练节目，准备欢送铁路施工队。你喊啥呢？
0: 老板，铁路放炮光，咱们的奶牛好几天不下奶了，你还在这个地方唱歌跳舞，哎，你不着急吗？
1: 我着急有什么用？我能下奶吗？我去挤奶去。
0: 老板，不能再挤了。为啥？奶牛疼得闷闷叫的呢。哎，
1: 怎么会疼呢？
0: 使劲挤你，你不疼吗？哎，
1: 哦，疼啊！啊，
2: 哦，滚蛋！喂，
1: 哎，哦，那怎么了？哎
0: 呦，又来要债来了！
1: 又来要债来了！嗯，老板发火车对你掩护啊！哎，
0: 老板，
2: 滚蛋！
0: 哎，哎呦嘞！哎，哎呦，
2: 滚蛋！
1: 哎呀，哎呦嘞！喂！哎呀，好久不见，你是越来越漂亮了，是不是啊？
0: 是的，
1: 越来越漂亮了。
2: 行了，还好久不见呢，昨天还见了呢。哎，
1: 昨天见了吗？对不对？
0: 见了，前天也见了。
1: 我知道呢。
2: 还钱？
1: 还什么钱？耶，
2: 欠条上可写的清清楚楚，你在我那儿订了好几天的羊奶，一共10000，你想赖账啊？
1: 我赖账？不可能不可能，我什么时候赖过账啊？大爷，他的钱我没给他吗？
0: 没给，我的工资也该给了。
1: 哎，我说你这个人，你阿姨姑娘，哎，你是知道的，我库尔班是一个非常大方的人啊，你是了解我的，是不是？
2: 我太了解你了。
1: 就是
2: 别人讨厌你伸手，别人请客你喝酒，掏钱的时候你拔腿就走，桌上还剩一只羊腿，你说拿回家喂狗，到你家一看狗吗？没有，你在那啃着呢。
1: 哎呀，姑娘，你把我说成什么人了啊？我能跟狗抢吃的吗？
0: 那不可能。
1: 就是嘛，
0: 你也抢不过他呀。
1: 我去这家送来去啊，
0: 我送来去，
1: 我送来去，送来去，快去去去。哦，哎呀，阿姨姑娘请坐。哎呀，阿姨姑娘，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些天妈我奶牛惊着了，不下奶了，等下了奶以后再把钱给你，行不行？
2: 我告诉你，今天要是不把钱给我，我就住到你家不走了。
1: 太好了，正好我老婆子也不在家。
3: 二班大哥，喂。
1: 快！
2: 怎么了？哎呀，
1: 那个铁路上的张会计来了。
2: 张会计也是过来要钱的？
1: 什么呀？他是来赔偿我的损失，给我送钱的。
2: 送钱？
1: 但是这个钱我不能要啊，姨姑娘。
2: 别人送钱你都不要，你脑袋进奶了吗？欠我的钱怎么办？你
3: 胡二八大哥在家吗？
1: 哎呀，这个，哎呀，行，这是我家的银行卡，拿走。
2: 喂，密码。
1: 想知道密码吗？
2: 当然。
1: 太好了，来，
2: 怎么？
1: 哎，那你给我帮个忙。
2: 什么忙？
1: 一会儿张会计来了，你就说这个钱保险公司给了，不用他管了。
2: 那这个保险公司在哪？
1: 这个保险公司，那你就是个保险公司吗？
2: 我不是保险公司的。
1: 哎呀，你就说你是保险公司的不行吗？哎，
2: 这不是骗人吗？
1: 哎，这个密码你要不要？
2: 要
1: 你就藏起来，我喊你再出来。
2: 好，我藏起来。
1: 出来。
3: 大家好。
4: 我不能陪你再董大大了。我就10分钟时间，说完话马上我就得赶回去。
1: 那就不用说了，赶回去吧。
4: 好嘞，谢谢啊。哎，我话还没说呢。
1: 你没说吗？没说呢，你坐下来。
4: 坐。
1: 来，你也坐。
0: 没关系。
1: 你好。
4: 谭燕。谭燕啊，你看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是你牵着小毛驴给我们工地上送奶，辛苦了
0: 啊！我不辛苦，他辛苦。
4: 对，
0: 小毛驴给张会计鞠躬啊！
4: 啊！呀，神了，还会鞠躬呢！
0: 咱俩一
4: 丽太可爱了，来，咱俩握握手。啊，咱握呀！哇！
1: 哎呀，行了行了，哎呀，把小猫你想好啊！好的，再烧点水果上来啊！
0: 好，
1: 上去吧。哎，来来来，张会计你坐。
4: 哎呦，哎呀，太可爱了！哎，
1: 是啊，
4: 是吧，大哥？啊，哎，你说真对不起了。
1: 是啊，
4: 我们在这儿修建隔库铁路，
1: 对，
4: 开山放炮打隧道，没想到这炮声一响。把您的奶牛都给惊着了，不下奶了，给您造成了损失。
1: 谁说的？哎呀，没有的事情，没有的事情。啊？哎呀，你们这个炮响的好得很。哎，我奶牛高兴得很。哎，这个奶都不用挤了。你们哐的响一炮，哗的一桶奶；哐哐响两炮，哗哗两桶奶。我耶，这个牛奶多得很，多得很啊！哎呀，这几天不是一直给你们送着呢吗？
4: 您这两天是一直给我们送着呢、
1: 啊、就是嘛。
4: 但是这两天您给我们送的全是羊奶。
1: 对呀，我下的嘛。
4: 哦，你下的？
1: 是谁下的？我奶牛下的吗？
4: 奶牛怎么能下羊奶呢？
0: 哎呀，哎，媳妇来了，
4: 谢谢
5: 张会计，那好。
1: 哎呀，哎，你来的正好，你给张会计说一下，这个奶牛怎么下的羊奶？
5: 好的，老板。张会计，哎，这个奶牛吗？啊，下什么奶？
1: 羊奶。
5: 奶牛怎么能下羊奶呢？哎呀，
1: 能不能下？下不了扣工资。
5: 下，马上下。张会计，你养过牛吗？
4: 哦，牛我没养过。
1: 哎呀，那就好办了。哎呀，我跟你说，张会计啊，啊，这个奶牛下什么样的奶啊，完全取决于喂什么样的饲料。
5: 饲料
1: 啊，对吗？啊，你给它喂点羊饲料啊，哗，羊奶。
5: 你给它喂点水果，哗，果奶。
1: 你给它喂点大豆，哗，豆奶。你给它喂点醋，哗，酸奶。
4: 哎呀，哎，我说咱别编了，行吗？那我们都来人调查过了，您的奶牛就是不下奶了。我们经过核算，您的损失大概是10000块钱，我给您拿补偿款啊！
1: 哎，张会计，张会计，张会计，哎呀，这个钱不用你给了啊！哎，有人要赔了，
4: 谁给你赔啊？
1: 哎，保险公司，
5: 保险公司，
1: 欢迎保险公司
2: 来啦！哎，当当咚当咚当当咚当咚当
1: 当咚当咚当。保险公司，
5: 哎，过来，保险公司，哎，
1: 进来去上。
5: 这也太能编了，张会计。
1: 哎，保险公司，
2: 你好，保险公司。啊？
4: 你是保险公司？
2: 我是保险公司。不是吧？啊？保险公司听说你惊着了，不下奶了？
1: 对，我不下奶。哦。
4: 我下什么奶嘛？我奶牛惊着了，不下奶了。
2: 保险公司给你赔款嘛？
4: 哎呀，你看这个保险公司把我赔下来了。哎呀，谢谢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你们太好了，不错，非常好啊！你们保险公司要经常这样。
6: 你俩先别客气啊，妹子来，
4: 我问问你啊，库尔班大哥给他这个奶牛保的什么险？
1: 哎，我库尔班是人，奶牛是兽，人寿保险嘛？
4: 啊，对嘛，对嘛。哎呀，那库尔班大哥的保额是多少？
2: 保啥？
4: 保额。
2: 嗨，他保的是牛，不是鹅，他们家不养鹅。你也是。
1: 行了行了，保险公司，
4: 你不要说话，你坐下吧你。
1: 哎，张会计，你请坐。哎呀
4: 呀，来抓紧吧。
1: 好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来来，你坐下。哎呀，好了，那我们就进行第二项。
4: 第二项
1: 啊，那保险公司给钱吧。
2: 好嘞。哎，我没带钱。哎，
1: 他没带钱，你看这。你保险公司怎么不带钱呢？
2: 哎，我是过来要钱的，我带什么钱吗？
1: 哎呀，你保险公司不是有卡吗？
2: 哦，卡！给！哎呀，
4: 我的卡又回来了！
1: 保险公司给卡了。行了，保险公司，你走吧。
2: 好的，我走了，
1: 伙伴们。
4: 哎呀，我跟你说，张会计啊，现在这保险公司
1: 干啥？
4: 哎，这个蓦然回首，保险公司还没走，
2: 钱没到手，我不能走。哎呀，
4: 这个钱没到手，你先走嘛，我后面再想办法。你算不忙不
2: 住。
4: 哎呀，

0: 他根本就不是保险公司的。
1: 不是他，你是奶羊厂的？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在新疆修铁路快两年了，你们说的什么我听得懂。满全得，满全得，满全得。牛，卡拉，羊，可以。大哥，阿嘎，妹子，斯伦，大家好，雅克西姆，满全得，满全得。
3: 来来来，
0: 会儿吧，阿嘎。这个补偿款你拿着吧，我没时间了，我得赶回去了。味儿还回不来了，来拿着。哎呀，
4: 张会计啊，这都是小事儿嘛、哎。
0: 老百姓的事就没小事儿，我们领导说的。
4: 那国家的事都是大事儿，
0: 我老婆说的。
4: 你老，
0: 捆儿吧，哥。不管怎么说，今天这个钱你必须拿着。再见，
4: 张会计，
0: 我有事儿，我得出发。
4: 哎，这个钱不对。
5: 喂，怎么不对？一万正好。
4: 哎，把钱给我，给我，给我。
0: 捆儿吧，大哥。给了。您要觉得这钱不够啊，那咱再好好算一算差多少，我再补给您。
4: 哎，你非要算一算吗？
0: 那咱得算清楚了啊。
4: 好，今天我库尔班就给你好好的算一算。沙暴中你们用胸膛为我们牧民筑起了挡风墙，风雪中你们保护了我们的牛和羊，地震中你们救过我们的命，震后给我们盖了抗震安居房。我受伤的时候是你们汉族兄弟为我输的血，我库尔班身上流着我们汉族兄弟的血，可是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个汉族兄弟是谁啊！你算算我库尔班这条命值多少钱呢、啊？
0: 库尔班大哥啊，你看您说的，那这不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吗？那咱各民族兄弟就像石榴籽一样，咱紧紧地抱在一起呀。
4: 说的对吗、那既然都是亲兄弟了，你还这个样子干啥呢？
0: 他要是亲兄弟，他得明算账。哎呀，古尔班大哥，我们上级有规定，凡是因为施工给群众造成的损失，那必须得赔偿的。
4: 你们上级有规定啊，我们维吾尔族有规矩，凡是对我们有恩的人，我们要感谢他一辈子。
5: 杨谢，欠我一万。
4: 哎呦，阿姨姑娘，那个钱我会给你。
5: 张会计，给他赔偿一万。
0: 这不一万吗？
5: 好，欠条。羊奶的钱我不要了，我们之间不就平账了吗？
4: 对吗？平账了吗？
0: 不是，当当
4: 这两回事儿。难怪叫你拿上，当当当当当。哎呀，你呀，你走吧，当当当当当。哎呀，
0: 大爷，
4: 坏了！你怎么了？你也惊着了吗？
0: 我什么惊着了呀？我这光顾说话了，这工地上还有事儿呢，我跑着回去都来不及了。哎呀，怎么办呢？
4: 张会计，张会计，你不要着急，我这地方驴车有难，我的驴跑得快的，我给你套个驴车。
0: 太好了！
4: 哎，太爷，太爷，
6: 来，快点，快点！
4: 哎，这是人，奶牛吃什么呢？
6: 驴奶吗？
4: 你养过驴吗？
6: 哎呀呀呀，行了，行了，
4: 怎么了？
6: 还套驴车钱了？人家都知道了。
0: 妹子，哎，那个库尔班大哥给我们送的羊奶是不是从你这儿进的？
2: 是啊。
0: 哎呦我的妈呀，那羊奶简直太难了。
2: 啥？
0: 太好喝了。那以后我直接从你这订羊奶不就完了吗？
5: 没问题。
0: 那你拿着，这是以后的定金，
2: 保证供应。
0: 那我走了啊。
2: 哎，张会计，库尔班还要送你。
4: 我是开着吉普车来的。
0: 哎，张会计，张会计，
4: 张会计，
0: 张会计。哟，张会计人呢？
5: 行了行了，上当了，人家开着吉普车过来的，走了。
7: 哎，姑娘，老板把钱给你了？
5: 什么老板？张会计给的。下一回直接从我这订羊奶，定金。
4: 哎，姑娘，你这个脑袋进来了吗？
5: 莫尼，
4: 他们隧道打通了，到下一个点去了，走了。
2: 那这个怎么办？
4: 什么怎么办？赶快抄近路追呀！
2: 好，
4: 下去吧。

0: 刚听到的是小品《天山情》。哎，说过了新疆的美之后啊，咱们再来说说西藏的美。
1: 哎，西藏的美毋庸置疑，有人文的，有宗教的，有历史的。
0: 没错，这片位于世界屋脊之巅的神秘土地啊，其实让很多喜欢旅行的朋友啊都非常的向往。也说了说，哎呀，我这一生必须要去的地方，那就是西藏。
1: 哎，尤其是刚才咱们提到了四川，有一条公路，对不对？可以说是自驾爱好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0: 川藏公路，
1: 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
0: 哎，
1: 对吧？尤其是到了现在这个季节，90月份，哎呀，黄金季节呀，这个蜿蜒的公路穿过崇山峻岭，跨越江河峡谷，这就是一条天路啊。
0: 哎，那下面咱们听到的这段相声啊，就叫做天路，是齐志和张伟表演的。
2: 咱们到西藏拉萨旅游一趟，信不信由你。马上发车了，5、4、3、2、1，发车。

1: 这个速度简直不可思议，这个速度比什么速度都快，
2: 这是公里的速度。开飞机呢？我是让您注意安全，这就是中国铁路的速度。
1: 说时迟，那时快，转眼之间，我们来到了世界上海拔最高、冻土带最长的风火山隧道。
2: 出了隧道之后，朋友们，请将您的目光转向车外，我们来到了世界上最长的生态长桥——清水河大桥。为什么叫生态长桥？请看，藏羚羊过来了。
3: 牛过来了，野牦牛。野牦驴过来了，藏驴。
4: 野牦驴。
3: 我就知道你要撂蹶子，你这不是藏驴，
0: 我这是，
3: 你这是牦驴。
1: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不可不去，青海湖鸟岛。就现在这个季节啊，你到这个鸟岛上，几十种鸟，脑袋这么大个，有这么大个，不能捡，放到兜里，两年，这个鸟岛上，鸟的世界，鸟的乐园，人与自然和谐了。鸟通人性，它跟人打招呼，嗨，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它说了句，哪来的？
3: 我哪来的？
1: 北京来的。对，北京鸟。是什么北京鸟？啊？干嘛来了？我们到西藏拉萨旅游一趟，为全国人民祈福。

0: 鸟都会唱天路。
1: 留下不？
0: 留下干什么呀？唱不唱不服？不去，谢谢啊。鸟也撒娇啊。
2: 一路欢歌笑语，一路看不尽的景色。我们现在来到了世界上最高的车站——唐布拉山口车站，海拔5000多米。你望着雪山，望着晶莹透明的世界，喊一嗓子：“雪山，北京人啦！”

0: 溜走呀走，走进高原呀溜走呀走。
1: 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本次终点站拉萨车站。首先映入各位眼帘的是神秘庄严的布。

0: 刚才听到的是齐志和张伟合说的相声《天路》啊，明天呢，我们将会前往何处呢？
1: 咱们敬请期待。
0: 明天的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1: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一声号子振奋人心，
2: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1: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1: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1: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1: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居家七不要，小手不要玩插孔，湿手不要摸电器，电器不要集中插，电器不要开太久，破损电线不要摸，插头不要用力拔，着火不要用水浇，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8: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0: 嚯，不错呀。哎，直升什么来头？
9: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升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0: 怪不得了，嘿，这酒花真漂亮。
9: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1: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升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升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各位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七点到八点，傍晚的六点到七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哎，今天啊是10月5号，国庆长假的第五天，假期已经过半了，可能有人已经踏上了回程，有人还在景区里慢慢的逛，也有人啊估计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开着收音机刷刷手机。反正不管您此刻在哪啊，咱们先把耳朵借给我们这一个小时。
1: 因为今天节目当中有非常多精彩的内容，比如说在一览万象当中，我们会关注到甘肃庆阳的南左遗址，一座5000年的宫城，格局越来越清晰。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书单里有一位外卖骑手写下的140多位同行的故事。今天啊虽然是周一，故宫和国博也是照常开门的，这条长假出行提示您也别错过了。还有国家博物馆主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图片展正在杭州和淮南展出，遵义会议纪念馆也用一部 VR 影片带观众重回历史转折点。
0: 下半段的文艺广角啊，咱们往剧场里走一走。哎，这个假期从北京的戏园子到各地的大剧院，从天津的相声园子到乡间的戏台，大地上亮起了无数盏舞台灯。可是一坐进剧场，可能很多人都会犯同一个难，这个掌声它到底该什么时候响呢？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就从交响乐、京剧、芭蕾、歌剧一路聊到相声，说说剧场里的掌声学问。
1: 那么在今天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们还会为各位播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请您留意收听。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进入到今天的一览万象。今天我们一开始啊，首先从黄土高原上的一座古城说起。南左遗址在甘肃庆阳黄土高原的腹地，整个遗址南北长约3公里，东西宽约2公里，面积超过600万平方米。中间呀有一片约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年代在距今约5100年到4700年之间。
1: 那么最让考古学家兴奋的是，在核心区里一座编号 F1 的大房子，它的面积有800多平方米，分成了前厅和后堂，中间啊横着一道墙，墙上开着对称的3道门。后堂的中轴上还有一座直径大概是3.2米的圆形火坛。
0: 是这个800多平方米在5000年前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咱们先说说今天啊，大概也就是2个篮球场那么大。要紧的是啊，它不只是孤零零的一座房子。联合考古队的队长陈国科这样概括南左的布局，说泽中建宫，泽中建殿，层层递进，主次分明，后世中国都城中轴线布局的特征跟南左是基本一致的。
1: 那么让我们了解到这座古城的啊，要感谢一支联合考古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这几家单位一起上阵，前后啊还换了2任的领队，因为一干就是好些年。
0: 在南左遗址当中还出土了白陶、黑陶、彩陶罐和陶砖，还有绿松石、朱砂以及碳化的水稻。在干旱的黄土高原上发现水稻，也让人对5000年前这里的生活多了几分好奇。
1: 没错，前段时间也是传来了消息，南左遗址的保护规划已经编制完成了，保护立法和南左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编制也是同步的启动了。
0: 是的，没准再过些时间啊，咱们就能够走进这座遗址公园，站在5000年前的那条中轴线上，看看中国人择中而居的讲究最早是从哪里起步的。
1: 考古学家在大地上一铲一铲的挖，作家们则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写下了大地上的人。
0: 今年的7月15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7个门类，一共35部作品获奖。 8月28号晚上啊，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现场呢还专门设了一个人民阅卷的环节，请读者代表上台讲一讲文学是怎样影响了自己的人生。
1: 要说到这一届的评奖啊，讲的是立足大文学观，以质量为根本标准，而且这一届还特别的强调要积极关注跨文体写作、网络文学、科幻文学和类型文学。翻开书单呢，我们也会发现很多作品的目光都落在了很具体的人、很具体的地方。
0: 是的，长假的书单啊，您要是不知道读什么书，您可以把我们接下来给您推荐的这本诗集放到书单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诗集是《低处飞行》，作者呀也是我们文艺之声的老朋友王继兵。他之前是一位外卖骑手，每天在城市的街巷里穿梭接单，硬是从跑单的间隙里挤出时间跟同行聊天。前前后后啊，听了记了140多位骑手的真实故事。
4: 低处飞行，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是公文，也如神符。从360行里赶出一个新旧业，从24节气里赶出一个小哥姐。赶时间的人从1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把秒针和分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谁又能说曲高和地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5个季节，那一定是小哥的春天。
1: 凌晨空旷的街道，深夜昏暗的路灯，一句差评带来的委屈，还有暴雨天赶单的焦虑，这些咱们每一天擦肩而过但却很少停下来仔细看的瞬间，都被他写进了诗里。
0: 是的，这个书名起得也挺好，叫低处飞行啊，飞得低但是一样是在飞。
1: 获奖作品当中呢，还有张二棍的诗集《我愿埋首人间》，季栋梁的报告文学《西海固笔记》。西海固这个地方大家近几年都很熟悉啊，因为有这个影视作品让大家了解了这儿，
0: 是
1: 宁夏南部西吉、海原、固原这几个地方的合称，而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啊，它就是一个地名。
0: 是的，从外卖骑手到西海固的乡亲，这份假期书单当中啊，写的都是咱们身边真实生活着的人。
1: 长假虽然说剩下的时间不是很多，但是咱们也可以挑一本放进咱们的包里，比如说回程的路上咱们翻几页，窗外是大地，这书里呢就是大地上的人了。
0: 是的，读书啊是往心里走啊，出门呢就得往路上走了。最后这条提示是给还在路上的朋友的一个小小的提醒。
1: 哎，对，因为其实假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今天是星期几。
0: 是，没错，对，
1: 今天是周一啊。这个平常的周一呢，北京有很多博物馆它都是闭馆的，不过呢各位也别担心，故宫博物院的规定啊是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还有中国国家博物馆也是一样的，周一是闭馆的，但是法定节假日除外。今天呢刚好就是在国庆假期当中，所以这两个地方都是照常开门的。
0: 确实长假的时候人容易过迷糊啊，就是虽然是周一但是搞不清楚哎到底是不是要闭馆。
1: 没错，
0: 在这要提醒大家呀，两家都是实行实名预约的，故宫是要求所有观众都实名预约参观，陪同的人也不例外。国博呢是要先用有效身份证件完成实名认证然后再预约，所以咱们别说一拍脑门就往这边去了，一定要在官方渠道看一看还有没有当天的票，然后把预约办好，省得白跑一趟。
1: 我听出来你的意思是要捡漏吧？
0: 万一呢？
1: 因为正常我们都好几天前就预约了。
0: 对，尤其是像一些长假的时候，可能要提前大概要1-2个星期就要开始预约了。
1: 对，所以说大家试试啊，没准张杰这方法有用，捡个漏呢。
0: 哎，对。
1: 如果说真的捡到了漏啊，咱们进到了故宫，咱们在中轴线上站一站，想想刚才我们说的南左遗址，考古学家可说了，后世中国都城中轴线布局的特征。 生和5000年前的南左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脚下的这条线原来可以往回追那么远。
0: 是的啊，说完了这几天的行程，我们再把目光放远一点。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个秋天啊还有两个地方值得专程去一趟。
1: 先来说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图片展，这个秋天啊正在各地巡展。安徽淮南站9月10号呢就已经在淮南市博物馆开展了，浙江杭州站9月19号是在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馆开展，这两个展呢都会持续到今年的12月31号。
0: 是的，展览分为5个单元，名字连起来读就是一条路：铁血征程、艰难岁月、军民情谊、长征记忆、丰碑永存。杭州站啊，拿出了200多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还专门梳理了杭州和长征之间的历史渊源。
1: 那么说到军民情谊这个单元，咱们节目当中啊，也曾经讲过半天。

0: 这长假的时候呢，在附近的朋友带孩子去看一看，比在课本上读十遍都来得真切。
1: 应当中讲长征，那么贵州遵义就是在长征路上讲长征。遵义会议纪念馆这段时间啊，给参观体验升级了，用三维建模技术，让文物可以360度全角度的去观看。强渡乌江那一部分展区啊，过去挂的是静态的照片，但是现在已经是动态场景了。
0: 嗯，而且馆里还推出了一部 VR 影片，叫转折从头越，梳理了长征路上的一些关键节点，戴上这个 VR 的眼镜，您就站到了历史的转折点上。
1: 纪念馆呢还做了一套轻量化的巡展版本，300-500平方米的空间就能够展开。最近呢，刚刚在新疆乌鲁木齐就展出过，从黔北的山城到天山脚下，长征的精神在这片大地上继续的往前走。
0: 是的，展厅里的长征是看得见的，还有一段长征啊是可以听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给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正式推出了，将会持续到10月份。节目当中邀请到众多实力演员和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走出草地沼泽，1935年川西北松潘草地。

0: 这里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横约300公里，面积1.52万平方公里，海拔3500米以上。这里几乎没有路，只有河道、草甸和沼泽交错分布。8月21日，中央红军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的右路军先头部队从毛儿盖出发，向班右方向前进。红军进入草地时正值雨季，草甸下面分布着泥潭和沼泽，雨雪冰雹天气变化频繁，寒冷、饥饿、疾病和沼泽成为草地行军中反复出现的威胁。我们熟悉的金色的鱼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段长征途中。
1: 一天，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个钓鱼钩。这天夜里，我们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尽管没加佐料，可我们觉得没有比这鱼汤更鲜美的了，端起碗来吃了个精光。有一次我禁不住问他，老班长，你怎么不吃鱼啊？他坐在那里捧着搪瓷碗，嚼着几根草根和我们吃剩的鱼骨头，嚼了一会儿就皱紧眉头硬咽下去。我觉得好像有
0: 金色的鱼钩以细腻的刻画深入人心。这个故事虽经过艺术提炼，却并非凭空虚构。老红军王玉清正是文中老班长的人物原型之一。
2: 到了甘肃的上草地了，

0: 住了八九天，在白地那边是比较困难。这个草地里面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毒的草，那个树皮啊都有人来吃。你看什么东西能吃你就吃，能走你就走，走不下走不了就倒下就倒下了。
1: 如今这枚珍贵的鱼钩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这里所保存的不只是一个文学故事，更是一段关于长征的历史记忆。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经历，此后也成为音乐创作的重要题材。1958年，在陈毅的建议下，作曲家丁善德开始酝酿创作《长征交响曲》。1962年完成5个乐章，第4乐章就是《翻雪山过草地》。

此后红军过草地也不断成为音乐舞台作品的题材。1964年至1965年创编的歌舞剧《红军过草地歌》便是典型。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过草地是长征途中最为悲壮的生死考验，党史常以三难三怕概括这片生命禁区的险恶。行路难，筹粮难，御寒露宿难，怕掉队，怕中毒生病，怕踏进沼泽。在川西北贫瘠的土地上，饥饿成为最严峻的威胁。面对断粮绝境，红军将士以野菜、草根果腹，甚至主食皮带，用惊人的革命意志对抗着寒冷、疾病与死亡的吞噬。2016年7月1日，国家大剧院原创中国史诗歌剧《长征》震撼首演。歌剧中，红军战士平伢子为了不让战友误食有毒野菜，主动试吃，随后中毒掉队，又不幸陷入沼泽。在生命最后时刻，他唱起一段咏叹调，表达对红军队伍和

0: 七天六夜，或者更久，没有人能确切说出走出草地用了多少时间，但每个人都记得，走出的那一刻，有人跪在地上哭，有人举起枪朝天放，有人回头看了一眼，什么都没说。
1: 长征的最难忘的就是过草地，原因是没得吃的，
2: 什么吃都没有了，粮食吃光了，就吃野菜，全是野菜。
3: 前头的人把尖尖吃了，后头的人就挖根根吃，要吃树皮草根。
4: 我们200多人，就算来了以后

0: 只剩下不多人了。
1: 爸爸上不来了，叫他下去拉他，肚子里面是空的，没有钱，你再下去拉他，你能拉得上吗？反正两个都完了。
2: 今天川西北的这片草地依然存在，在洪源县日干桥湿地的红军过草地纪念碑上刻有这样一段话：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是民族脊梁，他们历经苦难，我们获得辉煌。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请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家好，我是张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
0: 长假的时候啊，我相信有不少朋友呢走进剧场去看各种各样的演出。您有没有留意过啊，剧场里最安静的时刻往往不是演出进行的时候，而是一段音乐刚刚落下，下一段还没开始的那一两秒。台上的人啊屏着气，台下的人呢也屏着气，满场的手悬在半空，谁也不知道该不该先拍下去。
1: 太有道理了，就那一点点的时间是剧场当中最微妙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不光是观众朋友，就连经常进到剧场的一些所谓的老熟人，经常去看戏看剧的，难免有的时候也是拿不准，掌声早了吧怕这个作品被打断了，掌声晚了吧好像辜负了台上这个演出的人。
0: 是的啊，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啊。那这个国庆啊，大地上有无数座剧场亮着灯，音乐厅里一排排的座椅，戏园子里的八仙桌，相声园子里的长条凳，还有乡间戏台前的一片空地，那坐着的每一个人啊都在等一个恰到好处的时刻，就是到底什么时候该鼓掌啊。
1: 对，是的。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咱们这个话题还挺有意思的，一个门类一个门类的，咱就数一数这掌声的规矩啊到底是怎么来的。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0: 咱们呀，先说一个很多人想不到的事儿啊。今天音乐厅里的乐章之间不鼓掌的规矩，在莫扎特那个年代，它根本就不存在。
1: 现在有这个规矩吗？估计很多人都未必知道啊。
0: 现在不就知道了吗？
1: 在1778年，22岁的莫扎特在巴黎呀，他给当地颇有名气的圣灵音乐会写了一部交响曲，就是后来大家说的 D 大调第31交响曲《巴黎》。演出之后呢，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字里行间啊，全都是得意。
0: 这个信的大意是，第一乐章快板的正中间有一段，我早料到观众会喜欢，结果全场果然沸腾，掌声一片。更妙的是末乐章，他发现巴黎的交响曲末乐章一上来总是全体乐器一齐奏响，于是啊故意反着来，只让两把小提琴轻轻地拉了8个小节。观众一听这么轻，先嘘了一声，等全乐队强奏一进来，大家立刻鼓起掌来。
1: 哎，那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是莫扎特把观众的掌声当作作品的效果来设计出来的。
0: 是的，要不说这是大师呢。哎，那个年代啊，听到精彩处当然鼓掌，甚至要求某个乐章马上再演一遍，都是常事儿。跟咱们现在那叫好也差不多。1813年的12月8号，贝多芬的第7交响曲在维也纳首演。第二乐章小快板一奏完呢，观众当时就要求说再来一遍。
1: 哎，那这不是大家都鼓掌吗？那你刚说的乐章之间不鼓掌又是从哪来的呢？
0: 你听我说啊，大致是在19世纪往后啊，作曲家的作品越写越长，也越来越希望听众把一部

0: 部作品当成一个整体来听。马勒就在他的声乐套曲《王儿之歌》里明确要求歌手之间不要被掌声打断，再加上20世纪的录音普及，大家就习惯了安安静静的从头听到尾，于是啊，这条规矩就慢慢的固定下来了。
1: 但是有问题啊，就是规矩一旦固定了，很容易让人踩坑的一些事情就出现了。比如说柴可夫斯基的第6交响曲悲怆，它的第3乐章是一段越奏越激昂的进行曲，最后几个和弦是铿锵有力，听上去完全就是全剧终。很多音乐会上掌声这个时候就响起来了，
0: 响早了。
1: 哎，对，
0: 真正的结尾还在后边呢。第4乐章其实是一段慢板音乐啊，一点一点按下去，最后消失在低音里。1893年10月28日，柴可夫斯基在圣彼得堡亲自指挥了这部作品的首演，9天之后他就去世了。

0: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就是《悲怆》第三乐章的结尾，听着是不是真的像全曲就马上要结束了？
1: 没错。
0: 所以啊，经过我们的提醒之后，各位下回如果在音乐厅当中遇到了这部作品的时候，咱就在心里默默地提醒自己一下，后面还有一个乐章呢，那个地方不要鼓掌，那个是作曲家留给这部作品的告别。
1: 当然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咱们也不必太紧张，拿不准的时候啊，我跟您说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咱们看台上的指挥，指挥的手啊还悬着，咱就先别着急拍，等他把手放下转过身面向观众的时候，这个掌声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响起来了。
0: 嗯，没错，不仅要响起来还别停下来。
1: 哎，对对对，
0: 这样大家更高兴啊。
1: 是，
0: 音乐厅讲究的是先别拍，但是啊，到了京剧的戏园子里，规矩正好就反过来了。这唱的过程当中，台下要是没有动静啊，台上特别不踏实。
1: 对，京剧这门艺术呢，它本身就是在大地上南来北往长出来的。乾隆55年，也就是公元1790年，为了给乾隆帝祝80寿辰啊，安徽的三庆徽班进了北京。此后四喜、和春、春台几个徽班陆续进京，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徽班进京了。京剧就在这儿慢慢的孕育而成。
0: 嗯，这200多年的戏啊，听下来戏园子里攒下了一整套非常讲究的叫好的方法。头一个叫碰头好，这名角一出场，锣鼓四击头一敲，人往台口一站一亮相，这还没开口呢，台下就先给一个满堂好。这意思就是说，我们等您半天了，
1: 您怎么才出来呀？
0: 对，
1: 有媒体啊报道过这样一个画面，说2023年的4月份，北京长安大戏院，北京京剧院的青年程派名家郭伟演四郎探母，一亮相就收获了满堂碰头彩。那天的长安大戏院，按照报道里的说法啊，是掌声雷动，叫好声如潮。
0: 嗯，那叫好就一定是真的好吗？好像也未必啊。咱们要说的第二个叫做道好，就是贺道彩的意思。
1: 哎，就把你轰下去那意思。
0: 对，大概是吧。就是说演员啊，如果在现场唱的时候，一时啊这嗓子如果没顶上去，或者说唱出了错，这台下个别的观众，特别是那些对这戏特熟的这些戏迷朋友们，有可能就会怪声怪气的喊一个好，这同一个字。意思是完全相反的。
1: 是，这种场面啊，台上的人我估计特别难受，也特别尴尬。
0: 对，
1: 所以呢，老戏迷都讲究啊，叫好啊是给演员的鼓劲儿，不是拿来难为别人的。
0: 对，所以说我很少听到现场有叫道好了。现在
1: 我也没听过。
0: 对，但是确实有这说法啊。
1: 是，
0: 那么最见功夫啊，就是这一声好到底叫在哪儿。北京的老戏迷有这样一个说法，这叫好呢要叫在节骨眼上，一句唱腔正一波三折的往前走呢，应腾一声一声好叫在腰子上了，那是搅和戏。
1: 哎，比如说四郎探母做工这个戏啊，杨延辉唱到叫小翻，有几个字要陡然的拔高唱一个嘎调，满园子的老戏迷啊都在等这一声，这枪一落，满堂的好就炸开了。
2: 翻帮的女子连试都不会。

0: 您吗？
1: 不会呀。
0: 好好好，待本宫教导于你呀。
1: 哦，这倒得学学。
0: 鬼才尘埃，口称皇天在上，反叛女子在下。驸马爷对我讲了真心实话，我若走漏消息，以后怎长怎断？
1: 哦，就这个呀，我会了。跪在这儿，口称皇天在上，藩邦女子在下。驸马爷对我说了真情实话，我若走漏消息半点，到后来天把我怎么长，地把我怎么的，哟，到底是怎么长怎么短呐？
0: 要你终身对天一表啊！
1: 你当我真不会起誓呢？来，抱着阿哥，带咱家起誓呐！
2: 这确实听着挺带劲哈、这一声嘎调落下来，台下的叫好声呢也就跟着落下来，不能早也不能晚。
3: 所以您看这戏曲的叫好，它本身就是一场戏的一部分啊，台上唱给台下，台下呢再用一声好应回去，这一来一回啊，戏才算是唱圆满了。所以呢，如果是头一回进戏园子的朋友，不用急着开口，先跟着老戏迷听一听啊，咱先别叫，听听他们在哪叫好，慢慢的您也就听出门道来了、也就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叫好了。
2: 没错，咱也别有太大压力哈。虽然说感觉规矩挺多的，但是也是对台上演员的尊重嘛。
3: 是的，
2: 可不能乱叫哈。
3: 是是，
2: 京剧的这个好呢要等腔落，但是在芭蕾当中这掌声得等到人家转完了最后一圈。
3: 说到芭蕾里最让人屏住呼吸的时刻，很多人头一个想到的就是天鹅湖里黑天鹅的32圈挥鞭转。挥鞭转这个名字啊，来自于法语，它本意就是抽打的意思。说舞者一条腿立在足尖上，另一条腿像鞭子一样一次一次地甩出去，带着身子在原地一圈接一圈地转，一连转上32圈。
2: 太厉害了、但是这个32圈呢是有来历的。在1895年，佩蒂帕和伊万诺夫在圣彼得堡的马林斯基剧院是重新编排天鹅湖，主演是意大利芭蕾舞演员皮耶里尼莱尼亚尼。2年前啊，他在舞剧《灰姑娘》当中就第一次连续转出了32圈的挥鞭转，佩蒂帕就专门为他把这32圈编进了《黑天鹅》的舞段当中。
3: 是的，在很多版本的《天鹅湖》里啊，这白天鹅和黑天鹅是由同一个舞者一人分饰的，一个温柔哀婉，一个光芒逼人。黑天鹅冒充白天鹅来迷惑王子，这32圈挥鞭转啊，就是他亮出来的杀手锏。要让王子，当然也让台下的观众一下子看得目眩神迷。
2: 从那以后呢，这32圈就成为了芭蕾舞女演员的一道硬门槛了。这转得稳不稳，在不在原地，是不是踩准了音乐，这台下但凡是行家都是看得清清楚楚。
3: 哎，那转完了到底能不能鼓掌呢？我跟您说啊，能。芭蕾跟交响乐不太一样，像一段独舞，一段双人舞跳完，观众鼓掌那是惯例。黑天鹅这一段双人舞一收尾啊，剧场里往往就是一片掌声雷动。
2: 但是有一条啊，就是人家转的时候你最好先稍微的忍一下。
3: 对，不能在人转的时候拍啊。
2: 转第二圈的时候就开始拍有点不合适啊。
3: 是。
2: 这个舞者呢在足尖上转圈靠的是全身的控制，还有对音乐的精准的踩点。这个时候台下的掌声啊喊声一起涌上来的时候，台上的人很难不分神。所以说等到最后一圈稳了落下来了，再把掌声痛痛快快的送上去。
3: 说到底呢，芭蕾的掌声也是一种默契，你为我转完这32圈，我还你一片掌声，对吧？
2: 对
3: 啊，芭蕾的掌声留给舞步，歌剧的喝彩留给那一段咏叹调。
2: 在意大利歌剧当中啊，一首有名的咏叹调唱完了，台下这鼓掌的喝彩的都是由来已久的传统。那一声声的喝彩就是咱们经常会听到的一句词儿 Bravo。但这个词其实挺有讲究的啊， Bravo 是给男歌手的，给女歌手可不是，是喊 Brava。
3: Brava，
2: 对，就是最后他的那个落音不太一样、
3: 嗯、
2: 要是台上好几位一起唱完呢就喊 Bravi， 就是这一个字母的差别啊、
3: 哦、
2: 就是对台上那个人的尊重了、
3: 哦、
2: 所以说下回在剧场听到有人喊 Brava， 应该知道台上唱的是女歌唱家。
3: 哎，这个咱们确实还得记忆一下，一个是 Bravo
2: 嗯，
3: 还有一个是 Brava，
2: 嗯，
3: 还有一个是 Bravi，
2: 当背单词了，朋友们。
3: 是的，哎，细微的差别，喊的这个对象也不一样。
2: 对，
3: 歌剧院里被掌声留住最久的记录呢，属于帕瓦罗蒂，在1988年的二月份，他在柏林德意志歌剧院演唱多尼采蒂的歌剧《爱之甘醇》，演出结束之后啊，这观众的掌声持续了1小时07分钟。
2: 哇，
3: 他一共谢幕了165次，这个记录呢后来也被吉尼斯世界纪录收录了。
2: 这个太厉害了，这是什么概念啊？165次，咱们平均下来的话，在1小时07分当中，他20几秒得出来鞠一次躬、
3: 啊、
2: 回去了又得回来。
3: 这确实也是说明大家对于歌手本人和对于艺术的一种尊重吧。
2: 对，
3: 帕瓦罗蒂在剧中啊演的是乡下青年内莫里诺，这个憨厚的小伙子呢暗恋村里的姑娘阿迪娜，花钱买了一瓶所谓的爱情灵药，闹出了一连串的笑话。直到有一天啊，他在阿迪娜的眼里看到了一滴眼泪，才明白姑娘心里其实有他。这一刻他唱出的就是全剧最有名的咏叹调《偷洒一滴泪》。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爱之甘醇》当中的咏叹调《偷洒一滴泪》，这个尾音一收，掌声喝彩就接了上来。要说啊，其实在歌剧院里，这一段掌声不仅是被允许的，甚至啊是被期待的。
1: 是的，不过呢，也不是所有的歌剧都这样。瓦格纳的作品当中，音乐是连绵不断的，一幕中间一般不鼓掌。德国拜罗伊特还有一个老传统，说帕西法尔第一幕结束啊，观众不鼓掌。有意思的是，这个传统据说是来自一场误会，说首演的时候瓦格纳表示啊，演员们要到全剧结束之后才出来谢幕，结果被大家理解成了别鼓掌，所以一来二去啊，竟然成了规矩
0: 啊。所以有的时候这规矩的来源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哈。
1: 是，
0: 刚才说了歌剧院当中咱们要喊 Bravo， 有的人会说这我哪会啊。那接下来咱们说一个最接地气的地方，相声园子里喊您也未必喊得对。
1: 对对，要说哪门艺术最离不开台下的反应，那就得数相声了。
0: 嗯，
1: 你看啊，别的演出啊，这个观众安静是尊重，相声的观众要是一直安安静静，我估计台上的演员心里就该发慌了。
0: 不笑是吗？
1: 是不是我讲的不好啊？
0: 对，相声讲究的是三翻四抖，经过再三的铺垫衬托渲染，然后啊把包袱抖开，这包袱一响，笑声就是回答，笑声当中呢再配上点掌声，那就是给这个包袱打了个满分。
1: 所以说呢，说相声的人啊都会格外的会听观众啊，同一段活，今天台下笑得早，下回啊就得往回收着点，今天这个包袱没响，下回就得琢磨了，是哪儿铺垫的不够啊。反正台下的笑声和掌声啊，就是他们手里的那杆秤。
0: 嗯，这要是一段相声下来都没人笑的话，心里给多发怵，
1: 这太尴尬了呀。
0: 对，还有一种掌声呢，是给相声里边的功夫的。相声当中有一门本事叫贯口，比如说像大家熟悉的报菜名那种的，
1: 嗯，
0: 这一长串的词儿一口气的背下来，字字清楚，还不打磕巴。演员这口气儿一落，这台下往往就是一片叫好和掌声。这个掌声就不是为了好笑的。为的是相声演员那一份扎实的基本功。
1: 而且相声还有一个跟掌声直接挂钩的词叫返场。哎，这个一场演完，演员鞠躬下台，台下的掌声要是不停啊，演员就得还再回到台上加演一个小段，掌声越热返场越多。你北京的园子也好，天津的茶馆也好，相声扎根的地方从来都离咱们老百姓的日子最近，台上台下本来就是街坊，有的时候这返场的小段比正活还热闹，就这样台上台下你来我往，就像是一场散了又舍不得散的家庭聚会。
2: 嗨，那天也是特殊。

0: 什么特殊情况？
1: 我为是赶场电影。
0: 你看电影，你干嘛赶场啊？
1: 到光明社那儿看电影
0: 啊？
1: 2:40那场、
0: 啊，那是头一场啊。
1: 我家那阵有功夫，你去晚了赶不上啊。
0: 那你打家什么时候出来的？
1: 2:30
0: 啊，就剩10分钟
1: 啊。等到电影院，我这么一看呢，
0: 2:40，
1: 5:30
0: 不。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1: 我想用10分钟赶到啊，这半道让事情给耽误了，
0: 车坏了，
1: 撞人了，
0: 撞人了，
1: 一共仨，
0: 撞了仨呢，
1: 不是一回撞的，
0: 是你连着撞你受不了啊？
1: 要怎么说这耽误工夫呢？
0: 那没都不耽误工夫啊！
1: 最后撞这人，我这个乐呀，
0: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
1: 那可乐嘛！
0: 哎，怎么？
1: 我呀，有打关系后来，
0: 嗯，
1: 快到卢庄子那儿了。
0: 哦，
1: 我骑得挺快啊。
0: 嗯，
1: 前面有个三轮车，
0: 哦，
1: 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
0: 你怎么样？
1: 一拨把，蹭一下子上便道了。
0: 嗯，
1: 整撞上一老头，
0: 嚯，
1: 也搭着劲儿猛点啊，前轱辘整撞老头后腰上，蹭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
0: 好家伙，
1: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0: 嗯，
1: 啊，您买什么，老先生？
0: 嗯。
1: 老头说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0: 这劲头够瞧的。
1: 老头出来，我赶紧得赔不是。我说老大爷，我说您瞧这怎么话说的？您就我就把您给撞了。您就我有事，我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就把您撞了，您看这不是更耽误工夫了吗？
0: 嗯。
1: 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这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你不给撞坏了。
0: 哪儿的事啊你？
1: 老头走了。
0: 嗯，
1: 你说可乐不可乐？
0: 您就别乐了，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2: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是侯宝林、郭启儒两位先生的相声《夜行记》，这包袱是一个接着一个，台下的笑声也是一浪接着一浪。隔着几十年的录音，我还能够感受到当年的观众现场听得有多开心。
3: 反正相声的掌声它没什么死规矩，咱们在现场想笑就笑，想拍就拍。要说唯一的讲究啊，就是别抢在包袱前头，就人家还没抖开呢，您先用掌声给破坏了，甚至有的人啊把那底先给说了。
2: 对，
3: 你看这一下啊，台上台下都亏了，而且它影响别人看演出。
2: 嗯，是
3: 是，咱们说了这么多，什么时候别拍？最后呢，咱们再来说一个全场都被请上来一块鼓掌的例外。
2: 嗯，那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时候。每一年元旦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最后一首啊，几乎总是老约翰施特劳斯的拉德斯基进行曲。
3: 嗯，
2: 这个音乐一响起来，指挥就直接转过身来面向观众了，用手势来告诉大家，这一段拍得轻一点，那一段您拍得响一点。那一刻，满场的观众就成为了乐团当中的一个声部。
3: 是的，这首进行曲第一次出现在新年音乐会上是1946年，当时是作为返场曲目演奏的。观众跟着打拍子的传统呢，则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蓝色多瑙河和拉德斯基进行曲作为压轴的返场曲目，成了雷打不动的惯例。
2: 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细节啊，就是蓝色多瑙河一开头的时候，那个弦乐刚刚轻轻的起了几个小节，台下呢就会响起一阵会心的掌声。这个乐团呢，有的时候就会干脆直接停下来，指挥和乐手们一起向全场道一声新年好，然后从头开始。
3: 哎，可就是连这样的欢乐例外也有停下来的时候。2005年的新年音乐会，为了悼念印度洋海啸的遇难者，乐团呢就没有演奏拉德斯基进行曲，而是以蓝色多瑙河结束了整场音乐会。
2: 嗯，所以说你看什么时候拍什么时候不拍，它也是一种态度啊。
3: 是的，反正说到底，拉德斯基进行曲里边的全场拍手啊，看着随性，其实也是一种默契，指挥邀请了大家才一块拍，指挥啊一抬头示意，这个掌声呢又能一下子收住啊，热闹也是有分寸的热闹。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拉德斯基进行曲，台上在奏，台下在拍，那一刻啊，这听的人和演的人就成了同一支队伍了。
1: 一部电影，
2: 一种人生，
1: 一方风骨，
2: 一次潮流，
1: 一种传统，
2: 一个时代。
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2: 这里是对话文艺。
3: 今天的对话文艺，我们从长征路上的展厅一直走到了剧场里的掌声。说来说去啊，这些掌声当中的规矩没有哪一条是为了为难观众对吧？
0: 对，
3: 就是跟大家一块儿开心，他们都在说同一件事儿，台上的人拿出了全部的心力，台下的人呢也愿意用心回应。
0: 嗯，没错，从音乐厅到戏园子，从大剧院到相声园子，这一片大地上的剧场啊是各有各的脾气，但是道理是相通的。什么时候鼓掌，其实咱们也不一定要背口诀，咱就是认真的听，认真的看，这手啊自然就知道什么时候该抬起来了。
3: 对了，掌声啊是剧场里最古老的语言，也是最朴素的一句谢谢。
0: 这长假呢还有最后两天时间，如果各位还没有安排的话，不妨找一个离家近的剧场，不管是什么剧场，您就坐下来，把掌声留给最打动你的那一刻。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张杰，
0: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见，
3: 再见。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4: 北京时间8点整。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